0: 到22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智能驾驶。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占有率逐步提高，智驾功能也越来越普及，但是 L2 级别的智驾不能完全代替人来驾驶，高速行驶离着大车过近，频繁敏感急刹车等等问题也值得车主们重视。 L2 级的辅助驾驶触发事故之后，责任应当如何界定？从法律层面来看，现行的框架已经较为清晰，最高法今年2月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刑事专题指导性案例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了辅助驾驶功能之后，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首要责任。有车主表示，系统行驶越是平顺，人就越容易放松警惕，就开启这个智驾之后，不少车主会欣赏沿途的风景，和同行人员闲谈，注意力就慢慢的脱离了行车环境。可是一旦遇到车道标线模糊不清的施工路段，系统无法识别车道信息，就会直接退出辅助模式，把驾驶控制权交还给驾驶员。而如果这驾驶员这个时候的心思完全不在路面上，那想要从一个松弛的状态迅速接管车辆，后果不堪设想。有业内人士表示，应该通过使用说明明确知晓系统的能力与局限，正确用法以及驾驶员应该承担的责任，从而避免误用。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车企以及车评人不要过度的夸大智能驾驶的功能，毕竟测试是测试，而实际用车你遇到的环境遇到的情况远远比测试的环境要复杂的多。下一个担忧，人工智能技术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重塑着教育生态，不少老师和家长发现，现在学生作业的 AI 味儿越来越浓，有些孩子图省事儿，写作业也找 AI 代劳，还有一些孩子扎堆交流如何用 AI 写作业。香港大学的一项学术研究成果显示，用了 AI 之后，学生的作业确实做得更快更好了，但是6个月内同样是这批学生月考成绩下降了20%，就平时写作业用 AI 来写，看着作业挺好，不让他们用 AI 啊，闭卷考试的时候，你发现他的这个真正的月考成绩就下降那么多，这说明什么？太依赖 AI， 自己不动脑了。真正需要自己动脑的时候，发现脑子不够用了。以前我们借用工具啊，是辅助思考，但现在 AI 却已经能够做到在某些领域、在某些时段代替人类进行思考。这种改变显然更容易影响到孩子，尤其是中小学生，因为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大学生，许多基本能力已经形成，但是孩子们如果从小基础就没有打好，影响的可能就不只是暂时的学习成绩，更可能是整个成长成熟的过程。所以我们对 AI 会不会让孩子变笨这个担忧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确实是应该引起重视的。下一个关键词，擦边。从拼单吃饭、结伴旅游到追星看演唱会，搭子已经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日常社交方式。有媒体调查显示，超过70%的受访青年生活当中有搭子。然而羊城晚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原本用于临时结伴的亲关系正在被收费组局、消费引流和灰色有偿陪伴盯上。有人建群收费，筛选颜值，长期组局，还有人以什么饭搭子、旅游搭子的身份接近网友，将其带往指定酒吧消费或者推荐特定旅行团，待对方报名之后借故不同行。搭子地陪相关帖子当中更频繁地出现什么纯绿、半绿、非绿等。

0: 等暗号。记者暗访了多个地陪账号，发现有的服务报价每小时100块钱，可以提供牵手拥抱。有的站外平台客服说，广州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包括什么身体接触服务，每小时300元起。搭子社交正在成为试探需求、导流灰色交易的入口。以前找个搭子是为了省钱，为了不孤单啊，现在又变成了擦边了。好好的东西都给玩坏了，到底是谁整天在研究这种不着调的东西啊？下一个关键词，激情戏。10月8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文提醒，部分不法分子会违规抓取大家的日常在社交平台分享的自拍啊、生活视频啊、语音内容，然后通过 AI 工具生成虚拟的形象，复刻个人声音，擅自用于商业广告、直播带货等盈利场景。这则提醒戳中了一个正在被技术飞速放大的现实，就是脸变成了可以被抓取、被加工、被反复贩卖的数字资产。普通人被盗脸、融脸等等侵权交易乱象频发的当下，有一类打着让你的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旗号的人脸授权平台也开始出现。南方都市报记者实测了多个人脸授权平台，发现人脸授权费用按照用途划分在500到10000元不等。有的平台在提示当中指出了人脸使用的限制范围，包括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激情戏等等，用户可以选择是否授权此类场景。尽管多个平台宣称可以持续创收，每用一次结算一次片酬，但是平台用户群当中仍然有不少人反映，自上传人脸之后再没有接过一单。反派啊、死亡戏还算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的人脸被用到激情戏上，那后果可就真不太好说，也不太好看了。所以在做这种人脸授权的时候，一个是要充分考虑后果，另一个也要仔细的看清授权的范围。下一个关键词，鸿门宴。近日，老人为了看短剧2年充值22万这个事儿冲上了热搜。新疆有一位年近70的阿姨，2年内在多个短剧小程序累计充值4887笔，总额达22.58万元，金额之巨令人心惊。更该警惕的是，这并不是老人爱看剧那么简单，而是一场瞄准了银发族的精准围猎。这并不是孤立，数据显示，短剧微信小程序用户当中，51岁以上的用户占比已经超过了30%。短剧 APP 银发用户月活规模超过4600万，同比增速约50%。付费门槛低，剧情悬念密集，更新节奏快，是这类内容吸引中老年用户的共同特征。人民日报表示，老年人上网不应该成为猎物，未成年人有青少年模式来护航，老年人同样需要一道防沉迷、防诱导的数字防火墙。微短剧满足了很多人休闲娱乐的需求，理应成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桌好菜，而绝不能异化成算计老人的一桌鸿门宴。只有让规则长出牙齿，让平台负起责任，让商家守住良心，才能拆掉这张围猎老人的蜘蛛网，让银发族的晚年既安稳又有底气。下一个关键词，不占理。近日，山西晋中有一个消费者花了8000块钱网购了一条西高地犬之后，然后申请仅退款，有时候说这个狗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的，是吧，要求商家退钱，但是呢狗不还回去。商家从山东济宁驱车约600公里，希望取回小狗。10月9号，宠物店的老板杜女士告诉记者，8月份顾客在店内下单购买了一只5个月大、疫苗齐全、价格8000元的西高地犬。6天左右，对方反映狗狗有些生病感冒，之后就申请了退货退款。杜女士说，为了讨回公道，10月7号，她和丈夫从山东济宁出发，驱车约600公里，抵达山西晋中某县，并将车辆开到了顾客刘先生的小区门口。刘先生和宠物店主杜女士都透露，警方调解方案是刘先生赔偿3-4千元，但是双方都不满意。杜女士说，如果调解无果，他们打算起诉。顾客刘先生说自己不是恶意的仅退款，因为商家报警，他也被迫从外地赶回来处理这个事儿，导致他也出现了损失，需要对方道歉，并在沟通过程当中，对方还存在辱骂。 刘先生表示小狗已经病死了，之前他给小狗洗过澡，小狗感冒咳嗽之后也给小狗看过病，但是刘先生并没有提供诊断证明。刘先生表示，这个宠物店主杜女士驱车上门讨要宠物狗，并且拍视频发到网上，对她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不小的影响。目前她已经找到律师，打算起诉宠物店。这个事儿目前来看啊，这个顾客刘先生说给小狗看过病，而且小狗已经病死，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诊断证明，因此也没法证明自己的说法啊，就是感觉他手头没有任何的证据，所以他的说法就没有任何站理的地方。既然现在要走法律程序，而且双方都愿意走法律程序，那就看看最后谁能在法律层面获得一个支持吧。下一个警示。近日广东佛山中院的一纸判决引发了关注，郑先生因为没有按照公司安排在18点到20点加班，被公司以多次违纪提前离岗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法院二审认定公司实质上是强迫或变相强迫加班，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判决公司支付赔偿金55000多元。这一判决直击职场中长期存在的变相强迫加班的乱象，明确了拒绝加班不等同于违纪，为劳动者维护自身的休息权划定了清晰的合法边界。法律不仅仅是为一名员工的权益兜底，也是对所有企业发出了合理的警示，用工管理必须要恪守法律底线，规章制度不能成为侵害劳动者权益的工具。希望司法为劳动者撑腰的案例成为更多劳动者对强制加班说不的底气，也为规范劳动市场、营造良性职场生态筑起坚实的法治基石。另外，当地的劳动仲裁部门和劳动执法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应该到这家企业去进行相关的这个劳动用工的检查了。这是一个员工啊，没有按照公司的安排在晚上18点、20点加班，就被公司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其他还有很多员工，估计也是在晚上18点到20点不情愿的被加班了啊，好像是被自愿的被加班了。应该查一查还有没有其他的员工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加班了。企业的这种违法用工的现象必须要受到惩处。下一个，良心。近日据闪电新闻报道，江西南昌生米镇的村民杨先生翻建新房，他从附近的一个红谷滩新流湖砖瓦厂买了砖之后，发现那个砖块是酥脆的，手一掰就碎。记者索要出厂质检记录时，砖厂负责人直接回了一句，想检测自己去找地方检去，随即走人。在同一个砖厂买砖的村民也反映有类似问题，杨先生出于对安全问题的考虑向砖厂反映之后，砖厂负责人滕某回复说，你这个问题不是很大，有点碎砖也正常，你有点损失我们会弥补的。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说，受影响的具体户数不清楚，但是据我所知不止一家。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已经接到了多起投诉，正在会同住建部门展开联合调查。过去啊，说是这个修筑长城的时候，有一些长城砖上会专门的写上啊，生产这个长城砖的工匠啊，刻上这个工匠和作坊的名字啊，一旦长城砖出了质量问题，那是要追溯的，是要追究责任的。可现在呢，生产人盖房子用的砖的时候，那个砖头一酥啊，用手一掰就碎啊，成了酥脆的砖一样。酥脆的砖盖成房子啊，砌成墙，最先塌的是企业的良心，然后塌的是群众对监管的信任。监管如果总站在投诉的后面，再快的调查也像是补漏，所以把关口往前移一移，把抽查做实一分，把日常的巡查都做到位，才能让新房子的墙立得稳，人心也才能立得住。下一关键词，品牌根基。近日好多品牌都不约而同的开始剪吊牌了，这个话题引发了关注。网传视频当中出现的品牌是回力和匹克，画面都是女士用剪刀剪掉了男士衣服的吊牌，目前相关视频都已经下架。这些促销视频并不高明，甚至显得十分生硬，由 AI 生成的人物表情生硬，剧情也很拙劣，而且视频将利用吊牌规则退货的情节安排给了男性顾客，与男装的退货率本来就极低的现实是严重脱节的。目前退货率高确实是服装业的痛点，行业数据显示电商女装整体退货率维持在50%到80%， 部分直播渠道的退货率甚至突破80%，卖10件衣服被退回来8件，已经是行业常态。直播电商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真正依靠的就是价格真实，说得清楚，退得利索，真心支持售后，就该拼质量，拼价格，拼满意度，而不是去暗示用户放弃正当的权益。对恶意套利的消费者固然要约束，但也不应该用广告来阴阳怪气，阴阳消费者。品牌的根基从来都不在视频的话术当中，也不在 AI 生成的表情和动作里，而在于你自己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里。最后一个关键词，博流量。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一名男子在山西悬空寺的木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男子双手攀在木梁上，上下多次发力，配的文字是在悬空寺做了一组引体向上，悬空寺悬空。值得注意的是，视频左下角标注了可能含 AI 生成内容。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该行为肯定不被允许，正在核实，如果有必要会报警。目前该男子账号上的视频已经不可见。文保单位、文保建筑的价值不只在于它被多少人看见，更在于它能否完整的留下，留给下一个1500年啊！这悬空寺这个历史有1500年了，拿千年文物博流量，这笔账不是删一条视频就能结清的。所以这组引体向上，属实你是选错了地方，练错了地方了。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央视财经调查的记者走访吉林省白城、松原，还有内蒙古通辽等多地，发现多个示范农业项目的大棚顶端锈迹斑斑，薄膜破损脱落，大棚里边杂草丛生，连片大棚建起来了，补贴砸进去几千万，可是大棚长期撂荒，有的从验收完成以后就几乎没有真正投入过农业生产，但是补贴还在发。有的呢，弄这个大棚这个项目的时候，开工仪式办得热热闹闹的，投资方却是临时注册的空壳公司，骗走几百万工程款之后一走了之，说好的带动就业、产业增收全成了泡影，大量的资金投下去换来的不是丰收的田园，而是闲置的设施、被占用的耕地，这样的半拉子项目令人痛心，也令人警醒。我们先来简单的听一下啊，听一下央视这个财经调查的报道。
2: 现在去啥的贷款不还就靠政府补贴，政府补贴他说我说补就去这个三百多号房子都是补贴吗？一年给前线的大保补贴两个人，那点你瞅吧，你没事的告赶快来，快快就来，来人简直来人参观了，快赶快给钱来了，你看这道。

0: 来站的一到，成箱的直接就套扔那了。
1: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到2021年，该项目就以脱贫攻坚项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名义，获得了各级补贴资金超过3700万元。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目前运营这个农业大棚项目的博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实际已经举步维艰。
0: 现在就欠人家工人钱，工人没干活，现在家一共就10来个人，300多棚能送过来吗？
1: 大部分的大棚自建成后就从未投入使用。
2: 就一直荒着。
3: 我都来都10多年了，我就没见着咱家人。
1: 村民介绍说，这片大棚占地原本属于他们的承包农耕地，后来村里号召建设大棚时，他们是用自家的农耕地再补了一部分差价，置换来了大棚的所有权。当记者进一步询问大棚闲置十几年的原因时，村民告诉记者，最初这是一个政府专项支持的扶贫项目，当时号召当地农户种植特色果蔬，但项目缺乏统一管理，种植技术也没有人教，村里用农田盖大棚的多数农户最后都是亏本经营，不挣钱又无人指导，响应号召盖起来的大棚就这样被大面积荒废掉了。一些村民曾尝试转包，但因大棚基础设施老化需重新投入翻新资金，始终无人接手。
4: 刚才咱们听这个录音里头啊，也是他有一些地方的这个方言没听太清楚。整个他这个央视的财经调查的报道有30分钟，大家有时间可以上网搜搜看。刚才那段录音里头，因为有方言啊，这个大家可能听得不太清楚。上来那个说话那个语速比较快，他那个有一个央视的这个采访的这个人啊，这个被采访的这个人是当地的一个博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啊，虽然说是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是公司雇用来在这一线干活的啊，坐在这个电三轮上头，穿这个红上衣，人说的绘声绘色的啊，说这个园区啊全靠政府补贴，盖这么多大棚全靠拿政府补贴了，300多个大棚都有补贴啊，说来人参观的赶紧把这小彩旗插上，这一道全插满了，等人来检查的验收的来了，说每年要发补贴得来看看呀，是吧，你这运行怎么样，继续发补贴，反正走马观花看一圈，等检查人走了把小旗都收起来收库房里啊，他是明年再用呗。我觉得他整个这个报道里边30分钟的报道啊，就这一段简直就是整个30分钟报道的精华所在，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装点门面应付检查上了，有人来参观了插上小彩旗，是吧，彩旗飘飘，什么迎风招展，什么锣鼓喧天，是吧，鞭炮齐鸣，就这一通呗，等那个检查验收人走了，把小旗又收回去了，大棚膜都破破烂烂的，那大棚骨架都锈了，大棚里边杂草丛生，有些大棚的那个边墙都塌了，好像看不见一样，走马观花看一圈，然后补贴发下来，近1000亩农田就这么荒着，但是补贴拿到手了，300多个大棚都有补贴，这是政府专项支持的扶贫项目啊。他立项的时候说号召村民们要种植这个特色果蔬，等村民把自己的农耕地拿出来，然后再补上一部分差价，换来了大棚的使用权之后，项目缺乏统一管理，那当地政府部门根本不管，技术也没人教，反正你大棚弄到你农民手里我就不管了，村里用农田盖大棚的多数农户都吃了亏了，大棚就荒废了，但是呢那地方上呢就用这些大棚每年拿上级的补贴，整个项目现在好的最大的功能就是拿补贴，可是你拿这么多补贴，你那个钱补贴到哪儿了，补贴到谁手里了，这就是立项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运营的时候无人关心，检查的时候遍插小旗，拿补贴的时候毫不手软，农民的收益没人问，损失没人问，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是否受损也无人关心。刚才那个视频当中那个接受采访那个红衣大哥那一番遍插小旗的笑谈，打的是谁的脸呀？谁该为此事负责呀？乡村振兴产业是根基，搞设施农业示范项目，建特色产业园区，甚至以扶贫的名义搞这样的项目，初衷是什么呀？是这个搞活这惠农资金啊，用活这个惠农资金盘活土地资源，培育可持续产业，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但是一些人却把这个涉农补贴当做了他盯上的最主要目标，然后呢其他都是为了拿这个补贴，是吧，然后呢临时注册公司，包装宏大规划，虚增工程量，是吧，然后呢这个涉农补贴就唐僧肉，把人把钱套到手吃到嘴里了，留下一堆烂摊子走了，项目烂尾。

之后，土地复耕又很困难，这就触碰了耕地保护的这个底线了。当然，这个项目烂尾，既有部分经营主体利欲熏心，啊，心存侥幸的原因，也暴露出一些地方在立项把关上不严、重建设轻实效的这个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政纪官出了大问题。项目考核的时候盯着开工建成验收这几个节点，只要工程完工就算任务完成了，至于后续能不能种啊，有没有销路，该怎么种，该怎么指导农民种，农民赚不赚钱，那就底下就根本就没有相关的这个跟踪措施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引导和规范农业农村领域的社会投资，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强化涉农项目资金的全过程监管，严肃查处弄虚作假、优亲后友、雁过拔毛、挤占挪用等问题。而且你像很多的这个涉农资金啊，它相当于是以补贴的名义发下去的啊。你现在那个引导和规范农业农村领域的社会投资，实际上就是农业农村的一些这个涉农设施的一些兴建，那都有这个国家的补贴的。可是现在有很多地方呢，就是把眼睛盯在国家补贴上了啊，把这国家补贴当做唐僧肉。你说背后这群妖精可恨不可恨？所以说这个农业产业啊，好不好，关键是看庄稼能不能有一个好收成，对不对？农民能不能拿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和收益？所以地方政府呀，要纠正自己的政纪官，啊，政纪官摆对了，说明你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纪官摆不对，你就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你就不配在那个位置上待着了。所以说，少一些大干快上的这种政纪冲动，多一些深耕细作的耐心。不要忘记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才能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的实际效果。

0: 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您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一个著名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3-合-1冲锋衣，可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6种颜色。80斤到195斤体重的朋友能找到能穿的尺码。可拆卸内胆的3-合-1的冲锋衣特别适合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穿，早晚10来度左右啊，穿上一体成型的水貂绒内胆，暖和防风，送孩子上学晨练刚刚好。中午呢20多度，拆掉内胆，单穿外套，透气不闷汗，出游爬山都舒服。买这样一件3-合-1冲锋衣，秋冬春3季都能穿，好穿不过时，非常的合适。现在品牌特价，原价369，现在一件到手只需169，非常超值。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啊。这个很多朋友认识这个牌子是从它经典的虎爪纹和复古鞋型开始的，它不像有些运动鞋那么笨重，也不像帆布鞋那么轻薄，它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复古和轻盈。这个牌子不用多说，它的鞋底设计非常科学，轻便缓震，抓地力强，穿一天都不累脚，而且鞋型很包裹脚型，不会挤脚趾头。这次我们奥莱直发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一双到手活动价只需284.13元，有绑带款和一脚蹬款啊，这2种款式，男女同款，多种花色可选，一共40多个配色，尺码也很全，36码到45码都有。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
3: 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2: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家住湖北荆州公安县的谭女士和亲友在一家早餐店用餐的时候，随手连接了一个公共 WiFi， 并且领取了一个签到红包。啊，连上这个 WiFi 了，说那到这儿签到有红包，然后领了个红包，紧接着他就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接连划走了3笔，一共850来块钱，赶紧打110报警。谭女士告诉民警，在这3次扣款之前，自己并没有收到任何的短信验证码。民警根据谭女士提供的信息，立即对她手机的操作记录、资金流水等开展细致核查，发现扣款账单上显示的公司名称叫某某保，啊，是一家保险公司。随后民警拨打该公司的客服热线，确认谭女士误点了连接陌生 WiFi 的时候弹出来的红包广告。这个红包广告实际上就是他那个相当于确认的广告，触发了这家保险公司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经协调，保险公司把850来块钱全额原路退还。多可怕啊，出门在外连个公共 WiFi， 顺手领一个小红包，本来挺平常一件事儿，谁能想到背后藏着悄悄扣钱的坑啊。谭女士这个事儿啊不是个例，她反映出了实际上是很多公共场所网络乱象的一个缩影。看着像是一个人不小心，其实背后是一层又一层的行业漏洞和监管短板以及坑人的陷阱。你光提醒消费者多注意，根本就堵不住这个口子。整个套路说穿了不复杂，公共 WiFi 的连接页面弹出一个签到红包，看着像福利，实际上里头绑着隐藏的一个投保自动购买的项目，钱就这么被划走了。你只要领这红包，你都自动购买，相当于自动购买他的保险。这比起那种不法分子搭建这个虚假热点偷信息的显性危险来说，这种看不见的陷阱更让人防不胜防。普通人哪能想得到，平常的消费场景里这么便民的一个网络 WiFi 会变成变相诱导消费的工具，而且是什么自动购买。什么叫自动购买？自古至今啊，全天下从来没听说过未经消费者的同意或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达成买卖和交易的。可是现在呢，有些企业竟然就干这种事儿。你想，一家保险公司再怎么着它也是有一定规模的，对吧？有那个什么这个法人的，有什么营业执照的，竟然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所以当然了，很多人习惯把这种事儿先怪到消费者头上，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其实只要不随便连公共网络，不乱点弹窗就能躲开。但你要知道，过日子它不是打仗，不是说时时刻刻要什么绷着一根警惕的弦儿。大家使用公共 WiFi 这是很正常的，是信任你这个公共场所的服务规范和安全性，不是来这儿玩步步惊心的惊险博弈的。把防范责任全推给消费者，说白了就是责任转嫁。你给消费者搭建了一个很危险的这种消费场景，然后呢，消费者到这场景里边受到了损失，受到伤害，到时候你埋怨消费者，你怎么能不小心，怎么怎么样的，说得过去吗？现在什么扫码消费啊，联网使用早就融进了我们的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环节，弹窗诱导、隐蔽扣费的陷阱遍布各种生活场景。警方的安全提示当然有必要，但是安全教育只能兜底，制度规范才能治本。整治公共 WiFi 的隐形陷阱不能光靠提醒大家小心点，监管部门得把行业规范细化，这很重要啊。像这种自动购买的，什么点个 WiFi 弄个红包，隐藏性的自动购买的，那都涉嫌违规的。这就好比是你到早晨菜市场转一圈，走到一个摊前面看了一眼，呀，这西红柿不错，扭头走了，然后摊主拉住你，递给你一袋西红柿，必须得买。为什么？因为你看了一眼，你从这儿过了，你这个消费者就这样连上公共 WiFi 点了个红包，然后呢就自动购买了。现在什么时候销售保险可以有自动购买这个功能了？这种自动购买是违法违规的吧？所以你监管部门，你得把这个行业规范细化了，不能允许你们的这个金融保险行业里边搞这种自动购买的伎俩和把戏。要严查各种场景下的隐蔽营销、强制捆绑、强制这个什么自动购买的，这样的这个违法销售行为。最后我就想问一句，领个签到红包就被扣款啊，就被自动购买，公共 WiFi 暗藏的陷阱 是

0: 谁挖的？已经退款的保险公司和这公共 WiFi 陷阱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有没有什么利益输送？触发自动购买业务算不算消费圈套？这需要我们的监管部门给出答案，并且做出监管行动的。贵是贵了点，但是吃了不烧心，宁可少挣点，规矩不能坏。最近这套不烧心文学席卷全网，成为今年下半年最出圈的网络热梗之一。从短视频评论区到微博热搜，从贵州红果服务区的玩梗打卡到各行各业网友的不烧心宇宙的二次创作，一句出自 AI 短剧的台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大众的日常表达。这个梗的源头并不复杂，它出自一个短剧平台上批量涌现的 AI 生成短剧。这些剧集大多写小吃摊啊、早点铺啊、小饭馆之间的同行竞争，而主角呢坚持用好油好料，宁可贵一点也不偷工减料。对面就有一个用劣质原料打价格战的黑心的对手，老顾客被问起为什么贵还买这家的，他就回了一句吃了不烧心，摊主则说宁可少挣点也不能坏了规矩。同样的剧情框架，换个摊位换个商品就能重新上线，台词高度重复，剧情千篇一律。但本来是网友拿来吐槽 AI 剧情同质化的段子，却意外地击中了大众的情绪，引爆了万物皆可不烧心的二次创作的狂欢。说起这个想起来了，炸油条的，咱们河北这边一个地方就有一个油条哥嘛，是吧，那坚持用好面用好油，是吧，油每天都换。那前些年那油条哥的影响力非常大的，是吧，这些年这个在这网络时代这个更是这个汹涌袭来的时候，油条哥这些年这个不是像这个前些年最少十年前那样这个多次出现在我们眼前了啊。但是呢，油条哥当时他这个做法实际上就跟那个剧集里头说的一模一样的，是吧，一说就是什么这个顾客说咱他家的油条好怎么怎么样的，人家这个摊主就说我们天天用好油，是吧，那不能挣亏心钱，你看逻辑上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这个 AI 短剧也是艺术，是吧，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它一定有生活当中的范本。你说为什么这么一句台词它就火了，为什么一句 AI 短剧当中台词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引起这么大的共鸣？答案藏在烧心这个词本身的含义里头。烧心这一说胃酸反流，是吧，吃下去这个胸口这儿家烧得慌。而在这个短剧当中，不烧心是指什么意思呢？食物干净，用料实在，吃下去光舒服了，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地方，所以用这种身体的舒适感表达对食物安全的放心和认可。但是这个词儿从这个短剧当中传出来，它真正的把心指向了更深层的一个社会焦虑，食品安全的焦虑啊！现在一些这个食品安全领域出了多少问题了？有些这个有些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经营企业，他都把吃不死人当做最高标准，是吧？那消费者只能把吃了不烧心当做一个最低的标准了。这不是一句夸张的调侃，它是来自于真实的消费体验的。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普通人对靠谱的、没套路的、守规矩的经营者的一个渴求和赞赏。人们用玩梗的方式来消解着这个套路，用调侃来对抗这个审美疲劳，但是调侃之下是对真实世界当中不烧心的食品安全的一个深切的渴望。流量可以复制，套路可以复用，但是信任是不会批量生成的。信任只能靠每一个人、每一个店家、每一个单位、每一个机构一点一滴的，是在消费者在为消费者服务的过程当中取得的，去赢得消费者的信任的。现实世界当中的诚信需要的是长久的坚守和一天一天一点一滴的努力啊，制度的约束和全社会的共同维护，才能达成一个诚信社会的和谐局面。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 做文明出游人。

0: 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承德站即将开赛。10月17号周六，承德莲花山谷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城市公益跑承德站进行报名。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大河报》报道，12号。杭州限狗令，白天遛狗罚款，这个事儿冲上了热搜。对此，杭州市市容景观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回复说，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它这个规定里边是晚上7点到次日早晨7点是遛狗的时间。如果被人投诉的话，第一次是口头警告和劝导，第二次或多次被投诉之后可能会有处罚措施。什么意思？白天不能遛狗。你看它规定的遛狗时间是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其他时间是白天是不能遛狗的，这听起来不太合理啊，也不符合大众的日常印象。其实这并不是最近才出台的新规定，而是一个年代感很强的老规定了。它最早出自1995年审议通过、96年施行的《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2004年修订的时候，这个带狗出门的时间从19时至次日6时微调为19时至次日7时。哎，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到现在。也就是你在杭州白天大街上，你要看到有人牵着狗，那他就是违法违规的。放在20-30年前，这条规定不难理解，那个时候城市家庭里边养狗还是很小众的行为，甚至城市里都远没有现在这么大这么复杂，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高清监控摄像头，没有什么数字化执法啊，遛狗牵绳啊，什么清理狗粪啊，这类行为取证成本很高。所以与其白天满城巡查，看看那些遛狗的人谁是这个不文明或者是这个违法遛狗的话，那不如直接压缩这个狗在外头时间，干脆白天不让狗出门啊，不让这个在街上遛狗，是吧？用时间来换安全，你晚上出来，对不对？问题是现在30年过去了，城市生活场景早就天翻地覆了。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宠物犬数量达5300多万只。而且宠物犬的角色从过去的看家护院 更多的转向了情感陪护。很多小区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白天很多业主啊上班去了，都是早晨和晚饭之后遛弯的人更多。当合法的遛狗时间和人们的遛弯高度重合，反而更容易引发纠纷。至于说投诉才处理，看似是一种宽松灵活的应对方式，但是很容易滑向一个选择性执法，也容易把邻里之间的小摩擦变成业主群里的情绪对立。更有意思是，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养了好几年这个宠物犬的市民说自己是被热搜普法的，法规宣传普及不到位，管理政策的改进又滞后于时代发展，这或许才是这项规定冲上热搜更重要的原因。说到底，这个热搜真正想问的不是说几点能遛狗，而是城市怎么在宠物主的合理需求和公共空间的安全有序之间找到一个既有人情味又有边界感的一个平衡点。其实有类似的历史遗留规定的城市不止杭州，像山西太原、江苏宿迁等等都有类似的遛狗时间的限制。不过2019年10月1号施行的太原养犬管理条例已经取消了遛狗的时间限制，2021年5月1号起施行的宿迁市市区养犬管理办法同样也不再设时间限制，只是倡导叫合理选择时段，避开市民出行高峰。具体到杭州，修改规定的意见和建议也多次出现。比如说2023年7月，杭州市城管局就曾经公开答复说，加大处罚力度，取消办证收费，放宽遛狗时间，增加养犬品种啊，这样的建议是更符合杭州的实际情况的。今年6月，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的修订已经纳入了杭州市的立法调研项目了。修订思路向这个禁限结合、宽进严出、寓于服务来改变。我看有网友说，白天晚上都应该禁止遛狗，尤其是晚上遛狗的人都不拴绳，公园绿地里都是狗在疯狂的跑、大小便等等，还汪汪叫。还有网友说，人有养狗的权利和自由，人也有不养狗的选择，坚决反对用所谓一方的权利来压制另一方的选择。还有网友说，看来还是遛狗不拴绳、不文明的养狗人太多，所以才做了这样的限制，建议全国推广，直到提升绝大多数在城里养狗者的素质。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整治违规养狗不在于说规定够不够严，而在于说能不能落地实施，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空谈。而最主要的，主要还是要管住违规养狗的人。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这个系列给您各位聊的是百年航母简史，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摘自于吴清平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名字叫科学史评话。在人类公众号里边，不但是有文字有图片，而且也有专业的有声版，人的内容是更为的专业也更为的详细。我呢只从里边摘点故事，所以如果您是专业的军迷，或者说喜欢读文字看图片的话，您呢到那个公众号里边仔细的领略一番。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5: 德国人用调虎离山计突袭英国，可后来为何却把袭击成功的这艘航母给打沉了呢？在英法对德宣战之后，德国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随后德国想出了什么样的解决对策？英法对此又进行了怎样的阻挠？德国面对阻挠进行了一系列回击，英国的航母舰长在行动中犯了哪些错误导致损失惨烈？气疯了的英国舰队为什么要偷袭意大利塔兰托港？老郭老故事正在讲述百年航母。
4: 昨日节目当中我们说，二战都打起来了，德国的一大堆的袖珍的战列舰就开始偷袭英国的商船。这其中啊，最主要的有这么两艘，一个是施佩伯爵号，一个是德意志号。德意志号打沉了两艘商船以后就回德国了，而这个施佩伯爵号不见踪影了，英国人怎么找也找不着，这可把英国给气坏了。英法组织了8个搜索舰队，到处去搜索这艘船的踪迹，其中3个舰队是配有航母的，可以说英国人是张开了巨网，在大西洋上到处寻找这施佩伯爵号。与此同时呢，英国人还让暴怒号航母掩护那些从加拿大开往英国的船队，光荣号航母从地中海出发，穿过苏伊士运河调往印度洋。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英国人为什么要把航母调到印度洋呢？道理很简单，大西洋和印度洋是相通的，施佩伯爵号经常在南大西洋活动，它稍微拐个弯就可以去印度洋嘛。英国在这方面不能不防，所以就让光荣号去了印度洋。你还真别说，德国人还真就是这么想的，

他本来想玩一招声东击西，跑到印度洋上去袭击一艘英国的商船，让英国人以为啊，哎，他们这个失配伯爵在印度洋那儿呢，然后他再杀回到大西洋，调虎离山嘛。但是德国人在开往南大西洋的途中看到了一艘英国的货船多里克明星号，这船很大很气派，哎呀，诱惑力十足啊，心里痒痒啊，给他怼沉了吧。失配伯爵号就把这艘商船给打沉了，这一下就暴露了自个儿的行踪，英国的军舰马上就围拢过来了。最后失配伯爵号还是被英国人发现了，英国人把这个船呢就给他堵在了乌拉圭的蒙德维利亚港。乌拉圭当时是中立国，一瞧德国的船开过来了，他也吓得哆嗦，因为英国他得罪不起，德国也得罪不起，所以就说你只能在这停72个小时啊。可是72个小时之后，这艘船也无处可去，他又不想被英国人俘获，所以无奈德国就把这艘船给自沉了。开去印度洋的光荣号后来又被调回了大西洋，参加挪威战役。1940年，英法联军开始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时候，光荣号也奉命从挪威海域回防本土，但这个时候光荣号就被德国给盯上了。您看，德国突袭波兰以后，波兰就被瓜分了，英法马上向德国宣战，但是他们还是在搞海上封锁和陆地上的军事对峙，没跟德国人正式开打。这种状态呢，被英国人称为叫静坐战争，被法国人称为叫奇怪的战争。而这种英法对德国的封堵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这时候德国人呢就得担心自己的物资供应，特别是铁矿石的供应，如果没有钢铁，那机械化战争你就玩不下去了。德国每年要消耗1500万吨的铁矿砂，有1100万吨是要从瑞典进口的。波罗的海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北大西洋暖流影响不到，冬天呢还会结冰。不过瑞典人可以用火车把这个铁矿石运到挪威的纳尔维克港，这个港口地处于挪威海，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它冬天是不结冰的。然后从这儿用船装上铁矿石，沿着挪威海岸线就可以把这个铁矿石运到德国，大部分航程呢都在挪威的领海之内，相对来说比较安全。那么英国的本土舰队可就把这个口子给封锁死了。在一战的时候啊，德国的公海舰队为了冲出这个牢笼呢，跟英国人在北海打了一场日德兰大海战，德国人最终是被牢牢地锁在北海这个小池塘里。到了二战的时候，德国人呢就学乖了，他们认为必须把挪威拿下来才能够彻底地解决问题，如果把那个挪威拿下来，铁矿石的运输就尽在自己掌握，同时德国的海军舰艇可以走北边，从北部走挪威海进入大西洋。英国人当然也明白挪威对这个战局有多重要，他们和法国举行了一个军事会议，以英国的2个师和法国的1个分遣队组成一支远征军，在挪威的纳尔维克那儿登陆，他们准备占领瑞典北部的耶利瓦勒铁矿，这样从根儿上就能够切断对德国的铁矿石的供应。同时英国也对挪威的外交和军事方面两面施压，想方设法的要阻止德国的运输船队在挪威海岸活动。就在1940年的2月16号，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一艘运着英国战俘的德国船叫阿尔特马克号，被英国人追得走投无路，又逃到挪威水域避难。可是那是人家挪威的领海，英国军舰不管不顾就直接闯进去了，当时挪威的2艘小炮艇就在旁边干瞪眼，眼睁睁地看着英国人跳上阿尔特马克号，把英国的战俘全都给救走了。希特勒一瞧这不行啊，挪威那边可能有点撑不住啊，要倒向英国那边啊，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吧。他为了入侵挪威有一个集结部队的跳板，顺手先把丹麦给灭了。丹麦这个国家太小，没有什么抵抗能力，德国人呢也真没想把这个丹麦怎么样，因为这么一个小国在军事上意义不大，榨不出什么油水，到那儿去难不成卖童话去，去那儿搞点小美人鱼去，那能值几个子儿啊。之后德国人海陆空3军联合作战，在挪威的6个主要港口登陆，德国调集了1艘袖珍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7艘

轻巡洋舰、14艘驱逐舰、28艘潜艇和若干的辅助船只，搭载了10000多名的士兵，开始准备登陆。英国的舰队也马上出动了，他们要去拦截德国舰队。德国在挪威上空是掌握了制空权的，德国出动了800架作战飞机和250架运输机。英国的主力舰队在贝尔根附近就遭到德军的大批轰炸机的攻击，损失特别惨重，那只能是退回到舍德兰群岛那儿去休整。英法联军和德国人在纳尔维克港的争夺打得非常厉害，英法因为有海空支援，整体占优势。光荣号和皇家方舟号也经常在挪威沿海跑来跑去，用舰载机支援地面作战。贼鸥式俯冲轰炸机还用350公斤的炸弹击沉了科尼斯堡号轻巡洋舰，飞机单独击沉军舰，这是战争史上的第一回。哎呦，这两艘航母啊，还挺忙活的。飞行员呢，经常要在结冰的甲板上降落，难度不是一般的大。挪威的气候非常寒冷嘛，而且那时候英国的几艘航母还经常运着皇家空军的战斗机，比如说空军的飓风战斗机。这些战斗机都是没有着陆挂钩的，这技术还真不错，居然在航母上就能够降落。可到了5月10号，战争形势突然反转，法国战役打响，德国人的闪电战仅仅用了10几天就把法国给打崩了。所以英国人在5月26号就启动了叫发电机计划，想要拼尽全力把困在海滩上的英法联军给接走。因为法国连自个儿的本土都快守不住了，英法两国也就顾不上挪威那头了，他们也要迅速把停留在挪威的部队赶紧撤回到英国本土。所以挪威战场形势马上出现反转，德国人就占领了挪威的全境。德国人原打算呢，迅速把挪威国王给活捉，然后逼他签下城下之盟。可没想到这国王啊，坚决不投降，而且跑得贼快，一直向北极圈内撤退。挪威人的抵抗还是挺英勇的，足足抵抗了62天，为他们的国王撤退到英国组织流亡政府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这个时间长度在欧洲可以排第二，第一那当然是苏联的卫国战争，也就是说西欧的这些国家有一个算一个，还都不如人家挪威呢。你等时间到了6月初，英国可就派出了光荣号和皇家方舟号这2艘航母给自己的运输船队提供护航，赶紧得把人给撤走啊。6月7号英国人走的，6月8号德国就派出了2艘战列巡洋舰，还有1艘重巡洋舰、4艘驱逐舰杀过来，干嘛呢？半道上拦截来了。这次行动的代号叫朱诺行动。6月8号的下午4点46，正在往西北方向前进的德国的沙恩霍斯号发现前边有烟雾，他赶紧跟另外一艘巡洋舰，也就是格奈森瑙号，赶紧跟他通过无线电就通了一个气儿，咱们靠拢到一块儿吧，前方有情况，可能要开战，进入一级战备。12分钟以后，德国人就确定了，果然有情况，前边冒着烟雾的那就是英国的战舰，被德国发现的就是光荣号航空母舰和2艘护航的驱逐舰。那这时候光荣号上有30多架战斗机，有6架歼鱼式的鱼雷攻击机。哎呦，咱就想不通这光荣号的舰长奥尔斯当时是怎么回事啊？英德双方都打了这么长时间了，战争期间你稍微提高点警惕呀，他不去。他觉得这些天呢，大家伙都挺累的了，现在呀，咱们要回英国了，好好睡个觉吧。全船都放松了警惕，他竟然连瞭望哨都没有安排，自个儿被德国人盯上了，他一点也不知道。一直到了下午5点01，英国人才发现，屁股后边怎么有这个不明的战舰尾随着呢？哪国的呀？然后接下来呢，这航空母舰的舰长奥尔斯也不知道是没睡醒是怎么着啊，就犯了一连串的错误。战争时期，航空母舰除了舰载机以外，它是没有多少防御能力的。你好歹让舰载机起飞，你飞过去瞧瞧到底怎么回事啊？也没有，它只是把5架舰鱼攻击机提升到了甲板上做准备。同时呢，派护航的驱逐舰热心号，哎，挺热心的啊，你过去瞧一瞧。热心号的驱逐舰就开过去打探情报了，他也发现不对劲儿，对方怎么直接高速的就开过来了？哎呀，这是来打仗的吧？
所以热心号驱逐舰扭头就跑。好，这打探情报的一来一去，浪费了战机，耽误了时间了。到了下午5:26，德国这两艘战列巡洋舰就追上来了，前边英国的航母就进入到它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了。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它的主炮就对准了光荣号，副炮对准了热心号驱逐舰。格内森瑙号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先给你来一轮齐射吧。好，这一下英国的热心号的驱逐舰它锅炉受损，赶紧放出大量烟雾来隐蔽自己。下午5:32，沙恩霍斯特号开始炮击，经过两轮修正以后，第三轮齐射就打中了光荣号航母。说这时候光荣号上正干啥呢？正在炸弹换鱼雷呢。二战期间炸弹换鱼雷都成了一个梗了，好几艘航母倒霉就倒霉在这事儿上边。第一个这个倒霉的就是这艘光荣号，可以说这时候的光荣号成了一活靶子，让人家沙恩霍斯特号一个齐射就把甲板中央给开了一个大洞。这下完了，光荣号彻底没有还手能力了。你还别说，那两艘护航的驱逐舰真是拼了命了也玩了命了。热心号回击了6次鱼雷，阿卡斯塔号一直在海面上释放烟雾，就是为了挡住这个光荣号航母，好让这个光荣号你赶紧跑啊。可惜光荣号的速度比德国的慢，它逃不掉。后来呢，德国那边两艘的军舰就做了分工了，沙恩霍斯特号把注意力放到热心号驱逐舰，先把这碍事的小家伙给你打沉了再说吧，然后再由另外一艘格奈森瑙号去追光荣号。5:56，格奈森瑙号的一炮打中了光荣号的舰桥，包括舰长奥尔斯在内的不少官兵一下就阵亡了。那这时候呢，由于阿卡斯塔号的烟幕遮蔽德国人，他没法瞄准，只好停止射击。热心号这还是拼了命的遮挡呢，可你这个遮挡就是舍己为人呢，挨了一顿炮以后燃起熊熊大火。6:17，热心号绝望地发射了第七枚鱼雷以后就从海面上消失了，沉了。三艘舰船让人家干沉了一艘，剩下两艘更顶不住，一阵大风把烟雾吹散，这两艘船完全暴露在德国军舰的火力之下。阿卡斯塔号一看放烟雾也没啥用了，就拼命地朝着德国的霍恩斯特号发鱼雷，一共打了4颗，其中一颗呀还真就打中了。360斤的高爆炸药在沙恩霍斯特的壳子上就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哗哗地灌进去2500吨的海水，沙恩霍斯特的航速就减慢到20节，暂停炮击了。但是进这点水对于沙恩霍斯特这种满载排水量3.8万吨的船来说，这是可以继续坚持的，并不那么容易沉掉的。英国的光荣号航母这时候也是奄奄一息，快要沉了，所以德国那边把目标转向了阿斯塔卡号。在德国两艘巨舰的火力之下，阿卡斯塔号被打得千疮百孔，即便如此它依旧是非常顽强，还击的一颗炮弹还打中了沙恩霍斯特号，沙恩霍斯特号的后炮塔就哑火了。到了傍晚的7:08，英国光荣号航母彻底沉了。9分钟以后，非常顽强的英国的这艘阿卡斯塔号也沉了。说实话，这仗让英国打得太窝囊了，航母的优势一点也没发挥出来，两艘护航的驱逐舰打的是英勇顽强。这场海战打完以后，德国那边都下了半旗给这两艘驱逐舰致敬。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在这次海战当中也算是遭遇重创，回去休整了半年这才重返战场。可是这次战斗德国那边只死了50人左右，英国的皇家海军死了1500人，光荣号也成了唯一一艘被海军舰炮轰沉的航空母舰，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一艘航母被舰炮给轰沉了。这场海战过后，沙恩霍斯特号实际上已经是半残，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德国那边派出另两艘舰船在冰岛一带前去诱敌，吸引盟军的注意力，好让这个沙恩霍斯特号偷偷的回港修理。而那个负责去诱敌的其中有一艘就是格奈森瑙号，他遭到了英国潜水艇的攻击，他也受伤了。行了，我也甭诱敌了，咱哥俩一块儿回港去修理吧。英国那边都气疯了，死了1500人，闹着玩呢。皇家方舟号航母带着俯冲式轰炸机就在外边到处搜他们俩。5天以后，
皇家方舟号的航母上边的贼欧俯冲轰炸机就轰炸了正在修理中的沙恩霍斯特号，就是为了复仇来的。但是虽然炸着了，效果很轻微，没造成什么太大的损失。后来这两艘船在挪威简单修了一下，还是慢慢悠悠的开回德国去修理了。不管怎么说，皇家方舟号航母还是因为这次行动出了名。可这时候距离法国战败都没几天了，对于英国来说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了。如果法国人投降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法国的舰队会不会被德国人用来对付自己呀？原本法国在地中海需要看住隔壁的意大利人，你法国这一投降，这个空档还需要英国去填补，所以英国人呢又把皇家方舟号的航母调到了地中海对付意大利人去了。地中海舰队的司令坎宁安上将，这是一位很擅长使用有限力量大搞恶作剧的人。那么他决定靠航母的舰载机要偷袭意大利的塔兰托港。意大利半岛的外形就像一个高跟的皮靴，塔兰托呀就在那个靴子跟的部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军港。咱知道地中海也并不大，从亚历山大港到这个塔兰托呢，直线距离也就是1600公里，而且航母呢不需要开到塔兰托的家门口，离得稍微远一点就可以用舰载机飞起来发动进攻了。所以这个实际的航行距离呢还要更近一些，舰队航行也就需要5天的时间。当然这5天呢，你得是要么悄的，别被意大利人发现。意大利也不是傻子，他们经常派出侦察机到地中海上空侦察英国舰队的动向。所以英国怎么办呢？就让自己的舰队经常在地中海里边跑来跑去，时不时的还派出一些运输队，这样意大利人呢就以为英国的军舰是在给运输船队护航呢。10月6号，坎宁安指挥地中海舰队从亚历山大港起航，同时在地中海上有4支运输船队也出发了，在直布洛陀的舰队也过来跟着凑个热闹，为的就是把意大利人彻底搞糊涂。11月7号，意大利海军就知道英军出动了，他们的军舰呢还真就从这个塔兰托海港里边出来了，但是空中侦察毫无发现，根本就不知道英国人在哪儿，所以他们的军舰呢又跑回到塔兰托。你等到2天以后，到了11月8号，意大利人有3架侦察机飞临地中海舰队上空，但是都被光辉号上的战斗机给轰走了。等到这天黄昏的时候，意大利空军派了7架轰炸机前来攻击，航母上的舰载战斗机马上起飞。你这不是派来7架轰炸机吗？给打沉了2架，其余的轰炸机一瞧害怕了，不炸了。意大利海军又出动9艘潜艇和鱼雷艇进行夜间的巡逻，可是一无所获，因为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找他们去？到了11月9号，意大利侦察机又发现了英国舰队，但是在地中海上英国有好几个舰艇编队频繁活动，所以意大利侦察机发回的报告啊就自相矛盾，弄得意大利海军司令部一头雾水。其实英国那边啊也不太顺利，一架舰鱼飞机一起飞，摘摘楞楞就飞歪了。后边2天呢，接二连三又有2架舰鱼飞机起飞以后掉大海里边了。说这到底是怎么了呢？光辉号上的赶紧找原因，发现是汽油里边混进了沙子、海水还有海藻，所以呢导致舰鱼飞机的发动机出了故障。这问题倒是不难解决，过滤一下汽油就行了，但是你平白无故损失了3架舰鱼飞机，这属于是开局不利。毕竟剩下能用的飞机啊只剩下21架了，这有点捉襟见肘。到了11月10号，直布洛陀出发的舰队和地中海舰队终于会合了，意大利人就派出10架轰炸机对这个会合的舰队进行攻击。可英国那边航母上的舰载机不是吃素的，马上起飞拦截，意大利轰炸机投下的炸弹没有一颗炸中。11月11号，英国的侦察机向地中海舰队发回了最新的情报，就是意大利所有的军舰都停在塔兰托港内，没有出海的迹象。因为意大利人被这几天纷繁复杂的情报弄得一头雾水，不知道该信哪份情报，所以塔兰托港依旧平静。到了这一天的黄昏，英国的光辉号航母编队已经逐渐逼近了攻击起飞地点。
这个地点呢，就是事先拟定的，给它取名为 X 阵位，位置是在希腊沿岸，靠近

0: 参加空袭塔兰托的21架箭鱼式攻击机分成两波去，第一波12架，第二波9架。到了晚上7:45，光辉号航母的航速提高到28节，开始转向迎风航行。一大群的机械师和地勤人员围着箭鱼式飞机进行了最后的准备工作。到了晚上8:35，指挥官下达了攻击命令，地勤人员撤去轮挡，第一波的12架箭鱼飞机就依次陆续起飞了。列位，夜间编队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乌黢抹黑，啥也看不清楚。所以这12架呀，有9架飞机爬升到了2300米的高度组成编队，另外3架穿过云层的时候跟丢了，这3架跟前面那9架走散了。好在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塔兰托军港。所以后边那3架飞机呢也不着急，只要飞到塔兰托把鱼雷给扔下去就行了。是不是编队整齐那不重要，前面那9架呢就自己往前走，后边那3架呀自个儿顾自个儿。300多公里的航程，以现在眼光来看呢挺近的，但是以箭鱼飞机的飞行速度来看其实还挺费劲的，飞了3个多点才到了塔兰托附近。距离塔兰托还有30多海里的时候，意大利的防空炮就已经开火了。这9架攻击机就纳闷儿啊，哎，我们这么偷偷摸摸的行动，这意大利人是怎么发现的呢？其实啊，他们想不明白很正常，这是因为那3架跟丢了的攻击机啊，居然是后发先至，人家已经飞到塔兰托的上空了，比原计划提早了15分钟。意大利人的耳朵倒是挺好用的，听到上空有飞机的轰鸣，就觉得有问题，防空部队马上行动起来了。您等到后边这9架攻击机排着队伍到了塔兰托附近的时候，意大利人的高射炮马上就发起了攻击。那这边一瞧，既然被你们发现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硬着头皮穿过一层层的火网，对塔兰托港内的军舰发动攻击。半夜11点，攻击开始。打头阵的是2架箭鱼式攻击机，他们先是扔下照明弹，这些照明弹的屁股后边是挂着降落伞的，可以缓慢下降。根据设定，他们在1370米的高度就开始燃烧，一下把整个塔兰托港照的是亮如白昼一般。后边的几架挂载航空鱼雷的箭鱼式攻击机，马上分成2个编队，从2个方向直扑港内的意大利军舰，先瞄准大个的战列舰下手。领头的叫威廉森少校，他第一个冲下去。这个塔兰托港是有阻拦气球的，但是呢，他从这个缝里边就钻过去了，对准了加富尔伯爵号战列舰，就扔下了鱼雷。鱼雷正中了这艘船的舰桥和炮塔之间的龙骨下方，这加富尔伯爵号被炸开一个大口子，海水可就灌进去了。威廉森少校一瞧，攻击得手，掉头就跑。但是脱离攻击的时候，被意大利的防空火炮给击中，一脑袋栽进大海。他跟领航员及时的从飞机里边爬出来，游上岸的时候被意大利俘虏了。在1943年意大利投降前夕，他俩呢被转送到了德国的战俘营。他俩一直是二战结束以后才返回英国的，当然那都是后话，咱们赶紧且说当时。其他的攻击机也没闲着，俯冲吧，扔鱼雷吧。港里边的利托里奥号战列舰中了2颗鱼雷，意大利的水上飞机的机库也被炸了，整个机库中弹起火。意大利人当时也是手忙脚乱，眼看着人家英国的箭鱼飞机扔下1颗1颗的鱼雷，划着长长的白色尾迹冲向自己的一艘一艘的战列舰，还有另外4艘携带炸弹的箭鱼式飞机开始轰炸港内的巡洋舰、驱逐舰、油罐和码头设施。塔兰托军港内是火光一片，意大利人呢只能是朝着空中胡乱开枪。等到英国人第一波攻击完，人都走了，他们这还是哒哒哒哒哒哒打个没完呢。那第一波攻击完了，第二波马上又到了，这回轰炸的怎么样呢？我们放到节目的后半时段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述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 感谢您再次来。

0: 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1: 英国为什么能在塔兰托港战斗中打蒙意大利海军，取得辉煌胜利？嗅觉灵敏的日本从这次奇袭中探知了哪些有用信息？为了找回面子，意大利人打了英国一个措手不及，不肯善罢甘休的英国又策划了哪些军事行动？在德国人面前，英国的主力战舰光辉号为何不堪一击？包括意大利最大军舰维内托号在内的舰队为什么要去攻打希腊？英国坎宁安上将使出了怎样的诱敌之计，彻底打垮了意大利海军？老郭老故事继续讲述百年航母。
0: 且说到了当天夜里的11:55，意大利这边还在晕头转向呢，英军的第二波攻击可就到了。套路还是一样的，两架挂载着航空炸弹的舰鱼飞机以15秒的间隔连续投放24颗照明弹，这塔兰托港又被照得亮如薄昼一般。就趁着照明弹还没有熄灭的这段时间，英国的战机加紧对意大利军舰发动攻击。这塔兰托港内甭提有多热闹了，他这儿的利托里奥号又中了一枚鱼雷，好在他中了鱼雷也强行开到浅滩处，虽然是挨了炸吧，但是不至于趁底儿啊。杜伊里奥号战列舰也同样被鱼雷给击中，撕开了一条7米长的大口子，海水往里灌。他这也是有样学样，开到浅滩搁浅了，防止趁底儿。意大利人让英国彻底给打懵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英国人的飞机打哪儿起飞的，咋飞过来的。能知道的是，就是你英国的航母肯定在这港口附近，但是实在找不到具体位置。光辉号航空母舰他这时候已经知道前方奇袭成功，可是舰与飞机飞回来还得3个小时啊，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待舰载机的返航呢。到了11月12凌晨1点多，光辉号航母它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脉冲信号，这是飞机的雷达回波信号。没过多久，甲板上的工作人员就看到远方的舰鱼式鱼雷机一架又一架的出现在视野当中，他们回来了。看到这一幕，军舰上所有人都爆发出了欢呼。除了两架舰鱼飞机被意大利人击落以外，两波攻击的所有飞机都安全返航了，英国人甭提多高兴了。那既然攻击任务大获成功，此地不宜久留啊，坎宁安海军上将下令收兵，在一大群护卫舰只的簇拥之下，光辉号航母掉头返航。那就算算账吧，这次奇袭英国人只损失了4名飞行员、2架舰鱼飞机，消耗鱼雷11条、112公斤的穿甲弹52枚，人家赚大发了。所以说英国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家庆祝胜利了。本来呀，英国人还想第二天从希腊出动空军对塔兰托发动再次打击，但是因为天气原因这行动取消了，否则的话意大利海军呢就彻底玩完了。意大利人呢哭都找不着调了，事后一清点甭提有多惨，加富尔伯爵号战列舰被鱼雷击中要害，在拖往船厂的途中就沉没了。利多里奥号被3条鱼雷命中，船首严重下沉，舰桥以下大量进水受到重创，半年以内无法参战。唯一可以说是幸运一点的，就是他在军港之内水不是太深，捞起来修修还能用。另外一艘杜伊里奥号2个弹药舱进水，搁浅在海滩。威内托号受到点轻伤，还有塔兰托号巡洋舰、利伯奇奥号驱逐舰也被打成重伤。不光是舰船，港口里的水上飞机机库、油库、造船厂都受到严重破坏，海军这儿最少损失1/2的实力，可谓是元气大伤。防空部队呢，乒乒乓乓打了那么多高射炮，只打下来2架舰鱼飞机，这亏到姥姥家了，裤子都赔没了，差点让人一锅给端了。意大利人觉得塔兰托港不安全，把剩下的军舰呢分散到了北方的港口，别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边了。那遥想当年 日德兰大海战，双方费了老鼻子牛劲，双方的大舰队大决战，也没有这么惨呐。这就是航母给他带来的降维打击，这是不对称作战。当然，再来说英国那边，他为什么取得这么辉煌的胜利呢？首先就是先进的军事观念。以坎宁安上将为代表的英国皇家海军的将领，通过三十几年的实践和几次演习，敏锐察觉到了海军航空兵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们就用航空兵奇袭港内的意大利军舰，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其次呢，就是周密而又细致的战前准备。夜间作战本来就困难，所以他们针对塔兰托港做了很多细致的侦察工作，研发了针对性的技术手段，比如说怎么样投照明弹呢？怎么样穿透防空阻拦气球的钢丝网啊？他们为了准备充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了作战计划，绝对不会仓促上阵，不打没有准备的仗，直到所有条件都成熟了，他们这才发动了奇袭。而且为了隐藏自己真实的企图，他们动用了很多战术和欺骗手段，把意大利人弄得是晕头转向的。意大利那边总以为英国人呢是在给运输船队护航呢，所以他们基本上处于放松状态。在塔兰托港遭遇袭击当天，他们竟然派出了88架飞机参加了德国人对于英国本土的空袭，他们甚至都没想过出动飞机保护自己至关重要的舰队。当然了，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英国人的运气也是真好，前期啊也没少出问题，可用的飞机越来越少，因为事故少了好几架，完了飞起来编队还出了问题了。但即便如此，也打了意大利的一个措手不及。哎呀，不是我这多优秀，都是同行衬托的好啊，但凡意大利给点力也不至于如此。当然了，就是你经常跟意大利玩，就逐渐背着对手啊把自个儿的水平线给拉低了。后来英国被自个儿昔日的学生日本打得灰头土脸，那真得说遇上真正的高手了。且说日本呢，嗅觉非常灵敏，他们的情报人员撒开关系网，开始到处打听这次战役的相关的信息。日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助理叫内藤，还专门跑到塔兰托一窥究竟。日本当时跟意大利以及德国签订了轴心国协定，所以明面上作为盟友来关心一下，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嘛。过了半年，一小队日本帝国海军的代表团就访问了意大利，其实就是来跟意大利人聊聊，最关心的还是塔兰托这档子事儿。就那个内藤呢，后来也跟海军的第三航空战队跟他们的参谋长见了一个面，他们是彻夜长谈，聊的就是塔兰托的这次奇袭。对了，这个第三航空队的参谋长叫渊田美金雄。当时日本人很关心一件事儿，就是塔兰托的水不深，才12米，那个鱼雷怎么就没扎到烂泥里，还能够快速上浮，这个英国人是怎么做到的呢？一研究终于被他整明白了。首先呢，那飞机是超低空飞行，高度越低，鱼雷掉进水里速度就越小，扎的就越浅。还有呢，在鱼雷的头上绑铁丝儿，挂到舰鱼飞机的身上，这样的话鱼雷被投放快要接近水面的时候，拿那个铁丝儿啊一蹬，鱼雷那个脑袋呢往上翘一下，是仰着头拍到水里的，不是钻进去的。铁丝脱离，然后这个鱼雷呢自己往前走，这可就增大了阻力面积，有效地避免大头朝下钻到淤泥里。日本人很受启发，一转头啊就换了另外一种方法，这个呀咱们到时候再说。翻过头来再说意大利这边，被炸懵以后也清醒了，我不能整天蹲在家里了，我蹲在家里也会被进攻，如果有机会啊，我们还是出去打一仗吧，我们得报仇，我们得把面子给找补回来。英国人真没想到意大利人会这么做，他们原以为意大利人不敢出来了。就在奇袭塔兰托之后的第六天，也就是时间来到11月17号，这天晚上，英国的皇家方舟号和白眼巨人号这两艘航母从直布洛陀出航，目标呢是马耳他岛，给那儿啊运送战机。结果万没成想，意大利人竟然派了两艘战列舰和一系列支援舰只在半道上来拦截了。英国人发现了意大利人的企图，赶紧掉头返回直布罗陀。他本来的任务那不是运送战机吗？ 哎，这战机啊，直接从航母上起飞，你自个儿飞过去吧，啊，拜拜了。

啊，不送了。结果没想到，因为燃料耗尽，这战机啊没抵达马耳他之前就没油了，只能是迫降。最后呢，还损失了7名飞行员。不管怎么说，英国人这次增援马耳他岛的行动就失败了。也就是说，意大利人在此时此刻还有破坏英国人行动的能力。英国呢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要组织策划更大的军事行动。我们书中按表，意大利人虽然陆军比较菜，但海军空军呢其实真不算弱。当时意大利的岸基轰炸机可以对英国的军舰形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如果你说啊，意大利人的轰炸机也不是太强啊，可德国的空军是世界一流的。当时德国特地安排了擅长对舰攻击的容克87俯冲轰炸大队去帮助意大利人。1941年的1月份，英国人组织船队给马耳他、北非以及希腊给他们送补给，还是坎宁安上将，他带了几艘战舰给航队护航。德国的俯冲轰炸机第一次就出现在了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面前，首当其冲的是光辉号航空母舰。英国的这艘光辉号对付意大利人问题不大，但是面对德国空军43架俯冲轰炸机的时候，那就顶不住了。本来空中他们是有4架战斗机在护航的，可是先前意大利人来了几架飞机进行试探性的进攻，光辉号护航的飞机去拦截意大利人，没想到意大利那边啊扭头就跑，英国人的几架护航飞机一顿追，把弹药给耗尽了，然后飞到马耳他岛上进行补给。就在这个坎节上，德国人的轰炸机编队出现在了光辉号航母的附近。当时光辉号上手忙脚乱，面对这么大的攻击集群，有点不知所措了。15分钟以内，没有任何一架舰载机能够起飞。德国的容克87那可不是吃素的，10分钟以内，这光辉号航母就挨了6颗炸弹，船尾升降机也被炸坏了，航速下降到只有9节，损管队员们手忙脚乱地拼命地救火。可这时候的光辉号只能是干瞪眼挨揍，舰载机太少，在遭受攻击的情况下，舰载机起飞也不容易。好在去马耳他加油挂弹的战斗机又飞回来了，算是能抵挡一下德军的进攻。但是你这才4架，飞机数量依然太少，不够用。光辉号航母又中了几颗炸弹，最后光辉号算是勉强逃走，可船上大火一直在燃烧，一路是走走停停，跌跌撞撞，到了半夜才进入马耳他的港口。按理说到这儿可以喘口气了吧，可以进行修理了，但是人家德国人是不依不饶，又派轰炸机来攻击光辉号。光辉号这儿又挨了几颗炸弹，还好这回没有多大损伤。这场战斗结束，全舰死了126个人，伤了91个人，光辉号还必须得大修了。万幸的是啊，英国人平时就重视航母的装甲防护，光辉号真结实，当时船身都已经倾斜了5度了，就这么着都没沉。那么他这暂时失去战斗力，在马耳他港口简单的修理一下，在4艘驱逐舰的保护之下前往亚历山大港，在那儿再进行临时的维修。紧接着又开进了苏伊士运河，德国在苏伊士运河里边扔了很多的水雷，所以英国人走的时候啊，这船开得非常慢，很短的一段路程居然是走了2月。过了苏伊士运河之后，光辉号到了4月份才慢慢的开到了南非的德班，在那儿啊有船坞，先大概评估一下损坏程度，在那儿停留了2个星期，最终还是决定要到美国的诺福克海军造船厂进行大修。所以这英国的光辉号一时半会儿就没法参加战斗了。咱们要知道，光辉号是当时英国的主力战舰，而且航空母舰上还配备了雷达，没想到在德国人的面前，这艘航母居然是这么脆弱。主要也是英国人实在是太大意了，他们认为已经摧毁了意大利海军的实力，已经掌握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实际上并非如此，人家德国那边派了330架飞机进驻了西西里岛，可英国人呢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他们在空中居然只有4架战斗机在护航，这点飞机够什么用的？连塞牙缝都不够。当这些飞机的弹药和油料不足需要补充的时候，光辉号居然没有起飞舰载机去接替战斗机的工作，导致防空出现了巨大的漏洞。

0: 而且英国人的预警雷达已经发现德国飞机来袭的时候，航母上居然是手忙脚乱，整整15分钟都起飞不了战斗机。这说明英国人在航母的运用上不像想象的那么纯熟，他们靠着奇思妙想虐一下意大利人这是没问题的，但是面对德国这么强大的空中对手就没那么灵光了。这么一来，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就没有航母的保护了。幸好他们的第二艘可卫号竣工了，马上被调配到了地中海舰队。且说当时意大利海军能用的军舰并不多，维托里奥维内托号这是最大的一艘，满载排水量4.5万吨，速度也比较快，可以达到30节。在前一次英国人奇袭塔兰托的战役当中，这艘新船是毫发无损。事后呢，它被调到了那不勒斯，英国人的飞机轰炸了几次也没有成功。这艘船呢的运气特别好，成了意大利唯一能够出动的主力战舰。它的出场率非常高，不高也不行啊，其他的军舰被炸沉了嘛。哎，这艘船一个人开始挑大梁了。1941年的3月26号晚上，维内托号在4艘驱逐舰的陪伴下离开了那不勒斯港。舰队的目标是去攻打希腊，打击英国人的运输船队。为了保密呢，船上除了最高指挥官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这次行动的具体细节。与此同时，意大利塔兰托港和莫西拿的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也出动了。也就是说，这次是意大利海军的一次重大行动，调集的军舰非常多，就连德国人的轰炸机，这船队的指挥官也可以调动。那这回这事儿不小，保密做得非常严。可意大利人万万没想到，他们的无线电密码早就被盟军给破译了。英国的地中海舰队的坎尼安上将对他们的计划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已经知道维内托号会带着8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进入爱奥尼亚海，德国和意大利的空中力量能投入战斗的大概是9架 SM-79 石雀鹰轰炸机、7艘 SM-81 轰炸机、15架 C-242 猎鹰战斗机、8架 C-232 舰式战斗机，还有一些水上飞机提供支援，这数量都相当不少了。坎宁安手里边能调动的兵力不多，也就是亚历山大港和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军舰，唯一的一艘航母就是前面咱们所说的新下线的可卫号，此外还有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13艘的驱逐舰。克里特岛上还有岸基的航空兵部队可以调动，手头的家底儿也就这么多。所以坎宁安是随机应变，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尽量把意大利人给他吸引到远离他们那边岸基航空兵保护的水域，再用舰载机痛击意大利的舰队。3月27号，坎宁安登上了旗舰雁战号就出发了，他要亲自指挥作战。意大利人的舰队指挥官叫亚基诺，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像手机，但是不是诺基亚。亚基诺这出航不久就遇到了一架英国人的桑德兰侦察机，哎，他就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就意味着意大利自己的行踪已然是暴露了。意大利人用无线电监听了英军侦察机的无线电，他们发现英国侦察机并没有发现舰队里的战列舰，他们只是发现了自己这边几艘巡洋舰，仅此而已。过了一段时间，又收到这架侦察机发出的无线电情报，这架侦察机啊，居然跑错方向，向英国报告的舰队的位置也是语焉不详，信息非常模糊。意大利人一听，呵，这侦察机白侦察了，你这眼睛长屁股蛋子上了吧？其实呢，这架侦察机就是坎宁安玩的一个小花招，为了掩盖真正的信息来源，也就是说，我不想让你知道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密码。他想尽办法装作是一架侦察机偶然之间看到了意大利舰队，而且这是一个二五眼，还没看清楚。意大利那边的亚基诺也是面临着各种压力，英国人到底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意图啊？这架侦察机到底有什么影响？他也有点吃不准。但是意大利的高层显然想要在德国盟友的面前给他露一手。这个用咱们中国民间的俗话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黄鼠狼子掀门帘露一小手，第二种说法是纱布擦屁股露一手。 毕竟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说，人家德国都出动了航空兵来帮你的忙了，完了你自己这儿打退堂鼓，面上过不去，脸上不好看。政治因素一旦占了上风，那亚基诺只能是选择执行原定的计划。英国的坎宁安命令雷埃夫斯港的几艘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出航，大概是在28号的黎明时分，这几艘军舰在克里特岛以南、加夫多斯岛以东的海域就遇上了意大利的海军了。这几艘军舰呢，本身的火力就很弱，停停当当打了几炮，然后扭头就跑。列位，这个战术您特别眼熟吧？咱们《三国演义》当中经常会有这种桥段，诸葛亮派兵的时候就吩咐将领只准败不准胜，然后把他引到咱们的包围圈里边。
1: 赵云，
2: 在。子龙将军率所部兵马为前锋，在博望坡之北摆阵待敌，接阵之时只要输不要赢。
1: 怎讲？
2: 只需诱敌深入，将曹军引入博望坡峡谷内。
1: 是。
2: 主公可亲领一军为后援接应子龙。
1: 是。
2: 只可败不可胜，切记要诱敌深入。
1: 军师放心。
0: 哎，这次英国用的战术也是这种的，这几艘军舰扭头就跑，看那个方向呢，应该是往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那儿跑。意大利这边一瞧，哦，就这点兵力，你们也不行啊，到手的鸭子我还能让你飞了。英国人在前面逃，意大利人在后边追，追着追着可就脱离了自己本身岸基航空兵的保护了。这正是坎宁安事先设计好的诱敌之计。意大利人不知道的是，他们再往前追赶，可就遇上英国人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了。这时候坎宁安也是面临着抉择，首先是派出去诱敌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能不能顶得住啊，能不能跑回来呀？这个鱼饵如果被对方给吃了，那代价太大了。第二点，如果这个意大利人追一阵儿，他就不追了，识破我这个计谋了，人家万一担心脱离了岸基的航空兵的保护，就选择扭头就走，到时候该怎么办呢？当时啊，英国的可卫号航母距离意大利的追兵只有200公里，坎宁安决定先下手为强吧。他马上命令鱼雷轰炸机起飞，这些飞机从2000米的高空直冲而下，扔出的鱼雷可就命中了维内托的船尾，4000吨的海水马上顺着破口涌进船体，好几台发动机就停止工作了。亚基诺这一看不好，马上命令周围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把自己的旗舰团团围在中间。被炸的维内托上的损管人员开始拼命抢救这艘战舰，经过一系列紧张的维修，维内托它的航速恢复到了19节。赶紧吧，不好了，中了埋伏了，把舰队安全的带回意大利吧。亚基诺下令返航，但英国人怎么会放过他们呢？到了下午6点半左右，舰队再次遇到皇家海军舰载机的袭击。到了晚上7点半，英国人在克里特岛上的岸基航空兵也出动了。亚基诺心里苦啊，哎，德国人承诺的空中支援搁哪儿呢？支援谁去了？怎么关键时刻放我鸽子？他眼睁睁地看着英国人的鱼雷机对自己发起进攻。但幸运的是，估计是天色已晚，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英国人错把波拉号重巡洋舰当成了是维内托号，鱼雷直接冲着他打过去，命中了。波拉号进水以后，他这就瘫痪了，动不了了。而当时呢，亚基诺已经是带领着航队往塔兰托的方向航行，他还认为英国的军舰应该是离我这儿很远呢，自己有时间对这艘重巡洋舰进行救援，我们先跑，先把你搁这儿，你先瘫痪着啊，完了我派兵再来救你。可是他发出的命令延迟了1个小时才被其他的几艘驱逐舰和巡洋舰收到。要不说倒霉的时候喝凉水塞牙，放屁崩脚后跟，你说这1个小时这些巡洋舰之类的都开出去多远了，又收到这种命令，往回开吧，去救那个倒霉的瘫痪的波拉号吧。亚基诺不知道的是，英国坎宁安的舰队距离他们还不到80公里，英国人的军舰配备了最早期的雷达装置，在黑夜当中也能发现目标。他们从这个雷达的回波上发现紧前边就有一艘军舰傻乎乎地停在那儿呢，哎，这就是那艘倒霉的波拉号嘛。 可是英国人还以为这艘军舰就是意大利的旗舰维内托号，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派军舰包抄上去。好，到了晚上十点半左右，意大利的几艘军舰折返回来，想要救援波拉号，正好跟英国的这些军舰就离得不远了。英国这边通过雷达一瞧，嚯，围点打援呢，还想来救援呢，380毫米的炮管子直接对准了目标一顿输出。意大利人被打得跟没头苍蝇似的，抱头鼠窜，甚至都来不及还击开火。当然也不是来不及啊，因为他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开火，他没有雷达呀。最后呢，英国人这儿高高兴兴地来打扫战场，把波拉号上的幸存者全都给救起来。本来英国人呢还想把这个波拉号拉回去当战利品，但是当时的战场环境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最后呢就把波拉号上的高炮给它拆卸下来，再用一颗鱼雷把这艘舰船给它炸沉了，送到海底。您还甭说，英国人呢还真是挺有绅士风度的，他们营救了几百位敌方的水手和几十位的军官，但是还有很多人呢他们来不及救助，所以英国这边竟然是发电报通知意大利海军，说你们的人掉到海里边那个位置大概是在哪儿。意大利海军马上派了医疗船去救援这些落水的船员，就这还救起了160多人。即便如此呢，意大利海军还是损失惨重，死亡2600多人。这一仗算是把意大利海军彻底给打趴了，日后不太敢涉足地中海了。那这场海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塔潘角海战，也算是英国航母作战的顶峰了。对于坎宁安来说，最遗憾的事儿就是让意大利人的主力战舰又跑了。我们说，就在地中海这边打得正热闹的时候，北大西洋上的局势也变得更为严峻。德国最新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和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已经离开了贝尔根，进入到北大西洋。这一下，英国人就不是抓耳挠腮了，是寝食难安了。他一定要消灭这个心腹大患。那么之后的局势如何发展？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8: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0: 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傅东。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呢，是老百姓都很关心的民生大事儿啊。15、15时期，我们还将采取哪些的措施，持续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更好的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呢？那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15规划，明确是提出了15、15时期的主要发展目标。那提出这些目标，主要是基于哪些的考虑？重点将在哪些方面发力，将规划蓝图落到实处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聚焦国务院新闻办的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由农业农村部的多位负责人来为您权威解读如何把农业建强，把农村建美，让农民致富。首先我们有请到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由张部长为大家介绍15、1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1: 金秋时节，锣鼓风灯，瓜果飘香，广袤田野一派丰收的景象。刚刚过去的秋风节气，我们共同庆祝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习近平总书记呢，再次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干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对今年粮食丰收给予赞许肯定，对扎实推进全面乡村全面振兴给予了期望重托，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当前呢，各地各部门正在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夺取粮食丰收到手，颗粒归仓，以扎实的举措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在这里向大家呢介绍相关的情况。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党中央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博化建设农业强国宏伟蓝图，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支持力度，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呢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呢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呢均已落实了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致贫的底线。农村社会呢稳定安宁，一居一业和米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右态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和成色。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夯实基础，必须加快补上三农领域的短板弱项，全面发力，必须着力破解制约三农发展的难点堵点。国务院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描画了未来五年三农发展的路线图和施工图，我们将与各地、各部门、各有关部门和广大农民群众一道，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实实在在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工作中呢，我们将着力做到四个突出。第一呢，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顺应城乡居民消费的需求变化，端稳端牢14亿中国人的饭碗，既要确保稳定供给，也要优化结构，提升品质。我们将毫不放松地抓好粮食生产，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不断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此基础上呢，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加快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优化品种结构，提升质量品质，推动农业发展由产量主导向产量品质并重转变，提升产许的适配性。第二呢，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经过五年过渡期的不懈努力，脱贫地区、脱贫群众发展条件呢持续改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但贫困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城乡区域、群体间发展差距依然较大。我们将持续压紧压实五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责任，坚持和完善过渡期行之有效的机制做法，推进政策供给的长效化，措施方法常规化，管理方式高效化，要素保障制度化，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治反贫治贫机制，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第三呢，突出科技改革双龙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我们将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塑造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一方面，大力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良田、良机、良种、良法集成增效，让新质生产力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新引擎。另一方面，坚持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稳固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农民集体成员的权益，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效能，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动力、添活力。第四呢，突出农民群众的可干可积，因地制宜推进宜居业和美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我们将深入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紧紧围绕农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硬件软件两手发力，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
2: 硬件上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实施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推动基础设施往村里覆盖向户延伸，统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备度、公共服务的便利度、人居环境的舒适度。软件上呢，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为乡村全面振兴呢塑形筑红。
0: 也是谢谢张部长的介绍啊，我们也都知道粮食丰收每年都实现了，但是消费的需求也是不断的在增长的。那我国十五五时期粮食供需态势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张部长为大家介绍。
2: 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是国之大政，各方面呢都很关心。关于当前和十五时期粮食的供给形势呢，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我们的粮食安全是有充分保障的。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了500公斤，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攥在了自己的手中。龙岩讲7月15定旱涝，8月15定收成，秋风已过，今年呢又是一个丰收年。目前呢夏粮已丰收到手，早稻呢实现了亩产，关键呢要看秋粮。秋粮呢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的3/4。今年呢面积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呢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收获全国呢收获的面积呢现在已达到了20%以上，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我国农业的自然灾害呢，旱情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旱是一大片，涝是一条线。今年我国农业的涝灾呢重于旱灾，局部重面上轻，总体呢气象条件还是有利的。在全球粮食市场加剧波动的背景下，我国粮食稳产保供，根基稳，底气足，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粮食供给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大家可能要问说，我们现在吃米吃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为什么还会供需紧张？但是在吃米吃面减少的同时呢，我们吃肉吃蛋吃奶等副食品的消费呢还在增加，而这些呢都是通过玉米大豆等饲料粮转化出来的。大体上呢，2斤料能产1斤鸡肉，3斤料呢能产1斤猪肉，5斤料呢能产1斤牛肉。在口粮减饲料粮增这一减一增之中呢，粮食的总需求呢还会增加，粮食供需呢将保持紧平衡的状态。粮食安全这根弦呢必须始终紧绷，这是我想说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呢，粮食供给结构还需要优化。从结构上看，口粮供给充裕，玉米等饲料粮供给还相对偏紧，尤其是用于榨油和饲料的大豆进口较多。从品质上看呢，优质粮食产品供给还不能很好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比如说我们用来做面包蛋糕的强筋弱筋专用小麦，口感更好的优质的十味稻， 我们还需要增加一些供给。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毫不放松地抓好粮食生产。农业农村部呢，将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因此呢，我们的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提升行动，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一方面呢，要稳住面积这个基础，压紧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作，严守耕地红线，确保粮食面积呢稳定在17.5亿亩左右这样一个水平上。另一方面呢，要抓住单产提升这个关键。十四五时期呢，单产提升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呢超过了60%，去年呢更是超过了90%。今后提升粮食产能的重心呢，要放在大面积的单产提升上。这几年呢，我们大力推行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各地呢建设了一批冻粮田、冻拌粮田。比如说山东德州已经建成了130万亩的冻拌粮田，一年两季，前插小麦，后插玉米，平均亩产呢1580公斤，这就实现了冻拌粮。新疆呢伊犁百万亩玉米一季单产实现了冻粮田。今年呢更是有好消息，在兴元县呢公关田里面，我们的一级玉米单产的水平创下了全国玉米单产的记录。接下来呢，我们将更大力度的推进促进粮种粮田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把单产大面积的均衡提上来。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区域结构上呢要适应资源禀赋和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优化粮食区域布局，更好发挥优势区的功能，研究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区划，促进农业生产呢与水土资源呢更适配。品种结构上呢，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品质结构上呢，引导农民呢种好粮，提升优质率，让更多营养、健康、风味的绿色优质农产品呢摆上老百姓的餐桌。效益上呢，合理提升粮食生产有效益，粮食安全才能保得住。这方面呢，关键是要保护和调动两个积极性，一个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我们将持续加大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推动统筹好生产、输出和进口，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让农民种粮呢

0: 提高粮食产能和综合效益，让地方种农抓粮不吃亏，这是我们“十五五”的一个总体形式和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 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最近呢，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303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 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3034006563。 那收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呢，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好视力问题，还是家里老人模糊流泪，大家赶快安排上。接好电话4006563033，只要十分钟内购买，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 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3033，4006563033。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 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今天呢，我们特别聚焦国务院新闻办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到农业农村部的多位负责人啊，来为您权威解读如何把农业建强，把农村建美，让农民致富。这些年呢，乡村产业发展态势是持续向好的，也带动了更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那在十五五时期，将怎样做好土特产的文章，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让农民的收入持续增长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的介绍。
1: 产业振兴呢，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基础。那么产业兴旺呢，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只有农村的产业兴旺了，农民才能有好的就业和收入，农村才有生机和活力，乡村振兴呢才能够有稳固的物质基础。这里可以跟大家呢报告两个我们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一个是呢第一产业的增加值，这对应的是呢农业遗产，也就是呢生产环节的增加值，那么占到我国GDP 比重呢不到7%。另一个呢是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这里包含了遗产的生产、

0: 产的加工和三产的物流、营销、配套服务等全产业链的增加值，占到我国 GDP 比重呢超过15%，相当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2倍多。这更加全面地反映了乡村产业发展带来的一些增值收益。十四五时期，乡村产业啊，包括农产品加工业，旗帜增效，像乡村的农村的电商、乡村的休闲旅游等一些新产业、新业态也蓬勃发展。那么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了10万多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了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这个零售的额达到了7833亿元。十五五时期，乡村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农业农村部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指导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的多元价值，加快构建现代乡村的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的大产业。首先是呢，要提升现代的种养业的水平，这是乡村产业的基本盘。要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的选准主导产业，多产好物良品，夯实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稳产保供的基础。再一个呢，就是要做强农产品的加工业，这是乡村产业的增值的大空间。要继续实施新一轮农产品加工业的提升行动，健全加工技术研发体系，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产品产地的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协同发展。第三呢，是培育新产业、新业态，这是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的新潜力。要顺应乡村体验式消费起步提速的新趋势，打造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发展像比如说像丰收市集、赛事演出、休闲露营等一些新型的乡村消费的新业态和新场景。再呢，就是呢，发展乡村新型的服务业，这是乡村产业新的增长点。要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发展代耕代收、仓储物流等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呢，以批发零售、养老托幼、环境卫生等一些重点领域呢，发展农村生活性服务业，提高农民生活的便利度。那发展乡村产业，不仅要新产业更要富百姓。我们将不断拓宽农民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渠道和方式，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把就业岗位更多的留在乡村，产业链的增值收益更多的留给农民，让农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1: 也是谢谢麦尔丹副部长的介绍啊。那随着大家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呢，大家讲究的是吃得饱、吃得好，但是现在要的是营养健康。下一步如何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农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呢？另外我们还看到啊，从去年的10月份起，生猪的价格一直是在低位运行，接下来会采取哪些的措施去稳定生猪的生产和市场价格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的介绍。
2: 树立大农业广大食物网，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是适应我国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重要举措。这些年啊，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同时，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农产品供应可以说是极大丰富。去年 我国肉类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这是一个很大的量啊，人均占有量是72.5公斤，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禽蛋产量是3498万吨，人均占有量是24.9公斤，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水产品产量7652万吨，世界上每2条养殖的鱼中间就有1条是来自中国。蔬菜和水果产量啊，均居世界第一。可以说，大家要吃得饱、吃得好，这个保障的基础是很扎实的。饭天天要吃，地年年要种，那15.5亿啊，要让14亿人吃得饱、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啊，不仅要在耕地上挖潜力，还要着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这项工作呢，主要从4个方面来推进。一个是向设施农业要食物，与传统的种养相比，现代设施农业效率高、产出高，一亩日光温室的蔬菜产量年产量相当于这个陆地产量的5到8倍。我们将积极发展节能的、宜居的、高效的这个温室计划养殖等等，拓展农业发展的空间，让瓜果蔬菜等少受季节和天气的影响，做到1年4季都能稳定的供应。第二一个是向江河湖海要食物，我国水产养殖全球领先，刚才讲到我们的产量水平，大型的智慧寒价类养殖网箱在深海水域模拟自然环境来养殖大黄鱼，一座网箱年产量就可以达到1000吨。所以要继续科学开发江河湖海的资源，推进耕海牧渔，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打造海上牧场蓝色粮草，把广袤的水域用起来，多产出优质水产品。三一个方面是向森林草原要食物，我国林地面积是42亿多亩，森林面积36亿多亩，草地面积是39亿多亩，潜力是巨大的，所以要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壮大这个林草产业，丰富森林粮库。四一个方面是要向生物农业要食物，就是要积极发展合成生物技术，拓展新型蛋白来源，开发新型食品资源，不断拓展食物的空间，提供更多的选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你提到生猪生产的问题，近2年面对市场的供强虚弱、猪价低迷的情况，我们加力推进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时调低能繁母猪存栏量的这个目标，紧盯养殖大县，这个养殖大厂，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为预期，几个方面相结合，扎实推进调控任务落实落地，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2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调减至3780万头，就重新回到了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这个区间。进入到下半年，生猪供需形势是持续改善，价格有波动，但总体是回升的。目前已稳定在每公斤11元以上这是讲的猪价，不是肉价。生猪生产既关系老百姓的一日三餐，也关系养殖厂户的收入生计，所以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动态监测市场供需情况，指导养殖厂户合理安排生产节奏顺时顺势的出栏，巩固猪价回升向好的态势，努力避免大起大落，推动生猪产业平稳有序发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继续调产能，引导供需更加适配，紧盯养殖大省大县， 常态化实施产能精准调控，指导

0: 头部企业带头调减生猪产能，推动能繁母猪存栏量稳定在合理的区间，啊，持续改善供需关系。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促转型，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中小养殖场户通过合作放养、啊委托代养等方式融入现代生产经营体系，实施养殖业节粮行动，抓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推进生猪养殖体质增效、降本增效，鼓励发展地方特色生猪产业，啊，增加优质生猪的产品供应。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从正风恒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恒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4: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今天呢，我们特别聚焦国务院新闻办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由农业农村部多位的负责人为您权威解读如何把农业建强，把农村建美，让农民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五年过渡期已经结束了，今年是转入了常态化的精准帮扶，那接下来将采取哪些的措施持续抓好这项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张部长来为大家介绍。
5: 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是新时代我国最具标志性的伟大成就，也是极具国际认同度的发展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呢，对此高度重视，反复强调，脱贫的兜底必须是固若金汤的，绝对不能出现规模性反贫致贫。经过五年过渡期的不懈努力，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绿色发展动力持续增强，有效巩固拓展了脱贫攻坚的成果。十五时期呢，进入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治反贫致贫机制的文件，有关部门呢出台了23个配套政策文件，各地结合实际呢细化完善举措。常态化帮扶一加二十三加 N 这个政策体系呢基本形成。今年呢，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式帮扶。接下来呢，将把常态化帮扶呢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以有力有效的开发式帮扶增强绿色发展动力，以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呢兜牢民生底线，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在具体工作中呢，

0: 我们重点在这四个方面呢要下功夫。监测上呢要实现全覆盖，从区域和对象上拓展到全国各省份和全体农村人口。这个呢就与我们过渡期、我们攻坚期那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呢我们是确定精准的确定对象去攻坚。现在进入这个阶段呢，我们全国的人口呢，全体农村人口呢都要进入到这个体系之中。在方式方法上注重线上线下相结合，优化农户自主申报、部门大数据预警、基层干部日常排查等方式，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确保呢应纳尽纳、应帮尽帮。你比如说前一阵我们广西遭受了美沙克台风的袭击，我们指导广西呢第一时间启动了绿色通道，7256名受灾群众及时纳入了帮扶，消除了应灾返贫致贫的风险。管理上呢做到动态化，实施呢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把有限的帮扶资源呢运到最需要帮扶的对象身上，对脱贫人口进行分类管理，发展水平和能力明显超过当地农民平均水平的不再实施特惠帮扶，离开帮扶政策后会出现致贫返贫的继续给予帮扶，对防止返贫致贫对象集中资源实施精准帮扶，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后呢按程序退出。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目前呢我们在中西部确定了160个国家乡村重点帮扶县和39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将进一步的呢完善统计监测、定期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继续从财政、金融、土地、人才等方面呢予以倾斜支持。帮扶上呢突出可持续，对帮扶对象呢要强化分类帮扶，既要兜底线也要扶志气，没有劳动能力的按规定纳入社会救助体系，通过低保等措施呢保障其基本的生活，有劳动能力的落实产业、就业等开发式帮扶举措，推进帮扶产业全链开发，完善产业到户奖补政策，强化就业服务，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增强绿色动力和发展能力。这一块呢我们广大的群众的积极性非常高，我们既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要把技能、把老百姓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呢绿色动力要激发出来，要调动出来。推进上呢要注重聚合力，把常态化帮扶工作呢全面融入乡村振兴的各领域，一体谋划，统筹实施，继续发挥好呢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帮扶四支力量的作用，加快推进欠发达地区乡村全面振兴，让脱贫群众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呢赶上来，不掉队。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 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3: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今天我们特别聚焦国务院新闻办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的主要发展目标。那提出这些目标，主要是基于哪些的考虑呢？重点将在哪些方面发力？将规划蓝图又落到实处呢？我们继续来听到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张部长的介绍。
4: 规划，谋划蓝图，
0: 目标呢，引领方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围绕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这个总体目标，明确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城乡居民收入比等15个主要指标。这些指标呢，既关系千家万户的米袋子、菜篮子，也关乎亿万农民的
5: 钱袋子、
0: 好日子，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重点。设置这些目标呢，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是服务现代化全局，对标“十五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进展的宏伟目标，合理提出三农领域的阶段性目标，努力夯实中国现代化的底座。首要的是农产保供、粮食安全的指标，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另一个呢是顺应形势的变化，适应农业农村发展趋势的变化，科学设置农业绿色的发展水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户比例等有关指标。你比如说，为什么要新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户比例这个指标？这就是立足我们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我们是现在是家家都有地，但户户无一定种田，更多的就是要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业社化服务等方式，更好地促进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呢有机衔接。第三呢，是回应群众的期盼，针对农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提升农村生活品质需求，提出呢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率达到70%，乡镇街道区域的养老服务中心服务覆盖率呢提高到80%等等，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急，得到实惠。我们将凝聚多元力量，凝聚各方资源，健全机制，狠抓落实，努力呢让这一蓝图呢 变成实景图，主要在四个方面呢要下功夫。一是要压实责任抓，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乡村振兴振兴战略的实际考核，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有力有效的前进。二是真金白银投入，规划提出了一系列普惠性强、含金量高的重大政策、重大工程。农业农村部呢，联合五部门印发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的实施方案》。我们将推动进一步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呢更多的流向乡村，增强呢乡村发展的新动能。三是呢因地制宜的推，各地农村情况呢千差万别，基础条件乡风民俗大不相同，推进乡村振兴不可能齐步走，也没有统一的模式。我们将指导各地深入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的实施机制，结合实际探索各具特色的推进路径，分缕有序地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五是呢，四是呢，上下协同干，既要发挥好政府支持的引导作用，明确任务，细化责任，统筹推进，以扎实举措落实好重大任务，更要发挥好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带着乡亲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呢更加美好的生活。
3: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也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乡村是我们亿万农民的乡村，乡村振兴是我们亿万农民的梦想。只要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把农业建强，把农村建美，让农民致富，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就是这些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啊，陪伴着我们行走啊、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啊，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是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0: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2: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咱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0: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1: 嗯，这个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
0: 哎，
1: 干活比较多的，
0: 对。
1: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
0: 哦，
1: 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
0: 嗯，
1: 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0: 嗯，
1: 还有
0: 属于久坐的人，
1: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
0: 嗯，
1: 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的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
0: 哦，
1: 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
0: 嗯，
1: 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
0: 嗯，
1: 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0: 嗯，没有营养的滋润。嗯，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1: 对，
0: 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哈。
1: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0: 对，
1: 哎，或者说他走山路。哎，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这两
0: 光放着放坏了。
1: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0: 哎，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1: 对对对，
0: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1: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啊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0: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是吧？
1: 对，他经常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0: 嘎嘣
1: 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别特殊的处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 嗯，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0: 绞索。
1: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这种情况不能拖
0: 不能拖。
1: 对，
0: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1: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0: 就会很疼，
1: 而且疼的动不了。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活动，结束绞索解除了，它也不疼了，它又能走了。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0: 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1: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因为咱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0: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
1: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
0: 啊，叫波棱盖是吧？
1: 波棱盖，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赵县有时候叫的叫小棋子儿，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0: 真是
1: 8000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0: 这个我们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了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1: 对，
0: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1: 对
0: 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1: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疼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内侧软骨的磨损，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不舒服，
0: 不舒服，
1: 难受。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0: 说不上来，
1: 使不出来，你怎么摁他也不疼。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 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好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哎，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哎，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0: 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啊，它的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1: 对
0: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1: 对，
0: 好，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好，主持人好。
2: 嗯，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啊，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啊，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3: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
2: 哦，
3: 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
2: 嗯，
3: 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
2: 哦，
3: 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
2: 哎，
3: 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啊。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啊。

0: 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
1: 嗯，
0: 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1: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0: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1: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0: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1: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0: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1: 综合因素哈。是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0: 对。
1: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0: 对。
1: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0: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0: 跪着。
1: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1: 对，
0: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0: 对，
1: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0: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就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
1: 哦，
0: 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30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30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 那么你可能后胶韧带就是。

0: 全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30度到120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1: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0: 对，
1: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给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啊。
0: 对，
1: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2: 我这个这膝盖僵硬的，搁这可这个这个膝盖有时候他这离活都在，就是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他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是这膝盖僵硬。
0: 陈主任，这位阿姨您好啊，现在您主要是
2: 你好，主任
0: 啊，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2: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往那一立起来，坐的时间上一立起来，他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0: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2: 八十了
0: 啊，这是因为奶奶。如果说您今年80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你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2: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点事儿，那个他一起都那么一下他疼。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化，是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0: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1: 哎，
2: 到时候你要锻炼，这那个主任怎么锻炼？
0: 怎么锻炼？
1: 简单跟您说说吧。
0: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1: 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2: 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个脚后跟抬起来，脚底俺就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1: 抬脚后跟是吧？
0: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1: 是吧？
0: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1: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0: 啊，
1: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啊。
0: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坐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1: 您可以试试这个。
2: 陈主任，我这个 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的会叫断的呀，撑不了那么直，他倒是也不是这么疼的疼。
0: 啊，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2: 好嘞
1: ，那这样，
0: 好，再见，
1: 再见，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0: 对，
1: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家有便饭，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0: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1: 哎，是。
0: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 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1: 嗯嗯，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有得站着拍是吧？
0: 对，得站着拍。
1: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0: 对
1: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0: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1: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0: 是吧？
1: 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了。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0: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3-4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8-9岁了，就是上小学。15-16岁就是初中。18-19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治疗不足。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它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或者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半月板到底几级了，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1: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0: 对，
1: 那就坏了。
0: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1: 对，
0: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1: 他认为别人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0: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1: 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7: 喂。
1: 哎，您好，是您电话。是您电话，来请讲。
7: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现在走几百米就疼。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0: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7: 就是内侧。
0: 内侧。
7: 内侧。
0: 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1: 46。
0: 46岁，疼了6年了。

0: 啊，主要是西瓜的内侧糖，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1: 对。
0: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2: 嗯，
1: 是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0: 哦，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1: 拍过，核磁、
0: 啊。
1: 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0: 嗯，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但是
1: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0: 比较重，对吧？啊。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1: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用沙袋这么练，
2: 也在锻炼是吧？
1: 一直在锻炼，就是
2: 反正确实
1: 锻炼的确实好点，
2: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也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0: 对，
2: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
0: 是
2: 怎么办？
0: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啊并不相符，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
2: 哎，
0: 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2: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这个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0: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2: 行，那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1: 我去门诊吃的多了，
2: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0: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2: 您还有什么问题？
1: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0: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
2: 对，
0: 您只需要做和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2: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0: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2: 哎，对，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好吧。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1: 没问题了。
2: 好嘞，
1: 医生，挂了电话你再说说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您的回放，好吧？
2: 好嘞，
0: 行，
2: 您这样，
0: 好嘞，
2: 好，再见。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 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5: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6: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叨的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息手术各种微创手术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也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0: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2: 这理解并不准确。
0: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2: 关节镜
0: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2: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0: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2: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有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了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腿也是裸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
2: 哦，
0: 啊，足跟支冠来解决问题了。
2: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0: 对，
2: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嗯，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
2: 嗯，
0: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2: 对，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2: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院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0: 对，
2: 是吧？
0: 五诊室
2: 啊，五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
0: 嗯，
2: 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2: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菌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菌畅。
7: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8: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7: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7: 银铃俱乐部，
8: 陪您乐享每一天。
7: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9: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欢迎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哈，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各种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当然呢，如果您想要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联系到我们19933127501993312750。那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意愿这样一个线上板块，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健身、器乐等等，都可以通过银铃意愿来展示您的风采。我们会为您打造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展示空间，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来进行投稿了。详细情况也请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进行咨询，我们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您的作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银铃情报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7: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9: 引领情报站，我们看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跟健康相关的内容。今天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8点钟，由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燕赵老年报主办的敬老院健康行重阳节医疗服务进击。

0: 层第三场活动将在知音1953园区的高大空间举办，那感兴趣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前来参加。活动现场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眼科、老年医学科、心血管内科等科室的专家呢，将提供健康义诊、用药指导、慢病管理建议等服务。此外呢，有需求的老年朋友还可以来免费的检测血糖、血压、体验针灸，还有这个耳穴贴敷等等中医的适宜技艺。那大家可以直接来导航知音1953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知道去哪儿逛逛，但是又想出门走走的叔叔阿姨们，可以来导航一个位置哈，叫做栾城水生态乐园。那近日呢，它正式的对外开放了。园区呢，总占地面积是100亩，创新的采用了地下净水、地上生态的设计理念。在地下空间当中啊，先进的水处理系统静静的运转，将污水处理厂和尾水以及雨水进行深度净化，转化为可以利用的河道补水、绿化灌溉和道路洒车的优质再生水，每年可以节约大量的地下水资源。那地上部分呢，则化身为生态景观园区，彩色步道环绕四周，既满足了功能需求，也可以让游客们体验自然之美。那大家可以导航栾城水生态乐园去看一看。那最近呢，创维啊，就是以前生产电视的这个企业，正在孵化一款外骨骼产品，主打老年住行场景。那该项目呢，目前正处在一个测试阶段，还没有正式的进行量产。那产品从定位上呢，是外骨骼面向银发群体，帮助其在行走、起立、上下楼梯的时候缓解下肢的负担，而非面向户外登山、工业搬运的场景。这其实并不是创维第一次在电视机顶盒以外来压住新的硬件了。此前的尝试呢，还包括了 AI 智能眼镜、AI 体感健身机顶盒。在2025年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上，创维呢还展出过适老化智能电视、助听器、老人手表、智能摄像头等一整套适老产品线。
1: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那这里呢，依然是由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那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哈，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来申请入群。那这个号码呢，除了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您还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这两个板块，展示您的各项才艺。那同时呢，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还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那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写作，银铃意愿都能够为您来打造独属于您自己的展示空间。那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来投稿了。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来进行咨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活到99，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老年朋友体检的一些相关注意事项。
2: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99，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主任医师郭静霞郭主任。我们先来请出郭主任，郭主任您好。
3: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郭静霞医生。
0: 非常欢迎，
3: 好，
0: 非常欢迎郭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为大家来带来这个老年体检需要关注的项目。这个话题其实是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呼声最高的一个话题，因为之前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临床科室啊，大家都是针对一些就是有了病之后我们怎么去解决。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家会更加关注这个健康，关注体检，我们希望能够从日常的这些事情当中来提前找到身体可能在哪些方向会发生问题哈。所以今天我们特意请到郭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想先请教您一下郭主任，就是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在我们听众当中也存在哈，就是因为上班的时候一般来说单位会有体检，他们都体检，但是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说，很多老年朋友说退了休之后因为没有集体组织了，然后就好几年不去体检了。在您平时接触到的这些患者当中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3: 这种情况非常的常见，因为之前哈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单位每一年都会组织，
0: 是
3: 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被动的啊，去接受一些健康的一个筛查，但是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吧，疾病在发生的之前它一定是
0: 有一些迹象的、
3: 对，而且我们大家都说是吧，上医治未病，下医才治已病，而且我们现在就是追求健康一定是早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所以说体检呢就变得尤为重要了，但是退休以后呢，由于没有单位组织，这个就全靠
0: 就一拖再拖，
3: 而且就是大家很多很多一部分人吧，他会觉得有一些畏难情绪，觉得体检很麻烦，
0: 是的，
3: 然后又得空腹，又得排队，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就是有点讳疾忌医，他害怕，
0: 就是一查就能查出毛病来，所以我不查。
3: 最有意思的就是有一次有一个体检客户来，然后年龄比较大，他的孩子带着来的，然后孩子就跟我说，他说大夫你一定今天无论如何让他体检，他总觉得就是这个血糖高只要不查就没事儿，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其实这都是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他不见得一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他达不到一个特别严重的程度，他可以没有任何临床症状，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抽血化验，通过我们的体检就能够很早地发现这个情况，但是呢，长期的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它会造成一些心脑疾病的一个发病率的一个提升，发病率的提高。这个时候，我们在非常早的时候把它控制到一个正常范围，这些就是完全可以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体检还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的。
3: 对，
0: 还有一些老年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你看我在退休前连着做了好几年体检，我都没啥大事儿，那我这退休之后就先这样呗。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朋友？
3: 是，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朋友，一来就说我什么病都没有，但是有的时候一查他血糖高了，就是我跟您说的，他很多疾病在早期他可以没有任何症状，而且其实大家想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平常开车每年车还要检修保养啊，就是并不是说一定就是汽车发生故障了我们才去修理，我们还需要告告油是吧，还需要清洁。那么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哈，我们都使用了几十年了，作为一个人体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生物吧，就是说它的这个血糖血脂这些我们也得要定期监测，然后做一些超声啊、CT 呀、心电图啊，这些我们也要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一个保养，而且我就发现很多我们银龄老人啊，就是花在这个一些保健品上的这个钱就不计其数，但是如果你说让他拿出钱来做体检，他就觉得不值，觉得你看我做半天什么异常结果都没有，对，其实并不是这样啊，我们做一个体检啊，查出来之后完全正常，其实就是对我们一个健康的保障，我们查出来没有问题了，这是我们最希望的结果，
0: 是的
3: 啊，所以说这个体检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 至少每年要查一次，而且我们有一些基础的体检的项目，这些都是必须要查的。
0: 那刚刚您说到了，就是至少每年体检一次，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可能还可以再另说哈。
3: 对，
0: 那您也提到了一些必要要查的项目。 对于这个比较普遍的，或者说我们之前没有发现什么基础病的老年朋友来讲，我去到医院体检中心，我哪些项目是必须要进行检查的？
3: 其实我们在体检，我们也是一个学科啊。

0: 啊，就是大家可能原来不太重视体检，但实际上就是健康管理这个体检，它也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我们也有我们的指南，我们也是有证据有依据的，我们就是健康体检专家共识啊，我们现在要求就是一加 X， 这个一呢就是属于它的基本体检项目，
1: 哦，
0: 包括我们的身高体重血压，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健康问卷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一些既往史的询问啊，还有呢就是一些抽血化验的，包括肝功能，
1: 嗯，
0: 肾功能，
1: 嗯，
0: 血糖血脂，
1: 嗯，
0: 啊，糖化血红蛋白啊，还有一些血常规尿常规，
1: 嗯，
0: 啊，这些看着不起眼其实非常重要，我们通过抽血来看我们的肝脏肾脏血脂情况啊，看我们的血液系统情况，看我们的泌尿系统情况，
1: 嗯，
0: 这是抽血化验啊，还有的就是心电图啊，
1: 嗯，
0: 心电图呢能够看到我们心肌有没有缺血，有没有心律失常，而且它还很便宜，就20块钱，
1: 嗯，
0: 啊，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检查呢，我们就是对心脏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基础项目，包括我们的内科外科五官科，啊，
1: 简单的那个查体，
0: 简单的一个通过我们的医生，哦，啊进行查体，进行一个疾病的一个初步筛查，
1: 嗯，
0: 啊超声呢我们包括肝胆胰脾肾脏的一个彩超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啊，实际上我们像甲状腺啊，甲状腺这一块我们大家可能现在也越来越关注了，包括甲状腺彩超啊，甲状腺功能啊，
1: 嗯，
0: 这些其实也都应该查，
1: 嗯，
0: 而对于女性来说呢，我们的妇科检查，妇科彩超啊，
1: 嗯，
0: 宫颈癌的筛查啊，乳腺彩超，乳腺钼靶检查，这些都是很必要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对于男性来说，他的这个泌尿系统是吧，
1: 嗯，
0: 包括前列腺啊，包括前列腺癌的一个筛查，前列腺彩超的这个检查，
1: 嗯，
0: 也是有必要做的啊，
1: 嗯，
0: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尤其是我们的银龄老人啊，都是应该做的一些基础的项目，
1: 这都属于基础性的项目，啊，
0: 还有就是肺，
1: 哦，
0: 肺 CT， 我们也叫胸部 CT 啊，然后看肺里有没有结节，
1: 嗯，
0: 有没有肺部的一些肿瘤，
1: 嗯，
0: 啊，这些我们通过这些检查就可以初步的进行一个筛查，
1: 嗯
0: 啊，
1: 嗯，这是我们说的比较基础性的项目，然后也应该一年去做一次了解，
0: 嗯，
1: 哈，了解我们身体的一个基本的状况，
0: 嗯，
1: 那有老年朋友就说了，你看，郭主任说了这么多，但我记不住，
0: 啊，
1: 那我去到医院有没有这个就是基础型的这种就是套餐，我直接哎我就去查它的就完事儿了，
0: 可以啊，我们就是大家可以关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一个公众号，
1: 嗯，
0: 关注之后呢我们进行一个个人体检的一个预约，进去之后呢我们有专门针对我们银龄老人的一个叫夕阳红套餐，
1: 哦，
0: 男性女性都可以选，
1: 嗯，
0: 我们进入到那个公众号之后呢我们也有不同的价位啊，
1: 嗯，
0: 有一些比较基础的啊，有一些就是属于深度体检的，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一个选择，
1: 嗯，
0: 如果大家就是我希望有更个性化的一个体检套餐啊，更针对我个人的，在我们这个体检中心的一楼我们也有开单室，项目开单室，
1: 哦，
0: 项目预定室，
1: 嗯，
0: 我们都有医生，我们可以进行一对一项目的一个个人选择，
1: 嗯，
0: 我们通过详细了解您的需求，针对您的一些危险因素啊，我们进行不同的一个体检项目的选择。
1: 嗯嗯，那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在去到医院体检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吗？有什么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事项？
0: 嗯，一般来说呢，咱们体检之前吧，就是近期就不要暴饮暴食，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出现过很多次，就是头一天他出去吃一些特别油腻的东西，
1: 然后血脂就又掉下了，
0: 血脂就变成乳糜血了，
1: 然后这个指标变化还特别的大，是吧？
0: 是的，真的是这样，就真的是抽出的血里面有半管是油啊，这种乳糜
1: 血
0: 飘在血的上面，就是这个情况呢，当然了，这个也不是说没有意义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头一天吃大餐，第二天发现这个血脂特别高，甘油三酯特别高，变成乳糜血了，其实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
1: 嗯，
0: 就是说这种大餐我们还得要控制，
1: 哦，
0: 啊，
1: 嗯，
0: 你吃完之后呢它的血脂就特别高啊，你像甘油三酯它超过5.6，它发生急性胰腺炎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1: 嗯，
0: 实际上对咱们身体是有危害的，
1: 嗯，
0: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哈，就是你这样抽出一管血来也不是坏事，至少给大家做个警示，
1: 看一看， 这血都成这样了是吧，我给注意自己的饮食、
0: 对，只要饮食 不控制，你看血脂一下这么高就对身体有非常大的危害。我们正常情况下呢，一般就是我们清淡饮食啊，三五天

0: 头一天呢，就是10点之后就尽量的就不要再
1: 喝水，
0: 不要再吃饭，
1: 哦、
0: 不要吃东西啊。
1: 嗯嗯嗯、
0: 第二天早晨呢也要空腹啊，
1: 嗯、
0: 但是。嗯，这里面因为我们涉及到如果是年龄比较大嘛，他的一些慢性病都有，
1: 嗯、是的
0: 啊，尤其是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
1: 嗯，
0: 像这种情况，尤其是有高血压的病人，我们实际上可以把降压药吃，可以吃降压药、
1: 嗯，
0: 但是用一小口把那药送下去就可以了，
1: 啊、就是一小口水把这个药吃下去啊，也不要说就是我空腹我不吃，
0: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可能等待的时间太长，对你血压也不好哈、啊。
0: 对，我们在体检过程中就发现很多人的血压就特别高、
1: 嗯、
0: 啊，然后一问他说没事儿，我今天没吃药，
1: 没吃降压药，
0: 对，其实这样对这个身体是不好的啊、
1: 嗯。
0: 血压它实际上我们通过吃药，血压能够维持在一个非常好的平稳的状态，然后你不吃药。然后又体检啊，又空腹，又来回的各种检查，导致血压特别高、
1: 嗯、
0: 这种血压的这种急剧的一个波动对我们血管内皮是一个损伤、
1: 嗯、
0: 啊，对我们身体也是一个危害、
1: 嗯、
0: 对于有高血压的，我们早晨用一小口水把这个降压药吃进去
1: 吃掉、哦、
0: 啊，不会影响的，但是你不要使劲喝水啊、
1: 哦、
0: 喝得太多了之后它可能会影响其他的这个指标的准确性了、
1: 嗯嗯、
0: 啊，但是还要强调一下，就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这个药如果你要没吃饭咱们就先别吃
1: 了
0: 啊，
1: 它会受影响哈，
0: 对、
1: 嗯、
0: 它会导致如果你没有进餐你空腹吃一些降糖药，特别是黄尿类的降糖药啊，还有胰岛素啊什么的，这种会导致低血糖，
1: 嗯
0: 啊，
1: 也是比较危险的、
0: 啊、对，所以说高血压的降压药早晨要就一小口吃下去、
1: 嗯嗯、
0: 但是糖尿病的降糖药一定就是我们根据这个药的种类我们就不要吃了、
1: 嗯、
0: 啊，什么时候我们做完体检了可以吃早餐了，我们再根据我们的医嘱啊，然后再吃药
1: 啊，就是把这些空腹项目先检查
0: 完
1: 了然后在体检中心吃完早餐再吃下我们的降糖药。
0: 对、啊、有些降糖药可能需要餐前，那我们就餐前吃、
1: 嗯嗯嗯、
0: 餐中吃的那我们就餐中吃，就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吃就行了，就是降糖药不要吃、
1: 嗯、
0: 啊，降压药在体检的当天早晨是可以吃的，
1: 是可以吃的，
0: 哎、
1: 哦、
0: 对，
1: 这是我们、
0: 啊、这是我们
1: 需要注意的、嗯、
0: 啊，还有呢就是老年朋友还要来体检的时候要尽量的穿的宽松一些、
1: 哦、
0: 啊，不要就是里面有一些钢圈啊或者啥的金属类的东西、
1: 嗯、
0: 亮片啊什么的，这个衣服的它的亮片啊这种东西呢，因为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会影响这个结果、
1: 嗯、
0: 特别是做影像学检查的时候、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因为我们做检查过程中可能需要您这个衣服撩起来呀或者是脱掉呀、
1: 嗯、
0: 如果特别紧身的衣服啊就是容易就是延长这时间，而且给您造成不便，尽量我们穿一些宽松舒适的衣服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别的在我们年龄特别大的人的体检的时候最好还要有家属陪伴、
1: 哦、
0: 啊，因为就是我们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老人他怎么说，就是高龄的老人来体检了，嗯，他有的时候体力不太好、
1: 哦、
0: 啊，这个时候我们科室都会有这个轮椅，
1: 嗯嗯嗯
0: 啊，我们也会给您提供服务。但是假如说老人有的时候体检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不舒服，头晕啊，
1: 嗯嗯嗯
0: 难受啊，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就得需要家属的陪伴啊。
1: 嗯嗯
0: 一般年龄超过70岁的老年人还是建议您就是有家属陪伴。当然了，我们在现场当中也有我们的导诊医务人员，我们也会给您提供陪伴服务的啊。
1: 嗯嗯
0: 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服务体验啊。
1: 嗯嗯嗯，这个大家也尽可以放心哈。
0: 对对。
1: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一些有特殊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他们在体检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咱们先来说一说就是高血压吧，这个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人群覆盖的还是挺普遍的，他们有什么需要特别去增加的检查项目吗？
0: 嗯，因为对于高血压的这个老年人来说呢，他的我们就其实主要是要看他的这个并发症的问题啊。
1: 嗯、
0: 你比如说血压特别高的话，我们这个一般检查里面有身高体重血压，这个血压肯定当时是给您测的。
1: 嗯，
0: 如果近期血压控制不好，我们就可以加一个动态血压监测、
1: 哦、
0: 啊，通过24小时的一个血压监测的检查来看我们这个血压的情况。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眼底的检查大家一定不要忽视，因为长期高血压造成的一个眼底的一个动脉硬化啊，有些人会出现一个动脉硬化呀、出血呀等等，这些你可能通过检查才能发现。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肾脏，肾脏呢我们通过尿微量白蛋白 它的一个测定来看高血压对肾脏有没有一个早期的一个损伤、
1: 哦、
0: 啊，这是它的这种血管的一些变化。还有呢，我们特别要关注一下，就是心脏彩超。

0: 就是长期高血压对于心脏有损伤之后，我们的加药选择是有讲究的，如果有这种并发症，不管是肾脏的早期改变还是这个心脏的早期改变，我们在选择降压药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所偏重，这个呢就是能够更好的给我们高血压的一个治疗。同时呢我们还要看一下头的 CT、做一个头 CT， 这样的话对于咱们脑梗塞的一个早期的发现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高血压就是心脑肾这些并发症
1: 都会受一些影响，
0: 对，它会增加这些疾病的发生，我们通过体检这些项目呢来早期发现同时呢来达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一个目的
1: 我身边会有一些同事的这个家属就是还有包括我自己家里面这个老年人，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状况，就平时血压控制还挺好，一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血压就有波动就是我公公每次因为这件事他还会很紧张要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
0: 这个其实很常见这个就是白大衣效应还叫诊室高血压
1: 在我们一来这血压这么高他们也会很紧张
0: 对因为这个血压在一天当中它是有波动的而且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不同的这种紧张的情况下
1: 反应很灵敏
0: 对如果是应激的情况下它这个血压是可以有波动的我们一般就是三次血压然后都是超过140毫米汞柱我们才诊断但是这个诊断的前提是你得安静休息安静休息状态避免一些其他的这种干扰措施干扰刺激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要诊断高血压就可以带一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
1: 它就更准确
0: 这个相对来说对更客观还有呢我们还可以在家自己测这个血压也是可以的我们在家的时候就没有这种紧张的情绪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家测血压，如果在家测的140/90以下，这个是安全的然后我们多测几次，是吧？如果超过这个标准了，我们再去就诊。其实比较客观的就是带一个动态血压监测，这个比较客观，这样我们看24小时之内他的血压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根据这个来判断他的血压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
1: 这是我们说到高血压的老年朋友还有一部分老年朋友的基础病是涉及到糖尿病。他们有什么需要特别去增加的检查项目吗？
0: 糖尿病也非常常见，我们现在的发病率也很高这个糖尿病呢，我们也同样的逻辑，就是所有的这种疾病，如果有疾病的话，我们就是要看它的危险的这个并发症包括我们的急性并发症慢性并发症其实在我们的基础项目里面，血常规尿常规这些，就是还有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这些已经能够表现我们的血糖水平还有就是这个尿里面有没有尿糖有没有酮体就是可以初步筛查除外一下糖尿病的一些急性并发症了但是对于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的微血管病变我们前面提到的是吧，糖尿病也要查眼底也要查糖尿病肾病筛查，也就是叫尿微量白蛋白通过这个检查呢，我们来看就是微血管病变糖尿病它因为对于眼底的损伤是有特异性的叫做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情况呢，我们就通过眼底的检查就是可以明确通过一个尿的检查测量他们尿里微量蛋白尿肌酐他们的比值然后我们来判断有没有糖尿病肾病我们通过这个检查就可以把微血管病变筛查。而对于大血管病变我们肾动脉彩超还有就是颈动脉彩超心脏彩超头 CT 这些也能给我们做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估还有就是周围神经病变我们可以看它的这种电神经的一个肌电图这个下肢的一个肌电图这个也是可以的同时呢，假如说我们老人他比如说出现一个下肢的水肿或者是一个下肢的麻木比较 感觉异常，我们还可以加做一个双下肢的一个血管的一个彩超，
1: 哦，
0: 啊，我们看看下肢血管有没有动脉硬化呀，
1: 嗯，
0: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 嗯，
0: 啊，如果有传导的问题，我们就做肌电图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详细的询问您的症状了，
1: 嗯，
0: 啊，就是有必要的我们可以查一下。
1: 嗯 嗯， 嗯，那接下来咱们再从这个性别的方向来做一下区分哈，
0: 嗯嗯，
1: 很多这个老年的女性朋友，她会。

0: 你说你看我已经这个绝经了啊，很长时间，那我还需要去做这种相关的检查吗？或者包括这个乳腺啊这种检查，我还有必要做吗？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觉得有必要啊。首先肯定说是有必要的啊，因为对于老年女性来说，她的乳腺的这个健康情况，她也就是乳腺癌也是有一定的发病率的啊。其实我们通过一个乳腺彩超、乳腺钼靶就可以明确了，
0: 就很简单
1: 啊，很简单啊。尤其是有一些危险因素的，比如她有家族史啊，啊，或者是比较肥胖啊。啊，有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有一些危险因素的，我们这些还是要做的啊。然后妇科超声呢，其实它看什么呢？它主要是可以看子宫内膜，啊，还有卵巢，还有就是子宫。原来很多在绝经之前可能都有子宫肌瘤，我们还要观察子宫肌瘤它有没有长大。如果说之前有子宫肌瘤，绝经以后这个子宫肌瘤长大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高度警惕了，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是吧？同时呢，绝经以后我们还要观测一下子宫内膜的厚度，因为子宫内膜癌有的时候就是子宫内膜的异常增厚。当然了，就是这些呢是有必要查的，但是有一些，尤其是有一些有症状的，比如说阴道的一个异常的分泌物啊，有血腥分泌物，或者是下腹坠痛，甚至腹部能摸到包块啊，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就诊。下腹坠胀感啊，妇科超声呢还能看到卵巢的情况啊，有一些卵巢癌的一些发现也是通过这个妇科彩超啊才发现的。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出现了一些盆腔积液呀什么的，这些其实通过一个简单的彩超都是可以的，因为咱们这个超声就一年做一次，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0: 而且也没有什么痛苦性哈，这检查也比较舒适，相对来说哈。
1: 对对，是的啊。但是对于宫颈癌的一个筛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呢，就是一般3到5年对于年龄轻的哈查 HPV TCT 啊，但是绝经后的我们的指南规定就是连续10年，如果按照规律的查这些宫颈癌的筛查都没有问题啊，前提是你做了这些规律的检查之后一点问题没有啊。你不能说 TCT 有一个不典型的鳞状上皮细胞增生了，或者是 HPV 的某一个高危的 HPV 阳性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用这个了啊，你就应该每年查呀，或者是根据医嘱，甚至他们有的3个月查、6个月查啊。就是我说的这个前提是，如果10年啊，你按照规律查这个 TCT HPV 都是阴性的话，就可以不查啊。65岁以后的女性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我们其实大部分人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啊，尤其是因为妇科检查可能确实有点不舒服啊，它需要对用阴道窥器啊，然后进行一些采集啊，宫颈细胞的一个采集，它可能确实有点不舒服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查一下啊，比如说你从来没查过，尤其是其实我见过很多女性，她确实是她从来没有查过，尤其像这一部分我们的老年女性哈，一定要做，一定要做这个，因为也是有一定的发病率，而对于男性来说呢，我们可能就是更关注前列腺，
0: 是的
1: 啊，前列腺超声呢，我们就是大部分可能大概都有前列腺增生啊这些，这个呢主要是根据有没有症状，比如说，夜尿增多呀，排尿困难呀，尿流中断呀，这些情况就得需要去泌尿外科吃一些就是治前列腺增生的药物啊，就可以缓解症状。因为前列腺增生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就像我们长白头发、长皱纹一样，50岁以后这个前列腺增生都是正常的。但是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前列腺癌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抽个血，做一个前列腺的特异性抗原啊，前列腺肿瘤标志物啊，这个抽血化验啊就可以。我们来除外一下前列腺癌的一个发生。
0: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有朋友说有问题想要请教郭主任，说想问一下哈，做过这个心脏手术的，然后有放着支架的，就这个我在做检查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1: 我们现在就是做支架的也很多啊，我们做 CT 这些都没有问题，而且目前的这个支架做磁共振，我们一般来说他们磁共振时我们要评估一下，但一般来说大部分都没有特别的影响，就是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做过心脏的支架，我们可能更应该关注一下 他这个冠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血糖、血压、血脂，你是不是都控制到一个正常范围了，对吧？啊，还有就是心脏彩超啊，颈动脉彩超啊，啊，这一些检查都是应该做的。
0: 好，我们直播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些情况哈，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曾经有过某些方面的这个疾病，做过一些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舒适的检查哈，像有朋友就问到了，像是一个无痛胃肠镜啊，像这种检查，就我需要每年都做吗？
1: 无痛胃肠镜呢，其实我们实际上是有必要做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做过了是吧，一般来说就是45岁以上，如果有家族史消化道疾病的家族史，特别是这种恶性的这种肿瘤的一个家族史的话，就应该筛查了，进行一个胃肠镜的一个筛查然后呢，如果是没有任何这种家族史的50岁开始我们进行一个无痛胃肠镜的筛查也是可以的这个呢，因为就是消化道这个来说，我们通过超声啊通过抽血呀，通过 CT 啊，它这个都不如这个金标准，就是胃肠镜，对，直接了当，我们就直接能了解。对于如果它是阴性的话，一般我们3到5年复查就可以了，
0: 也不用说年年都去，
1: 不用每年都查。但是我们如果说里面有问题，比如说有息肉有息肉有胃里面有息肉，或者是有胃部有溃疡，或者胃里有不典型的那种增生，那我们就得做医嘱了，可能就需要半年或者需要1年再进行复查。同时我们还得特别关注它的病理结果不管我们是胃溃疡还是息肉我们还要结合它的这个病理情况根据病理情况我们来评估你到底多长时间复查但是至少就是第二年应该再复查一下因为这些很多疾病还是可以复发的尤其是这种息肉这种问题
0: 我们直播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其实也是大家有的时候不想去体检的一个事情他说查完了之后然后给我打电话让我们补充某些方面进一步的检查我就觉得很麻烦就是他说我在单位年年体检就觉得这事儿很麻烦我的父母就更麻烦就是往往有的时候他就不去他说看着感觉问题也不大应该没事儿吧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1: 其实如果打电话建议你进一步检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体检的意义
0: 有价值的地方
1: 有价值的地方如果就是说如果查的所有的这个体检结果一点问题没有他可能不需要你再去做其他的检查比如说他之所以让你做进一步检查是因为我们目前的你已经做的体检项目可能不能完全判断这个疾病也好或者是这个异常的情况也好它到底是个什么问题也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不太好的你比如说我们肝脏发现一个异常的一个占位或者是异常的一个比如说他肝脏发现一个异常的一个回声这种情况可能通过普通的超声普通的 CT 可能就不能完善不能明确诊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得需要做一个增强的 CT 或增强的磁共振其实这才是我们体检的真正意义因为我们体检它的目的就是对于疾病的一个早筛查既然发现异常结果了我们觉得这个进一步检查大家就是尽量的一定要遵医嘱要去因为做完之后发现没有问题这个时候才能放心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所有的检查项目都是有局限性的
0: 所以说大家别觉得麻烦哈
1: 对对对
0: 怎么体检一次还解决不了就是因为发现了一些问题才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加检查来明确我们的这个病因
1: 对的
0: 好今天我们也是通过一期节目的时间哈，向郭主任请教了跟这个老年人体检相关的一些内容。当然，我想这一期节目的时间可能并不能够解决大家所有的问题。那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请进这个体检中心更多有专业的这个医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进行分享。同时呢，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跟体检相关的问题，或者您说我最近体检了拿到这个报告，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看这些指标，也欢迎您在下周三。也就是10月21号的下午3点钟来到我们河北老年大学郭主任会在现场也会为大家解答一些相关方面的问题我们会提供义诊您也可以带上您过往的这个体检的这个报告哈前来进行咨询那详细的时间和地点也请大家关注我们后期即时客户端的推送大家根据导航来到现场就可以了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郭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带来分享这一部分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1: 好，谢谢大家。
2: 我是武松， 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

0: 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5: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4: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4: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有良方。
6: 好的，北京时间的12:42，您现在选择收听收看的呢，依然是我们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哈，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意愿这样一个线上板块。那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健身、茶道、诗歌创作，都可以通过银铃意愿来展示您的风采。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来投稿，详细情况也是来咨询1993312750119933127501。好，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银铃大舞台。
7: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6: 银铃大舞台，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文工团扬琴演奏员、河北省民族管弦乐学会扬琴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张江科张老师。我们先来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8: 您好。
6: 也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江科。
6: 非常欢迎张老师哈。大家能够看到，如果视频直播的话，能够看到我们现场张老师是今天带了他的宝贝，就是扬琴来到现场。这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给到张老师，张老师先向我们来展示一段您的这个扬琴，好吗？
8: 好。
6: 好，我们让张老师做一下准备哈。您如果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随时开始了。

0: 哇，真的非常好听啊，也非常的谢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展示哈。张老师，咱们坐的离这个话筒近一点哈。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在您一开始这个敲击扬琴的时候，就有朋友说怎么听着这个声音感觉和钢琴有点像，他们会有相似的地方吗？
1: 是很相似，他们原理是一样的，就是钢弦啊，敲击钢弦，意思是一样。
0: 还有朋友问，就是您手里拿的这两个敲的东西叫什么？
1: 扬琴键子，就是也叫扬琴锤，也叫扬琴键啊。
0: 有朋友问说，就这么小的东西要在这么多弦上敲，这个扬琴是不是还挺不好学的？
1: 对，它弦特别多，140多根弦是吧？
0: 140多根弦啊！它的这个音准是不是特别好去找？
1: 对，就靠自己校准嘛。有校音器调它，挺麻烦的，回回都调半天嘛，弦儿多啊。
0: 所以说学习这一门技艺，是不是还是，要功夫的一门？
1: 对，它得一个有很长时间，它不像一年两年能学会，要学很长时间。
0: 所以说就是从事这个扬琴演奏的，是不是有很多也都是这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人士哈？
1: 学扬琴的现在年轻人比较多了，以前像我们50-60年代的时候吧，很少。现在也很多。
0: 从事这个扬琴演奏的，或者说喜欢扬琴的朋友，
1: 对，
0: 也是越来越多了哈。还有朋友问到说，哎，看着觉得这个敲起来很帅哈，说如果想要自己在家买一台扬琴自己练一练，跟着网上的视频练练，还有朋友问说能学会吗？
1: 没有问题，这个乐器比较相对还比较简单一点。
0: 就是自己研究研究也是可以的哈。
1: 没问题。
0: 就是简单的曲子，多长时间我能先简单的敲成这么一首啊？
1: 如果要学歌的话，一两次就能学会，或者说是一两个小时就能弹会，没问题。
0: 那您刚刚演奏的这一首乐曲叫什么呢？
1: 叫《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0: 这是您选择这首乐曲，是因为它能很好的去展现咱们这个琴的声音吗？
1: 我也说不好，反正是我今天就想弹这个曲子吧。
0: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张老师在这个演奏的时候，他的这个小锤儿，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哈，涉及到了我们能听到高的时候，这个声音也很多，低的这个音域的声音也很多。像您演奏的这首曲子，是不是就很专业了？
1: 这是怎么说，是研究生毕业考试的曲目，就用这个。
0: 所以就是想练成这个，这是需要功夫的。
1: 对，这是毕业的一首曲子。
0: 这个就需要专业的学习和这个练习了。
1: 对，练很长时间。
0: 但是想要简单的敲成一首歌，就对于咱们退休的老年朋友说，我想简单的学一首歌还是可以的，是吧？
1: 特别简单，学一首歌很简单。
0: 这个还是能够去展现出来的哈。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就相比较于什么筝啊、二胡啊，就这种这个乐器来讲，这个扬琴的体积相对来说可能大一点儿哈。它携带起来方便吗？
1: 不方便，挺沉的。它比古筝小一点儿。但是比别的乐器都大了。
0: 比别的乐器都要大一些哈。
1: 就是、
0: 这个，那我们这个如果要是大家在家里边想自己居家练习，就是如果大家去选择扬琴的话，有什么窍门吗？有朋友问。
1: 选择扬琴的话，选择那个跑音比较少的，比方你买了琴以后，调好音之后。

0: 能够很长时间不跑音。
1: 哦，
0: 钢琴也是要跑音的，你要买钢琴的话也要一两年调一回。
1: 哦，
0: 扬琴呢尽量让它少跑音。
1: 哦，
0: 再一个跑找这个音色明亮的，
1: 音色明亮的，
0: 明亮的。
1: 哦，
0: 就是，
1: 嗯
0: 嗯，所以你就怎么说，就是现在生产扬琴的厂家很多。
1: 嗯，
0: 各家有各家的优点。
1: 嗯嗯，
0: 选一选是吧，
1: 你线下去听一听是吧。
0: 对对对，
1: 选择一个自己相对来说喜欢的，
0: 就是另外的多听听网上大家的这个说法来
1: 测评哈。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这是比较简单的去这个购买扬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对对对，就是
1: 嗯，然后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到说，那张老师平时会参与一些演出啊什么之类的活动吗？
0: 得参加。
1: 经常会参加。
0: 经常会参加。
1: 嗯，那您就需要每天都要练习扬琴吗？
0: 嗯，对，经常不断就要弹琴的。
1: 每天这个会占您日常生活的多长时间弹琴？
0: 两个小时左右吧。
1: 两个小时左右啊，天天如此。
0: 天天几乎是天天如此。
1: 所以这个也是很占功夫的一件事情。
0: 是啊。
1: 那您退了休之后，除了这个扬琴的爱好，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0: 练武术。
1: 练武术啊，这一静一动。
0: 是
1: 啊，
0: 每天早晨晚上都在锻炼。
1: 哦，
0: 每天要拿出四五个小时去锻炼身体。
1: 锻炼身体，然后平时的时候再练练扬琴。
0: 就是。
1: 这样身体也好了，情操也陶冶了。
0: 就是
1: 好，那今天也是非常谢谢张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扬琴的这个演奏。那在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请到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好的
1: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张老师。
0: 谢谢。
1: 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贺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有一个爱好，就是说买彩票啊。那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男子是请自己的朋友去刮彩票了，结果对方刮中了100万，这个时候却被这个请客的男子起诉了。我们来看看法院这个案子应该是怎么判的啊。在2025年1月，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呢，张某是扫码支付了40元，与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且各自刮开。张某是就是这个付钱的张某，他是没有中奖的，但是他的朋友古某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随后呢，张某又支付了20元，抽取了一张彩票，让古某代刮，觉得可能他手气比较好啊，让他再代刮一下，结果是中了500元。古某呢是自行付费20元，抽取一张，没有中奖。在现场，彩票站是告知需要持身份证兑奖，然后古某就送张某回家后，自行兑得奖金是80万。因为是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嘛，而且他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及彩票的费用，但是张某是没有收。后来现在张某就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这80万还有利息，他要的还挺多的啊。这是一个有关彩票，然后两个人朋友之间发生的一个分歧。贺律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就是买彩票，这个彩票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性质呢？啊，
1: 你看，首先说彩票，咱们说首先说合法不合法啊？那如果是合法的彩票呢，其实它的目的是为了筹集社会公益基金的，所以说呢，而且大多数咱们也叫福利彩票，为什么加上福利两个字？就是因为它大多是用于公益的，比如说充当一些社保啊或体育事业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是合法的，对吧？咱们就说了，这是国家支持的啊，特殊的一个行业。那如果说是违法的，一般可能咱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别人称为私彩，那这个就含有赌博性质了。那肯定这个就不在咱们说今天的所讨论的范围之内啊。那么从这个合法的彩票，它是由咱们国家特许发行的一种特殊的有价证券。首先，那么你购买的其实是什么呀？购买的与购买者跟发行机制之间啊，它是有一种设性的合同，这么就是有可能中奖，有可能不中奖。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购买的其实相对于是说我抽得这个奖金的一个机会啊，那这个机会正好上面有，那你幸运，那你就得到了这笔奖金啊。如果说没有啊，那你就自愿为你这个机会买单了，就是我花这个钱买了个去抽奖的机会。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啊，咱们在有一些，比如说咱们经常在一些小区啊或者一些商场里头会看见一些啊卖彩票的那个福利机构的话，这个是允许的，也是咱们正常普通民众可以去购买的啊。
0: 这首先这是一个合法的行为啊，这个当然说买彩票可能中也可能不中，这个都是看运气的，是吧？啊，那你看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呢，刚开始这个张某是付了40元，他和自己的朋友古某是各抽取了彩票一张，是刮刮乐嘛，各自刮开了。其中张某是没有中奖，但是古某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因为这个钱呢都是张某付的，这40块钱都是张某付的。所以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出资了，你是不是就等于这个彩票的所有权或者说这个奖金就都是你的了呢？
1: 这个不一定啊。你看出资，咱们也刚刚看到了，他们是在一起去购买的。那么其中是一个人付钱，这个时候主要是要看什么呀？你们当时付钱的时候赚的是什么？比如说有的人是这样的，哎，你先帮我垫付吧，我回头给你。他有这句话，那我可能买单的时候我就直接付了。那这个时候只是人家借你的钱去购买的，这肯定属于人家。那有的可能是关系好，哎，今天这做个场面，咱们买个彩票吧，哎，没事，我来付吧，咱一人拿一张。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做赠与的意思比较深的，就不是，就是说你们对这个没有约定，只是说啊，看好看见彩票摊了，我付，咱们俩抽个彩票一人走啊。这个人说，哎，没事，我来。有可能这个机会你就付了，那也有可能别的时候可能是对方付的，之前可能对方也付过，这种情况下大概率会认为是赠与。那还有一种情况是这种，我买了，哎呀，我抽了好几张了，我这个手气啥也没抽着。 听说你手机比较好，哎，你到时候帮我刮一下，
0: 对，
1: 是吧？你看我付钱，你在里头帮我抽一张，帮我刮一下，你手机好。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什么？就是委托，就是我让你代给我刮这个奖项，但是明确是我的，我是基于你手气好让你去干这个事儿。所以说，你说出资是不是就代表所有权？这个没有办法界定。
0: 嗯
1: 啊，你出钱不一定就代表是你的。
0: 看看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个约定，
1: 到底是。

0: 实际在购买这个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才是重点。
1: 嗯，那您觉得你看这个张某出资的，然后他们出资40元，然后各抽了一张，而且当场是刮开中奖100万的这个刮刮乐，这个到底应该是属于谁的呢？
0: 你看我目前从报道上描述，我认为就属于这个中奖者的。
1: 嗯，
0: 各自抽一张，当时没有任何其他约定，就是付了个费。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要是有这个让对方带刮的意思表示，应该说我付钱，你手气比较好，你帮我，应该有这样的明确的表示，
1: 你帮我刮，
0: 对，你帮我刮，是吧，你手气比较好，你帮我刮一下，对吧，或者说是之前说过，哎呀我付钱咱俩各刮一张，谁受奖那咱们平分，看谁手气好咱们平分，这个也行，
1: 这个算他们合买的，
0: 对，也算
1: 是
0: 合买的，不，哪怕不算是合买，是你一方出资，但是有这个表示，他是接受了你这个意思表示，他才去拿这个，我出的钱，我说的是你看咱俩各刮一张，如果中奖了咱俩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去拿这个票你就是认可的，你同意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当然如果说就刚刚说的特殊情况，哎，假如一块买个钞票，哎呀我你看现在有手机支付可能还不好，不好说，原来拿现金，哎我现在没有零钱，你先付了吧，
1: 嗯，
0: 那个咱们一块买，哎有可能这个说这个话的人他没中，这个出钱的人他中了，这个时候你也应该给对方，人家说的是合买，
1: 嗯，
0: 对吧，只是我现在没有，我事后给你钱，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也应该分，所以这个要看情况，还是要看情况，
1: 看情况啊。
0: 对，
1: 那你看这个您觉得这个中奖的彩票就应该是他古某本人的，对吧？
0: 对
1: 啊，那你像这样，古某他拿着彩票去兑奖了，然后也说到了税后是拿了80万的奖金。
0: 嗯，
1: 这个时候他还有没有这个义务啊？就是比如说给张某返还或者说分割的这种法律的义务呢？
0: 你看，如果按本案所立，我认为他属于赠与行为已经完成。
1: 嗯，
0: 那赠与行为完成了，那我中的奖，那这个东西就属于我的，我没有更好跟你分割的义务。
1: 嗯，就没有跟他分割的这个义务了。
0: 没有分割的义务，我觉得是。
1: 啊、就是他、啊、纯是他自己的一个中奖的一个奖金了，是吧？
0: 对对、
1: 啊，嗯。那贺律师也是给咱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你看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啊，就是这种买彩票可能中奖了，一方中了一方没中，然后这个彩票又是其中一方掏的钱，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就是这种权利的归属，这个彩票权利的归属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判断它呢？啊，
0: 其实这个其实要看啊，首先当场一定是当场的实际情况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当时有没有一些书面或口头的约定，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咱们说句实话，书面签合同这种机会有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纠纷。
1: 这个概率太小了。
0: 对，可能就是双方口头当时有这么一件描述，或者描述不清的时候，或者甚至没有描述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纠纷。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咱们本身之间就属于朋友，可能之前啊，今天你请客，明天我请客，都是一方，今天你请客是你买单。或者说今天哎，咱们一块逛街哎，吃饭你买单，然后看电影我买单。啊，买饮料我买单，就是可能是有这种情况。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可能发现这个钱花完了，它不会产生任何利益，可能双方就没有任何纠纷，花完了就花完了嘛。最多有纠纷就是啊，我老请你，你也一次两次，你从来没请过我，我大不了以后不请你了，这种情况会发生。像咱们这种情况，他是买一种机会，而这个机会恰好带来了利益，
1: 对，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才会有这种争执。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任何的书面约定，就是当时可能就看当时的情形。我说过一，可能我当时就说了，哎，我他说，哎，两个人可能都说去买个彩票，我看好行，哎，我没事，你不用动，我来付。结果另一方中奖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把当你付完这个钱，对方把这个彩票拿到自己手上的时候，其实这个赠与行为就已经完成了。
1: 嗯，
0: 那如果是那种，哎。我听说你最近手气比较好，或者说我这两天听说了你某些事儿，觉得你这两天运气比较好。
1: 嗯，
0: 哎，我买个钞票，你帮我刮个奖，
1: 委托你帮我刮一下。
0: 啊、这个时候就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关系，那取得利益是有这个委托人来，就是你代刮的这个人，你帮他刮忙的刮这个奖的这个人，你的所。刮出来的这个奖项应该是属于这个委托人的，
1: 跟你们没有关系的，
0: 到你帮忙的这个人的、
1: 嗯
0: 哦、这个利益在于他。当然如果这种情况来说，哎，我帮你刮可以，那如果我刮出来奖呢，你是不是应该分我一点、
1: 嗯、
0: 哎，如果你在刮之前你陈述了这个，他对方同意了，行，你刮、
1: 嗯、
0: 你刮出来我咱们三七分八八分、
1: 啊、
0: 一般咱们一对半分，
1: 对，
0: 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仅这个钱是属于你委托人，也属于受托人，因为你有承诺、嗯、说这个奖如果刮出来了咱们一人按比例来分配、
1: 嗯、
0: 这个等于口头约定也是约定啊、哦，只要之前有你能证明，一般情况下咱们像这种现场刮的肯定是 在销售点，
1: 对，
0: 那其实有可能有其他的购买者，也有可能店家他能听到这种话，
1: 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这张举证。那如果是没有任何约定，就是哎，你这些运气比较好，我这个点背的不行，你帮我挂一下吧，那也属于人家。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出钱的人他出了这个钱，然后但是呢他有点担心说，要不然你看我买，咱俩一块刮，刮完刮出来奖了，咱俩就分。也没有约定份额，刮出来咱俩就分，没刮这个事就了了。这个钱我也不用你出了，买彩票也不用出了。那正好这期间，如果你自己刮出来奖，你掏了钱你自己刮出来奖，你只要说出来这句话，不好意思，你也得分给人家
1: 啊。这个别人也是有份额的，
0: 对对，你别说啊，我掏钱的，也是我刮出来的，我就不应该给他分，不。不是啊，因为你已经承诺了，其实这时候这就是一个整体。你说的就是说我买是买的是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咱俩的，
1: 对，
0: 就是咱俩谁挂出来了都可以分，而且这个时候大概率是按平分，因为你没有约定份额，
1: 是，
0: 那就是平分。所以说咱们这种情况，咱们这里极端的是说，正好是你掏了钱朋友中了。如果说刚刚我那种情况，你自己掏了钱你自己中了，但是你说了要平分，你一样要平分啊，你一样要平分。所以这种你到底说咱们在买彩票的时候到底是共同啊，就是一块在一起买彩票，到底是属于合买，属于帮忙，还属于赠与，就完全要看当时的情形。
1: 完全看当时的情形，当时你们有没有什么书面的约定或者说口头的约定，是吧？
0: 完全要靠当时的情景。
1: 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一个彩票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啊。今天说到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就是男子请自己的朋友去刮彩票，结果他付的钱嘛，两张彩票他自己的没中，但是对方中了100万，这个时候他就这个把对方告上了法庭，起诉到了法庭啊，想把这个钱也是给自己来分一点。但是刚刚我们分析了，就是他付钱这40元，然后各抽一张刮刮乐，这个行为其实这个彩票也就是属于对方的。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还有一个行为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啊，就是后来张某又支付了20元，他觉得他这个朋友手气比较好啊，又让他代刮了一张彩票。那这样的一个行为代刮是属于一个委托的关系呢，还是属于说是一个情谊的一个行为啊？
0: 代刮我觉得是属于委托行为，他这个利益就归属于这个委托人，也就是说这个张某。他又买了一张嘛，就是说觉得你运气好比较多，就是我刚刚节目中提到的代刮，我觉得就是用委托行为，就是我让你帮我来刮这个奖啊，可能甚至包括你具体拿哪一张都是由你来定的，
1: 对，
0: 就是我只是把这个钱付了，你从里头给我抽一张帮我刮一下。那么如果按代刮这个彩票，他如果说认定是个委托关系，你看他也符合委托关系的这个特性。什么叫委托关系？就是说你只要按我的要求，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付钱，你在这20块，那彩票有20，有卖10块的，有卖30的，有卖50的，各种金额都有。那我付的是20，我就让你在20档里头去抽一张，这个其实是有个特定性的。然后还有委托关系，很明显是因为我付的钱，我让你帮忙，这个前提是有一个前提是我让你帮我。那你是以我的名义来，因为我付款钱，要不然你怎么可能拿呢？
1: 对，
0: 所以是以我的名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其实责任上也很归属的很明确了。你帮我来弄，对吧？你帮我当然这个结果由我来担，那你发出来奖肯定也是我的，你没中奖这个后果
1: 也是我来承担
0: 的，因为成本是我付出的。所以而且但是其中有一点啊，这个代刮既然认定是委托合同，那委托合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偿的，一种是无偿的。那无偿的就是说你帮忙帮我刮，我只要不说给你钱，那刮出来你愿意，那刮出来多少都是我的。
1: 对，
0: 但如果是有偿的，比如说这个代刮的人，我今天运气比较好，我可能也觉得可能会中奖，我可能来一句，哎，行，我帮你刮可以。但是如果刮出来奖，你得分我啊，咱们28开、37开都行。哎，这个时候如果你同意还继续要他刮，那么你就是这个合同就是有偿的。那当你刮出来这个奖了以后，真的有这个奖项有金额奖金的时候，那你就按你们之前 约定的比例支付。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觉得他这个代瓜行为其实就是一个委托行为。
1: 嗯，就是一个委托的行为。至于这个代瓜人能不能主张奖金的分成，还得看你们两个人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如果说有的话，你当然是可以主张这个要求他付给你的那部分的，是吧？
0: 啊，
1: 嗯。那贺律师，咱们说到这个代瓜的行为啊，那个代瓜和赠与它的区别在哪儿呢？嗯，
0: 你看，赠与一般情况下，大多情况下咱们认为是赠与是一种无偿的。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个什么东西，然后我无偿给你啊，而且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经过你的事先的商量的，我愿意，那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当时表示愿意要，其实就可以这个，而且有一个交付的时间。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之前涉及到一些什么救灾啊，救灾物资呀，
1: 嗯，
0: 或者一些社会福利性的呀，我承诺赠与，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咱们之前看到过类似的报道，我作为一个知名企业，我同意向某个什么什么灾区捐赠多少钱，哎，新闻发出来了，
1: 嗯，
0: 但是呢给钱的时候你没给，
1: 哦，
0: 好像就说那我没给钱我可以撤销啊，那么法律有这种规定啊，像这种特殊情况呢，用于扶贫救灾的这种特殊的，只要你承诺过，那么一般情况你是不能撤销的。
1: 嗯
0: 啊，你别说我当时口头一嗨我就给了，后续我不给不行。
1: 那好多事都给你宣传出去了，最后你不落实不给，
0: 不行，
1: 是吧？
0: 这种情况不行。那好，你现在是自己家里或者跟你女朋友，你来一句，哎，女朋友说，嗯，我看中这个电脑了，
1: 嗯，
0: 10000多块钱，我有点舍不得，我给你买，啊，我给你买，哎，但是你没有给他买，这个时候你说啊，你当时承诺给我了。这种情况下可以撤销，只要我没买给你，只要没有把这个东西交到你手上，我就随时可以撤回来。
1: 嗯，
0: 就包括咱们父母子女之间，咱们发现有个，嗯，我爹妈说了，这个房子吧，肯定是给我的。
1: 嗯，
0: 什么时候给没说，反正要给我的。哎，最后你发现爹妈把房子给了你哥了，哎，你回来找你爹妈了，你说当时你答应的房子给我的，你为什么给了我哥呀？这不行，这个房子不是我哥的，是我的，因为你承诺我在先，不好意思，这个房子就是你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父母已经完成了赠与行为，已经把房子过户给了他了，那他之前跟你说多少遍这个房子给你也没有用。
1: 嗯，
0: 因为他没有过给你。
1: 嗯，他要是过给你就是你的，过给别人就是别人的。
0: 对，
1: 啊，
0: 包括有的时候咱们可能看到一些，这是房子你还要登记，那有些人说了，这有块名牌表或者有一个名画，
1: 嗯，
0: 它很值钱，父母也说了给你，但是呢父母就一直在自己家墙上挂着，他就没给你，这个他不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对不对？那什么情况下才能给你呢？父母亲自给了你，你把它挂到了你的家里，包括你所有的地方，这个属于交付，你已经实际占有，这个不需要你去办手续，这个时候也算是给了你了啊，这个赠与行为已经完成了，
1: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那咱们从这个角度来说，赠与什么，一个赠与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就是我想给你就给你，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我一般情况是无偿，我没有任何条件的啊。那当然咱们说的有些，咱们可能看一些孤寡老人说没有子女啊，或者说有名下有房有钱，就给一个亲属啊签署遗赠抚养协议，就是你给我养老送终，百年以后我的这个资产归你啊，然后结果发现你不善待我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撤销，这个是叫附条件的赠与，这个赠与协议哈，这个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它是有条件的，没达到这个条件你是拿不到这个财产的。比如说老人约定是给他养老送终，结果你没给他养老送终，不好意思，这个是到不了你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也是咱们也说它就不属于无偿的了，它是有条件的。
1: 对，
0: 咱们这说的就是无偿，一个是说单方意思表示，一个是说没有任何对等的付出的，然后最主要一点是完成了权利的交付。
1: 哦
0: 啊，这里面都有。那么你看咱们在这里面为我认为是赠与关系，就是因为他完成了几点，是你无偿的，你没有任何对他有用，而且这个彩票你已经交付，等于是交付给了他，他已经自己拿了，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时候你完成了这个赠与行为，所以你再去主张权利是没有依据的啊。
1: 嗯嗯，
0: 那如果刚刚也说到什么叫什么代瓜，
1: 代瓜，
0: 代瓜就是刚刚说我们也节目中说过好几遍了，就是说我没有给你的意思表示，我是让你帮我来，在前提一定是你来帮我去刮这个奖，
1: 嗯，
0: 这个中间描述的一定是非常清晰的啊。这种情况是一种委托关系，说了委托关系呢，这个取得的权利肯定是由委托人而不是受托人来承担啊，
1: 嗯，
0: 来享有，所以这里面就是最大的区别啊。那当然代瓜这个行为对方可以不同意，
1: 嗯，
0: 对吧？你赠与的行为也是对方可以不同意，我不要你的东西，对吧？我不同意，我不要。那这个时候赠与合同没有成立，那包括带瓜的这个委托行为也没有成立，因为这个双方都是一个双股东，需要你来认可。虽然他是单方意思表示吧，但是你起码不管是委托也好，你赠与合同，这个人愿意接受你的财产，你才能赠与。
1: 对，
0: 他不愿意接受是赠与不了。
1: 你也不能强迫他呀。
0: 对啊。还有一个就刚刚说带瓜，那我愿意给你带瓜，我才瓜；我不同意，我你也这个合同关系也成立不了，
1: 对吧？那这个案件。

0: 当中，你看其实是有两次购彩的行为的
1: 啊，
0: 他们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一个是赠与，一个是属于代刮，所以说最后他们的结果应该也是不同的，
1: 完全不同的，
0: 对啊，
1: 对。
0: 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我看现在正好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咱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啊，您说，您电话。嗯，
2: 我这个写了一份那个遗嘱，
0: 嗯，
2: 我看我写这个内容啊，就是问问律师，我这个符合要求吗？
0: 啊，您写了一份遗嘱啊，您写的是什么样类型的遗嘱呢？
2: 就是我有一个闺女，我有房产，有一处房产，还有我有点现金，就是想把我们老两口去世以后，把这个所有的房产、我的财产或者金钱、资金吧，都转给了我女儿，别人没有继承权，就她一个人有
0: 啊，
2: 别人不能分。
0: 嗯，就是您想把您的财产全部都给到您的女儿是吧？
2: 对
0: 啊，
2: 归她一人所有。
1: 你是已经写好遗嘱了，想看看这个遗嘱合不合适是吗？
2: 对
0: 啊，
1: 你看，首先遗嘱咱们有几个方程，第一，你们现在是夫妻双方对吧？如果夫妻双方共有的房产、共有的财产，你一定是夫妻双方署名共同署名，这个一定是啊，不要代签，就是各自写各自的名字。一个是，
2: 我啊，下边落款遗嘱人，
1: 对，立遗嘱人，
2: 我的名字，老伴的名字。
1: 对，你们自己签自己的名，不要代签。
2: 是
1: 啊，然后第二，你们涉及到了所有财产，你们名下所有的财产明细，你指名给谁，比如指定闺女，你闺女的名字、身份证号写清，直接写明归她个人所有，你一定有这几个字儿。
2: 那你看我这么写的，夫妻二人去世后，两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有独生女，两座身份证号，我不念了啊，有继承，归其一人所有，不作为其夫妻共有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
1: 啊，这个可以。啊，但是你所有的财产，这个里头涉及到所有财产，
0: 这个财产是不是应该写的详细一点？
1: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律师起草的话，他会列明，比如具体你的房产是哪个，把房子的地址、面积、产权证号都会写上。然后如果说有银行存款的话，我们会写上银行的信息，然后账户号。至于里头有多少钱，这个因为你可能还会有新的机制增加，
0: 还有变动，
1: 所以一般对钱有可能不会详细的描写清楚，但是一定会写明在哪个银行那个账号一定会写清，这里面的这个存款全部归谁所有。然后如果说有一些股票基金这些，我也会列明这个股票号啊，或者基金账号啊，也会写明给写明具体的，然后给了谁。然后这个一般情况下啊，我们都会列明，就是具体财产我们会把明细给列出来，就是能确定的，比如说房子地址咱们能确定的，有房产证号的我就写清，股票基金有号的我也会写清，然后银行存款因为会有增加会有利息的变化，所以我一般不会写具体数，我只会写明这个银行的账户，这个账户名下的财产都由他继承，一般会具体的列详细一点点，也建议你们列详细一点点，因为这样子的话您的孩子才会知道你们有什么财产。
0: 对，
1: 因为我之前碰见过这一样一个，就是父母在银行有存款，但是父亲一方在银行有存款，但是母亲包括他就是这个母亲孩子都不知道他有存款，就是好多年以后突然之间去不知道干什么，去银行查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银行竟然还有存款，是到父亲名下的存款。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啊，除非孩子对你的财务情况都了如指掌，就是你们有个交代，要不然你这个所有财产的时候界定的时候会很难，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界定把所有的财产做个简单的盘点，把这个财产明细都列进去。如果是你们
2: 也没有什么大的财产
1: 啊，
2: 就是我们那个银行存款啊，就是那个有好几笔，又不是一笔。
1: 那你就分开写，
2: 有在这个银行，有在那个银行。我的财产，这个房产啊，这个财产银行存款都包含我闺女了，她都知道。
1: 啊，她都知道，那行。

0: 啊，到时候给了闺女就可以。现在因为可能好多你们不太愿意做公证啊，其实公证有第三方，我一般情况是建议去做公证。如果你们不愿意，就按我刚刚那个方法，你们现在不是意识也清楚吗？也能自己写吗？你们自己就写完以后录音录像全程录下来，然后自己再照着这个稿子再念一遍，然后用这个录音录像的方式全部记录下来，这样子等于是你有了两份，同时有两份有保障。
1: 嗯，
0: 啊，
2: 好，这一个我问问。我们的那个立遗嘱人签了字了，完了我们又找了个见证人，也让人家签字了。
0: 啊，见证人，一般情况下你找两个以上吧。
1: 嗯，
0: 那人家签上字，但是这两个人最好是跟你们没有
1: 任何利害关系的。
0: 对，没有利益冲突，没有利害关系的。
2: 这个人找了我国内的同学。
1: 哦，
2: 他没有继承权。
0: 不是，他没有继承权。你闺女同学跟你闺女是朋友关系、啊，
1: 是跟他有这个朋友或者说利益关系的呀。
0: 现在我一般建议你们找谁呀、啊？
2: 小学同学。
0: 啊，我一般建议你们找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1: 嗯，
0: 或者说周围的邻居。啊，一般情况，因为。你闺女的同学不就意味着跟他有利害关系吗？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出现纠纷的时候，那他肯定是。大多人可能觉得他肯定是站在他闺女那个，站在你闺女这一边嘛、
1: 就是、跟您直接说一点，
0: 对对，
1: 就是说我们不建议您找您闺女的同学当见证人、嗯、这个可能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事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上的瑕疵。嗯
0: 啊，
2: 我现在已经让人家都按了手印了，都弄好了。
0: 弄得好的话你再找一个人，
1: 你可以再找啊，
0: 找两个，对，找两个。
1: 嗯，
0: 找两个，
1: 因为见证人在法律上是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0: 啊。你再找一个，
2: 就找了一个了，就再找一个吧。
0: 对，再找一个。
1: 嗯，
2: 再找一个就行了，是吧？
0: 对，你再找一个吧。
2: 他那个，
0: 因为你毕竟还是独生子女嘛，还好一点。你再找一个，还有我刚刚跟你说的全程录音录像，你这不就多了一份保障吗？
2: 他姨可以是做见证人吗？
0: 谁？
2: 就我闺女的姨。
1: 你闺女的姨是吗？
2: 对，
0: 这不到，哎呀，这个不到头来都是跟你闺女有亲属关系的吗？
1: 不是，是这么跟您说，这不都是您自己家人吗？对不对？
0: 啊，你要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就是我如果作为律师，我肯定建议找邻居这些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更好。如果说你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那你找你闺女的朋友或你自己亲属是没有问题。就记住我刚刚跟你说的，你再做一个录音录像。你双方保证，如果那份遗嘱真有瑕疵，咱们还有个录音录像，录音录像也是遗嘱啊。咱们法定规定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它本身也是个遗嘱的形式吗？
2: 他打开手机录像、录音，
0: 录音录像
2: 是吧？
0: 录音录像，对。
2: 就我给念吧，我本人
0: 你跟你爱人都在。到时候他同意，他认可，他在旁边说他也同意这个遗嘱全部资产留给闺女，他同意就行了，他在旁边说两个字就行了，我同意按这个处理不就可以了吗？
2: 不客观行吗？他那手机保存就行了吗？
0: 可以啊，你手机保存也可以啊，你只要因为你们的手机保存如果时间长，你经常能充电，不保证他一直能开机没有问题啊、
1: 嗯、
0: 不一定要客观盘呀、啊，啊，手机保存也可以的。
1: 嗯，
2: 哦，
1: 好吧，
0: 它是原始载体更好。
1: 嗯，好，再见啊。
2: 好嘞。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贺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有一个女子呢，她说她在健身房裸身，被这个健身房的男维修工给看光了，而且发生这件事之后，他被诊断出了急性应激障碍。所以说今天咱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事儿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在今年3月5号晚上8点左右呢，周女士在当地一家健身中心完成了健身洗浴之后，没有穿戴衣物就准备从女更衣室前往女卫生间如厕。但是让她毫无防备的是，

0: 在前往卫生间的这个途中啊，竟然直接撞见了一名正在作业的男性维修工。这个时候周女士全身赤裸，完全暴露，正好被这个男维修工看光了。突如其来的惊吓呢，也是让她瞬间陷入到了极度的尴尬和恐惧之中。在这个时候，周女士了解到，当晚健身中心的女卫生间的管道是出现了故障。这名男维修工呢，是来进行维修作业的，但是健身中心并没有提前告知包括他在内的女性顾客这个情况，也没有对女卫生间以及周边的私密区域采取有效的隔离警示，或者说人员管控的措施。第二天呢，周女士就找到这个店里去讨说法，店里给了她两个解决的方案。第一呢，是全额退还你这1980块钱的办卡费。第二种就是延长3个月的会员期，而且额外再送一份礼物。周女士通通不接受，双方不欢而散。那周女士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气的是这个非常生气啊，吃不下睡不着，而且还去医院了。医生给出的初步诊断是急性应激障碍。周女士说呢，说我是觉得我自己精神上受到了损失。我的诉求一是要求当时在场的这个男性维修工本人向他进行一个当面的口头道歉，二呢是要求健身中心以及相关的负责人对他遭受的精神损害、就医损失做出相应的经济赔偿。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确实，你看现在大家下了班就喜欢去健身，健身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了。这件事情，何律师，你觉得构不构成侵犯周女士的隐私权呢？
1: 我没有看到后续的一些报道啊。
0: 嗯，
1: 如果这件事情证实是真实发生的，那么肯定是构成侵犯隐私权。
0: 那什么样的行为算是说，或者说算是能构成侵犯或者说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呢？
1: 民法典有明确规定啊。就是咱们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的，他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或者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这里面就说到了一点，刚刚听到了一个侵扰、一个公开、一个刺探啊、还有当然还有如果说泄露一些隐私啊，比如说咱们经常看到我在照相馆然后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没有经过我同意把我的照片发布啊，或者贴到橱窗啊，这种也是啊、
0: 这种也算是侵犯隐私。
1: 对，这个都算侵犯隐私 啊。还有一些就比如说你看我一些个人的身份信息，比如说手机号、住址、工作单位这些啊，就是我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你看可能有人说了，那你寄快递是不是也发不出来了，那这个我也只允许快递人员，不是说让你们管饭去告知其他人、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买到一套房子，然后呢突然间有一天接到好多，经常有人给你打电话问你要不要装修，问你要出租啊，这个时候你就肯定你的电话被泄露了。
0: 被泄露了。
1: 对啊、但是哪个方面泄露可能就要考量你到底是哪个途径泄露了啊。像这些就是你要为了自己的生活安宁不愿意让他人知晓的这些东西，被其他人通过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取得的消息、取得的信息，然后他散布出去也好，他出售出去也好，或者他采取其他也好，他都算侵犯你的隐私。
0: 所以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其实已经是构成侵犯周女士的隐私权了。
1: 对，如果这个是真实是发生的，那肯定就构成了。
0: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啊。其实发生这样的事儿，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应该是谁的责任？到底是健身房应该对此负责，还是说这个男性的维修工应该对此去负责呢？
1: 你看维修工他肯定是直接的侵权人，这个毋庸置疑、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点，那这个维修工是在执行工作任务的时候发生此事，就是说是你健身房让我来的、那我是你那个执行你交代的工作任务，这个时候健身房他作为用人单位，他可能需要为他员工的这个职务的行为要承担责任了、就是虽然说是这个维修工、维修工是吧？是因为他直接侵权是他，
0: 是他的行为导致了现在这个事儿。
1: 但是因为他是履行的职务、工作的职务，所以健身房肯定是要担责的。那这里面就涉及的到底是健身房还是维修工担责，就涉及到一点：如果认定健身房他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或者提示的义务，按刚刚咱们也在报道里说了，他没有在采取隔离警示或者说人员管控的措施。那如果他没有采用这个措施，就说明他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那这个时候 他肯定是有担责的，
0: 嗯
1: 啊，而且主要责任是他，
0: 嗯，
1: 如果说员工在期间出现过错，他可以在承担完赔偿责任以后向员工主张赔偿，
0: 嗯，就是说虽然说这件事儿是维修工干的，是吧，这个事儿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健身房你作为这个要求维修工你去干这件事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方面，
1: 对吧他是安排他的工作嘛，他等于是维修工在履行自己的职务嘛，嗯，就是单位安排的工作任务嘛，这个时候的责任是由单位来担的，
0: 嗯，但如果说这个时候比如说在这个相关的区域，相关的这个私密的区域吧，是吧，
1: 嗯，
0: 然后要派了一名女性的工作人员去那儿盯着，
1: 嗯，
0: 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如果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工作人员她也没有尽到她的责任，最后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应该是谁的责任？
1: 还是单位，她也是履行单位职责，只是她疏忽大意了，她没有尽职尽责。比如说你本来应该在门口站着，结果你跑开了，别的人不知道就进来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你也是她也是在履行工作的职位。但如果说这些都抛开，这个健身房她履行了提示义务，也安排了人员了，那么这个时候她可能承担的就是一种补充责任，
0: 嗯，
1: 但是如果她没有尽到，我刚刚看目前看到半岛应该是他没有进到，
0: 嗯，
1: 他虽然说安排这个人员，这个人员只是进，他并没有在那盯着啊，他已经走开了，所以说他的在管理上肯定有疏忽，
0: 嗯，
1: 所以这个主要的责任可能还是在健身房。当然口头道歉这个那肯定还是这个员工也好，
0: 啊，
1: 或者说这个单位领导也好，他们肯定是有个道歉，至于说这个道歉到底是谁操作，这就要看当事人的他的需求了，
0: 嗯，
1: 如果说他觉得是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健身房的负责人给他道歉可以接受，当然可以。如果他要求这个维修工，因为维修工毕竟是实际的侵权者，
0: 嗯，
1: 那么当然也是可以的啊。
0: 嗯，就是说健身房肯定是要负责任的，而且是负主要的一大部分的责任，
1: 是吧
0: 、嗯，
1: 对，
0: 嗯。既然说我们这个分析了责任的划分啊，健身房这个事儿它肯定是跑不了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周女士她需要的一个诉求，她的诉求之一呢就是说要求当时在场的这个男性维修工本人向她进行一个当面的口头道歉。第二个诉求就是要求健身中心，也就是健身房和相关的责任人，对她遭受的精神损害包括就医的损失进行一个相应的经济赔偿。贺律师，那您觉得她的这两个诉求能就如果说上法院的话能不能被法院所支持呢？
1: 你看其实侵犯隐私一般咱们要求的一个就是什么停止侵害，
0: 嗯，
1: 然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你看法律规定的就是这些。那么你看我觉得周律师诉求完全在这个范围之内，他要求他赔礼道歉，口头道歉，这是在朋友道歉，
0: 嗯，
1: 要求赔偿损失，也就要求说他就医的和一些精神损害赔失。所以说他目前来看他的诉求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0: 这
1: 是
0: 合理的，
1: 嗯，
0: 合理的一个诉求啊。
1: 如果说现在来看啊，说这个和这个周律师的诉求能不能得到支持啊，
0: 嗯，
1: 其实要看他能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儿就是发生了，
0: 嗯，
1: 就是我陈述的这个，我向外公布的这个事实，我有证据，相应的证据来证明。那可能有那么这些证据包括什么？您看，一般在健身房，咱们也知道公共场所，它肯定是有监控录像的，
0: 嗯，
1: 只是说可能涉及到你厕所里头可能没有，但是门口啊这些地方是肯定有的，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可以要求去调取这个当时事发地点附近的那个监控录像，
0: 嗯。
1: 然后呢，不过是还有一个，你看他第二天去找健身的工作人员啊、管理人员去沟通了。然后这时候沟通的聊天记录肯定也是证据，
0: 也算是证据，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如果说当时因为他发生这么事，说不定非有尖叫或者其他声音，旁边有没有其他健身者看到了，
0: 嗯，
1: 他如果也看到了，也目击证人也可以跟他们联系，把当时的情况反馈出来，这也是证人证据啊。还有就是说他当时如果有报警的话，那报警警察这个相应的警务人员有没有去了解过这个情况，
0: 嗯，
1: 那他有没有问询过当事人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他有个笔录，像这种回执之类的啊，也是可以作为证据，
0: 这种出警的记录是吧，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1: 对啊，
0: 对。那贺律师你觉得啊，你看看这个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其实周女士啊她已经去了医院，然后呢被医院诊断出了急性应激障碍，那这个病情 他这个诊断能不能作为说他索要精神赔偿的一个依据呢？
1: 你看，其实咱们这个事件当中啊，首先要看这个事是不是真实发生的。
0: 嗯，
1: 如果这个事确实真实存在的，然后就要看这个应急障碍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产生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0: 哦，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发生了急性应激障碍。
1: 对，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应急障碍，是因为这个侵权事件发生造成的啊。
0: 嗯，
1: 一定是这个结果。如果说他不能推断出这种结果，得不出这种因果关系，
0: 嗯，
1: 那么他就可能不能作为索害索要那个精神赔偿的依据。
0: 嗯，
1: 当然可能有的人说了，那医生的诊断证明到底有，医生的诊断证明只是就他当前他来就医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判断。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你需要更专业的意见，或者说想要得到法院的认可，那么可能最有效的方法去申请一个司法精神那个精神的鉴定意见书。
0: 嗯，
1: 你去要求做一个鉴定，
0: 就是说能不能作为索要精神赔偿的依据，就是看看他的现在这个症状跟现在发生的这个事儿有没有因果关系，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说才导致他的急性应激障碍的。
1: 对，
0: 嗯，
1: 只有证明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发生的，那他才可以作为精神那个赔偿的一个依据。
0: 嗯，
1: 其实说句实话，像不懂涉及到个人隐私，像这种情况啊，咱不说法律规定，咱们从大众的思想来说，他这个肯定是对人的精神是有一定的
0: 影响的，是吧？
1: 咱不能说百分之百所有的人都，但是大多数的人一定会因为这个事儿有一定的影响的啊，
0: 是，有一种应激的反应嘛。
1: 这个，对，这个不一定是区分男女啊，嗯，这个就从这个状态来说啊，嗯，有大多数人肯定是都是心理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膈应的，只是说有的人可能就是严重一点，
0: 嗯，
1: 有的人可能就是稍微那个轻微一点，只是觉得膈应，他还没有上升到让自己心里我睡不着觉或者老纠结这个事件当中，这个因人而异。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嗯，能不能，那么还是最主要一点，如果说实在是判断不了，那么可能你法院也会建议你去做一个那个
0: 这种鉴定吧，是吧？嗯，现在也是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贺律师，我看现在在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今天说的是健身房的问题啊，我现在问你们一个理发店的问题。他说他在2月2的时候去剪头发了，结果呢在结账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理发店办了卡嘛，在结账的时候他就跟老板说划卡，但是老板说今天日子比较特殊，卡不能用，而且呢剪头发的费用也比以往要高一点。他就问一下这个做法是不是合理的。
1: 你看这个怎么说呢，也不是这是个例，应该是好多这种情况啊。
0: 嗯，
1: 那么这个取决于他这个所谓的特殊日子取决于什么呀，这个约定到底有没有效取决于在你办卡时他有没有明确告知过。为什么说是办卡时，因为这个可以是作为你决定你办理不办理这张会员卡，就进行预示，知道吧？咱们这个包卡办卡就叫预消费，对吧？
0: 嗯，
1: 是不是你做决定的一个依据。如果说当时他在办卡的时候他没有明确告知，没有明确告知你，那么我觉得这个约定肯定是无效的。
0: 嗯
1: 啊，比如说他现在在自己的这个店门口贴一个什么特殊日子，比如说什么2月2龙抬头，或者什么情人节，或者什么年假，反正不管是约定什么日子，说嗯不得使用会员卡，都只要是他剥夺了你的权利，都是无效的。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界定是在办卡时，因为办卡时候明确告诉你这是你办理卡片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个并不影响你去办这张卡，那么这个时候等于是你认可这个约定的条件的啊。当然这个时候就是有效的，人家在这个2月2这种这就看啊，
0: 特殊的日子吧。
1: 对，我不知道哈，因为我可能也是来到这边以后我才感觉什么2月2龙抬头，之前我确实没有听过这个啊。
0: 嗯，原来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
1: 对，没有什么概念，这会儿是确实听到了，然后有的时候看一些视频号的小段子，说之前正月里去剪以这个为理由就跟舅舅要红包嘛，说不行我就去剪头发，就才知道这个东西啊。所以说这个里头跟特殊节日怎么界定还不是重点，而是重点在于你办卡时，就是你充值的时候有没有明确告知，没有明确告知的话，或者说没有你签字确认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么你就应该要求他按之前会员上约定的这个使用，比如说 应该从这个番禺来扣费，
0: 嗯，
1: 然后每一次当时约定是多少钱就多少钱，增加的金额也可以不用支付啊。
0: 嗯，就是说该花卡就花卡，
1: 对，花卡，
0: 对，主要是看你在办这个卡的时候，店家有没有跟你说这个事儿，说比如说。过年之前是吧，这个剪头发比较多的时候、
1: 嗯、
0: 或者说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剪头发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卡是不能用的。如果他跟你说了你也同意了、
1: 嗯、
0: 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没有尽到这个提示提醒的义务，这件事儿确实咱们就应该按划卡的那个价格来。
1: 对
0: 啊，那说完了这个朋友遇到的理发店的事情，我们再来回归到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健身房的事儿啊。就是贺律师，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包括你看现在的健身的女同事是吧，
1: 嗯，
0: 这也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其实不管是咱们涉及到哪些纠纷，首先第一步的都是要固定证据，
0: 嗯，
1: 这个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吧。因为不管涉及到什么证据，你想要证明自己确实受到了权利受到了侵害，你一定要相关的证据来证明。那么可能有些人说了，像这种情况我除了固定当时的证据以外我还要搞什么，那你当然是与可能第一时间是与相应的商家进行交涉，对吧，你要跟他进行交涉，交涉可能有些人交涉的满意，他可能就没有下一步。但是如果说双方达不到一致意见，那么还是建议可能报警，会固定证据会更好。为什么？因为你看作为消费者，你特别是像这种在这组健身房的，那有一些你像视频资料它有可能随时他们就能删除，
0: 嗯，
1: 但如果刚删除的话，如果你涉及到报警相关部门如果去给你固定的这些证据，或者说提示他们不能销毁这些证据，那对于你来说取证是后续肯定是有帮助的啊。
0: 嗯，
1: 那如果说实在是就报警以后也沟通不下来协调不下来，那么你可能就只能通过诉讼了。那这个时候诉讼的时候就回到了我们第一步，你有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诉求。所以不管怎么样，证据在发生任何纠纷的时候，包括你跟对方签署的合同，你支付款项的凭证，然后你平常在有的地方可能是有打卡，那涉及到这个打卡的时间点，这些视频资料你都要留存好啊。当然如果说他现场确实是有跟人有现场有沟通的，那比如说你跟对方有聊天呀，那个记录啊，你当然要保留好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考虑说什么我是不是录音的这些东西不能用，你保护自己的安全保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使用了一些录音是可以使用的。比如说你跟对方谈判的时候你采用一些录音的是录像的这个来保留自己双方谈判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你通过微信把你的微信聊天截图这些留下来，微信当然在你自己手机上你肯定随时能截，但是如果涉及到一直现场沟通的，那么如果碰见比如说如果说你有朋友一块去，那么你一定是让你朋友在旁边给你录一录像，或者说他全程能作为一个证人在前场陪同，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你起码是有个第三方的证人证言也好，或者说相应的录音录像资料也好，可以辅助你的陈述啊，
0: 嗯，
1: 你的诉求。
0: 嗯，就是说所以证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是有纠纷，这个证据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都是必然要用到的。
0: 嗯，那我们说完了这个消费者，就是健身者他们这一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健身房。那健身房通过这些事儿，您觉得他们应该做出哪些的改进，或者说他们在以后的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的问题呢？
1: 哎呀，其实你看完这个你就觉得健身房的管理确实有点混乱啊。
0: 嗯，
1: 他肯定是要加强管理。他因为你看像这种健身的，或者说一些涉及到可能洗浴的也好，他可能是个人饮食方面啊，他肯定要更注重一点，因为毕竟是男女有别嘛。
0: 嗯，
1: 那么你像你进入一些特别私密的场合，那健身你像洗漱卫生间都比较私密的场合，那么你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定是要高于比如说咱们平常在商场的，对吧，你是一定要告诉他们的保密义务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你涉及到亲人隐私，而且贴身意义，这是绝对是不想去被他人知晓的。那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人员的培训是一定要加强的。那么 还有一些就是说设备设施你一定是要完善的，你别说这个门坏了关不上，那个窗户漏风了啊，玻璃碎了啊，或者说这个窗户从外面一推就开了，人一上来就，这些东西你像涉及到这些的一定是要重复检查和防范的。
0: 嗯，
1: 如果说像我刚刚出现的啊，你哪个这个洗漱中间你跟这男女中间你就隔一堵墙，这个墙上有个洞你也没有去修缮，那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啊。
0: 是
1: 经常也不是说咱们有的时候在一些小的可能那个就是稍微可能设施简陋一点，基本会发现男女可能中间就隔了一堵墙，
0: 嗯，
1: 那这个墙还有窗户，有洞是吧什么的，这些你就倒不好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发生。
0: 对
1: 那有可能真的不是你可能说啊，我当时这堵墙是完好的，那可能通过管道，那有一些可能有不存心思的人，他可能会安装一个摄像头，
0: 或者有缝隙啊，是吧？
1: 对对，嗯，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要经常要检查的。
0: 嗯，
1: 看这些地方，因为你毕竟相对来说这种
0: 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地方，
1: 高的。
0: 嗯，
1: 那么你对于包括一些咱们说了酒店呀，啊，或者宾馆呀，啊，这些，你看有些可能涉及到隐藏摄像头的地方，那么作为你经营者，你应该是有完全的义务，你需要定期定时的检查这些东西的。
0: 嗯嗯，就是说作为健身房的，不管是经营者还是管理者，通过这个案例其实也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加强管理了，就是不要在自己负责或者说经营的这个场所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吧？
1: 啊，
0: 那何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女子呢在健身房裸身被男维修工看光了，然后自己也被诊断出了急性的应激障碍，我们来分析了这件事情的责任到底应该是谁来承担。那说到这个发生在健身房的纠纷确实不少啊，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比如说人身伤害，这个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导致自己受伤了，或者说在健身房换衣服啊，这个自己的东西丢了，包括会员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包括可能运在这个健身当中运动当中，然后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一些情况。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些事情，先说最常见的人身伤害类，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因为健身器材的一些损坏，然后说导致自己身体那某个部位受伤了，就是这样的事情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1: 其实不管是怎么，咱们有刚刚涉及到那几种情况，什么人身损也好，财产损失也好，会员之间冲突好，像这种作为这个健身房他作为经营者他是有安全保障义务的。
0: 嗯，
1: 那么好，他既然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健身房一定要按要求，按他的行业要求也好，按法律规定好，他一定要配备了合理的保障设备，
0: 嗯，
1: 或者说健身器材，然后必要的以急救的设备以及安全警示的提示义务。你看这些东西为什么都要有，你看设备，我既然进行来健身，你的设备肯定是要完好无损的，
0: 对，
1: 是符合要求能让你去使用的。
0: 嗯，
1: 如果你的健身设备存在隐患给我造成的人员损失，你肯定是要担责的。
0: 嗯，
1: 那如果你没有安全提示我怎么来标准使用，那么给我造成了损伤，那你也是要该提醒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是因为健身设备给我造成了人身损害，那么这里面就区分两种，一个是你健身设备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有问题存在那个健身设备存在瑕疵，或者这个设备的不安隐患，那么肯定是要你要担责。
0: 对，
1: 那如果说是设备是正常的但是我使用不当，那有可能责任是我担。那好，使用不论又分两种情况，是你健身房也没有明确交代我怎么使用，还是说你交代我了但是我就没按规定使用，
0: 就是我没做对是吧？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区分。如果说是这种啊，你设备是正常的，然后呢你也教了我怎么使用，但是我就是这样，我就不按你的要求来，我就想反着来，我会就想干你些滑点些花样这个时候可能责任更多于在于这个使用者，
0: 使用者本身。
1: 对，如果说你设备存在瑕疵或者隐患，那这个责任不用想了，肯定是你这可能是你健身房来担了。那么刚刚咱们说到了，又说到了财产损失。那么好，就是说咱们比如说把一些贵重物品啊，因为我健身嘛，有些身上
0: 带的这
1: 些东西，或者 表啊什么项链这个东西是不方便携带的，不方便佩戴的，那我就要放到你指定的一个地方。一般情况下可能会密码锁呀，或者指纹锁呀，或者钥匙都有可能啊。那这些东西一定保证是安全，就是我把东西放进去以后，只要我自己这个钥匙打开，这个钥匙没有丢失，或者在我保管范围之内，那么它就应该是不愿丢失的。
0: 是
1: 啊，那有可能会出现极端情况，有的人敲锁，对吧，他有些高级设备他自己用这个侵入，这个黑客侵入，他就想那这个属于另外的，对吧，这个是有第三方的侵害的。那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不是因为你这个钥匙别的人有，你们员工自己拿个钥匙打开了取走了，或者你直接用通用的卡刷开了把我东西取走了，像这种啊，不是因为我个人疏忽的原因，在你的这个设备的其他的，比如说因为你的员工使用或者你设备本身的缺陷。

0: 造成的也是由健身房来担。当然如果是我自己，我给了钥匙，我们钥匙都给你，只有这两把，结果吧你嘛把钥匙，或者我出去喝个奶茶，我出去干个什么把钥匙丢了，别的拿到了进去取了，这个时候你自己是存在过错的，那肯定是按你的过错比例来分担责任。那会员之中啊，我也想用这个设备，今天只有三台，
1: 对，
0: 你也想用我也想用，
1: 这发生冲突了，
0: 打起来了啊。那这种情况，那确实是人家经营者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人的人品性格是什么样，今天会出现什么突发状况。但是在一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及时出来来协调了，我来处理了。比如说你能源在争吵的时候，我们有工作人员介入了，我阻止你们了，我安抚你们了，或者在你们有人员受伤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通知了相关的部门，120号120号，我给你们进行了特定的辅助义务，来协助你们解决这些事儿了，或者对你们的人身伤害我进行了特殊的照护义务，就是我第一时间我就，
1: 这就是尽到义务了。
0: 对，我一、比如说你受伤了，我有医护人员，我给你报行了包扎，简单包扎，我也通过120联系医务人员过来了，那个这个时候就可以认定他尽到了那个他的保障义务。这个时候那么他可能承担责任性就不大，因为是你们会员之间的冲突，
1: 对对对，
0: 有关系，对吧？
1: 我已经就是尽力尽到了我能做的最好的了。
0: 对， 对， 对，他只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他没有说让你们不发生任何安全事件的义务。
1: 对，
0: 对，
1: 对，这个是没法预料的嘛。
0: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具体还是要看情况。只要说了人家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啊，那么一般这个经营者在其中是不用担责的。
1: 就是还是得看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是谁承担这个主要的责任。
0: 对， 对啊，以具体事情来判断。你只要记住，不是你自己的原因，就是造反这个原因是跟健身房有关啊，就是你家的设备有问题，就是你家的保障义务没有提示明确啊。然后或者说在我们人员受伤的时候，你们的人员根本就不配合我，不协助我们来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会依据他的过错责任来承担啊。他也是要承担的。
1: 还是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去分析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德宗李阔猝然驾崩，太子李诵身患中风，就不说别的吧，他都到不了这个金銮殿。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整个帝国风雨飘摇啊，这宫里边宦官还在议论咱们立谁当新君呢，让谁当这个皇帝对咱的利益是最大化呢？就在这个坎节上，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已经瘫痪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太子，他竟然奇迹般的站起来了，被人搀扶着登上车驾，来到九仙门接见禁军将领。看到这一幕啊，心怀叵测的宦官们瞠目结舌，忐忑不安的文武百官庆幸不已。天佑大唐啊！李诵这时候比谁都清楚局势非常危急，走不了也得走，用意志强撑着。在他老爹驾崩的第二天，正月24日，他身着丧服，在宣政殿召见文武百官，同时宣布遗诏。转过天来，李诵在太极殿登基，是为唐顺宗。在登基大典上，很多禁军的将领士兵呢，都是半信半疑呀，真的是太子吗？不是说中风动弹不了了吗？仔细一瞧，金銮殿上端坐的确确实实是李诵，大家伙非常激动啊，万一这个太子真是站不起来了，大明宫内肯定会因为争夺皇位爆发政治内乱，而且一旦有流血事件，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禁军士兵。现在好了，终于不用动刀动枪流血牺牲了。可问题是，李诵强撑着登上皇帝宝座，他这儿这顺嘴流哈喇子呢，没法开口说话呀。于是这位新君呢，是坐在宫中，然后面前呢垂下一道帷幔，由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在身边伺候着这位新皇帝，百官在帘子外边奏事。那么说这种局面呢，就决定了新天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身后的谋臣集团，所以历史注定在这一刻呀，把几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物迅速推到了帝国的舞台中心。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呢，在历史上是被称为叫二王，此二人分别是王叔文和王丕。说起来呢，这两个人呢都是草根出身，他们来自于帝国的东南边陲，出身寒门，资历浅薄，也没有士族背景，也没有政治根基。尤其是让很多文武不屑的是啊，这两个人都不是进士出身，他们之所以能够入朝中呢，并且留在太子李诵身边，是因为此二人都有一技之长。王叔文是善弈，就是一个围棋高手，王丕呢善书，这是一书法高手。两人都是以翰林待诏的身份进入东宫侍奉太子，一个教太子下棋，一个教太子书法。
7: 虽然在中府围起了一个大空，可四处漏风，危机四伏啊，微臣站的这些边边角角着实掏了不少时空啊。
6: 而正是因为此二人都是来自于民间，所以说他们就少了官场上那些虚伪和骄奢之气，多了一种草根阶层所特有的质朴啊，或者说率真呢，也是深得太子李诵的赏识。尤其是这个王叔文呢，他对德宗一朝的政治乱象和民间疾苦 有着深切的感知和认识，而且还拥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政治抱负，所以这些年来呢，他对李诵可以说是影响至深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他就是太子的老师了。现在太子已经成了唐顺宗了，他这就是帝师的身份呢。除了二王以外，这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还有谁呢？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相比之下呀，韦执谊的资历比前面所说的二王呢要深厚许多。出身于关陇士族，自幼饱读诗书，20岁出头就成了翰林学士了，然后就担任吏部郎中，这是颇有前途的政坛新秀。而像什么刘禹锡啊、柳宗元呢，这就不用给您介绍了吧，饱学之士，不但是同榜进士，而且是名满天下的文章圣手。当时呢，他们两个担任的职位是监察御史。这些人组成的政治集团，他可能会缺乏经验、缺乏谋略，但是拥有的是朝气、锐气和勇气。所以唐顺宗一上台，王叔文领着这个集团呢，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们的改革了。为这一天呢，王叔文等了很多年了，总在棋盘上下了个黑白子儿有什么意思呢？真正的布局天下，这才是他的志向呢。贞元21年2月11，顺宗李

宋在王叔文的策划之下，任命吏部侍郎韦执仪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就是把这个政坛新秀吧一下推到了宰相的高位，任命殿中丞王丕为左散骑常侍，仍然兼任翰林代诏。而王叔文本人呢，他则是升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大家伙觉得很奇怪，王叔文是这个集团的领袖和灵魂人物，那么怎么做出这样的人事安排呢？因为他心里边门清，只有像韦执仪这样的具有较高资历和人望的，那才能当宰相呢。自个儿冲到最前边，我当宰相没人服啊！甭管是自己呀，还是王丕呀，那你们此前只是侍臣，人微言轻，难服众望，只能是退居幕后，在后边指挥着。怎么指挥呢？先迅速分工吧。凡是有奏议，先入翰林院，由王叔文做出决策，再经由王丕出入宫禁，通过内侍宦官李忠言和顺宗的宠妃牛昭容传达给天子，领取旨意以后交付中书省，由这个宰相韦执仪颁布实行。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人呢，则是在宫外搜集情报，反馈信息，遥相呼应。所有的成员们是摩拳擦掌，咱们要改革呀。当时王叔文锁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时任京兆尹的悼王李石，这是一皇室宗亲呢。为什么选他开刀呢？首先因为这个人呢一贯是横征暴敛，被长安的老百姓那简直是恨之入骨啊，搞掉他就能够赢得民心。其次就是因为他是宗室亲王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是德宗朝的宠臣，从他的身上开刀就等于向全天下表明，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集团是不畏强权的，他们所针对的恰恰是权贵阶层，是这些既得利益者。最后给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敌立一个下马威，我连宗室亲王悼王李石都敢动，你们还不消停点儿，不老实点儿？2月21，王叔文以皇帝名义发下诏书，列举了京兆尹李石的一干罪状，把他贬为通州长史。诏令一下，长安百姓跟过了年似的，欢呼雀跃，往这个袖子里边塞上什么臭鸡蛋呢、石头子儿啊、板砖呢、就守在李石前往贬所的必经之路上。孙子，你也有今天是吧？你打这路过，我们大家伙儿啊一块招呼你，砸死你个王八蛋，让你欺负老百姓。结果李石呢事先得到消息，偷偷的改走小路，这才侥幸躲过一劫，留下了自个儿的狗命了。王叔文这儿，他们集团的第二个举措，革除弊政，与民休息。2月24，在王叔文的策划之下，顺宗李诵登上丹凤门，宣布大赦天下。有朋友说他能说出话来吗？宣布这种诏令由宦官来宣读就行了，皇帝只需要点头微笑。诏书里边就宣布把民众积欠朝廷的各种客捐杂税全部取消，罢停正常赋税以外的各种进奉，把贞元后期的诸多的弊政，像什么公事啊、无房小儿啊，全给废除了。那什么叫公事呢？公是皇宫的公，市是市场的市，这是一种由宦官负责的宫廷采购制度。自贞元后朝实施以来呀，宦官们打着给皇宫采购的名义，行巧取豪夺之实。刚一开始的时候呢，那宦官胆子还没那么大呢，拿着一纸公文，以低价向长安的商户强行收购各种货物。你这个丝卖多少钱？平时卖2两是吧？我给你半2，你高不高兴？不高兴也不行。发展到后来呀，就不用什么公文了，直接从商家或者说百姓手里边就开始抢了，还强行索取所谓的进宫钱和车马费。只要这个宦官张嘴啊，你这个是宫里边所需之物，商家呀、百姓啊，不仅要免费奉上，还要承担运送货物入宫的费用。就这种行为，索马里海盗瞧见都是泪流满面的。还是你们行啊！这里边最明显的例子，不用我说，您肯定也知道啊。白居易写过《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结果遇上了宦官王八蛋。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即向牛头。

红炭纸，这炭不但拿走，不但是仨瓜俩枣就把你打发了，你还得亲自运到皇宫里边去呢。当时啊，长安百姓对这事儿是怨声载道，朝臣呢也是屡屡进谏。可是想当年德宗呢置若罔闻，这就是公事，现在改革当中被废除了。而所谓的吴坊小儿呢，指的就是皇家吴坊、雕坊、胡坊、鹰坊、药坊、狗坊这皇家吴坊当中的差役，跟那个公事的宦官一样，也是穷凶极恶，天天打着皇家招牌，在长安的坊间肆意的敲诈勒索，老百姓哪惹得起他们呢？敢怒也是不敢言呐。这些弊政为患多年了，现如今一朝罢废，长安的百姓自然是一片欢腾啊。王叔文的这些举动确实维护了百姓利益，但是他严重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打这时候起，双方可就是刺刀见红了。以巨文贞为首的宦官集团已经是准备着手反扑了。3月17，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宰相杜佑兼任杜支转运使、盐铁转运使。然后2天以后呢，王叔文他自个儿啊被任命为杜佑的副手。这傻子都知道啊，王叔文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杜佑啊只不过是前面的一个充门面的傀儡。改革派这么做是想要迅速掌握财政大权的，这更引起了反对派极大的恐慌啊。反对派宦官的首领巨文贞他也琢磨呀，你手里边攥着皇帝呢，现在又把财权包括人事任免权都拿走了，我这有什么？哎，我这手握禁军的权力，而且我们呢巴结上了太子。于是手握禁军的宦官首领巨文贞他们一帮人向顺宗李诵施压，要求李诵啊迅速把广陵王李纯立为储君。顺宗这儿也无奈呀，那禁军这谁惹得起呀，只好在3月24下诏立李纯为太子，而且把这个太子的名字啊也改了，原来这个纯呢是民风淳朴的纯，这回改成了纯净的纯，这就是后来的唐宪宗啊。4月初6的时候，在宣政殿的太子册立大典上，满朝文武一瞧这个太子风华正茂，仪表堂堂，大家伙是大感欣慰，相互庆贺。唯独这个改革派的首领王叔文呢，他是闷闷不乐。因为对于改革派来说，宦官集团和东宫集团强势结合了，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啊。王叔文的心里边可能会想到这么一句话，哎呀，我这个改革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呐。而最终结果呢，也恰是如此。王叔文也意识到了，如果不能够夺取宦官手里边的禁军的兵权，那么自己这个改革呀，随时有可能就会被扑灭。这个唐顺宗，我的老天爷，这身子骨有今儿没明儿。太子一上位，那我们能不能活都是两说呢。禁军这个兵权，我一定得拿下。他把这个事儿啊想得太简单了。5月初3，王叔文以皇帝的名义任命原来的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任命杜支郎中韩泰为行军司马。他认为我这么一任命，那你们禁军都得听他俩的，我这不就掌控禁军了吗？他任命的这个范希朝啊，确实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如果说他能够取代宦官掌握禁军，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可是王叔文这回的如意算盘彻底打错了。军队啊，它不同于文官机构，只凭天子的一纸任命状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获得军队的完全效忠的。就是这些禁军的将领和这个巨文贞为代表的宦官首领之间早就结成了根深蒂固的利益同盟了，所以还别说像什么韩泰呀这种年轻的文官，他是压根没戏。就算范希朝这种资历深厚的老将，你空降到这儿也不好使，宦官集团可就要反扑了。5月23，巨文贞等人再次胁迫顺宗，以明升暗降的手段给这个王叔文啊加了一个户部侍郎衔，看起来给高了半格吧，但是把他的翰林学士的职位给免除了。如果按照一般情况呢，有户部侍郎这个衔儿，翰林学士这个职务可有可无啊。可问题是一直以来啊，王叔文利用的就是这个职务来坐镇翰林院，他也颁布这个规则了啊，一切的奏折你先进翰林院。
他就可以领导这次改革了。现在把他翰林学士这个身份一旦罢免，就等于把他逐出了改革的大本营啊，这招可忒损了。王叔文等人当然是不想接受。当时那个王丕呢，马上出面上书顺宗，说必须保留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衔。可最终的结果是，宦官集团以皇帝的名义答复，说这么着吧，允许你王叔文隔三差五的去一趟翰林院，但是想复职，哎，这就免谈了。王叔文这儿又痛苦又愤怒，因为他发现此刻的天子李诵已经被宦官集团所控制了。让他更痛苦的是什么呢？就他自己所在的这个改革集团竟然呢内部也开始发生分裂了。他们不是把那个韦执仪推到宰相那个职位上吗？好，韦执仪啊和他王叔文这儿反目成仇了。本来都是一派的，那怎么会突然这样呢？首先俩人的性格呀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有点水火不相容的意思。王叔文这儿原则性特别强，树敌众多，对改革的期望值又特别高，打击政敌的手段特别狠。而韦执仪呢性情相对比较柔和，处事的方式啊比较委婉，他想更讲究一下策略，就少了一点正派，多了一些心机。俩人公开闹掰啊，因为这么两件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是跟一个叫杨士鄂的地方官有关系。这杨士鄂这个小地方官呢，他对这次改革非常不满，趁着进京办差的机会，在各种场合公然抨击王叔文的政策。王叔文勃然大怒，决定要杀一儆百，准备以皇帝名义下诏，把这个小官杨士鄂给他斩首。可是韦执仪这儿觉得，国家是有律法的，他虽然是抨击咱们的改革，可是罪不至死啊。王叔文一听，行，那我退一步，乱棍打死，这总行了吧？韦执仪一听，那这不一样吗？这么着吧，把他贬为偏远山区的县尉，这就行了。这把王叔文活活没给气死啊！从这以后，人前人后痛骂韦执仪，你叛变了。王叔文这眼睛里边啊，一丁点的沙子都不揉。第二件事啊，你看此前呢，给您说到过，西川节度使叫韦高，曾经给德宗李阔提出了上中下三策那位。这个韦高啊，派了一个心腹刘弼来到长安呢，秘密会见王叔文，打算和王叔文缔结一个利益共同体，想跟你做一个交易。韦高觉得呀，我这个西川地盘太小了，既然你王叔文现在在朝中影响力很大，你帮我谋取东川和山南西道，哎，把三川这个地界啊，我全都收入囊中，然后呢，作为交换，我当你的外援，为你的改革行动摇旗呐喊，必要情况之下，我可以发兵帮助你。如果这个王世文呢，但凡是世故一丁点，务实一点点，灵活一丢丢，他不应该拒绝这个橄榄枝。你是改革派，你不能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吧？以人家韦高的实力和威望，如果他成为改革派的盟友，对你王叔文有很大帮助啊。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他眼睛里边啊，一丁点沙子都不揉。和这个使者刘弼一见面，王叔文呢就给他甩脸子。刘弼这心里边也不爽，你跟我摆什么谱呢你呀？我们家太尉说了啊，因为韦高在中央的职务就是太尉，让我呀向您表达诚意，如果您能够把西川、东川、山南西道统统划归我们太尉管理，必将是以死相报，倘若不给的话，他会用别的方式再来报答您。王叔文一听，这是威胁我呀，勃然大怒，像韦高这种武夫，我压根就没想跟他结交，他不就是个臭军阀吗？完了，派这么一个使者，还敢说以别的方式相报，赤裸裸的威胁我是吧？好，那给你点颜色瞧瞧。他马上下令把这个刘弼拖出去斩了。但是杀人人命关天的事儿，这事儿得经过宰相啊。韦执仪给出的答复是不杀。王叔文这儿又气疯了，我想当初怎么瞎了眼了呢？啊，把你推到宰相这个位置，现在你对我这横扒拉竖挡的，你干嘛呢？这是刘弼这儿没有完成任务，他呀打算留在京师，再找个机会，哎，我去巴结巴结谁呢？
结果后来听说呀，那个杨世鄂就因为得罪王叔文啊，差点被宰了。自己这儿啊，其实也是小命难保，他一溜烟赶紧跑了。王叔文一听说这个刘辟跑了，把这个气呀都撒在韦执谊的身上。韦执谊这个人呢比较圆滑，派人呢过去跟他道歉，说我不会背弃我们当初的盟约的，而我现在做的一切呢是曲线帮助仁兄你呀，你琢磨琢磨。王叔文破口大骂，我琢磨什么呀，你个叛变狗。韦执谊这儿呢也懒得搭理他，两个人的关系是彻底破裂，势同水火了。说韦执谊怎么是这种心态呢？屁股决定脑袋。韦执谊当上宰相了，在官场上待了一阵以后呢，昔日的理想啊就变得苍白了。这乌纱帽这么好，谁愿意说丢就丢啊？现在我有宰相之尊，我凭什么受你王叔文的控制啊？你可以说我过河拆桥，我也不想当你的傀儡啊！你说咋地就咋地，凭什么呀？在王叔文的眼中，那改革是理想，是信仰，是生命的全部意义。而在韦执谊的眼中，改革是什么呢？改革是工具，是跳板，是换取高官厚禄的 ATM。 哎，此二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再来说西川节度使韦高，在王叔文这儿碰了一鼻子灰。刘辟回去以后啊，说大人可了不得了，我差点都回不来呀。韦高这恼羞成怒，处心积虑的呈上了两道奏书，一道是给当时的皇帝李诵的，陛下您这身子骨啊也不老好的，您这是积劳成疾，现在日理万机，身子骨受不了，您赶紧吧，让太子暂时监国，等您好利索了，您再让太子回东宫，您再处理政务。第二道是给太子李纯的，现在皇帝身边像什么王叔文的王丕啊、李忠言呢，虽然身负重任，但是他们是结党营私，内外勾结，我已经跟您老爹说了啊，让您赶紧监国，要不然国将不国呀。这个韦高啊拥有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王叔文唯一的靠山就是皇帝，除了皇帝以外谁也瞧不上这个王叔文，和他是势同水火，只要自己和太子李纯站到一块，想办法把李纯推上去，把顺宗搞下来，再收拾这个王叔文那就简单多了。紧随着韦高上书以后，荆南节度使啊、河东节度使啊也先后上书，说的跟这个韦高呢是一模一样的，反对王叔文的统一战线就这么无形当中建立起来了。东宫、宦官、藩镇这三种势力搅到一块儿，都是把目标指向王叔文的。这时候的王叔文呢只有一个希望，范希朝和韩泰呢能够顺利的接管禁军，就是把这个神策军呢拿到手里。而实际情况是老将范希朝进入奉天的神策军指挥部等了好几天呢，各级的禁军将领一个也没露面，他和那个韩泰坐在奉天城里边大眼瞪小眼儿，皇帝的委任状揣到怀里，但是这就成了一张废纸了。巨文贞和禁军的各级将领早就打好招呼了，不用搭理他们。韩泰只能是单骑返回长安，跟王叔文这么一说，禁军将领都不见我们，谁也管不了。这一刻王叔文可就绝望了，恰巧这坎节上他老娘病危了，这不单单是精神上的打击，而且是事业上的丧钟。因为老太太一旦去世的话，他得回家守丧去。反对派一得到这消息，不用咱们整他了啊，等他老娘一死啊，他自个儿就得卷破脚滚蛋。这时候的王叔文呢非常的沮丧，自己离开朝堂的日子已经是不远了，之后会不会遭到报复呢？就在这个时候，他请了一桌客，邀请了几位翰林学士，还有宦官李忠言等人，竟然还请了巨文贞了，就是反对派的那个头头。大家伙一瞧，是鸿门宴呢，还是想咋着啊？王文贞在酒席宴间就说了，说我现在母亲患病，但是因为身负国家重任，不能回去侍奉在母亲病床之前，现在我决定啊，请假回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圣恩，我一旦离职以后，各种诽谤会接踵而至，
不知道到时候哪位会体察我的一片苦心，给我说。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教育总动员。
2: 我们作为家长哈，其实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想说我们的孩子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会给孩子来规划一下孩子的人生，而且我们非常希望哈，就是孩子能够按照我们心中的这个标准来发展，甚至是说有的家长可能是说我要按照我心中的标准来严格要求我的孩子，那未来呢可能他会走向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道路。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在抚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越精细化的这种管控，我们会发现随着孩子慢慢的在长大，亲子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反而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读懂孩子的心事，来化解在成长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些对抗。石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2: 石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的这种精细化的管控，比如说事事包办啊，或者是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进行学习或者是生活，这种强行改造孩子的养育模式，它究竟会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些底层的缺陷？如果说长期用这种教育方式的话，就给孩子的未来发展会埋下什么样的一些隐患，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3: 嗯。

0: 刚才您说的这种以改造或者是标准化为核心的养育模式啊，是很多家庭亲子矛盾、孩子成长乏力的这个根源。
1: 嗯，
0: 那么呢，它是完全颠倒了家庭教育的主次关系，把孩子呢当成需要打磨定型的物件啊，忽略了每个生命与生俱来的独特性。那么这类家长呢，他的内心预设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成长模板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特别完美的，比如说从学习成绩、日常作息、兴趣选择到交友圈子啊，全部划定标准。一旦孩子的行为节奏偏离了预期，那么就会通过催促啊、批评啊，包括限制自由等方式呢，来强行纠正。那么家长所有的教育行为呢，都围绕着修正孩子来展开，从未思考过孩子本身的天性、内在的需求与成长节奏。那么长期在这种模式下长大的孩子呢，他的第一层损伤呢，是内生学习力彻底流失。孩子的所有的努力呢，只是为了迎合父母的期待啊，他的学习啊、做事啊，全靠外力催促约束啊，自身呢，他很少会产生主动向上的意愿。那么等到青春期，他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厌学、摆烂，或者是刻意对抗家长的行为。
1: 嗯，
0: 那么第二层损伤呢，是稳定自我价值感缺失。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会形成固化的认知，就是说只有我达到父母的要求，我才会被喜欢、被认可啊。比如说面对考试失利啊、做事失败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呢，不是说这个复盘调整，而是自我否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抗挫能力呢就非常薄弱了。
1: 也就是说，有的孩子就会说，我不行，
0: 对，
1: 我做不好。然后家长在这个时候很着急，其实也在鼓励，但是会发现，就孩子他容易缺乏自信，那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模式之下带来的一些影响。
0: 对，他是教养模式，导致他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
1: 固定的思维。
0: 对，
1: 哦，
0: 所以不是说，我们家长简单的几句鼓励到时候就能管用，它不是的啊。那么第三层损伤呢，是独立决策能力严重不足。比如说从小到大呢，大小的选择都是由家长代为决定，那么到了初中、高中乃至成年以后啊，他面对升学啊、社交呀、人生选择时呢，就是极易出现这种迷茫啊，不敢自己擅自做主啊，也无力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
1: 因为时间长了都是家长在做决定，孩子会不知道该怎么决定。
0: 对，
1: 甚至是说他选择了之后带来的这个结果不太好，他自己又有点承受不了。
0: 对，是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会容易畏手畏脚啊。那么第四层损伤呢，是亲子关系彻底对立啊。前面咱们曾经提到过，就是说这个亲子关系啊，就形成了一种对立面。那么长期的约束，这个评判啊，会让孩子把父母视作管控自己的对立面，关闭内心的倾诉渠道，比如说日常的沉默啊、顶嘴啊、刻意的隐瞒自己的心事会成为常态。那么整个的家庭呢，会处于一种紧绷压抑的氛围，就是有的孩子他放学不愿意回家啊，
1: 对。
0: 那么他养育的核心呢，从来不是按照统一模板塑造孩子，而是应该搭建适配孩子天性的成长环境。每个孩子和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比起花费大量精力修剪孩子的个性，父母更需要转变自身的教育视角。
1: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哈，我们不是说在说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哪些做的不好，哪些做的是错的，而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希望家长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觉察。因为我们其实有，我们所有的家长我们都可以这样说，就是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甚至是说为了孩子可以牺牲掉自己很多哈，石老师。但是其实我们在跟孩子的沟通和日常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不自觉的出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偏差。所以说大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比如说自己确实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来进行调整。那我们有的家长会很爱孩子，比如说走向一个极端，就是把爱呀、成绩呀、孩子很听话呀，然后呢我们绑定在一起，然后如果说孩子表现不好，没有达到我们心理预期的时候，哎呀，我们自己其实也会挺失落的，同时可能也会有这个态度的冷淡，或者是说会有指责孩子的出现。那另一个极端的家长

0: 啊，就是说我很忙，我完全我就管不了孩子，孩子犯错呀，突破底线啊，对我来说没事儿，他长大了以后他就好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那就是这两种情况，我们怎么样来更好的来平衡起来？
1: 这个呢也是我们家长最容易混淆的一组概念啊。那么两者呢，它核心分界点其实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这个无条件接纳指向孩子本身，规则约束呢是针对孩子的错误行为。两者呢是完全可以共存，并不冲突。那么无条件接纳的核心呢，是父母对孩子本身的喜爱、认可，不会被某一件事左右。比如说，无论孩子考试失利啊，或者是和同学发生争执呀、或者是做事粗心犯错，那么父母接纳陪伴孩子的初心呢，不会改变啊，也不会给孩子比如说冷战呀、或者是其他一种方式去评价孩子啊。那么孩子呢，他就会能够清晰的感知到，哦，我的价值不会由一次的分数啊，或者一次错事定义。但接纳呢，不等同于这个认同他的不当行为。比如说孩子触碰规则做出这些错误的举动的时候呢，家长依旧要指出问题，引导改正。批评呢只针对行为，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这个啊，就是批评只针对行为，不否定孩子这个人。
0: 我们日常中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家长容易给孩子贴一个标签，比如说错了，这个行为做错了吧，我们就会说你看你一直就是这样，你要么就自私，你要么就是啥啥啥，
1: 对，
0: 是吧？就是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孩子接收到的是就是否定了我这个人，是吗？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说，这个行为你做错了，我们就事论这个事儿就好，
1: 对，改正这个错误的行为。
0: 好，这个是我们家长要格外注意的一点，我们不要就是否定孩子本身他的这个人。那您再说说这个就是无底线纵容的，就是另外一个极端的这个状态。
1: 这个呢也我们有一些家长也是会有这样的行为啊，就是无底线纵容呢，他就是完全放弃教育底线，不分对错的包容孩子所有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种过度的溺爱吧，是吧？
0: 对，
1: 比如说孩子撒谎、推卸责任、顶撞长辈、沉迷电子产品啊，触碰安全红线的时候呢，家长就觉得，你看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家长说，哎呀他还小啊，
0: 对，
1: 是是
0: 我们家长特爱说这句话，
1: 怎么和他计较啊？其实不是的啊，这个家长一味的妥协包庇，不会不做任何的正向引导呢，只会讨好孩子啊，就觉得孩子小让他高兴，这样的话呢也避免跟孩子发生冲突。那么长期的纵容呢，会让孩子建立扭曲的是非观啊，缺乏规则意识，行事呢比如说行事比如容易自私任性，不懂得这个自身行为，就是不懂得他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啊承担后果。
0: 我们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还小，等他长大了他自然而然就会，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1: 对，
0: 我们一定是要教给孩子他才会会。
1: 就是在他性格形成期，我们其实是很关键的啊。
0: 那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平衡我们对孩子的爱和我们给孩子设立的这个规则，家长有的时候拿捏不好这个度。
1: 好了，那我们可以给大家说这么三种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拆分沟通话术，区分出来人和事儿。批评的时候呢，聚焦行为。那么我们可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啊，教大家一些这个话术啊，比如说，你私自延长手机使用时间，违背了我们之前约好的规则啊，需要调整使用时长。而不是全盘的否定孩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总是让我失望，你总是不讲信用，是吧？
0: 对，
1: 安抚的时候呢，聚焦孩子本身，可以跟孩子这么说啊，说这件事儿虽然你做错了，但爸爸妈妈相信你有改正的能力，我们会陪着你一起调整。那么我们要做到行为有约束啊，人格有接纳。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划分刚性底线与自主弹性空间。比如说安全、诚信、品德、校规是属于不可退让的刚性底线啊。提前也，你看有的家长跟学校之间也是说，有一些学校的校规呢，家长还想去跟学校去，有的时候去沟通沟通，
0: 是的，有的家长是会这样。
1: 其实校规它很多制定的时候，它就是 考虑到孩子的这个年龄段，是吧？那么所以呢，我们提前要跟孩子呢共同约定违规后的调整方式，比如说，但是呢，你要像兴趣爱好呀、课余安排的这些属于弹性空间啊，不触碰底线的前提下呢，是可以交由孩子自主决定，充分给予尊重，被接纳的感受，让他能够感觉到啊。第三个呢，是固定犯错处理流程，先共情孩子当下的情绪，再客观指出他行为存在的问题，最后和孩子一起商量可行的改正方案，既给到情绪支撑，也守住教育边界。
0: 好，大家可以试一试石老师说到的这些方法，前提是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情绪要先稳定下来，不要好像一说孩子比如说犯了错，我们甚至比孩子还着急，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的某些话是在宣泄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家长还会很担心是说，您看您刚才说了，不触碰底线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交由孩子自己来决定，但是我们给了太多的自由空间吧，我们总觉得说就是怕收不回来了。那我们怎么样来设立这个规则，就是让孩子既能自主决定，有这种自主的空间，同时我们还能够不让孩子感受到说好像他在放任自己，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家长的一个监管呢？
1: 这个自由和规则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关系啊。规则恰恰是自由的保障，没有边界的自由呢，只会变成肆意放纵；没有自由的这个规则呢，只会催生对抗逆反。那么二者，我们如果能够合理的搭配啊，才能构建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我们设立家庭规则呢，不能由家长单方面强制下达啊，强制管控的规则呢，只会触发孩子的这个激发孩子的这种抵触情绪。那么最优的方式呢，就是全家共同商议制定，尤其是要充分听取孩子的想法，让孩子呢成为规则的共建者。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班级管理当中也是这样，越是孩子们自己他商量的这些班规啊，他越愿意主动的去遵守。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不觉得是被动的服从者。那么制定规则的时候呢，要区分好这个层次啊，只对底线类的内容呢做强行要求。其余的内容呢，我们可以保留一些自主调整的空间。比如说咱们可以分这么三步来做啊。第一步呢，就是划定不可突破的底层红线，包括人身安全、诚实守信、基本品德、校园纪律。那么这类规则呢，这个标准是统一的，没有协商余地。同时呢，提前跟孩子讲清楚，那么违反规则后啊，那么对应的调整方式，所有家里所有的人都要统一执行。不能出现这种家长的这个双重标准。
0: 这一点特重要。孩子其实心里他会很在意就是公平这件事情，是吧？你家长跟孩子同时来遵守这个规则，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就很好接受。如果你说这个规则就是给孩子制定的，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他就是要打破这个规则。
1: 对。他有的时候为什么大人可以这样呢？
0: 对。
1: 有的时候孩子会这样问，对吧？
0: 是的。
1: 对。第二步呢，就是预留自主决策区，比如说手机使用时段，比如说我们规定了一天玩一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段啊，什么时候玩可以呢？稍微有一点商量啊，比如说课余的学习顺序，课外兴趣的安排，家务分工啊，这些等等的内容呢，可以和孩子商量出几套方案啊，那么由孩子呢自主选择适配自己的模式，给予他有这种掌控感啊。
0: 他被尊重了以后，他也会觉得说，哎呀，那这个事情我其实也应该更好的遵守，是吧？
1: 对。
0: 如果要是说
1: 对
0: 让他一点都没有掌控感的话，其实孩子他就是这种心理，他偏不干那件事儿。
1: 对。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咱们所有的规则落地之后呢，要保留调整的窗口。每周可以借助家庭简短的沟通时间复盘啊，我们现在所有规则执行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啊，那么再根据孩子成长状态呢，稍微的微调啊，避免呢咱们僵化脱离实际。那么合理的规则呢，其实它不会禁锢孩子，只会给孩子稳定的安全感。孩子 清楚行为的边界在哪里啊，那么呢他才敢放心在边界之内探索试错，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自由。
0: 嗯，好，我们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权，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我们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家长

0: 可以试一试刚才石老师提到的这些方式方法。很多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处在这种催促的状态，等到孩子大了，家长还在催促，比如说写作业需要催啊，上学出门需要催，然后晚上睡觉需要催，然后需要这个吃饭需要催，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总是在不停的催。然后我们会发现经常被催促的孩子，家长的反馈是说，怎么这孩子他就容易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呢？我说了得有100遍了他也没记住。还有就是你越催他，你会发现他越烦，他还越拖沓，他还越敷衍。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家长其实也觉得特别累，我也不想催他，但是我不催他又不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煎熬家长。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我们放下我们的这种频繁的催促，然后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家长的话就是说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更好的自主管理自己呢。
1: 就是我也常听到家长们跟我说，我家孩子最大的特点是磨蹭。
0: 对，是这样。家长说我又没办法，我又不想催他，但是我不催我有时候我又真是看不过去。
1: 对，着急是吧。那么其实啊，反复催促本质是家长替代孩子承担了时间管理的责任啊。那么长期高频的这个催促呢，会带来多重的负面效果，比如说孩子会形成心理依赖啊，只有家长提醒才会动，他自己根本不操心儿，是吧。
0: 哎，
1: 这个无法自主规划时间。那么频繁的唠叨呢，指责会激化逆反心理，孩子会刻意放慢节奏对抗家长。那么持续的负面语言也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就让孩子认定就是我是不行，我这个时间规划能力不行，
0: 我做不好。
1: 对，那么想要摆脱这种催促的养育呢，我们可以用四种引导方法啊。第一，提前预告缓冲，比如说啊，切换活动前啊，比如说这个活动该进行下一项了，那么我们提前5到10分钟提醒或者是告知孩子，给他一个这个心理的适应时间，比如说再过10分钟我们就得结束这个玩了啊，玩耍，准备开始写作业了啊。提前他就说哦，还有一会儿我就开始，他就开始已经有一种心理预期了啊。比如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避免突然打断，是不是有的时候他就容易抵触啊？是吧？
0: 是的，比如说在看动画片或者玩手机的过程当中突然打断，我们会发现孩子一下子这个情绪有时候爆发，就是哭闹，是吧？
1: 对，他没适应呢。
0: 那
1: 么第二个呢是给到双向选择权，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命令的这种说话的方式转换为选择式的表达，比如说把立刻去写作业换成你想先完成数学练习还是先整理今天的课堂笔记。那么这样的话让孩子拥有掌控权呢，他也能主动的配合安排
0: 啊，
1: 他就会想哦，我是先写什么还是先写什么。
0: 是的，
1: 那么他以后他也会自己去想想。
0: 他也会做这样的安排。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就是提醒家长不要在玩和写作业之间选择，是吧。比如说我们下面需要他去写作业了，那我们在两项作业当中让孩子选择，因为你如果让孩子选择玩和写作业的话，那所有的孩子都会选择玩。
1: 对，第三个的话，我们可以这个通过游戏化的这个引导模式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枯燥的时间任务呢转化为趣味小游戏，比如说我们可以计时整理书包啊，那么他整理得很快，我们马上就鼓励他，对吧，限时完成洗漱小挑战啊。那么你看每一个孩子啊，他都其实他都有这种挑战欲，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好了，我们昨天用了多长时间，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他马上就激起了他那种挑战欲了啊。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呢，哎，他就特别容易做得很好。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这种生活的小细节当中，当他完成了一件很小的事儿，我们就及时的去鼓励他，他也容易越来对自己，他会主动的为自己就对自己提要求了。
0: 这一点啊，其实我们家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动一点小心思，因为我们其实换位想一想，如果是我们的话，比如说孩子会觉得说我们给他布置的整理书包啊，或者是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啊，都是像完成作业一样的任务，对吧。如果我们直接这样说的话，直接这样让孩子做的话，孩子会觉得说哎呀，我刚弄完一个任务你又给我来一个任务，他就从心底里会抵触。那我们用这种游戏的方式 既让孩子做了，同时又从心理上没那么抵触，跟我们大人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刚完成一项又来了一项，我们从心理上也会有抵触，但是其实我们换一种方式，我们又能做得很好，同时能够接受，并且还情绪上没有那么的反感。
1: 那么还有第四点，也是我非常要强调的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承担拖延带来的自然结果，不包办兜底儿如果因为拖沓耽误写作业、迟到，不替孩子找借口，是不是？有的家长，又催孩子，然后呢，又还帮孩子兜底儿，帮孩子找借口，是不是？那么我们家长其实是不应该去帮忙补救的。那么就让孩子他亲身感受拖延带来的后果。那么自主的建立时间意识，那么远比我们说教催促有效。他自己带来了这种后果，让他要需要去承担的，
0: 对
1: 对吧？
0: 让孩子承担一定的后果，其实可能会比我们反反复复的提醒他说你不要这样会怎样，这个效果要好很多哈。我们有很多家长的焦虑其实是来自于跟比如说朋友之间的聊天，聊了以后发现哎呀，自己家的孩子跟朋友家的孩子都是同龄人，但是呢怎么别人家的孩子就是那么优秀啊，然后我们家长的内心焦虑就会很重。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们在跟优秀的孩子，比如说我们会不自觉地进行对比，对比完了之后呢，自身的这个情绪也受到了影响，然后我们又把这个焦虑的情绪影响到了孩子，其实它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我们首先调整我们自己，您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调整
1: 这个很多家长的这个育儿焦虑呢，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来源于无意义的横向对比。比如说身边亲友的攀比氛围那么不断的这个放大了这个家长心目中的期待落差。但是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的成长节奏，我们不应该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孩子。那么这个如果我们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其实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优点，
0: 对
1: 对吧？我们不应该拿自己家孩子的缺点跟人别人的优点比，他家孩子这个方面好，那咱家那个孩子那个方面还好，
0: 对不对？
1: 所以呢，我们这种长期处于攀比焦虑中的家长呀，他会不自觉地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孩子，他会不由自主说，你看谁谁谁，邻居家的孩子，
0: 对
1: 不对？
0: 对，孩子也很反感家长说这个。家长有的时候说，其实我也没有在对比，就是跟你闲聊天，但是孩子就接受到的说，你就是觉得我不如谁谁好。
1: 对，他有的时候自己觉得是顺嘴说的，其实孩子他的内心是能够感觉到的。
0: 对，
1: 所以呢，他感知到父母对自己的不满呢，他就会认为我永远达不到父母的期待。那么内心呢就会持续的紧绷自卑，家长呢还会不断的压缩孩子的兴趣，比如说这个还有休息时间盲目的跟风报补习班、特长班完全忽略孩子自身的喜好与承受能力，最终呢消磨打掉孩子对学习和生活的热情。
0: 这都是我们家长的焦虑带来的非常糟糕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怎么样来调整我们自己呢？
1: 那么首先第一呢，我们应该转换对比维度，放弃横向和同龄人对比，改为纵向和孩子自身对比。比如说每天每周观察孩子自身的微小进步，比如说做题比前几天更细心了愿意主动阅读了，或者是和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呢比原来会沟通了。那么这些细碎的成长呢都值得看见肯定。那么专注孩子自身的蜕变而非别人的闪光点。第二个呢是主动捕捉孩子独有的成长中的闪光点放下这个只有分数老是靠分数来评判的这种标准。细心观察孩子做什么事儿会全心身心投入，眼里有光芒。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孩子，有的孩子他动手能力很强有的同学他这个绘画很棒，或者是他运动能力很强或者是他的这个文学水平写作很好那么这些自发的热爱的事物就是孩子独有的天赋潜能。我们可以呢在 当我们发现孩子有这些天赋潜能的时候，我们应该主动的提供资源支持，把兴趣转化为自信的来源。就我们家长去支持他，在某一点上越来越好，他就会越来越自信。
0: 是的，然后他可能会慢慢的就是影响到自己不太擅长的地方，对吧？因为他自信了，所以他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也把这份自信注入到里面，那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对，那么第三呢，就是把注意力从外界收回，转向自我成长。家长呢，不要将全部人生寄托绑定在孩子身上。拥有自己的爱好、社交、学习目标。那么，当我们自身丰盈平和，就不会过度执着于孩子，必须赶超他人。焦虑情绪呢，会大幅度缓解。
0: 哎，是的，这几点啊，就需要我们家长也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当然，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那一旦我们比如说有了想横向对比的想法之后，哎，我们就用石老师的方法，我们来纵向对比，看看我们的孩子今天比昨天有什么进步，这一段时间比前一段时间有什么进步，我们慢慢的来调整哈。

0: 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就是家长的这个育儿焦虑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这种横向的同龄人的对比，那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我们转换一下对比的维度，我们纵向的来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孩子的进步，可能会让你这个焦虑情绪平复很多。那我们也有家长就是看到孩子犯错，或者是说孩子栽了个大跟头走弯路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们要制止他，我们要纠正孩子。还有很多家长说我要避免他走弯路，我要提前的提醒他。但其实在这个试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就是孩子该踩的坑他其实他没有办法避免，他就是要去踩。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待孩子的这种试错型的试错式的这种行为，我们怎么样来做好这种支持型的家长，而不是说我们要做控制型的家长。
2: 这个比如说孩子走点弯路试错呢，其实是孩子认识世界建立自我认知的必经之路。过于平顺无挫折的成长呢，反而会剥夺孩子积累经验锻炼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我们很多家长他都没有让孩子经过锻炼，等到孩子大一点了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他又着急，是吧？
1: 是。
2: 所以呢，家长急于制止一切失误，本质呢其实是无法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同时呢不信任孩子拥有自我修正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在班级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我们会看到孩子们的力量是很强大的。那么我们家长呢一味的去管控阻止孩子试错，会带来的明显的短板，比如说孩子缺少独立处理问题的经验，遇到挫折第一时间就求助家长不会自主思考解决方案。那么长期被保护在无失误的环境中呢，那么他的心理承受力肯定就薄弱了未来遭遇一点打击就容易崩溃，同时呢会失去自主探索的这个机会，难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向所以呢我们家长应该从这个过度的保护

0: 我们变成一种支持型的家长，去我们是站在孩子身边去支持他。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啊。第一呢，就是接纳试错的必要性，允许孩子在安全范围内体验失误，不用一次错误啊就否定孩子的全部啊。你我就知道你不行啊，我觉得你肯定不行，你还非得这样。
1: 家长就有的时候特容易马后炮，马后炮之后呢，然后让孩子就很反感，说你看你听我的，你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孩子就我偏不听。
0: 对，其实我们更应该是通过这个错误呢，这个包括这个问题啊，去帮他复盘，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以后遇到这事儿我们该怎么办？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家长要明白，每一次碰壁，其实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成长的养分。
1: 对
0: 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要主动转变角色定位，比如说从事实干预的这个控制者啊，转变为陪伴的引导者啊。
1: 嗯，
0: 那么只提前划定安全底线。底线之内放手让孩子自主探索，不中途打断，不强行干预，等孩子自动求助的时候呢，咱们再提供思路参考，不直接给出答案替他解决问题。
1: 家长不要说你这事儿你就得听我的，你就这么做那么做，那孩子有的时候他偏偏他就不那么做。
0: 对，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试错结束后咱们就做好复盘引导啊，不指责，不翻旧账。
1: 嗯
0: 啊，那么你看这个事儿你这次又错了，曾经我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啊，你要怎么怎么着，
1: 对对对，
0: 是吧？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和孩子一起客观地梳理整件事儿，这次哪里出现了问题，从中我们哎收获到了什么经验，那么下次遇到同类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调整，对吧？引导孩子自主的总结得失，锻炼独立思考能力与复盘能力，那么咱们让每一次试错呢它都能够产生正向的成长价值。
1: 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就事论事，我们这件事错在了哪儿，我们下次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而不要说我当初说了什么你怎样了，其实它就偏离了我们说的这个就事论事解决事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
0: 对，
1: 那我们家长说哎呀其实我也知道情绪很重要，但是我自己控制自己情绪的这个能力确实不太强，比如说我一看到有些事情孩子不认真或者是哎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情绪就是容易控制不住，我就是容易发火，然后发完火之后吧，哎呀我还挺自责的，说其实我也不应该跟孩子说那些话或者是就那样暴躁。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可以调节我们自己情绪的方法？
0: 嗯，其实父母呢他是整个家庭情绪氛围的核心，比如说家长的这个焦虑呀暴躁呢，他我们只要有这样的表现啊，他一定会传递给孩子。
1: 嗯
0: 啊，那么这些长期的负面情绪的输出会给孩子造成三重长久的心理伤害。第一个就是孩子长期背负无形的心理压力，那么他有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孩子特别会察言观色，
1: 对，会，
0: 啊，
1: 会
0: 时刻观察孩子这个父母的情绪变化，
1: 嗯，
0: 啊，认定自己的表现决定全家的氛围啊。那么他犯了一点小错，他就有的时候你看孩子他那个动作就是小心翼翼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么他的这个内心呢就会持续紧绷，容易出现失眠、厌学、敏感啊、自卑等状态。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就是会催生更强的亲子对抗，焦虑感也会越强。比如说，家长越想要掌控孩子的全部生活，频繁的批评纠错啊，不断压缩孩子的自主空间，慢慢的呢就消磨了孩子的内在动力。
1: 就是你越纠正他，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孩子他就做的越不好，他就越家长讲话就越让你来气，是吧？
0: 对，他怎么说呢，其实他是在磨灭孩子的一种自信吧，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第三呢，是孩子会直接复刻家长处理情绪的方式。
1: 哎呦，这个是我们其实最不愿意看到的。
0: 对，那么比如说遇到一些矛盾啊，不顺心的事儿，他就容易暴躁，
1: 对，
0: 跟别人发生争吵，
1: 嗯，
0: 比如说发生冲突，是吧？
1: 嗯，
0: 或者是呢逃避问题，
1: 嗯，
0: 不懂得平和沟通，理性疏导负面情绪，
1: 嗯，
0: 那么情绪这个调节能力呢就等于是先天就薄弱。我们看很多人他长大了以后，尤其是
1: 成年以后，比如说结婚，他会有这种就是夫妻之间也会爆发各种各样的矛盾，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这种方式真的是复刻了家长他的父母的这种方式哈。
0: 所以
1: 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整调整。
0: 我给大家 四个小的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放下完美主义执念，接纳自己和孩子都存在短板啊，不必事事呢追求极致，减少内心的自我内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
1: 对，
0: 对吧？啊，所以我们要这个理性的看待这个自己的不完美啊。第二个呢，就是建立专属的自我解压渠道，不要把生活重心呢全部放在孩子身上。比如说，我们可以运动啊。读书啊，或者是和好朋友出去聊聊天呀、啊、或者是培养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都可以啊，对吧、所以呢我们这样的呢可以及时的这个转移积压的焦虑，不把负面情绪呢倾泻给家人。第三个呢是设置情绪缓冲停顿机制，觉察自己，哎呀，这个火上来了，那么立刻离开现场啊，什么咱们深呼吸几分钟，等待心情平复后呢再和孩子沟通，避免呢冲突之下说出伤人的话啊，否定孩子的话。第四个呢就是学会自我包容，不必苛责自己也能够做到满分家长。本身咱们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一个在持续调整学习的过程。
1: 对，
0: 比如说偶尔我们也有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必过度的自责。比如说这个事儿，我今天当然我们尽量的去控制情绪啊，在一旦万一我们有一次
1: 没控制好，
0: 偶尔对吧，情绪没控制好，那么我们事后呢也可以跟孩子去主动的去和解啊，那么这件事本身也能教会孩子正视负面情绪，主动修复关系。
1: 哎，是的，孩子会看到说我的妈妈其实在这块没做好，但是她事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和解，那她也会学到说这种修复关系和和解的方式哈。
0: 对，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说到，说我们可以定期的开一开家庭的这种沟通的会议。我们有家长就会说，那我这个会议我应该怎么开呢？是不是要非常严肃的？或者是我们开会的这个内容又有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实际的落地方法？您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可以把这个流程呢分为四步啊。第一个呢就是轮流分享环节，全家每人依次讲述一下本周我开心的事儿啊，或者是遇到的烦恼和难题。那么父母和孩子呢都有平等的这个发言机会，那么在他们发言的过程当中呢，其他人要耐心的倾听啊，不能打断，也不能批评和指责。第二步呢就是共同梳理现存的家庭问题，比如说作业规划、电子产品使用、家务分配啊，包括或者是这个孩子们之间的矛盾，比如说我们两个孩子或者三个孩子，
1: 同学之间，
0: 哎，这个作息安排等都可以坦诚的提出。那么全家呢一起客观的去分析问题的根源啊，我们一定不能总是单方面的去归责于孩子。第三呢就是全家商议解决方案，针对梳理出来的问题，每个人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综合所有人的意见呢，制定一个统一的家庭规则，充分尊重孩子的想法，也不能强行的推行家长单方面的方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约定下周个人成长小目标，比如说每位家庭成员也定下这个一件自我提升的小事儿，比如说相互鼓励，然后再彼此监督
1: 啊。你看妈妈比如说下周要减少玩手机的时间，是吧？你也可以监督妈妈，督促妈妈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0: 对，我们就可以形成全家共同成长的氛围。
1: 我们有的家长确实工作很忙，我们真的没有就是说大块的比较空闲的时间专门来学习我们家庭教育的知识。家长会说我现在比如说会通过短视频的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方式来提升自我，那我们除了就是有刚才说的这种方式之外，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利用我们的碎片化时间来进行我们家长自己的自我提升，然后更好的能够正向的引导到我们的孩子
0: 啊。我觉得第一呢，咱们家长呢可以每天固定碎片化阅读，比如说啊，每天睡觉前放下手机就留出30分钟阅读。比如说可以阅读家庭书籍、家庭教育书籍、文史读物啊，这个散文随笔都可以。那么我们不追求阅读的数量，那么长期坚持呢会在家庭当中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让孩子他也会主动模仿跟着看书。那么第二个呢是主动学习全新的技能，比如说利用空闲时间学一学健身啊， 烹调啊，或者是简单的乐器啊、外语啊等等等等啊，让孩子亲眼看见父母持续学习，不怕出错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没准还可以请教一下孩子，
1: 哎、
0: 是吧？
1: 是的。
0: 那么让我们去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和状态，让孩子明白学习是伴随一生的事儿啊，不只是这个学生的任务啊。第三个呢是养成每日复盘反思的习惯，每天睡觉前呢，咱们简单的梳理当天和孩子沟通的这个过程，啊，记录哪些沟通方法啊，引发了抵触。那么思考一下，下次我们是不是可以调整优化的这种沟通方式？那么减少重复踩这个相同的教育误区。
1: 哎，是的，我们家长这一点特别重要。你要知道，你比如说你在用那样的方式或者说那样的话的时候，你的孩子是完全就不听你的时候，下次我们就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了。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是会重复用不太恰当的方式跟孩子沟通，然后会发现效果很不好，然后自己又陷入到了焦虑中。那我们就要用正确的方法和孩子能接受的方法来沟通和交流。其他的还有吗？
0: 那么第四个呢，我就是觉得不要把全部的人生寄托到孩子身上，
1: 这点很重要。
0: 我们要拥有专属的爱好，当然了，我们可以要减少一些无效的这种社交，
1: 对，
0: 但是必要的社交呢，我们还是需要有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过度的焦虑，天天紧盯着孩子。
1: 是的，孩子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说，好像我妈除了盯着我的这个事儿，她没别的事儿，是吧？
0: 对。
1: 啊，我们要有一些就是除了孩子之外的我们自己的一些事儿，这个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进行培养起来的哈。
0: 完了，最后一点，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可以直面自身缺点，那么主动做好改变。我们也应该自己经常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1: 哪做的确实没太好，是吧？
0: 哎，比如说我们自己存在着一些拖延啊、急躁呀，或者是无节制的刷手机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坦诚的和孩子说明自己的这个调整计划，主动做出改变。那么咱们的这种自省和修正的态度呢，它其实也会教会孩子正视自身的不足，主动改善自我。
1: 对的，我们家长变成更好的我们，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你不用跟孩子再说太多了，孩子也会变成更好的孩子。如果你要是单方面的要求孩子，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抵触心理就特别的强，特别是针对青春期的孩子。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调整我们的身份，就是化解我们跟孩子的这种在青春期阶段特别容易爆发的这种亲子矛盾。
0: 比如说孩子这个进入青春期啊，其实我们家长总是说孩子叛逆，
1: 是的，
0: 其实他不是说他的这个品质变坏了，他是自我意识全面觉醒的这种成长的信号。比如说他顶嘴啊，就是说或者是他回避你，
1: 不跟你交流，
0: 对，或者是他的一些对抗行为呢，其实他背后藏着这种三重的这个心理需求。第一个呢，就是渴求独立自主权。比如说尤其是进入初中以后啊，孩子开始呢建立这个独立的思想，那么他希望呢拥有自主的空间啊，
1: 他就会关门，是吧？
0: 对。那么如果家长还是沿用管控小学生的方法啊，事事安排，时刻监视，孩子只能通过反抗争取属于自己的自主权利。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渴望平等、尊重与认可，比如说他们不再认同大人说的全都正确，希望家长呢也能够认真倾听一下自己的观点啊，认可自己的想法。如果家长一味否定，急于说教，孩子就会直接关闭沟通渠道，就什么都不跟你说了。
1: 对对
0: 啊，他用沉默和顶嘴保护自己的内心。第三呢，他会需要专属的隐私边界啊，所以我们家长要注意啊。那么在青春期，孩子其实他很敏感的，所以我们家长一定不要去随意的翻阅孩子的手机啊，他是很反感的。那么他也干涉比如说过度的去
1: 干涉他交朋友
0: 啊、
1: 孩子也很烦，
0: 过度的窥探隐私啊，这样的话只能越来越拉大亲子距离。
1: 那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家长不做监工，我们把自己调整成什么？调整成孩子的朋友。
0: 我们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引导者啊。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放下权威的架子，平等倾听。沟通的时候呢，不急于反驳，你一定要听完孩子这个 说他的全部想法、
1: 嗯、
0: 有很多家长孩子刚说一半就给打断了，
1: 家长就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会发现哎，这个谈话没法进行了，
0: 对，以后就什么都不说了、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主动尊重隐私边界，不随意翻看孩子的私人物品、
1: 嗯
0: 啊、不强迫孩子公开所有的心事，给孩子独处独立思考的空间。
1: 我们不要跟孩子说你看你都是我生的，你有什么事儿不能跟爸爸妈妈说呀，其实孩子他有一点自己的小隐私没跟我们说，我们也要知道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也要接受。

0: 对，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共同约定家庭底线规则，
1: 嗯，
0: 比如说安全、品德、校规是红线，统一协商。那么其余的，比如说学习、娱乐、作息的这个细节呢，交由孩子，这个自主安排，
1: 嗯，
0: 啊，规则呢，全家共同遵守。拒绝就是单方面的管控，我是家长，
1: 哎这个，
0: 你是孩子，啊，你得听我的。
1: 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我们的这个公平的这个事情，更是要显得格外的公平，
0: 嗯。
1: 如果你要是稍稍有那么一点不公平，可能孩子他就会比较敏感，他就会非常的抵触。
0: 对，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以身作则啊，代替空洞的说教，
1: 嗯。
0: 那么你想要孩子情绪平和。自律上进，家长先规范自身的日常言行，稳定自身的状态，行动带来的影响呢，远胜于我们反复的说教讲道理。
1: 哎，是的，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不要长篇大论的讲道理，孩子其实你说的那些他都知道，但是家长会说，你看其实我说了很多遍，但他为什么就没有执行呢？我们要知道，在这个阶段的孩子，恐怕他知道是一方面，他执行又是另一方面，我们更好的希望孩子能够怎么样发展，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我们自身做起，把我们自己变得更好呢？还是那句话，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0: 对
1: 啊，今天特别感谢石老师跟大家的详细分享。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您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石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4: 上书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咱们说王叔文这儿本来已经是被排挤得够呛了，屋漏偏逢连阴雨，母亲还是病重，眼瞅着不行了。就在这年的6月20日，一则消息传遍了长安城，说王叔文呢因为母丧而去职，已经离开朝廷了。至于说他还能不能回来呢，多数人都觉得这事儿不乐观呢。王叔文这么一走，此前他这个战友啊，就是那个宰相韦执仪，顿时感觉到浑身清爽。我现在独立行使宰相职权，你别老在我背后瞎指挥了。政令要皆出己意，我从此和你王叔文不相干了。王叔文这儿其实没走呢，恨得牙根痒痒。他虽然是不在朝中，但是天天的呀，跟一帮此前的故旧，还在筹划着我要重执朝柄，并且他还放出话来了，一旦呢哪天我再复职的话，我首先干掉你韦执仪。

因为你是这次改革的叛徒，到时候我把那些背叛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统统都给宰了。可是您觉得这还可能吗？说好听点儿，这叫一厢情愿，说难听点儿啊，您做春秋白日梦呢。王叔文不在权力中心了，改革的主心骨没了，和他一块上来的那个王丕，他感觉到了唇亡齿寒的悲凉啊。他这也是到处的奔走呼号，每天找宦官，找宰相杜佑，请求征召王叔文为相，并且让他统领禁军。如果说王叔文那儿他是异想天开的话，那王丕的这种举动呢，就近乎于愚蠢了。王丕的种种请求都遭到拒绝了。王丕这不甘心呢，给皇帝上奏折呀，一连上了三道奏折，也石沉大海一般。在初秋的某天夜里，王丕在翰林院这值班，结果在深夜的时候，有人就听到了王丕的一声惨叫。第二天他呢是被人抬着给送回家的，打这以后他再也没有踏进翰林院一步。事后有人说，当天这个王丕呢值班的时候中风了。真的是中风了吗？还是说被人陷害了，被人下毒了呢？没人感兴趣去了解真相，反正他这也离开朝廷了。贞元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顺宗李诵发布了让太子监国的诏书。当天呢，太子李纯在含元殿东朝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贺。过了没几天，到了八月初四的时候，顺宗就发布了让太子登基的诏书，让李纯当皇帝，自己退为太上皇。八月初五，顺宗迁居皇城外的兴庆宫，宣布改元永贞。八月初六，迫于各方面的压力，顺宗颁布了最后的一道诏书，把那个王丕贬为开州司马，把王叔文贬为了渝州司户，改革集团的两员大将可全都被贬了。因为东宫势力已经兴起了，人家李纯已经成了唐宪宗了。而没过多久，王丕就死在了开州，他是病死的。五个月以后，顺宗驾崩。顺宗这刚一死啊，宪宗李纯呢马上下诏把那个王叔文就给赐死了。你不是改革吗？你不是和东宫太子不和吗？那你先死去吧。紧随二王被贬之后，改革派的其他成员那是无一幸免呢。像什么韩泰、柳宗元、刘禹锡，还有韩烨呀、陈建呐、程颐呀，都贬到地方上当司马去吧。就连那个一贯自求多福的宰相韦执仪，他不是一心想保住乌纱帽吗？但你此前毕竟和王叔文、王丕你们是一波的来着，你也滚蛋吧。他被贬为了崖州司马，直接给贬到海南去了。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改革集团，在历史上是被称为叫二王八司马。这场刚起来不久就被摁下去的改革呢，被称为叫永贞革新。从贞元二十一年二月掀起改革大幕，到这年七月份就遭遇失败了。永贞革新历时还不到半年呢。这个改革呢来的是很猛烈，狂风骤雨一般。可是咱也知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就说太猛烈的风和雨啊，持续不了多长时间。那我们就得问了，王叔文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败得这么惨？原因其实不用说你也知道，正所谓刚强者一折，佼佼者一屋。王叔文为人处事原则性太强了，手段太硬了，一点也不变通，所以必然招致反对派的强烈反扑和极力打压。王叔文的理想啊、价值观呢、啊、和当时的现实存在很多的抵触，可是他偏偏呢又是宁折不弯，在坚硬的现实面前，要么是被磨平棱角，要么是撞得头破血流。当然了，从人格理想层面来看，王叔文这些人的精神是坦荡的，苍天可见，他们做事又太缺乏弹性，这都已经不是完美主义了，而就是一意孤行了。玩政治很多时候啊，得弹性，得柔软，得善于权变。当然了，永贞革新的失败呢，也不完全是主观原因使然，也有很多的客观原因。毕竟那时候的大唐帝国呢，各种政治乱象由来已久，各种社会积弊积重难返，并不是靠几个人一上台以后啊，呼风唤雨就马上能够拨乱反正、振衰起弊的。而且这中间还换皇帝了，所以王叔文到头来他可能也会发现，自己虽然很擅长下棋，
但是在政治博弈上，你是一个业余选手。永贞元年八月初九，28岁的李纯在宣政殿即位，这就是唐宪宗。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大唐帝国的历史就掀开了全新的一页。其实咱们也知道啊，就是那个顺宗皇帝中风了，瘫痪了，他无力承担很多，也无力抗拒很多，帝国在他肩上压了重担，压了使命，宦官咄咄逼人，太子蠢蠢欲动，所以说这个李诵啊也无力抗争，我赶紧当太上皇去吧。您掰着手指头一算，宪宗李纯登基的时间和此前德宗驾崩顺宗登基的时间相差还不到8个月呢。也就是说呀，短短一年之内，大唐帝国呢就连续换了3任皇帝。那这时候我们的眼光就放到了李纯的身上。黄炎培先生他曾经提出过来，中国古代呀，几乎每一个朝代呢，它都是开国、盛世、衰落、中兴、衰败、灭亡，逃不出这个历史规律。大唐这儿也是如此啊。一说到开国，您想到李渊，想到李世民；一说到盛世，开元盛世嘛，玄宗。当然，衰落呀，打他这儿也就开始了。藩镇割据这个阴影，这个毒瘤始终是挥之不去。那么唐朝的中兴是什么时候呢？您一查就知道啊，就是唐宪宗时期有元和中兴，但是呢，这也是大唐王朝的一次回光返照。好吧，大唐帝国这个历史翻篇了啊，我们要给您说到宪宗了。新年的正月初一，宪宗李纯率领着文武百官来到兴庆宫，向太上皇李诵拜贺新年，同时给他进献了尊号应前圣寿。年轻的宪宗皇帝看上去一脸仁孝，整个拜年活动这个气氛呢也显得是喜庆祥和，尤其是这个尊号呢，它显得呀特别吉利，因为它就包含着祝愿太上皇授予天齐的意思。可是这个没过十几天，就是元宵节前后吧，年仅45岁的李诵非但没有授予天齐，反而是嘎嘣死了。有人说这个顺宗的死啊有很多疑点，也有人说呢他中风以后也活不了多久，死得很正常。咱们就不说他了，来说这个宪宗吧。正月初二的时候，宪宗大赦天下，改元元和，站在大明宫巍峨的城楼上，站在元和元年的开端。这时候的宪宗李纯呢还不到30呢，这年他29岁。这个大唐帝国呢已经是饱经磨难，历尽沧桑了。那么他的心中呢也有自己的使命。你看，想当初啊，他特别小的时候，也就是5、6岁，他被他爷爷德宗皇帝抱在膝盖上玩耍，德宗就逗他呀，说你是谁的孩子啊，为什么坐在我怀里呀？这小李纯呢一本正经地看着爷爷德宗，用响亮的声音回答说，我是第3个天子啊。德宗一愣，一琢磨，可不是吗，这是皇长孙，他确实是第3个天子。那么李纯这儿现在已经成为天子了，他得琢磨呀，我坐在这个天子宝座上，我有什么责任，我有什么义务，有什么问题是我爷爷没有完成的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呢，削藩。自从安史之乱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动荡局面以后，大唐帝国呀就无可挽回地奔向了一个大裂变的时代。此后在代宗、德宗两朝虽然有过中兴之治，但是却苦于无力回天，而顺宗在位时间也就是小半年呗，更谈不上有什么样的作为。那么现在中兴社稷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刚刚登基的李纯的身上。这时候的唐宪宗年未而立，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之年华呀。对于帝国几十年来的政治乱象，李纯心里边一直是极端不满的，尤其是对于四方藩镇的骄横跋扈，他更是深恶痛绝。换言之啊，宪宗此刻的志向和抱负就和想当年他爷爷德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啊是一模一样的，一心想把藩镇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收回到朝廷。可是想当年的德宗也是怀抱着这样的理想，结果呢在现实面前撞的是头破血流。那么这个宪宗会不会重蹈覆辙呢？满朝文武对此也是心怀忐忑，因为大家伙很难相信这个年纪轻轻的天子真能摆平那些不可一世的藩镇吗？
说白了，前几任天子那是有心，但也是无力呀。他们都做不到，你凭什么做到呢？似乎为了考验宪宗的能力和决心，他刚刚在永贞元年八月份登基，西川节度使韦皋就在同月病逝了。韦皋的心腹刘辟，他不经朝廷同意就自立为刘后了。这又是历史重演了，就这一幕啊，跟想当年承德的李惟越如出一辙呀，明摆着就是蔑视中央的权威。而宪宗考虑到自己刚刚即位，所有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呢，只好暂时采取了安抚手段，任命刘辟为节度副使，代行节度使的职权。刘辟这马上抖起来了，尾巴也翘起来了，也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因为他这一瞧，这个年纪轻轻的皇帝在藩镇事务上，你能比想当初的德宗更有能耐吗？哎，刘辟这儿啊得寸进尺，在元和元年的正月，他再次上书，公然要求兼领三川，就是四川、东川、山南、西道这些地界啊，都归我管吧。这可就已经不是蔑视中央的权威了，而是在赤裸裸的挑战朝廷的底线。宪宗一瞧，好，你这真是给脸不要脸呢，马上给了他一个答复：不行。刘辟这不干了，你这么做是重蹈你爷爷德宗年轻时候的覆辙呀，你惹谁不好，你敢惹藩镇？他压根就没把朝廷放在眼睛里边。元和元年正月，刘辟竟然是悍然出兵进攻东川，我想要，你说不行是吧，我自己把他打下来。他这带人把东川节度使李康团团围在梓州，宪宗这个火腾就起来了，愤怒无比，绵延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安史之乱，泛滥了整个德宗一朝的藩镇之乱，又从你这儿要开始重演吗？刘辟你也忒胆肥了，忒欺负人了，难道大唐的天子只能在飞扬跋扈的藩镇面前忍气吞声、束手无策吗？看来呀，不收拾你们，你们永远会觉得这朝廷是个软柿子。那我就要告诉你，我这不是软柿子，我是榴莲，我是刺猬，你要敢捏我就扎你。当然宪宗李纯这儿啊，心里边也犯嘀咕，如果对刘辟用兵，会不会真的走上德宗那个老路呢？哎，皇帝心里边没底呀，满朝文武心里边更没底，大家伙列举了一大堆的理由，说什么蜀道难、山地险阻、关塞坚固、易守难攻，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仗啊咱别打了，他要三川就给他呗。这皇帝李纯呢，陷入到矛盾当中了。关键时刻还是宰相杜皇商站了出来，他说了，这仗不但可以打，而且咱们必须打。他给出的理由是呢，德宗是经历当年的忧患之后，对藩镇采取了姑息迁就、委曲求全，那节度使啊都成了终身制了，他们活着的时候中央不敢派人接替，有的节度使死了呢，才派宦官去征求将领们的意见，得到拥戴的朝廷才敢任命。可是宦官们从中啊大受贿赂，回朝以后呢极力替对方说好话，朝廷呢就赶紧把这个节度使的荆棘给对方送过去。所以说所有的任命都不是出自于天子之意，陛下您如果想要重整朝纲，就应该用国法来制裁藩镇，否则这个天下是无法治理的。而且宰相杜皇商最后就说了，刘辟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狂妄的书生，制服他呀就像弯腰剪草那么容易，陛下您只需要派遣一个有勇有谋的大将，必能活捉刘辟。派谁呢？杜皇商向宪宗推荐了一个神策军的将领，名叫高崇文。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杜皇商还提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不要在出征的军队里边再设置什么监军的宦官了，千万不可。说在本朝历史上，由宦官率军队或者是监督军队首领所导致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万幸这回宪宗啊他真听了，全盘采纳了杜皇商的建议。元和元年正月23，宪宗任命神策军大将高崇文、李元义会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厉即刻出兵讨伐刘辟，消除跋扈藩镇的战役就此打响了。朝廷军队刚刚从长安出发，前线就传来了让人不安的消息，刘辟啊已经攻陷了梓州，
把东川节度使李康给活捉。

多了，这个消息啊，让宪宗是火冒三丈，决心更大了。就在正月底，高崇文部穿过了斜谷，李元义部穿过了洛谷，兵锋直指梓州。二月初，阎立率部攻克了建州，斩杀了刘辟所任命的刺史文德昭。三月初，高崇文率部进抵梓州，刘辟任命的守将胆怯，弃城而逃了。高崇文这儿不战而克复梓州。这时候的刘辟呀，感觉到恐惧了，随即把这个李康送到了高崇文的军营中。我活捉的这个东川节度使我不要了，还给你们了。我现在呀，这个给你们个台阶下啊，朝廷赦免我的罪行，我还当我的节度使去。高崇文这儿当场就以败军失守的罪名把那个李康给斩了，意思是刘辟呀，你死了这条心吧，你不用给台阶下啊，我给你整个坟墓吧。后方的宪宗也很给力，马上下诏剥夺了刘辟的所有的官爵，给我台阶下。我现在告诉你说，蔑视中央的权威，挑战朝廷的底线，朕是绝不姑息的。你们藩镇的好日子到头了。就在高崇文等人讨伐刘辟的战役刚刚打响不久，另外一个藩镇那儿也出娄子了。这个藩镇所辖的下绥，他这个节度使啊叫韩全义。韩全义您总该记得吧，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当初讨伐吴少成的时候屡战屡败，回到长安吓得不敢上朝，让自个儿副将前去探探底气，但是德宗呢不但把他赦免了，还对他重用，完了他呢当了这个地方的节度使。而宪宗即位不久就把这个草包韩全义招入朝中，把他身上节度使那个职务啊一下给撸了，只给了他一个太子少保的闲职。明眼人一眼就瞧出来了，这是准备收拾韩全义的一个信号。韩全义当然也知道了，所以他在入朝之前就把下绥这个地方的兵权交给了他外甥杨惠林，让他为代理留后，打算继续遥控下绥，然后利用这个筹码呢跟朝廷讨价还价。可是宪宗压根儿啊就没看他这个手里的筹码。没过多久，宪宗就果断下诏让韩全义致仕，就是你赶紧退休吧，滚蛋吧，并且委派右骁卫将军李衍前往下绥继任节度使。哎呀，这个韩全义的外甥杨惠林一下就慌了手脚了，这种事儿他当然不能接受了。在元和元年的三月，杨惠林在他舅舅韩全义的授意之下，一边整军备战，拒绝李衍前来赴任，一边上书朝廷说，你看现在下绥将士强行拥立我当节度使，你们不要再派人来了，我就当就行了。哎呦，这是继刘辟之后宪宗面临的又一个考验，怎么办？打还是不打呢？打的话，朝廷就要在南北两线上同时作战，这就可能把这个帝国呀拖入到全面战争的泥潭。可如果不打呢，好不容易在对付刘辟培养出的自信就会土崩瓦解，怎么办？李纯经过了权衡以后一咬后槽牙，那就打吧。当然非常幸运的是，朝廷讨伐杨惠林的前锋军队刚刚起拔，下绥当地的兵马使张成金呢就把这个杨惠林给宰了，脑袋切下来，把这个首级传送到京师。杨惠林一死，韩全义一瞧，哎呀，我这没戏了，我致仕退休了啊，拜拜了您呢，乖乖的卷铺盖卷滚蛋了。哎，一场叛乱呢就这样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朝廷平定下绥的同时，高崇文部也在西川的纵深那儿稳步推进呢。刘辟让军队在鹿头关万圣堆一带修筑了八座营寨，派重兵防守，企图阻遏官军的兵锋。而高崇文部打到这儿以后，八战八胜，顺利地攻克了万圣堆，把那个鹿头关呢团团包围。至此，征讨刘辟的战役就进入到最后阶段了。从这年的六月到九月，高崇文和阎立又在德阳、汉州、绵州、玄武、神泉屡屡击败西川军队。原本一直负隅顽抗的鹿头关的守军一瞧，拉倒吧，大势已去了，打开城门赶紧投降吧。随后高崇文是长驱直入，在九月二十一就攻克了成都。刘辟撂着蹶子往西边奔呢，准备投奔吐蕃，但是在杨冠田就被官军给追上了。
他这儿啊想自

自杀，但是自杀未遂，随即就被活捉了。十月初七，宪宗任命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两天以后任命阎立为东川节度使。十月二十九，刘辟被借往长安，宪宗下令，当然这不是斩首啊，这是族诛，把这个刘辟啊，还有所有的族人呢、党羽啊，全部斩首。哎，这个西川叛乱就宣告平定了。这个战争的胜利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就是自打安史之乱以后啊，李唐中央和四方藩镇旷日持久的较量当中，朝廷这儿第一次赢得这么漂亮，而且又是宪宗李纯登基以后的第一次出手，这意义是非同小可的。通过夏睢和西川的两场胜利，宪宗李纯以一副强势天子的姿态向天下诸藩发出了强硬的信号，你们确实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不要得陇望蜀，不要蹬着鼻子上脸，更不要试图挑战我的底线，否则的话，前面这个就是例子。所以这些藩镇呢也是非常的惶恐，纷纷主动上表请求入朝，就是我们去您那儿当人质吧，以此来表示我们绝对没有反叛的心呢。元和二年九月，镇海节度使李琦，他也得跟着做做姿态啊，他让手下判官王旦为留后，同时上表请求入朝。宪宗说那就来吧，马上批准了，并且派遣宦官前往镇海宣慰，实际上就是督促你李琦，你不是进京吗，赶紧来，少给我打这个马虎眼。李琦这傻眼了，哎，我原本只是做做样子，你这朝廷这还当真了，于是迟迟不肯动身，一再的拖延刑期。宪宗派来的宦官得催他呀，李琦这儿老大的不乐意了，干脆上书说我不是不想去啊，我病了，等到年底啊，把身体将养好了，我再入朝。宪宗就这个事儿呢，征求宰相们的意见。时任宰相武元衡就说了：“陛下，您刚刚即位，他李琦说入朝就入朝，说不来就不来，这不行啊！决定权都在他身上的话，陛下您何以号令天下呢？”宪宗一听，得嘞，武元衡这个想法跟自己是不谋而合的，于是下诏征召李琦入朝，少废话，赶紧来。李琦一想，我去呀就是个死，那我还不如反了呢。他首先自导自演，让一部分军队呢，把此前自己任命的那个判官王旦给杀了。你不是留后来着吗？我现在不让你留下了。并且把这个王旦呢剁成肉块给吃了，大将赵齐出面阻拦，结果也被乱兵给砍掉吃了。这群乱兵啊，还把这个刀架在钦差宦官的脖子上，一边叫骂着，一边做出样子想把这个宦官给宰了。关键坎节上，李琦带着人出现了。哎，你们干嘛呢？这可不行啊，这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呀，不许胡闹。这钦差宦官心里边这个骂呀，少来这套，这都是你自导自演的，就是演给我看，演给朝廷看的。十月初，宪宗再向李琦这儿进一步施压，说你赶紧入朝，我给你个左仆射当的。结果李琦这儿呢上书说，军队叛乱，还杀了刘后，还有一员大将。这潜台词就是，此刻的镇海形势混乱，除了我李琦呀，没人镇得住，您别让我过去了。宪宗不吃这一套啊，不来是吧？马上下诏剥夺了他的所有的官爵，同时下诏让附近的五道兵马联合起来进攻李琦。这回打仗啊，就跟上次征讨杨惠林一样，战争没打响呢，李琦的后院就着火了。他外甥裴行立联合镇海兵马使张子良等人共同背叛了李琦，然后把他给借送到长安了，到这以后直接腰斩了。年纪轻轻的宪宗李纯一上台就施展出了雷霆手段，收拾了三个叛乱的藩镇，这着实让李唐的臣民们感觉到扬眉吐气呀，也让一部分飞扬跋扈的藩镇感觉到惶恐不安。但是宪宗知道削藩没有这么容易，真正的很强的对手还没上场呢，要收拾那些老牌的藩镇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宪宗在等待机会。那么说这个机会什么时候来的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陪伴着我们行走啊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0: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2: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它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0: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2: 这个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有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干活比较多的。
0: 对，
2: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0: 还有属于久坐的人，
2: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的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 里面的营养如果像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
0: 哦，
2: 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
0: 嗯，
2: 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那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
0: 嗯，
2: 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
0: 嗯，
2: 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0: 嗯，没有营养的滋润。嗯，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2: 对，
0: 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
2: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0: 对，
2: 哎，或者说他走山路。哎，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来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这样
0: 光放着放坏了。
2: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0: 哎，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2: 对对对，
0: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反映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2: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从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0: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是吧？
2: 对，他经常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0: 嘎嘣
2: 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殊的处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0: 绞索。
2: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十几分钟、20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这种情况不能拖啊，
0: 不能拖。
2: 对，
0: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2: 对，
0: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 还是说
2: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
0: 嗯，
2: 但是一旦绞锁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0: 就会很疼，
2: 而且疼的动不了。
0: 哦，
2: 啊，但是当这个绞锁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活动，绞锁解除了，哎，它也不疼了，它又能走了。
0: 哦，
2: 啊，也就是说疼痛和绞锁同时出现的时候，
0: 嗯，
2: 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嗯，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0: 嗯，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2: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啊，因为咱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0: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的
2: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0: 叫波棱盖儿，是
2: 波棱盖儿。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啊，
0: 哦，
2: 赵县有时候叫小棋子儿，
0: 哦，
2: 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
0: 哦，啊，嗯，
2: 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
0: 嗯。
2: 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
0: 是。
2: 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0: 嗯，哎呦，真是
2: 八千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嗯，这个我们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了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2: 对，
0: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2: 对，
0: 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几下。
2: 嗯嗯，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啊，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
0: 嗯，
2: 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
0: 嗯，
2: 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
0: 嗯，
2: 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内侧软骨的磨损，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啊，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不舒服，
0: 不舒服，
2: 难受。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0: 说不上来，
2: 使不出来，你怎么摁他也不疼。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啊，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
0: 嗯，
2: 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哎，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
0: 嗯，
2: 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的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
0: 嗯，
2: 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哎，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 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每当我们膝关节屈伸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0: 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它的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2: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2: 对
0: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2: 对，
0: 好，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3: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4: 好，主持人好。
3: 嗯，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啊，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4: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
3: 哦，
4: 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
3: 嗯，
4: 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
3: 哦，
4: 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
3: 哎，
4: 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啊。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3: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是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4: 对
3: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4: 对，
3: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
4: 对，
3: 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
4: 的
3: 膝关节同样如此。
4: 是的，我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3: 对，
4: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3: 嗯
4: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
3: 嗯，
4: 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3: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4: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3: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4: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3: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4: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3: 综合因素哈。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4: 对。
3: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4: 对。
3: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4: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3: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4: 跪着。
3: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4: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3: 对，
4: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3: 对，
4: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

0: 比较好的原因
1: 啊。还有就是比如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就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这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
1: 哦，
0: 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三十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三十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六十度的时候，那么到九十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六十度到九十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九十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三十度到一百二十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1: 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0: 对，
1: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跟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啊。
0: 对，
1: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你好。
2: 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2: 我这个这膝盖僵硬的，这个膝盖有时候他这离活都在，就是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他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是这膝盖僵硬。
0: 陈主任，来。这位阿姨你好啊，现在您主要是。
2: 你好，主任。
0: 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2: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往那一立起来，坐了时间上一立起来，他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0: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2: 八十了
0: 啊，这是一位奶奶。如果说您今年八十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您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2: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点事儿，那个他一起走那么一下他疼。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化，是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0: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

0: 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1: 嗯，
2: 哎，都是你怎么锻炼的？那个主任怎么锻炼？
0: 怎么锻炼？
1: 简单跟您说说吧。
0: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1: 陈佳啊，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2: 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个
1: 那
2: 脚后跟抬起来，
1: 脚底
2: 那个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1: 抬脚后跟是吧？
0: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1: 是吧？
0: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1: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0: 啊，
1: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啊。
0: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坐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1: 您可以试试这个。
2: 那陈主任，我这个。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的会叫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他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0: 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2: 好，
1: 好嘞，
2: 好，
1: 那这样，
0: 好，再见，
1: 再见。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0: 对，
1: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2: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了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1: 哎，是。
2: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您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1: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有得站着拍是吧？
2: 对，得站着拍。
1: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2: 对
1: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2: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1: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2: 是
1: 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查的，所以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2: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三四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八九岁了就是上小学，十五六岁就是初中，十八九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治疗不足。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
1: 对，
2: 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它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或者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半月板到底到了几级了，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

0: 韧带怎么样啊，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1: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0: 对，
1: 那就坏了。
0: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1: 对，
0: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1: 他认为别人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0: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1: 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喂，
1: 哎您好，是您电话，是您电话，来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现在走几百米就疼。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0: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2: 就是内侧。
0: 内侧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2: 对。
1: 46岁，
0: 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2: 对。
0: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2: 是。这个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0: 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2: 拍过，核磁。去咱们省3院也看过。
0: 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但是
2: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0: 比较重，对吧？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2: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用沙袋这么练，
1: 也在锻炼是吧？
2: 一直在锻炼，就是
1: 反正确实
2: 确实好点，
1: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也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0: 对，
1: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怎么办？
0: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啊并不相符。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 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
1: 嗯
0: 啊，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1: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这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0: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1: 行，来，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2: 我去门诊吃的多了。
1: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0: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1: 嗯嗯，你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0: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1: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0: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1: 哎，对，
0: 嗯，
1: 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你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
0: 嗯，
1: 好吧。
2: 哦，
1: 嗯，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了。
1: 嗯，好嘞，
2: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说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您的回放，好吧？
1: 好嘞，
0: 行，
1: 您这样，
0: 好嘞，
1: 好，再见。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5: 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叨的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膝手术啊，各种微创手术啊，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也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0: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
0: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关节镜，
0: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0: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1: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了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还腿也是罗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做关节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1: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1: 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1: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0: 对，
1: 是吧？
0: 五诊室
1: 啊，五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

0: 想着。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6: 上溯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8: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宪宗皇帝这儿强势登场，一门心思的想要削藩，这个想法其实挺不一般，因为弱藩削了没用，强藩怎么削削不动。在平定了夏睢、西川和镇海以后，宪宗李纯就把这个目光投向了帝国的东北边陲，那块可就是河北三镇，卢龙、承德和魏博。卢龙啊，就是此前的幽州。自从安史之乱以来，这河北三镇与河南的淮西和平卢，他们就共同构成了李唐中央的心腹之患。这些藩镇呢，不但是实力强大，割据时间长，互为援助，一有风吹草动就联合起来对抗中央。这么多年来，他们是赋税自享，职位世袭，一切自专，那基本上就不是藩镇了，这是大唐帝国版图上的小毒瘤，这是国中之国，这处于半独立状态。心情好的时候假模假式的给中央个笑脸，心情一旦不好啊，谁听谁的还不一定呢。这样的藩镇不收拾他，朝廷的威信何在？帝国哪有安宁可言呢？但问题就是啊，你要收拾这种老牌的跋扈的藩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宪宗这儿在默默的耐心的等待着机会。
9: 唐宪宗李纯决定削藩遭到群臣反对，谁的出现坚定了宪宗的决心，又是谁的一封支持削藩的奏书堵住了群臣的反对之声？藩镇节度使相继病倒，世袭问题再次袭来，唐宪宗如何应对？
8: 元和四年2月，承德节度使王世贞他死了，他的儿子王承宗自立为留后。这时候宪宗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承认，由中央这儿另行委派节度使，如果你不服我就兴兵讨伐。此前的像什么西川啊、镇海啊，那些地界就是前车之鉴。其实啊，宪宗这忍了很久了，早在这事儿发生的3年以前，平卢节度使李师古他也死了， 他弟弟李师道自立为副使。其实那时候宪宗啊就想把李师道给端了，借此打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藩镇世袭制。可是当时呢，朝廷正在对刘辟那儿用兵，无暇兼顾，只好是违心的任命李师道为留后。行吧，你哥死了你继续。当时宪宗呢还是把平卢镇的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给收上来了。而且当时宪宗已经打定主意，你等着，等我平定刘辟以后，无论是哪个藩镇再敢搞这种世袭制，朝廷这儿绝不答应，绝不姑息。这回当王承宗想要自立为留后的消息传来，宪宗马上就找到宰相，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说我打算借这个机会来削藩，省得他们老炸刺儿。可是当时的宰相裴寂却表示反对。裴寂就说呀，说想当年德宗一朝，平卢节度使李纳，也就是李师道的祖父，他就是最为骄横跋扈的藩镇之一。而承德节度使王武俊，就是王承宗的祖父，或多或少有功于国。既然朝廷在几年前承认了李师道了，现在咱们拿什么理由来拒绝王承宗呢？如果坚持要剥夺他的继承权，恐怕不光是王承宗不服，天下诸藩都认为朝廷办事不公。宪宗一琢磨，宰相这说的也有道理。想当年李师道兄终弟及的时候，中央同意了，现在王承宗父死子继啊，你朝廷又不同意了，您到底有个标准没有啊？那就先听宰相的吧，把这个事儿暂时搁置一下。宪宗回去以后啊，左思右想，他睡不着觉，越想越亏，退一步越想越气。那这种心理呢，咱们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平时啊，咱们看一些新闻事件呢，甚至看一些影视剧啊，就会觉得，哎呦，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最后啊，呵，竟然发展到这么严重、这么离谱、这么惨烈的结局，那双方怎么就不能平息一下怒气呢？是吧？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那狗咬了你了，你还咬狗一口吗？没遇上事儿，自个儿琢磨的时候，觉得这种事儿啊，忍下来很简单。可真等您遇上事儿了，您走在大街上呢，后边有人嚷您，哎，闪开，眼瞎呀，看不见挡道啊。您扭头一瞧，对方说你瞅啥，哎，这时候您这个情绪就已经战胜理智了，那您琢磨的还是忍一时风平浪静吗？退一步海阔天空吗？那是忍字头上一把刀啊，暴脾气压不住啊。还有就是两个人吵架，哎呀，吵的呀天翻地覆的，然后其中有这么一方呢，回去以后一天就琢磨对方说的话，哎，当时他那么挤兑我的时候，如果我这么说，呵，我怎么当时没想到呢？气死我了。这种事儿经常发生。宪宗这儿也是啊，宰相给他一分析，他觉得有道理，但是回去一想，不行，那这事儿就没完了没了了，他还是不愿意放弃，于是召见了他最信任的几个翰林学士，来，你们说说你们的意见。其实内心深处想得到的就是这些翰林学士的支持，但是又让他失望了，因为这几位翰林学士呢，也都提出了异议。其中那个李绛就说呀，河北诸镇久不服从中央，此事固然令人愤怒，可如果您想一招就革除他们世袭之弊，恐怕也是做不到的。承德自李宝臣、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都已经40多年了，无论是民心呢、军心呢，都已经习惯了，他们不认为自立自带是违背纲纪。现在王承宗已经在事实上接管了军政大权，您现在说削藩还是给他们派个节度使，王承宗必然不服，他也不会服从朝廷的安排。您像卢龙、魏博、平卢一直也是传位给子弟，和承德利益是一致的，如果他一瞧，哦，朝廷这儿已经是开始另行委派节度使了，那他们肯定是暗中勾结、暗中同盟。眼下江淮一带水灾严重，咱们国家的财政和民生都是很困难的，恐怕不宜轻启战端。宪宗一听你们小嘴叭叭叭一说，好像都挺有道理，什么要从长计议、认清现实、实事求是、钱儿不够、顾及百姓，好话都让你们说了，好人都让你们做了。他嘴上没说什么，心里边非常不爽，那无奈的面对现实吧，毕竟也不是自个儿领兵打仗，如果朝臣们都反对，这个皇帝一意孤行的话，他的政策是落实不下去的。 当然啊，您得看这皇帝是谁。您像李世民那种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臣们也劝呢，这事儿不行，万分之一的成功几率都没有。李世民说：“闭嘴，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御驾亲征，我打个样给你们瞧瞧，办成以后，来你们瞧瞧吧，搞定。”第二回啊，当李世民再提出惊世骇俗的想法，朝臣们呢，也就是有疑惑，能行吗？不行吧？李世民肯定说：“闭嘴，我再打个样给你们瞧瞧，看看又成了。”那到第三回的时候，没人反对了，落实下就行了。隋炀帝刚一上台也是如此啊，来征发十万民夫，我修一个大运河。大家伙说：“不行，你别闹，少废话，这事儿就给我办了。”好，大运河修完了，
0: 朕要开一条贯穿华夏的运河，别人做不到，朕能做到。
8: 紧接下来说我要迁都，大家伙一听又傻眼了，迁都上洛阳干啥去？但是这事儿也办成了，
0: 朕不仅要开河，还要迁都。长安不是久留之地，无论军事还是经济，只有洛阳才是中府之地，天下之都。
8: 当然这也有副作用啊，三征高句丽失败三回，这隋炀帝彻底就崩溃了。大家伙劝你你不听，我给你们打个样好嘛，事儿让他给办踩了。宪宗李纯这儿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因为当办一件大事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事儿办不成，咱们要考虑充分，准备充分，谁都不想冒险，因为说这种话是最稳妥的。你比方说埃隆马斯克说想要回收火箭，让那个火箭呢稳稳当当的再落下来，那旁边人是吧，最稳妥的方法，别这么干啊，不行。完了这火箭咣炸了，你就可以站出来，我说什么来着你不听啊。哎，他们那边得说英语是吧， I told you， 显得他挺有本事，我有先见之明吧，我就说不行吧，现在怎么着，炸了吧。劝某人不去做某件困难的事儿，这成本最低呀。如果他没干成，你这可以高高在上，年轻了不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显得自个儿很高明。如果对方人家把这个特别困难的事办成了，他这也有话说，哇，天子圣明，你真是牛啊。天子没办成呢，你加个字儿就行了，你牛啊，改成你吹牛啊。反正宪宗这儿一筹莫展，没人支持自己呀。这时候有个人忽然站出来了，极力支持他的削藩意图，并且自告奋勇，要求亲自率兵去讨伐王承宗。
10: 您不用担心，愿意应战，莫非你有什么把握？
8: 这就相当难得了，因为他并不是说我支持您，而是说这事儿我去给您落实。在一公司啊，在一企业呀、啊，在一单位呀、啊，领导如果说来大家伙提提意见，好家伙，每个人都有话说，食堂的饭菜不好吃了，我们外出培训的机会太少了，员工的成长空间不够了，机制太老化了，太僵硬了，反正每个人一肚子怨气，列出的改革项啊能装一筐。可如果说谁来带头推动改革呀，全跑了。毕竟站着说话不腰疼嘛。而此人站出来支持宪宗，还自告奋勇，我带兵去打这个王承宗去，这就让宪宗很感动了。这个自告奋勇的人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吐突承璀。他爹妈怎么给他起的你就不知道？后世讲故事说这种名字他特别绕嘴吗？这吐突承璀啊是一个宦官，当时担任的是左神策中尉，这可是禁军的一把手，这不是一般的阿猫阿狗啊。此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打小呢净身入了宫了，一直在东宫侍奉在太子李纯的身边，也算是资深的宦官了。人家这个吐突承璀啊，脑瓜子倍儿灵活，办事精明，深受李纯的宠信。李纯即位以后，马上把他升为了宦官总管兼左监门将军，又把他提拔为了左神策中尉，让他统领禁军。吐突承璀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力挺削藩，着实让宪宗感觉到欣慰，也让他对削藩的事业平添了几分信心。可问题在于，就朝里边那些文官、那些文臣啊，精英知识分子，像什么宰相裴寂呀、翰林学士李绛啊，这些人呢都瞧不起宦官。假如现在你再提出来，第一我要削藩，第二削藩的这个主帅是吐突承璀，那这帮文臣呢会闹翻天的。哎呀，这怎么办呢？宪宗这儿有点举棋不定。 为了摆脱这种两难的局面呢，宪宗决定找一个机会，就任命土突承璀为统帅的问题试探一下大臣们的态度。他这个念头啊刚起，就有那个官员呢，人家会揣度，瞧出来了。当时有一个李氏的朝臣马上上了一道奏书：陛下，王承宗不可不讨伐也，土突承璀是陛下的亲信近臣，您完全呢可以把兵权交给他，让他统帅各军来出征，看天下谁人不服。你看刚想睡觉来枕头了。这个朝臣了不得呀，太善于揣度了，把这道奏书递上去，一下啊把天子和这个当权宦官土突承璀的马屁一块就给拍了，而且拍的这个力道不是铁砂掌啊，把人拍的屁股生疼，是无影手啊，轻轻的拍，不着痕迹的拍。宪宗看着这个奏书，这个嘴角啊就上翘了。那换成咱们一般人的想法，正好啊拿着这个奏书给朝臣们看一下，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事儿很有道理嘛，我就想这么做，你们意下如何呀？这就是咱们一般人的想法了。你看人家宪宗是怎么做的，他把这个奏书啊拿给宰相们，拿给翰林学士们看，然后他是这么说的，说你们瞧瞧这个奸臣啊，他已经知道朕打算把兵权交给土突承璀，这才赶紧呈上奏折。那言外之意，他是来拍马屁的，他就是一个逢迎的小人呐。诸位贤卿切记，从今往后这小子不能够提升，不能够任用。好嘛，这拍马屁的李氏万万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一掌拍到马粪上了，一辈子荣华富贵前程这全拍没了。他也想不明白呀，那我错在哪儿呢？错在你太聪明了，聪明到别人一眼就瞧得出来你的投机的嘴脸，对你的为人相当的不耻。不过这回呢，这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啊，宪宗想拿这个李氏来说事儿了，捎带脚的把这个想授予土突承璀兵权的事儿提出来，不着痕迹的试探一下大臣们的反应。这就是宪宗高明的地方，我拿这道奏书做一个火力侦察，顺便把这个李氏啊当枪使了。但是开枪以后，他发现怎么打空气上了，宰相裴寂呀，还有翰林学士李绛他们对自己这个火力侦察呀没有任何反应。那宪宗就得琢磨了，对方不反应无外乎两种情况，第一是默许了，第二是没有察觉。但是没有察觉是不可能的啊，只能说是假装没有察觉，完了事后呢以不变应万变。有朋友说，难道这些朝臣，就是这些大学士啊宰相啊，他就不可能真的没有察觉吗？如果是真的没有察觉的话，官能当到这个位置上？那不现实啊。宪宗稍微一琢磨，他就马上明白了，对方啊这是假装没有察觉。行吧，你们就别发表意见吧，你们就以不变应万变吧，我着手我的削藩工作。几天之后，宪宗启用了一个叫卢从史的人。卢从史原本担任的是昭义节度使，几年之前呢，因为他父亲去世了，卢从史这儿呢丁忧去职，长时间的闲赋在家中，一直没有机会复出。卢从史一听说宪宗皇帝想要削藩了，随时可能和河北三镇开战，他就赶紧跑到长安，花重金打通了突突承璀的关系，极力表示我愿意率本镇的军队出征，充当您的前不正印先锋官呢，为朝廷赴汤蹈火，我誓死去讨伐王承宗。土突承璀这儿随即向宪宗就做了推荐，宪宗这二话不说，马上任命卢从史为左金吾大将军，并且把他过去的职务一块也给恢复了。很明显，宪宗这下定决心了，要向承德的王承宗那儿开刀了。削藩不是小事儿啊，必须从政治、军事、财政多方面综合考量，不是说脑瓜子一热一拍胸脯这事儿就办去吧，不行。那宪宗思来想去呢，最后还是两手准备，在采取战争手段之前，尽量的先用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就算这个政治手段到头来呀不顶用，那么也能成为朝廷赢得出兵的理由，就是我师出有名，增加正义的砝码。简而言之就四个字，先礼后兵。这一年七月，宪宗召见了李绛等人，他就说呀，关于承德的问题，朕想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法，要任命王承宗为留后， 也行，必须把他下辖的德州、地州给分割过来，另设一镇，从而削弱他的势力。而且呢，他也得和平卢的李世道一样，从此必须向朝廷缴纳两税，他们当地官吏的任命也是由朝廷来任命。你们意下如何呀？翰林学士李绛还是反对，他说，您看啊，您把那两个州给拿过来，这么做呀会激起河北诸镇的反抗情绪。关于征税和任命官吏的事儿，我倒是有一个更稳妥的建议，您呢可以派遣使臣去给王世贞吊唁，然后让使臣呢以个人的名义向王承宗提出来，不让他知道这是陛下您的意思。如果他同意呢，那当然最好，如果不同意呢，也不会折了朝廷的脸面。宪宗部分采纳了李绛的建议，也就是说让使臣以个人名义跟那个王承宗谈判。他派的是谁呢？他派出了京兆少尹裴武前到承德那儿去宣慰。临行之前呢，宪宗也告诉他说，你谈判的内容呢，不仅要包括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还必须让他答应割让德地两州。话你可以说得婉转点，但是这是我的底线，你看看他对方怎么说吧。且不说对方怎么说，就在这年的八九月间呢，卢龙节度使刘季、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淮西节度使吴少成，这仨人啊，不约而同的都病倒了。那么事实可就严重了，这些人一死，他们的儿子或者说他们的弟弟必然会自立，强藩世袭的大戏又会再度上演，而且这回啊，可能接连来三回。宪宗李纯这儿迫不及待地找来了李绛等人，说，你们瞧，刘季这帮人眼看就要快死了，难道我们的朝廷只能是听之任之，让他们的儿子继位吗？如果是那样，天下何时能够太平？现在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呀，应该趁此机会把权力收归中央，如果他们抗命就派大军讨伐，时机不能再错过了，你们说呢？李绛等人一瞧，那我们还说啥呀，宪宗削藩的决心已经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了，而且现如今呢，这个藩镇的形势也着实让人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与河南、河北这些强藩是迟早必有一战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打不打了，而是该怎么打，先跟谁打，后跟谁打，派谁去打。针对这些问题，李绛和其他几个翰林学士经过审慎的思考，就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先难后北的战略。他们就说，河北诸藩的形势与当初的西川、镇海是截然不同的，咱不能被此前的胜利冲昏头脑，西川、镇海都不是长期割据的地方，而且周边各道都在朝廷的控制范围之内。刘辟和李琦他俩人是丧心病狂，擅自发动叛乱，他们的大部分部众其实也并不服从他们，所以我们的朝廷军队一到，那是势如破竹，叛军立刻土崩瓦解。可是河北诸镇他们的情况跟这个完全不相同啊，他们的内部势力根深蒂固，外部势力像那个藤蔓一样相互交错，辖下的将士和百姓只知道有藩镇将帅，而不知道有朝廷。你用好言相劝吧，他不听，用武力威胁吧，他不服。朝廷如果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结果是很难预料的。您别看河北诸镇平时的时候啊勾心斗角，一旦朝廷要打破他们的世袭制，这帮孙子马上抱团，会拼死维护共同的利益。所以翰林学士李绛等人呢就极力主张说，朝廷应该暂时承认王承宗，对河北诸镇先采取安抚的政策，咱把主要精力啊拿来对付淮西的吴少成，就是先打南边。淮西的情况和河北三镇是不一样的，它跟此前的那个咱们打胜的西川呢、镇海呀比较类似，周边地区是效忠朝廷的州县，只要他吴少成一死，朝廷马上另行委任节度使，对方如果答应还则罢了，如果敢不从，马上发兵讨伐。等到咱们把这个淮西平定了，再等到河北的刘季呀、田季安呐、他们一死，咱们朝廷这儿又有机可乘了，到时候再对河北动手那也不迟嘛。咱们客观来说，李绛等人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也是切实可行的。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 宪宗朝廷呢可以按照这个计划一步一步的削平两河强藩。可是这有一前提啊，就是不出意外。那问题是世间很多事儿都是遵循墨菲定律的，越怕什么越来什么。这个意外啊就出在了这个王承宗的身上。他老爹死了以后，他宣布我是刘后，我要自立。但是他一直没有得到朝廷的任命，他这儿不安呐，着急呀，屡次上表解释。直到这一年的八月中旬，朝廷派出使臣裴武给他带来了天子的诏命。当然裴武呢也是按照宪宗安排的，以个人的名义给这个王承宗提了一些建议。王承宗一瞧使臣来了，特别高兴，一听这个使臣有这样的建议，他马上表示说，我呀都是被军队逼迫的，所以没来得及等到朝廷旨意就自立了，现在您建议我奉上两周是吧，没问题，我先表表诚意。双方的交易就此达成了。九月份，宪宗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承德节度使，同时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兼德第二州的观察使。您看原本这个结果呢，朝廷啊还有王承宗啊都是非常满意的，看上去皆大欢喜。但是有一个第三方，他却跳出来了，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田季安一瞧，你朝廷这么做就是在变相削藩呢，今儿你从承德节度使的手中割去两个州，明天呢又会跑到我魏博这儿管我这儿要俩州仨州的，照这么割下去，到时候河北诸镇凭什么和中央抗衡呢？田季安一琢磨，不能让朝廷开这个头，也不能让王承宗这个乳臭未干的小辈坏了几十年的老规矩。他马上私下派人就告诉王承宗说，孩儿啊你傻呀，你知道这个薛昌朝是谁吗？你觉得他是你的下属？错了，他跟朝廷早就有一腿了，要不然的话他怎么当上这个节度使还兼什么观察使呢？你琢磨琢磨。王承宗一听，越想越有道理，越想越不是滋味。对呀，朝廷派一使臣到这儿来喝两杯酒就把我灌醉了，我迷迷瞪瞪的就献出两个州了，然后我这个下属呢还当了那两个州的什么观察使，这说明他们是有预谋的，把我这个属下给他抓起来。他现在不是还没被朝廷任命吗？那个任命状还没到呢吗？确实朝廷派出的宦官来给薛昌朝送任命状，半道上啊被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给拦住了，您不能走，在我这儿得喝酒，让我略尽地主之谊。这边摁住这个宣旨的宦官，那边啊王承宗就把这个薛昌朝给逮下来了，关在囚牢里边。宪宗闻听以后勃然大怒，我忍一时你不风平浪静，我退一步你朝我脸上吐，给你脸不要脸是吧？行，马上一道诏书甩过去，你赶紧把那个薛昌朝给我放了。王承宗呢拒不从命。行吧，双方营造的皆大欢喜的假象就在一瞬间被击破了。此前这个翰林学士给制定的战略，先安抚河北，先打淮西，也就化为泡影了。宪宗一瞧，既然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我使劲安抚你呢，你给我炸刺儿，那就诉诸武力呗。于是一场大战在天子的分

0: 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腻了辣了喝菌畅。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贺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有一个爱好，就是说买彩票啊。那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男子是请自己的朋友去刮彩票了，结果对方刮中了100万，这个时候却被这个请客的男子起诉了。我们来看看法院这个案子应该是怎么判的啊。在2025年1月，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呢，张某是扫码支付了40元，与古某各抽取彩票1张，并且各自刮开。张某是就是这个付钱的张某，他是没有中奖的，但是他的朋友古某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随后呢，张某又支付了20元，抽取了一张彩票，让古某代刮，觉得可能他手气比较好啊，让他再代刮一下，结果是中了500元。古某呢是自行付费20元，抽取一张，没有中奖。在现场，彩票站是告知需要持身份证兑奖，然后古某就送张某回家后，自行兑得奖金是80万，因为是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嘛。而且他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及彩票的费用，但是张某是没有收。后来现在张某就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这80万还有利息，他要的还挺多的啊。这是一个有关彩票然后两个人朋友之间发生的一个分歧。贺律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就是买彩票这个彩票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性质呢？啊，
1: 你看，首先说彩票，咱们说首先说合法不合法啊？
0: 嗯，
1: 那如果是合法的彩票呢，其实它的目的是为了筹集社会公益基金的，所以说呢，而且大多数咱们也叫福利彩票，为什么加上福利两个字？就是因为它大多是用于公益的，比如说充当一些社保啊或体育事业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是合法的，对吧？
0: 嗯，
1: 咱们就说了，这是国家支持的啊，特殊的一个行业。那如果说是违法的，一般可能咱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别人称为私彩，那这个就含有赌博性质了。
0: 嗯，
1: 那肯定这个就不在咱们说今天的所讨论的范围之内啊。
0: 嗯，
1: 那么从这个合法的彩票，它是由咱们国家特许发行的一种特殊的有价证券。首先，那么你购买的其实是什么呀？购买的与购买者跟发行机制之间啊，它是有一种设性的合同，这么就是有可能中奖，有可能不中奖。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购买的其实相对于是说我抽得这个奖金的一个机会啊，那这个机会正好上面有，那你幸运，那你就得到了这笔奖金啊。如果说没有啊，那你就自愿为你这个机会买单了，就是我花这个钱买了个去抽奖的机会。
0: 嗯，
1: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啊，咱们在有一些，比如说咱们经常在一些小区啊或者一些商场里头会看见一些啊卖彩票的那个福利机构的话，这个是允许的，也是咱们正常普通民众可以去购买的啊。
0: 嗯，这首先这是一个合法的行为啊，这个当然说买彩票可能中也可能不中，这个都是看运气的，是吧？啊，那你看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呢，

0: 是这个张某是付了40元，他和自己的朋友古某是各抽取了彩票一张，是刮刮乐嘛，各自刮开了，其中张某是没有中奖，但是古某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
1: 嗯，
0: 因为这个钱呢都是张某付的，这40块钱都是张某付的，所以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出资了，你是不是就等于这个彩票的所有权或者说这个奖金就都是你的了呢？啊，
1: 这个不一定啊。你看出资咱们也刚刚看到了，他们是在一起去购买的，那么其中是一个人付钱，这个时候主要是要看什么呀，你们当时付钱的时候赚的是什么，比如说有的人是这样子，哎，你先把我垫付吧，我回头给你，他有这句话，那我可能买单的时候我就直接付了，那这个时候只是人家借你的钱去购买的，这肯定属于人家。那有的可能是关系好，哎，今天这做个场面咱们买个彩票吧，哎，没事没事我来付吧，咱一人拿一张，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做赠与的意思比较深，就不是就是说你们对这个没有约定，只是说啊看好看见彩票摊了，你我付，咱们俩抽个彩票一人走啊，这个人说哎没事我来我来，有可能这个机会你就付了，那也有可能别的时候可能是对方付的，之前可能对方也付过，这种情况下大概率会认为是赠与。那还有一种情况是这种，我买了，哎呀我抽了好几张了，我这个手气啥也没抽着，听说你手机比较好，哎，你到时候帮我刮一下，
0: 对，
1: 是吧？你看我付钱，你在里头帮我抽一张，帮我刮一下，你手机好，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什么？就是委托，就是我让你代给我刮这个奖项，但是明确是我的，我是基于你手气好让你去干这个事儿。所以说，你说出资是不是代表所有权？这个没有办法界定。
0: 嗯
1: 啊，你出钱不一定就代表是你的。
0: 嗯，看看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个约定，
1: 到底实际在购买这个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才是重点。
0: 那您觉得你看这个张某出资的，然后他们出资40元，然后各抽了一张，而且当场是刮开中奖100万的这个刮刮乐，这个到底应该是属于谁的呢？
1: 你看我目前从报道上描述，我认为就属于这个中奖者的。各自抽一张，当时没有任何其他约定，就是付了个费。而像这种情况上，如果说他要是有这个让对方代刮的意思表示，应该说我付钱，你手机比较好，你帮我，应该有这样的明确的表示，
0: 你帮我刮，
1: 对，你帮我刮，是吧，你手机比较好，你帮我刮一下，对吧，或者说是之前说过，哎呀我付钱咱俩各刮一张，谁受奖那咱们平分，看谁手机好咱们平分，这个也行，
0: 这个算他们合买的，
1: 对，也算是合买的，不，哪怕不算是合买，是你一方出资，但是有这个表示，他是接受了你这个意思表示，他才去拿这个，我出的钱，我说的是你看咱俩各刮一张，如果中奖了咱俩分，这个时候你去拿这个票你就是认可的，你同意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当然如果说就刚刚说的特殊情况，哎，假如一块买个彩票，哎呀你看现在有手机支付可能还不好说，原来拿现金，哎我现在没有零钱你先付了吧，那个咱们一块买，哎，有可能这个说这个话的人他没中，这个出钱的人他中了，这个时候你也应该给对方，人家说的是合买，对吧，只是我现在没有，我事后给你钱，这个时候你也应该分，所以这个要看情况，还是要看情况，
0: 看情况啊。那你看这个您觉得这个中奖的彩票就应该是他古某本人的，对吧？
1: 对
0: 啊，那你像这样，古某他拿着彩票去兑奖了，然后也说到了税后是拿了80万的奖金，这个时候他还有没有这个义务啊？就是比如说给张某返还或者说分割的这种法律的义务呢？
1: 你看，如果按本案所立，我认为他属于赠与行为已经完成。那赠与行为完成了，那我中的奖，那这个东西就属于我的，我没有更好跟你分割的义务。
0: 就没有跟他分割的这个义务
1: 了。没有分割的义务，我觉得是。
0: 就是他纯是他自己的一个中奖的一个奖金了，是吧？
1: 对。
0: 那贺律师也是给咱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你看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啊，就是这种买彩票可能中奖了，一方中了一方没中，然后这个彩票又是其中一方掏的钱，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就是这种权利的归属，这个彩票权利的归属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判断它呢？
1: 其实这个其实要看啊，首先当场一定是当场的实际情况是很重要的，就当时有没有一些书面或口头的约定，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咱们说句实话，书面签合同这种机会有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纠纷。
0: 这个概率太小了。
1: 对，可能就是双方口头当时有这么一件描述，或者描述不清的时候，或者甚至没有描述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纠纷。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咱们本身之间就属于朋友，可能之前啊，今天你请客，明天我请客，都是一方，今天你请客是你买单，或者说今天哎，咱们一块逛街，吃饭你买单，然后看电影我买单。 啊，买饮料我买单，就是可能是有这种情况。
0: 嗯，
1: 这个时候您可能发现这个钱花完了，它不会产生任何利益，可能双方就没有任何纠纷，花完了就花完了嘛。最多有纠纷就是啊，我老请你，你也一次两次，你从来没请过我，
0: 嗯，
1: 我大不了以后不请你了，这种情况会发生。像咱们这种情况，他是买一种机会，而这个机会恰好带来了利益，
0: 对，
1: 对吧？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才会有这种争执。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任何的书面依据，就是当时可能就看当时的情形。我说过一，可能我当时就说了，哎，我他说，哎，两个人可能都说去买个彩票，我看看行，哎，我没事，你不用动，我来付。结果另一方中奖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当你付完这个钱，对方把这个彩票拿到自己手上的时候，其实这个赠与行为就已经完成了。
0: 嗯。
1: 那如果是那种，哎。我听说你最近手气比较好，或者说我这两天听说了你某些事儿，觉得你这两天运气比较好。
0: 嗯，
1: 哎，我买个钞票，你帮我刮个奖，
0: 委托你帮我刮一下。
1: 这个时候就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关系，那取得利益是有这个委托人来，就是你代刮的这个人，你帮他刮盲的刮这个奖的这个人，你的所刮出来的这个奖项应该是属于这个委托人的，
0: 跟你们没有关系的，
1: 让你帮忙的这个人的。
0: 嗯，
1: 哦，这个利益在于他。当然，如果这种情况来说，哎，我帮你刮可以。那如果我刮出来奖呢，你是不是应该分我一点？哎，如果你在刮之前你陈述了这个，他对方同意了，行，你刮，
0: 嗯，
1: 你刮出来我咱们三七
0: 分，
1: 八分，咱们一对半分。
0: 对，
1: 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仅这个钱是属于委托人，也属于受托人，因为你有承诺，说这个奖如果刮出来了，咱们一人按比例来分配。
0: 嗯，
1: 这个等于口头约定也是约定啊，只要之前有你能证明，一般情况下，咱们像这种现场刮的肯定是。在销售点，
0: 对，
1: 那其实有可能有其他的购买者，也有可能店家他能听到这种话，
0: 是。
1: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这张举证。那如果是没有任何约定，就是哎，你这些运气比较好，我这个点背的不行，你帮我刮一下吧，那也属于人家。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出钱的人他出了这个钱，然后但是呢，他有点担心说，要不然你看我买，咱俩一块刮，刮完刮出来奖了，咱俩就分。嗯，也没有约定份额，刮出来咱俩就分，没刮这个事就了了。
0: 嗯，
1: 这个钱我也不用你出了，买彩票也不用出了。那正好这期间，如果你自己刮出来奖，你掏了钱你自己刮出来奖，你只要说出来这句话，不好意思，你也得分给人家
0: 啊。这个别人也是有份额的，
1: 啊、对对，你别说啊，我掏钱的也是我刮出来的，我就不应该给他分，不是啊，因为你已经承诺了，其实这时候这就是一个整体。
0: 嗯，
1: 你说的就是说我买是买的是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咱俩的，
0: 对，
1: 就是咱俩谁挂出来了都可以分，而且这个时候大概率是按平分，因为你没有约定份额，
0: 是，
1: 那就是平分。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种情况，咱们这里极端的是说正好是你掏了钱朋友中了。嗯，如果说刚刚我那种情况，你自己掏了钱你自己中了，但是你说了要平分，你一样要平分啊，你一样要平分。
0: 嗯，
1: 所以这种你到底说咱们在买彩票的时候到底是共同啊，就是一块在一起买彩票，到底是属于合买，属于帮忙，还属于赠与，就完全要看当时的情形。
0: 嗯，完全看当时的情形，当时你们有没有什么书面的约定，或者说口头的约定，是吧？
1: 完全要靠当时的情景。
0: 嗯。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一个彩票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啊。今天说到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就是男子请自己的朋友去刮彩票，结果他付的钱嘛，两张彩票，他自己的没中，但是对方中了100万，这个时候他就这个把对方告上了法庭，起诉到了法庭啊，想把这个钱也是给自己来分一点。但是刚刚我们分析了，就是他付钱这40元，然后各抽一张刮刮乐，这个行为其实这个彩票也就是属于对方的。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还有一个行为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啊，就是后来张某又支付了20元，他觉得他这个朋友手气比较好啊，又让他代刮了一张彩票。那这样的一个行为，代刮是属于一个委托的关系呢，还是属于说是一个情谊的一个行为啊？啊，
1: 代刮我觉得是属于委托行为。
0: 嗯，
1: 他这个利益就归属于这个委托人，也就是说这个张某。 啊，他又买了一张嘛，就是说觉得你运气好比较多，就是我刚刚节目中提到的代刮，我觉得就是用委托行为，就是我让你帮我来刮这个奖，啊，可能甚至包括你具体拿哪一张都是由你来定的，
0: 对，
1: 就是我只是把这个钱付了，你从里头给我抽一张，帮我刮一下啊。那么，如果按代刮，代刮这个彩票，他如果说认定是个委托关系，你看他也符合委托关系的这个特性。什么叫委托关系？就是说，你只要按我的要求，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付钱，你在这20块，那彩票有20，有卖10块的，有卖30，有卖50的，各种金额都有。那我付的是20，我就让你在20档里头去抽一张，这个其实是有个特定性的。然后还有委托关系很明显，是因为我付的钱，我让你帮忙，这个前提是有一个前提是，是我让你帮我。那你是以我的名义来，因为我付款，要不然你怎么可能拿呢？
0: 对，
1: 所以是以我的名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其实责任上也很归属的很明确了。你帮我来弄，对吧？你帮我，当然这个结果由我来担。那你发出来奖肯定也是我的，你没中奖这个后果，
0: 后果也是我来承担，
1: 这个、来担的，因为成本是我付出的。所以，而且，但是其中有一点啊，这个代刮既然认定是委托合同，那委托合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偿的，一种是无偿的。那无偿的就是说，你帮忙帮我刮，我只要不说给你钱，那刮出来你愿意，那刮出来多少都是我的。
0: 对，
1: 但如果是有偿的，比如说这个代刮的人，我今天运气比较好，我可能也觉得可能会中奖，我可能来一句，哎，行，我帮你刮可以。但是如果刮出来奖，你得分我啊，咱们28开、37开都行。哎，这个时候如果你同意还继续要他刮，那么你就是这个合同就是有偿的。那当你刮出来这个奖了以后，真的有这个奖项、有金额奖金的时候，那你就要按你们之前约定
0: 的
1: 比例支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觉得他这个代刮行为其实就是一个委托行为。
0: 就是一个委托的行为。至于这个代刮人能不能主张奖金的分成，还得看你们两个人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如果说有的话，你当然是可以主张这个要求他付给你的那部分的，是吧？那贺律师，咱们说到这个代刮的行为啊，那个代刮和赠与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1: 你看，赠与一般情况下，大多情况下咱们认为是赠与是一种无偿的。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个什么东西，然后我无偿给你啊，而且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经过你的事先的商量的，我愿意，那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当时表示愿意要，其实就可以这个，而且有一个交付的时间。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之前涉及到一些什么救灾啊、救灾物资呀，或者一些社会福利性的呀，我承诺赠与，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咱们之前看到过类似的报道，我作为一个知名企业，我同意向某个什么什么灾区捐赠多少钱，哎，新闻发出来了，但是呢给钱的时候你没给
0: 哦，
1: 好像就说那我没给钱我可以撤销啊。那么法律有这种规定啊，像这种特殊情况呢，用于扶贫救灾的这种特殊的，只要你承诺过，那么一般情况你是不能撤销的。你别说我当时口头一嗨我就给了，后续我不给不行，
0: 那好多事都给你宣传出去了，最后你不落实不给
1: 不行，
0: 是吧？
1: 这种情况不行。那好，你现在是自己家里或者跟你女朋友，你来一句，女朋友说我看中这个电脑了，10000多块钱我有点舍不得，我给你买。但是你没有给他买，这个时候你说啊，你当时承诺给我了，这种情况下可以撤销，只要我没买给你，只要没有把这个东西交到你手上，我就随时可以撤回来。就包括咱们父母子女之间，咱们发现有个我爹妈说了这个房子吧肯定是给我的，什么时候给没说，反正要给我的。最后你发现爹妈把房子给了你哥了，你回来找你爹妈了，你说当时你答应的房子给我的，你为什么给了我哥呀？这不行，这个房子不是我哥的，是我的，因为你承诺我在先，不好意思，这个房子就是你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父母已经完成了赠与行为，已经把房子过户给了他了，那他之前跟你说多少遍这个房子给你也没有用，因为他没有过给你。
0: 他要是过给你就是你的，过给别人就是别人的。
1: 包括有的时候咱们可能看到一些，这是房子你还要登记，那有些人说了这有块名牌表或者有一个名画，它很值钱，父母也说了给你，但是呢父母就一直在自己家墙上挂着，他就没给你，这个他不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对不对？那什么情况下才能给你呢？父母亲自给了你，你把它挂到了你的家里，包括你所有的地方，这个属于交付，你已经实际占有，这个不需要你去办手续，这个时候也算是给了你了，这个赠与行为已经完成了，
0: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了。
1: 所以说 那咱们从这个角度来说，赠与什么？一个赠与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就是我想给你就给你。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我一般情况是无偿，我没有任何条件的啊。那当然咱们说的有些，咱们可能看一些孤寡老人说没有子女啊，或者说有名下有房有钱，就给一个亲属啊签署遗赠抚养协议，就是你给我养老送终，百年以后我的这个资产归你啊。然后结果发现你不善待我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撤销，这个是叫附条件的赠与，这个赠与协议哈，这个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它是有条件的，没达到这个条件你是拿不到这个财产的。比如说老人约定是给他养老送终，结果你没给他养老送终，不好意思，这个是到不了你的。这个时候也是，咱们也说它就不属于无偿的了，它是有条件的。
0: 对，
1: 咱们这说的就是无偿，一个是说单方意思表示，一个是说没有任何对等的付出的，然后最主要一点是完成了权利的交付。这里面都有。那么你看咱们在这里面为我认为是赠与关系，就是因为他完成了几点，是你无偿的，你没有任何对他有用，而且这个彩票你已经交付，等于是交付给了他，他已经自己拿了，所以从这个时候你完成了这个赠与行为，所以你再去主张权利是没有依据的啊。那如果刚刚也说到什么叫什么代瓜，
0: 代瓜
1: 就是刚刚说我们也节目中说过好几遍了，就是说我没有给你的意思表示，我是让你帮我来，在前提一定是你来帮我去刮这个奖。这个中间描述的一定是非常清晰的啊。这种情况是一种委托关系，说了委托关系呢，这个取得的权利肯定是由委托人而不是受托人来承担啊，来享有，所以这里面就是最大的区别啊。那当然代瓜这个行为对方可以不同意，对吧，你赠与的行为也是对方可以不同意，我不要你的东西，对吧，我不同意我不要，那这个时候赠与合同没有成立，那包括代瓜的这个委托行为也没有成立，因为这个双方都是一个双股的，你需要你来认可，虽然他的单方意思表示吧，但是你起码不管是委托也好，你赠与合同这个人愿意接受你的财产你才能赠与，
0: 对，
1: 他不愿意接受是赠与不了，
0: 你也不能强迫他呀。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就刚刚说代瓜，那我愿意给你代瓜我才瓜，我不同意我你也这个合同关系也成立不了，
0: 对吧。那这个案件当中你看其实是有两次购彩的行为的、
1: 对对对，
0: 他们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一个是赠与，一个是属于代瓜，所以说最后他们的结果应该也是不同的，
1: 完全不同的，
0: 对
1: 对对、
0: 啊、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我看现在正好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咱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啊，您说，您电话。
2: 我那个写了一份那个遗嘱，我看我写这个内容啊，就是问问律师我这个符合要求吗。
0: 啊，您写了一份遗嘱啊，您写的是什么样类型的遗嘱呢？
2: 就是我有一个闺女，我有房产，有一处房产，还有我有点现金，就是想把我们老两口去世以后，把这个所有的房产、我的财产或者金钱、资金吧，都转给了我女儿，别人没有继承权，就她一个人有，
0: 啊，
2: 别人不能分。
0: 就是您想把您的财产全部都给到您的女儿，是吧？
2: 对
0: 啊，
2: 归他一人所有。
1: 你是已经写好遗嘱了，想看看这个遗嘱合不合适，是吗？
2: 对
0: 啊，
1: 你看，首先遗嘱咱们有几个方程，第一，你们现在是夫妻双方，对吧？如果夫妻双方共有的房产、共有的财产，你一定是夫妻双方署名共同署名，这个一定是啊，不要代签，就是各自写各自的名字。一个是
2: 我啊，下边落款遗嘱人。遗嘱人，
1: 对，立遗嘱人，
2: 我的名字，老伴儿的名字。
1: 对，你们自己签自己的名，不要代签。
2: 是。
1: 啊，然后第二，你们涉及到了所有财产，你们名下所有的财产明细，你指名给谁？比如指定闺女，你闺女的名字、身份证号写清，直接写明归她个人所有。你一定有这几个字儿。
2: 那你看我这么写的。夫妻二人去世后，两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由独生女。两座身份证号我不念了啊，有继承归其一人所有，不作为其父妻共有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
1: 啊。这个可以啊，
2: 可以，
1: 但是你所有的财产，这个里头涉及到所有财产
0: 这个财产是不是应该写的详细
1: 一
0: 点？一
1: 般情况下如果是律师起草的话，他会列明比如具体你的房产是哪个，把房子的 地址、面积、产权证号都会写上。然后如果说有银行存款的话，我们会写上银行的信息，然后账户号。至于里头有多少钱，这个因为你可能还会有新的机制增加，
0: 还有变动，
1: 所以一般对钱有可能不会详细的描写清楚，但是一定会写明在哪个银行那个账号一定会写清，这里面的这个存款全部归谁所有。然后如果说有一些股票基金这些，我也会列明这个股票号啊，或者基金账号啊，也会写明给写明具体的，然后给了谁。然后这个一般情况下啊，我们都会列明，就是具体财产我们会把明细给列出来，就是能确定的，比如说房子地址咱们能确定的，有房产证号的我就写清，股票基金有号的我也会写清，然后银行存款因为会有增加会有利息的变化，所以我一般不会写具体数，我只会写明这个银行的账户，这个账户名下的财产都由他继承，一般会具体的列详细一点点，也建议你们列详细一点点，因为这样子的话您的孩子才会知道你们有什么财产。
0: 对，
1: 因为我之前碰见过这一样一个，就是父母在银行有存款，但是父亲一方在银行有存款，但是母亲包括他就是这个母亲孩子都不知道他有存款，就是好多年以后突然之间去不知道干什么，去银行查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银行竟然还有存款，是到父亲名下的存款。所以这个时候啊，除非孩子对你的财务情况都了如指掌，就是你们有个交代，要不然你这个所有财产的时候界定的时候会很难，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界定把所有的财产做个简单的盘点，把这个财产明细都列进去。如果是你们
2: 也没有什么大的财产
1: 啊，
2: 就是我们那个银行存款啊，就是那个有好几笔，又不是一笔。
1: 那你就分开写，
2: 有在这个银行，有在那个银行。我的财产这个房产啊，这个财产银行存款都告诉我闺女了，她都知道。
1: 他都知道，那行，我是建议写清楚，我怕以后这个财产在所有这个方面可能界定会有一点模糊，所以一般情况还是建议你们写清楚啊，因为这个你看，遗嘱是你们自书的啊，你们能写，然后还有一个提示一下，如果你们现在都有智能手机对吧？建议你们在给写这个遗嘱的时候，你们开通录音录像功能，你们把它放在自己前面，你们两口子到了这个遗嘱念一遍，然后把这个视频保存好，可以找个地方刻个光盘，然后呢把这个视频和这个遗嘱一块到时候给了闺女就可以。现因为可能好多你们不太愿意做公证啊，其实公证有第三方，我一般情况是建议去做公证，如果你们不愿意就按我刚刚那个方法，你们现在不是意识也清楚吗，也能自己写吗，你们自己就写完以后录音录像全程录下来，然后自己再照着这个稿子再念一遍，然后用这个录音录像的方式全部记录下来，这样子等于是你有了两份同时有两份有保障。
0: 好，
2: 这一个我问问我们的那个立遗嘱人签了字了，完了我们又找了个见证人也让人家签字了。
1: 见证人一般情况下你找两个以上吧，那人家签上字，但是这两个人最好是跟你们没有
0: 任何利害关系的。
1: 对，没有利益冲突，没有利害关系的。
2: 这个人找了我国内的同学。他没有继承权。
1: 不是，他没有继承权。你闺女同学跟你闺女是朋友关系、
0: 是跟他有这个朋友或者是利益关系的呀。
1: 现在我一般建议你们找谁呀、
2: 小学同学。
1: 我一般建议你们找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或者说周围的邻居。一般情况，因为你闺女的同学不就意味着跟他有利害关系吗？对不对？
0: 对。
1: 如果说出现纠纷的时候，那他肯定是。大多人可能觉得他肯定是站在他闺女那个，站在你闺女这一边嘛。
0: 就是跟您直接说一点，
1: 对对，
0: 就是说我们不建议您找您闺女的同学当见证人，这个可能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事儿，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上的瑕疵。
2: 我现在已经让人家都按了手印了，都弄好了。
1: 弄得好的话，你再找一个人。
0: 你可以再找啊，
1: 找两个。对，找两个。找两个。
0: 因为见证人在法律上是要两个或两
2: 个
0: 以上的
1: 啊。你再找一个，
2: 就找了一个了，就再找一个吧。
1: 对，再找一个。
2: 再找一个就行是吧？
1: 对，你再找一个吧。
2: 他那个，
1: 因为你毕竟还是独生子女嘛，还好一点。你再找一个，还有我刚刚跟你说的全程录音录像，你这不就多了一份保障吗？
2: 他一可以是做见证人吗？
1: 谁？
2: 就我闺女的姨。
0: 你闺女的姨是吗？
2: 对，
1: 这不到，哎呀，这个不到头来都是跟你闺女有亲属关系的吗？
0: 不是，是这么跟您说，这不都是您自己家人吗？对不对？
1: 啊，你要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就是我如果作为律师，我肯定建议找邻居这些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更好。如果说你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那你找你闺女的朋友或你自己亲属是没有问题。就记住我刚刚跟你说的，你再做一个录音录像。你双方保证，如果那份遗嘱真有瑕疵，咱们还有个录音录像，录音录像也是遗嘱啊。咱们法定规定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它本身也是个遗嘱的形式嘛。
2: 他打开手机录像、录音，
1: 录音录像
2: 是吧？
1: 录音录像，对。
2: 就我给念吧，我本人
1: 你跟你爱人都在。到时候他同意，他认可，他在旁边说，他也同意这个遗嘱全部资产留给闺女，他同意就行了，他在旁边说两个字就行了，我同意按这个处理，不就可以了吗？
2: 不客观白行吗？他那手机保存就行了吗？
1: 可以啊，你手机保存也可以啊，你只要因为你们的手机保存，如果时间长，你经常能充电，不保证他一直能开机，没有问题啊，不一定要客观盘呀，啊，手机保存也可以的。
0: 好吧，
1: 它是原始载体更好。
0: 好，再见啊。
2: 好嘞。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贺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有一个女子呢，她说她在健身房裸身，被这个健身房的男维修工给看光了，而且发生这件事之后，他被诊断出了急性应激障碍。所以说今天咱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事儿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在今年3月5号晚上8点左右呢，周女士在当地一家健身中心完成了健身洗浴之后，没有穿戴衣物，就准备从女更衣室前往女卫生间如厕。但是让她毫无防备的是，在前往卫生间的这个途中啊，竟然直接撞见了一名正在作业的男性维修工。这个时候周女士全身赤裸，完全暴露，正好被这个男维修工看光了。突如其来的惊吓呢，也是让她瞬间陷入到了极度的尴尬和恐惧之中。在这个事后，周女士了解到，当晚健身中心的女卫生间的管道是出现了故障，这名男维修工呢是来进行维修作业的，但是健身中心并没有提前告知包括他在内的女性顾客这个情况，也没有对女卫生间以及周边的私密区域采取有效的隔离警示，或者说人员管控的措施。第二天呢，周女士就找到这个店里去讨说法，店里给了她两个解决的方案。第一呢，是全额退还你这1980块钱的办卡费。第二种就是延长3个月的会员期，而且额外再送一份礼物。周女士通通不接受，双方不欢而散。那周女士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气的是这个非常生气啊，吃不下睡不着，而且还去医院了。医生给出的初步诊断是急性应激障碍。周女士说呢，说我是觉得我自己精神上受到了损失。我的诉求一是要求当时在场的这个男性维修工本人向他进行一个当面的口头道歉。二呢是要求健身中心以及相关的负责人对他遭受的精神损害、就医损失做出相应的经济赔偿。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确实你看现在大家下了班就喜欢去健身，健身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了。这件事情贺律师你觉得构不构成侵犯周女士的隐私权呢？
1: 我没有看到后续的一些报道啊。如果这件事情证实是真实发生的，那么肯定是构成侵犯隐私权。
0: 那什么样的行为算是说或者说能构成侵犯或者说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呢？
1: 民法典有明确规定啊，就是咱们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的。他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或者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这里面就说到了一点，刚刚听到了一个侵扰、一个公开、一个刺探啊、还有当然还有如果说泄露一些隐私啊，比如说咱们经常看到我在照相馆然后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没有经过我同意把我的照片发布啊，或者贴到橱窗啊，这种也是啊，
0: 这种也算是。

0: 侵犯隐私，
1: 对，这个都算侵犯隐私啊。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嗯，你看我一些个人的身份信息，比如说手机号，
0: 嗯，
1: 住址，工作单位。这些啊，就是我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你看可能有人说了，那你寄快递是不是也发不出来了，那这个我也只允许快递人员，不是说让你们广泛去告知其他人，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买到一套房子，然后呢，哎，突然间有一天接到好多，经常有人给你打电话问你要不要装修，问你要出租啊，这个时候你就肯定你的电话被泄露了，
0: 被泄露了，
1: 对啊，但是是哪个方面泄露可能就要考量你到底是哪个途径泄露了啊。像这些就是你要为了自己的生活安宁，不愿意让他人知晓的这些东西，被其他人通过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取得的消息，取得的信息，然后他散布出去也好，他出售出去也好，或者他采取其他也好，他都算侵犯你的隐私。
0: 所以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其实已经是构成侵犯周女士的隐私权了。
1: 对，如果这个是真实是发生的，肯定就构成了。
0: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啊。其实发生这样的事儿，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应该是谁的责任，到底是健身房应该对此负责，还是说这个男性的维修工应该对此去负责呢？
1: 你看维修工他肯定是直接的侵权人，这个毋庸置疑，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点，那这个维修工是在执行工作任务的时候发生此事，就是说是你健身房让我来的，那我是你那个执行你交代的工作任务，这个时候健身房他作为用人单位，他可能需要为他员工的这个职务的行为要承担责任了，就是虽然说是这个维修工是吧，是因为他直接侵权是他，
0: 是他的行为导致了现在这个事儿，
1: 但是因为他是履行的职务，工作的职务，所以健身房肯定是要担责的。那这里面就涉及的到底是健身房还是维修工担责，就涉及了一点，如果认定健身房他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或者提示的义务，按刚刚咱们也在报道里说了，他没有在采取隔离警示或者说人员管控的措施，那如果他没有采用这个措施，就说明他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那这个时候他肯定是要担责的，而且主要责任是他，如果说员工在期间存在过错，他可以在承担完赔偿责任以后向员工主张赔偿，
0: 就是说虽然说这件事儿是维修工干的是吧，这个事儿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健身房你作为这个要求维修工你去干这件事儿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方面，
1: 对
0: 吧，
1: 他是安排他的工作嘛，他等于是维修工在履行自己的职务嘛，就是满就是单位安排的工作任务嘛，这个时候的责任是由单位来担的。
0: 但如果说这个时候比如说在这个相关的区域，相关的这个私密的区域吧，是吧，然后要派了一名女性的工作人员去那儿盯着，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如果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工作人员她也没有尽到她的责任，最后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应该是谁的责任？
1: 还是单位，她也是履行单位职责，只是她疏忽大意了，她没有尽职尽责。比如说你本来应该在门口站着，结果你跑开了，别的人不知道就进来了，这个时候你也是她也是在履行工作的职位。但如果说这些都抛开，这个健身房她履行了提示义务，也安排了人员了，那么这个时候她可能承担的就是一种补充责任，但是如果她没有尽到，我刚刚看目前看到半岛应该是他没有进到，他虽然说安排这个人员，这个人员只是他并没有在那盯着啊，他已经走开了，所以说他的在管理上肯定有疏忽，所以这个主要的责任可能还是在健身房，当然口头道歉这个那肯定还是这个员工也好或者说这个单位领导也好，他们肯定是有个道歉，至于说这个道歉到底是谁操作，这就要看当事人的他的需求了，如果说他觉得是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健身房的负责人给他道歉可以接受，当然可以，如果他要求这个维修工，因为维修工毕竟是实际的侵权者，那么当然也是可以的啊。
0: 就是说健身房肯定是要负责任的，而且是负主要的一大部分的责任， 是吧？
1: 对，
0: 既然说我们这个分析了责任的划分啊，健身房这个事儿它肯定是跑不了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周女士她需要的一个诉求，她的诉求之一呢就是说要求当时在场的这个男性维修工本人向她进行一个当面的口头道歉，第二个诉求就是要求健身中心也就是健身房还有相关的责任人对她遭受的精神损害包括就医的损失进行一个相应的经济赔偿。

0: 律师，那您觉得他的这两个诉求能，就如果说上法院的话，能不能被法院所支持呢？
1: 你看，其实侵犯隐私，一般咱们要求的一个就是什么，停止侵害，然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你看法律规定的就是这些。那么你看，我觉得周律师诉求完全在这个范围之内，他要求他赔礼道歉，口头道歉，这是在朋友道歉，要求赔偿损失，也就要求说他就医的和一些精神损害赔失。所以说他目前来看，他的诉求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也
0: 是合理的，
1: 合
0: 理的一个诉求啊。
1: 如果说现在来看啊，说这个和这个周律师的诉求能不能得到支持啊，其实要看他能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儿就是发生了，就是我陈述了这个，我向外公布了这个事实，我有证据，相应的证据来证明。那可能有那么这些证据包括什么？你看，一般在健身房，咱们也知道公共场所，它肯定是有监控录像的，只是说可能涉及到你厕所里头可能没有，但是门口啊这些地方是肯定有的，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可以要求去调取这个当时事发地点附近的那个监控录像，然后呢，不过是还有一个，你看他第二天去找健身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去沟通了，然后这时候沟通的聊天记录，肯定也是证据，
0: 也算是证据，
1: 对吧？然后如果说当时，因为他犯这么事，说不定非有尖叫或者其他声音，旁边有没有其他健身者看到了？他如果也看到了，也目击证人，也可以跟他们联系，把当时的情况反馈出来，这也是证人证据啊。还有就是说，他当时如果有报警的话，那报警警察这个相应的警务人员有没有去了解过这个情况？那他有没有问询过当事人，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他有个笔录，像这种回执之类的啊，也是可以作为证据。
0: 这种出警的记录是吧？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1: 对啊。
0: 那何律师，你觉得啊？你看看这个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其实周女士啊，他已经去了医院，然后呢被医院诊断出了急性应激障碍。那这个病情，他这个诊断能不能作为说他索要精神赔偿的一个依据呢？
1: 你看，其实咱们这个事件当中啊，首先要看这个事是不是真实发生的。如果这个事确实真实存在的，然后就要看这个应激障碍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产生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0: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发生了急性应激障碍。
1: 对，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应激障碍，是因为这个侵权事件发生造成的啊。一定是这个结果。如果说他不能推断出这种结果，得不出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他就可能不能作为索要那个精神赔偿的依据。当然可能有的人说了，那医生的诊断证明到底有，医生的诊断证明只是就他当前他来就医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判断。那么如果说你需要更专业的意见，或者说想要得到法院的认可，那么可能最有效的方法去申请一个司法精神的鉴定意见书。你去要求做一个鉴定，
0: 就是说能不能作为索要精神赔偿的依据，就是看看他的现在这个症状跟现在发生的这个事儿有没有因果关系，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说才导致他的急性应激障碍的。
1: 对，只有证明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发生的，那他才可以作为精神那个赔偿的一个依据。其实说句实话，像不懂涉及到个人隐私，像这种情况啊，咱不说法律规定，咱们从大众的思想来说，他这个肯定是对人的精神是有一定的
0: 影响的，是吧？
1: 咱不能说百分之百所有的人都，但是大多数的人一定会因为这个事儿有一定的影响的啊，
0: 有一种应激的反应嘛。
1: 这个不一定是区分男女啊，这个就从这个状态来说啊，有大多数人肯定是都是心理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膈应的，只是说有的人可能就是严重一点，有的人可能就是稍微那个轻微一点，只是觉得膈应，他还没有上升到让自己心里我睡不着觉或者老纠结这个事件当中，这个因人而异。所以说这个事儿，能不能，那么还是最主要一点。如果说实在是判断不了，那么可能你法院也会建议你去做一个那个
0: 这种鉴定的，是吧？现在也是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贺律师，我看现在在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今天说的是健身房的问题啊，我现在问你们一个理发店的问题。他说他在2月2的时候 去剪头发了。

0: 结果呢，在结账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理发店办了卡嘛，在结账的时候，他就跟老板说划卡，但是老板说今天日子比较特殊，卡不能用，而且呢，剪头发的费用也比以往要高一点。他就问一下这个做法是不是合理的？
1: 你看这个怎么说呢？也不是，这是个例，应该是好多这种情况啊。
0: 嗯。
1: 那么这个取决于他这个所谓的特殊日子，取决于什么呀？这个约定到底有没有效，取决于在你办卡时他有没有明确告知过。为什么说是办卡时？因为这个可以是作为你决定你办理不办理这张会员卡，就进行预示，知道吧？咱们这个包卡办卡就叫预消费，对吧？
0: 嗯。
1: 是不是你做决定的一个依据？如果说当时他在办卡的时候他没有明确告知，没有明确告知你，那么我觉得这个约定肯定是无效的。
0: 嗯
1: 啊，比如说他现在在自己的这个店门口贴一个什么特殊日子，比如说什么二月二龙抬头，或者什么情人节，或者什么年假，反正不管是约定什么日子，说不得使用会员卡，都只要是他剥夺了你的权利，都是无效的。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界定是办卡时？因为办卡时候明确告诉你，这是你办理卡片。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个并不影响你去办这张卡，那么这个时候等于是你认可这个约定的条件的啊，当然这个时候就是有效的。人家在这个二月二这种这就看啊，
0: 特殊的日子吧。
1: 对
0: 啊，
1: 我不知道哈，因为我可能也是来到这边以后我才感觉什么二月二龙抬头，之前我确实没有听过这个啊。
0: 嗯，原来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
1: 对没有什么概念，
0: 啊，
1: 这会是确实听到了，然后有的时候看一些视频号的小段子，说之前在院里去剪以这个为理由就跟舅舅要红包嘛，说不行我就去剪头发，就才知道这个东西啊。所以说这个里头跟特殊节日怎么界定还不是重点，而是重点在于你办卡时，就是你充值的时候有没有明确告知，没有明确告知的话，或者说没有你签字确认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么你就应该要求他按之前会员上约定的这个使用，比如说应该从这个饭源里扣费，然后每一次当时约定是多少钱就多少钱，增加的金额也可以不用支付啊。
0: 嗯，就是说该花卡就花卡，
1: 对，花卡。
0: 对，主要是看你在办这个卡的时候，店家有没有跟你说这个事儿，说比如说，过年之前是吧？这个剪头发比较多的时候，或者说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剪头发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卡是不能用的。如果他跟你说了，你也同意了，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没有尽到这个提示提醒的义务，这件事儿确实咱们就应该按划卡的那个价格来。
1: 对
0: 啊，那说完了这个朋友遇到的理发店的事情，我们再来回归到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健身房的事儿啊。就是贺律师，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包括你看现在的健身的女同事是吧，这也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其实不管是咱们涉及到哪些纠纷，首先第一步的都是要固定证据。
0: 嗯，
1: 这个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吧。因为不管涉及到什么证据，你想要证明自己确实受到了权利受到了侵害，你一定要相关的证据来证明。那么可能有些人说了，像这种情况我除了固定当时的证据以外我还要搞什么，那你当然是与可能第一时间是与相应的商家进行交涉，对吧？你要跟他进行交涉，交涉可能有些人交涉的满意，他可能就没有下一步了。但是如果说双方达不到一致意见，那么还是建议可能报警，会固定证据会更好。为什么？因为你看作为消费者，你特别是像这种在这组健身房的，那有一些你像视频资料它有可能随时他们就能删除，但如果刚删除的话，如果你涉及到报警相关部门，如果去给你固定的这些证据，或者说提示他们不能销毁这些证据，那对于你来说取证是后续肯定是有帮助的啊。那如果说实在是就报警以后也沟通不下来协调不下来，那么你可能就只能通过诉讼了。那这个时候诉讼的时候就回到了我们第一步，你有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诉求。所以不管怎么样，证据在发生任何纠纷的时候，包括你跟对方签署的合同，你支付款项的凭证，然后你平常在有的地方可能是有打卡，那涉及到这个打卡的时间点，这些视频资料你都要留存好啊。当然如果说 他现场确实是有跟人有现场有沟通的，那比如说你跟对方有聊天呀，那个记录啊，你当然要保留好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考虑说什么我是不是录音的这些东西不能用，你保护自己的安全，保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使用了一些录音是可以使用的。比如说你跟对方谈判的时候，你采用一种录音的是录像的这个来保留自己双方谈判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你通过微信把你的微信聊天截图这些留下来，微信当然在你自己手机上，你肯定随时能截。但是如果涉及到一些现场沟通的，那么如果碰见比如说如果说你有朋友一块去，那么你一定是让你朋友在旁边给你录音录像，或者说他全程能作为一个证人在前场陪同，那么这个时候你起码是有个第三方的证人证言也好，或者说相应的录音录像资料也好，可以辅助你的陈述啊，你的诉求。
0: 就是说所以证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是有纠纷，这个证据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都是必然要用到的。
0: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消费者，就是健身者他们这一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健身房。那健身房通过这件事儿，您觉得他们应该做出哪些的改进，或者说他们在以后的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的问题呢？
1: 哎呀，其实你看完这个你就觉得健身房的管理确实有点混乱啊。他肯定是要加强管理。他因为你看像这种健身的，或者说一些涉及到可能洗浴的也好，他可能是个人隐私方面啊，他肯定要更注重一点，因为毕竟是男女有别嘛。那么你像你进入一些特别私密的场合，那健身像洗漱卫生间都比较私密的场合，那么你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定是要高于比如说咱们平常在商场的，对吧？你是一定要高于他们的保密义务的。为什么？因为你涉及到亲人隐私，而且贴身意义，这是绝对是不想去被他人知晓的。那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人员的培训是一定要加强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设备设施你一定是要完善的。你别说这个门坏了关不上，那个窗户漏风了啊，玻璃碎了啊，或者说这个窗户从外面一推就开了，人一上来就，这些东西你像涉及到这些的一定是要重复检查和防范的。如果说像我刚刚出现的啊，你哪个这个洗漱中间你跟这男女中间你就隔一堵墙，这个墙上有个洞你也没有去修缮，那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啊。
0: 是
1: 经常也不是说咱们有的时候在一些小的可能那个就是稍微可能设施简陋一点，基本会发现男女可能中间就隔了一堵墙，那这个墙还有窗户，有洞是吧什么的，这些你就倒不好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发生。
0: 对
1: 那有可能真的不是你可能说啊，我当时这堵墙是完好的，那可能通过管道，那有一些可能有不存心思的人，他可能会安装一个摄像头，
0: 或者有缝隙啊，是吧？
1: 对对，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要经常要检查的。看这些地方，因为你毕竟相对来说这是
0: 一个比较私密的地方，
1: 高的。那么你对于包括一些咱们说了酒店呀、或者宾馆呀，这些你看有些可能涉及到隐藏摄像头的地方，那么作为你经营者，你应该是有完全的义务，你需要定期定时的检查这些东西的。
0: 就是说作为健身房的不管是经营者还是管理者，通过这个案例其实也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加强管理了，就是不要在自己负责或者说经营的这个场所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吧？那何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女子呢在健身房裸身被男维修工看光了，然后自己也被诊断出了急性的应激障碍。我们来分析了这件事情的责任到底应该是谁来承担。那说到这个发生在健身房的纠纷确实不少啊，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比如说人身伤害，这个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导致自己受伤了，或者说在健身房换衣服啊，这个自己的东西丢了，包括会员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包括可能在这个健身当中运动当中，然后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一些情况。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些事情，先说最常见的人身伤害类，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因为健身器材的一些损坏，然后说导致自己身体那某个部位受伤了，就是这样的事情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1: 其实不管是怎么，咱们有刚刚涉及到那几种情况，什么人身损也好，财产损失也好，货源之间冲突好，像这种作为这个健身房他作为经营者他是有安全保障义务的，
0: 嗯，
1: 那么好，他既然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健身房一定要按要求，按他的行业要求也好，按法律规定好，他一定要配备了合理的保障设备，
0: 嗯，
1: 或者说健身器材，然后必要的以急救的设备以及安全警示的提示义务。你看这些东西为什么都要有，你看设备，我既然进行来健身，你的设备肯定是要完好无损的，
0: 对，
1: 是符合要求能让你去使用的，
0: 嗯，
1: 如果你的健身设备存在隐患给我造成的人员损失，你肯定是要担责的，
0: 嗯，
1: 那如果你没有安全提示我怎么来标准使用，那么给我造成了损伤，那你也是要该提醒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是因为健身设备给我造成了人身损害，那么这里面就区分两种，一个是你健身设备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有问题存在那个健身设备存在瑕疵或者这个设备的不安隐患，那么肯定是要你要担责。
0: 对，
1: 那如果说是设备是正常的但是我使用不当，那有可能责任是我担。那好，使用不当又分两种情况，是你健身房也没有明确交代我怎么使用，还是说你交代我了但是我就没按规定使用，
0: 是我没做对是吧，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区分，嗯，如果说是这种啊，你设备是正常的，
0: 嗯，
1: 然后呢你也教了我怎么使用，但是我就是这样，我就不按你的要求来，我就想反着来，我会就想干你些滑的些花样
0: 、
1: 这个时候可能责任更多于在于这个使用者，
0: 使用者本身，
1: 对，如果说你设备就存在瑕疵或者隐患，那这个责任不用想了，肯定是你这可能是你健身房来担了，
0: 嗯，
1: 啊。那么刚刚咱们说到了，又说到了财产损失。那么好，就是说咱们比如说把一些贵重物品啊，因为我健身嘛，有些身上带的那些东西，或者表啊什么项链这个东西是不方便携带的，不方便佩戴的，嗯，那我就要放到你指定的一个地方。一般情况下可能会密码锁呀，或者指纹锁呀，或者钥匙都有可能啊。那这些东西一定保证是安全，就是我把东西放进去以后，只要我自己这个钥匙打开，这个钥匙没有丢失，或者在我保管范围之内，那么它就应该是不愿丢失的。
0: 是
1: 啊，那有可能会出现极端情况，有的人敲锁，对吧，他有些高级设备他自己用，这个侵入，这个黑客侵入，他就想那这个属于另外的，
0: 嗯，
1: 对吧，这个是有第三方的侵害的。那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不是因为你这个钥匙别的人有，你们员工自己拿个钥匙打开了取走了，或者你直接用通用的卡刷开了把我东西取走了，
0: 嗯，
1: 像这种啊，不是因为我个人疏忽的原因，在你的这个设备的其他的，比如说因为你的员工使用或者你设备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也是由健身房来担，
0: 嗯，
1: 当然如果是我自己，我给了钥匙，我们钥匙都给你，只有这两把，结果吧你嘛把钥匙，或者我出去喝个奶茶，我出去干个什么把钥匙丢了，别的拿到了进去取了，这个时候你自己是存在过错的，那肯定是按你的过错比例来分担责任，
0: 嗯，
1: 那会员之中啊，我也想用这个设备，今天只有三台，
0: 对，
1: 你也想用，我也想用，
0: 这发生冲突了，
1: 打起来了，嗯，那这种情况，那确实是人家经营者没办法控制的，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人的人品性格是什么样，今天会出现什么突发状况，嗯，但是在一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及时出来协调了，我来处理了，比如说你人员在争吵的时候，我们有工作人员介入了，我阻止你们了，嗯，我安抚你们了，或者在你们有人员受伤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通知了相关的部门，120号120号，我给你们进行了特定的辅助义务，来协助你们解决这些事儿了，
0: 嗯，
1: 或者对你们的人身伤害我进行了特殊的照护义务，就是我第一时间我就，
0: 这就是尽到义务了，
1: 对，我一，啊，比如说你受伤了，我有医护人员，我给你报行了包扎，简单包扎，我也通过120联系医务人员过来了，那个这个时候就可以认定他尽到了那个他的保障义务，
0: 嗯，
1: 这个时候那么他可能承担责任性就不大，因为是你们会员之间的冲突，
0: 对对对，
1: 有关系，嗯，对吧，
0: 我已经就是尽到了我能做的最好的了，
1: 对，他只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他没有说让你们不发生任何安全事件的义务，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是没法预料的嘛，
1: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啊，嗯，就是具体还是要看情况，
0: 嗯，
1: 只要说了人家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啊，那么一般这个经营者在其中是不用担责的，
0: 嗯，就是还是得看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是谁承担这个主要的责任，
1: 对啊，具体事情来判断，你只要记住，不是你自己的原因，就是但凡这个原因是跟健身房有关啊，就是你家的设备有问题，就是你家的保障义务没有提示明确啊，
0: 嗯，
1: 然后或者说在我们人员受伤的时候，你们的人员根本就不配合，不协助我们来处理这个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会依据他的过错责任来承担啊，
0: 嗯，
1: 他也是要承担，
0: 嗯，还是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去分析啊，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

0: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 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3: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4: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 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8: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5: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6: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7: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20: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0: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亚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亚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亚德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0: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0: 记者今天从尊界汽车处了解到，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啊公布。该说明显示啊，说2026年10月11号，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尊界 V800 符合航标要求，就是纵向力1500牛，位移量小于5毫米，并做加盐检验至纵向力3000牛后，没有出现裂纹和损坏。这个测试是由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进行。啊，工作人员强调说，这个认证报告只针对企业送来的样品或者样车负责。那么，新京报采访到两位业内专家，其中一位表示，国家标准没有要求力以极快的速度加上去，用1-2秒缓慢加到2000牛，和人遇到紧急情况0.几秒啪一下把2000牛砸上去，这是两个不同的实验。制动踏板需要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设计支架的人需要想到这一层。另一位专家则表示，车辆在静态还是动态，制动踏板承受的力有所不同。尊界并没有说明这次测试是静态测试还是动态测试，施加力的速度是快还是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在10月8号，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实测3台全新的 V800，尊界 V800，说在100公里至0这个紧急制动中啊，刹车踏板支架全都被踩断了。这懂车帝和尊界的说法不一样啊，这事儿让人越来越迷惑啊。不管是懂车帝还是尊界，他们的测试和检测结果都引起了公众的疑虑。毕竟汽车检测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行业，也有严苛的规范。值得一提的是，测试场景、检测场景以及日常使用场景不能等同，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不能任由懂车帝和尊界各说各话。相关部门应该组织权威鉴定，尊界 V800 的刹车到底有没有问题，是否符合国标，该给出一锤定音的结论了。同时，不管是哪一方，如果存在违规行为，都应该严肃处理。昨天晚上，中国科学院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我院收到反映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之前根据红星新闻的报道，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在相关平台兜售约1年，其中位于中国天眼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对其进行捆绑销售，游客在购买这个项目之后就可以驾驶车辆甚至私带手机直抵核心区。12号，记者从携程、美团、同程旅行、去哪儿、飞猪旅行、大众点评6个平台搜索发现，开设在中国天眼核心区内的这家酒店已经下架或者满房不可预定。为了保护中国天眼，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中有专门针对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电磁环境保护篇章，其中第22条明确规定，禁止携带手机、数码相机、平板电脑、无人机等产生电磁辐射的电子产品进入核心区，无关车辆不得进入核心区。这禁区竟然成了旅游卖点了，令人愤慨呀！但是更值得追问的是，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表面看是涉事酒店和旅游平台在逐利，但是把板子全打在商家身上，远远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违规项目能长期运作，恰恰说明监管链条存在断裂。线上平台公开售卖违规项目，游客查得到，怎么监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呢？游客能带电子设备进入核心区，关卡安检为何层层放开呢？如今违规旅游项目已经在多个平台暂停售卖，相关部门也在深入调查。这次事件无疑是一记警钟啊，国之重器不是旅游开发的摇钱树，相关部门应该切实扛起日常监管责任呢。近日，自闭症男童乘电梯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根据媒体报道，10月8号，海南海口一名9岁的自闭症男童独自乘电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说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之后并没有告诉家人，涉事男子辩称因男童之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记者从海口市全文部门工作人员处了解到，该事件发生于10月8号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 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过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没有发现受伤部位。男童家属在事后联系房东要求涉事男子搬离小区。家属担心遭打击报复。另外根据报道，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天，罚款1000元，目前仍然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这件事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一个成年人仅仅因为觉得孩子碰到了自己，便对毫无反抗的9岁男童施加暴力，受害者还患有自闭症啊。男孩被踹之后甚至都不敢告诉家人，只是默默地躲藏起来。事后家长虽然报了警，但还是心惊胆战，怕被报复。这个事的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气愤。其实大家的愤怒不在于家属的选择，而在于一个令人不安的追问：当暴力公然施加于最脆弱的群体，法律的惩戒是否足够？行政拘留之后，我们还能为这些星星的孩子做些什么？要知道，受害者家庭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根据报道，施暴者在理论过程中竟然拿出刀具，态度嚣张。施暴者虽然被拘留了，但仍可能会回到同一个小区受害者反而会成了需要搬家避难的一方，这无疑是法治社会不该出现的场景。守护星星的孩子不能只停留在事后的同情和愤慨，刑拘10日不是终点，它应该成为一个起点，让我们重新审视惩戒力度、社区安全的防线和公共包容的温度。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职业生涯首次斩获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冠军，创造了中国网球运动员在该级别赛事的全新突破。10月12号，茶饮品牌霸王茶姬为庆祝全球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夺冠，推出了买一送一的活动，引发关注。活动启动之后，消费者参与热情远超预期。当天上午，大量用户反映霸王茶姬官方小程序无法正常下单，相关话题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迅速登上社交平台热搜，霸王茶姬店员忙到崩溃等话题也在社交平台引发广泛讨论。不少网友留言表示心疼一线服务人员的高强度工作。有媒体报道说，针对本次活动期间门店伙伴的高强度付出，霸王茶姬已经向全国门店发布内部感谢信，对一线员工的坚守和服务表示肯定，同时宣布将发放总计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另外，郑钦文夺冠消息传出之后，上汽奥迪官方账号当晚也发布文章，标题为祝贺钦文夺冠，奥迪全系买一赠一。但是有消费者发现，所谓买一赠一赠的是一台车模，标题中的全系也并非奥迪品牌全系车型，而仅限奥迪的两款电动车。郑钦文夺冠，营销商自然想抓住这波流量，不过促销这是一把双刃剑比如霸王茶姬，有的门店因为单子太多了，甚至临时闭店限流，结果不少顾客专程前往却无法下单，容易产生落差奥迪那更是耍起了心眼儿大字吸睛，小字套路，推文标题以奥迪全系买一赠一为核心卖点，正文才以小字注明赠品是同款车模，而且活动仅限奥迪的两款车型，并不是全系。标题与实质内容之间存在显著的落差，这涉嫌违反广告法明示义务。营销本身没有问题，但营销的热度自己应该接得住一边投诉医生，一边找医生看病，问题出在哪儿近日，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急诊医生陈世庚按序叫号，优先救治一名车祸重伤患儿。排在后一位的家长称自家孩子血流不止，要求插队，被拒绝之后拨打投诉热线。医生初步诊断这名孩子伤口敷料干结，并无持续出血的紧急情况，便让其按序就诊，由此引发争执。最终，陈世庚完成诊疗，家长也冷静下来道歉，并表示自己太着急了。根据报道，急诊的逻辑不是先来后到，而是病情优先。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将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4级，要求从重到轻就诊。 孩子生病了，家长焦虑啊，可以理解，但是也得按照规矩来呀。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这没毛病。投诉是患者的合法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现实中，投诉代价往往不对称，一通电话就可以发起投诉，被投诉的医生却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自证清白。啊，陈医生表示，他当天接诊105名患儿，午饭都没顾上吃。啊，他坦言，一旦投诉我的代价是很高的。门外患者扎堆，这个时候我去处理投诉，还是正常治疗就诊呢？这句话值得细想啊。医院应当完善投诉甄别机制，对涉及诊疗判断的投诉啊，应该交由专业人员核实，查无实据的及时澄清，不让医生背负无谓的压力。同时，候诊区也应该加强分诊规则的告知，减少误解和对立，别让一时冲动的投诉寒了医生的心呢。又一个网络热词变异了，搭子。根据羊城晚报报道，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搭子这种原本用于临时结伴的亲关系，正被收费组局、消费引流和灰色有偿陪伴盯上。有人建群收费，筛选颜值，长期组局；有人以饭搭子、旅游搭子身份接近网友，将其带往指定的酒吧消费，或者推荐特定旅行团，待对方报名之后借故不同行。搭子、地陪这种帖子中更是频繁地出现纯绿、半绿、非绿等暗语。记者暗访多个地陪账号，发现有服务报价是每小时100元，可提供牵手拥抱；有站外平台客服称广州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含身体接触服务每小时300元起。对此，平台方表示，平台禁止发布涉及色情、低俗、违规导流类内容，已对相关违规内容持续清理回查，并不断挖掘变体暗语特征，结合举报信号，加强对违规内容账号的识别及处置。哎，说白了呀，太阳底下就没有新鲜事儿。拼单打球、结伴旅游、追星看演唱会，找个临时搭子，既省成本又不欠人情。可当这类社交需求越来越火，就会有人把它做成生意。整治搭子乱象，不能只依靠平台独自发力。啊，法律层面要厘清有偿陪伴的行为边界。找搭子的需求催生了新的社交方式，也形成了新的服务市场，但无论关系还是交易，边界都得说清楚。另外呢，有关部门的治理举措不能有一搭没一搭，而是要形成常态机制，严厉打击借搭子名义开展的诈骗与有偿陪侍。平台要转变事后删帖的处置思路，主动识别引流套路。那么普通用户寻求搭伴的时候啊，也要提高警惕。搭子的魅力就在于轻松无负担的轻盈，我们应当守护这份纯粹，不让灰色交易把搭子变成套路。这几天，浙江宁波市民卢女士发布在微信上的一张有关外甥女儿四无婚礼的贴图，引来了不少网友的点赞。这场婚礼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和摄影摄像，连新人入场都省了，却广受亲友好评。近日，记者采访了婚礼主角95后的新娘小朱和丈夫小王。小朱是宁波鄞州咸祥人，丈夫小王是台州人，两个人都在上海工作。今年9月，两人完成了人生大事。9月12号在男方老家台州办了一场婚礼，9月26号在女方老家咸祥镇裘东村文化礼堂又办了一次。啊，两场婚礼有个共同点，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和摄影摄像，连伴郎伴娘都没请。LED 屏幕上写着几行字：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们的喜宴，不够吃可以吃隔壁桌。啊，韭菜微薄，招待不周，没有礼仪，人齐就开饭。现场只有一个环节，小朱的父亲上台讲了41秒，大意是中秋团圆之际感谢亲朋好友到来，希望大家吃好喝好。说完就离席了，啊，就开席了。啊，对于记者的询问呢，小朱的解释很直接，她和丈夫都是 I 人，不喜欢热闹场面，更重要的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辛苦爸妈。哎，这不是一句客套话啊，大家都参加过很多亲戚朋友的盛大婚礼，印象最深的应该不是浪漫吧，而是累，新人累，父母累，宾客也累。而这场四无婚礼没有豪车列队的排场啊，多了松弛自在的舒心；没有繁琐奢华的仪式，多了亲友相聚的温情。卸下婚礼负担，留下真诚质朴的心意，为新人点赞呐。
1: 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上海嘉定区江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丰邦分中心啊，最近啊因为一扇挂号窗口被骂上了热搜。视频中啊，一位老人单膝跪地，胳膊撑在窗台上，才能和窗内的工作人员平视对话。窗口上方是玻璃隔断，下方只留下一个矮小的空窗，距地面大概也就是84厘米，旁边也没有座椅。哎，这个场景让人立刻想起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丁义珍式窗口。不同的是啊，剧里是虚构的讽刺，现实里却真有一位老人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半跪着挂号。这件事啊发生在10月12号，网友视频曝光之后，院方起初回应说不影响沟通和物品传递，站着也能听到。随后嘉定区卫健委核实，表示将核实啊。那么到了10月13号，中心就发布通报致歉啊，说当晚就启动改造了，计划2天啊要把窗台从84厘米高抬高到1米到1.1米啊，并同步调整啊柜内工作人员的环境啊，就窗口内的工作人员的环境也得调整。整改速度确实挺快，也值得肯定，但问题可不止于连夜施工啊。第一啊，这个84厘米的窗口用了37年、啊、说明能凑合不等于该存在啊，存在不代表合理啊。就这扇窗口自1989年启用，当年是因为经常用现金嘛，啊，现金结算。那会儿是为了这个设计啊，是类似于银行柜台的设计，当时为了保证金融安全。89年嘛，它有它的历史原因。但是现金收费现在啊很少了，对吧？医保卡、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主流了，哎，所以说窗口的功能变了，硬件却没有随之更新。更关键的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要服务对象其实基本都是老年人，对年轻人来说弯个腰或者蹲一下可能只是不方便，那对腿脚不好的老人，那半跪着挂号交钱就是实实在在的难堪，这种姿势也不体面。一个窗口能用37年，恰恰说明日常管理啊缺少对使用者体验的主动复核，你自己去体验体验不就知道了吗？第二，先说不影响，站着也能听到，后来又致歉，连夜整改，2天就改完。这个呀，暴露的是回应机制的滞后。从不影响沟通到深表歉意，转变很快，但是也难免让人追问：如果没有视频曝光，没有这次的舆论关注，这扇窗口还会继续不影响多久啊？公共服务最怕一种惯性，就是只要没人投诉，就默认没问题；只要符合旧标准，就不主动改进。可便民服务的标准不该只停留在能办能用，更要看好不好用，体面不体面，对吧？就窗口内的工作人员坐着说话当然轻松了，但服务这个服务设计啊，硬件设施设计必须站在办事群众的位置上重新再审视一遍，你让双方都方便，这才是真的方便。第三，改造一扇窗容易，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啊难。通报里说了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哎，这是关键。类似这种低矮的窗口，包括无障碍设施缺失、座椅不足、标识不清等等这些问题，在很多老旧的公共场所啊，公共服务场所其实并不罕见。可是排查不能只靠一次舆情推动，而应该形成制度化的机制啊。新建和改造窗口要符合适老化、无障碍需求啊，既有设施要定期复核，投诉渠道要真正灵敏，整改结果也得公开可查。你否则今天改了一扇窗户，明天还可能冒出另外一扇丁义珍式的窗口。总之啊，一句话，公共服务没小事啊，一扇窗口的高度它丈量的是城市公共管理的温度。老人不必再跪着挂号，不该靠热搜推动啊，便民不该靠曝光倒逼，而应该成为啊日常管理的一种基本自觉。
1: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 10月11号晚上，郑钦文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夺冠，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的女单冠军，啊，也是她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赛事的冠军。作为其全球品牌代言人，霸王茶姬当晚迅速官宣，说他不是11号夺冠吗？12号啊，全国门店全品类买一送一。结果这活动一上线，流量就直接炸场了。哎，这霸王茶姬的官方小程序反复提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一度无法正常下单，就多地门店订单积压数百杯甚至上千杯，有门店显示说前方制作中超过600杯，消费者得等好几个小时，还有部分门店因为产能饱和暂停线上接单，啊，店员忙到不得不劝退顾客。事后品牌公开致歉，并发布内部感谢信，宣布发放总计1350万元专项奖励，其中1000万元是伙伴激励专项红包，350万是伙伴团建费，就为了奖励一线员工。哎，这场营销啊，看似是真热闹，其实它也暴露出了三个问题。第一，这促销不能只算流量账，更要算承接账。郑钦文啊，女王啊，哈，她自带这个国民热度啊，又夺冠了，这品牌借势庆祝，方向没有错。可是问题在于，既然决定推出全国范围买一送一，就应该提前评估峰值订单、服务器承压能力和门店的出杯产能。啊，那么从结果上来看，线上小程序扛不住啊，线下门店备货呀、人手啊、物料也没跟上，对吧？营销方案只设计了怎么引爆流量，却没有完整的设计怎么接住这波流量。啊，流量来得快，体验掉得也快呀，最终消费者扫兴，门店承压，品牌口碑也被消耗。哎，更深层的问题是，这场活动是夺冠之后临时上线的即兴营销，对吧？体育赛事胜负难料，品牌想抓住高光时刻可以理解，但是一旦对外发布啊福利呀、啊优惠呀、促销啊，号召消费者参与呀、你这个履约义务就已经生效了，你不能因为策划仓促就把系统扩容、库存调度、运力安排这些基本功能省略掉。第二，一线员工不能被流量啊裹挟式的加班。其实这次最让人心疼的呀，是门店的员工太忙了。我估计郑钦文打完一场球都没有这一线员工的忙碌度高啊，累。这订单像雪片一样涌进来，小票机不停地吐单子，出杯动作重复上千次，有人都顾不上吃饭了，有人加班到深夜。企业事后发放1350万元奖励，值得肯定，啊，但是奖励应当是制度保障的一部分。你当初制定就提前制定，而不是事后补救。啊，大型促销活动之前，品牌应该提前告知门店，合理调配人手，明确加班补偿。啊，不能让一线员工用身体去消耗总部营销决策带来的压力。而且这笔钱怎么发呀？发到谁手里？多久到账？我觉得也需要更透明的规则吧。尤其是大量门店是加盟店，总部奖励如何经加盟商逐层下发，分配标准是否公平，这都是员工和公众关心的问题。那么第三，这热点营销要快，但也不能快到失控吧，对吧？及时营销是讲究速度，但速度不等于仓促啊。夺冠当晚官宣，第二天就有活动，反应确实够快的，你们可快背后如果没有技术扩容、门店预案、分流机制和兜底方案，很容易就形成拍脑袋决策、门店硬扛。更成熟的做法可以是分时段参与、限量参与、提前提示这些等待时间啊，或者在订单过多的时候及时引导错峰，让消费者少等一会儿，让店员少忙一点，这份冠军喜悦才不会被排队和崩溃冲淡。啊，霸王茶姬这次借势冠军啊，营销也算是好事吧。但好营销不仅要有热度，更得有履约能力，对吧？你得说到做到。流量可以制造惊喜，也可能放大你的短板。所以下一次啊，希望各个品牌们在搞什么买一送一啊这种活动之前啊，不妨先问一问自己：我有这个能力吗？准备好了吗？

0: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教育总动员。
1: 我们作为家长哈，其实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想说我们的孩子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会给孩子来规划一下孩子的人生，而且我们非常希望哈，就孩子能够按照我们心中的这个标准来发展，甚至是说有的家长可能是说我要按照我心中的标准来严格要求我的孩子，那未来呢可能他会走向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道路。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在抚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越精细化的这种管控，我们会发现随着孩子慢慢的在长大，亲子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反而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读懂孩子的心事，来化解在成长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些对抗。石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石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的这种精细化的管控，比如说事事包办啊，或者是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进行学习或者是生活，这种强行改造孩子的养育模式，它究竟会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些底层的缺陷？如果说长期用这种教育方式的话，就给孩子的未来发展会埋下什么样的一些隐患，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2: 刚才您说的这种以改造或者是标准化为核心的养育模式啊，是很多家庭亲子矛盾、孩子成长乏力的这个根源。那么呢，它是完全颠倒了家庭教育的主次关系，把孩子呢当成需要打磨定型的物件啊，忽略了每个生命与生俱来的独特性。那么这类家长呢，他的内心预设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成长模板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特别完美的，比如说从学习成绩、日常作息、兴趣选择到交友圈子啊，全部划定标准。一旦孩子的行为节奏偏离了预期，那么就会通过催促啊、批评啊，包括限制自由等方式呢，来强行纠正。那么家长所有的教育行为呢，都围绕着修正孩子来展开，从未思考过孩子本身的天性、内在的需求与成长节奏。那么长期在这种模式下长大的孩子呢，他的第一层损伤呢，是内生学习力彻底流失。孩子的所有的努力呢，只是为了迎合父母的期待啊，他的学习啊、做事啊，全靠外力催促约束啊，自身呢，他很少会产生主动向上的意愿。那么等到青春期，他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厌学、摆烂，或者是刻意对抗家长的行为。那么第二层损伤呢，是稳定自我价值感缺失。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会形成固化的认知，就是说只有我达到父母的要求，我才会被喜欢、被认可啊。比如说面对考试失利啊、做事失败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呢，不是说这个复盘调整，而是自我否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抗挫能力呢就非常薄弱了。
1: 也就是说有的孩子就会说我不行，
2: 对，
1: 我做不好，然后家长在这个时候很着急，其实也在鼓励，但是会发现就孩子他容易缺乏自信，那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模式之下带来的一些影响。
2: 对，他是教养模式导致他已经形成了这样一 种
1: 固定的思维。
2: 对，所以不是说我们家长简单的几句鼓励到时候就能管用，他不是的啊。那么第三层损伤呢，是独立决策能力严重不足。比如说从小到大呢，大小的选择都是由家长代为决定，那么到了初中、高中乃至成年以后啊，他面对升学啊、社交呀、人生选择时呢，就是极易出现这种迷茫啊，不敢自己擅自做主啊，也无力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
1: 因为时间长了都是家长在做决定，孩子会不知道该怎么决定。
2: 对，
1: 甚至是说他选择了之后带来的这个结果不太好，他自己又有点承受不了。
2: 对，是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会容易畏手畏脚啊。那么第四层损伤

0: 然后呢是亲子关系彻底对立，前面咱们曾经提到过，就是说这个亲子关系啊，就形成了一种对立面。那么长期的约束，这个评判啊，会让孩子把父母视作管控自己的对立面，关闭内心的倾诉渠道，比如说日常的沉默啊、顶嘴啊、刻意的隐瞒自己的心事会成为常态。那么整个的家庭呢，会处于一种紧绷压抑的氛围，就是有的孩子他放学不愿意回家，
1: 对。
0: 那么他养育的核心呢，从来不是按照统一模板塑造孩子，而是应该搭建适配孩子天性的成长环境。每个孩子和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比起花费大量精力修剪孩子的个性，父母更需要转变自身的教育视角。
1: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哈，我们不是说在说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哪些做的不好，哪些做的是错的，而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希望家长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觉察。因为我们其实有，我们所有的家长我们都可以这样说，就是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甚至是说为了孩子可以牺牲掉自己很多哈，石老师。但是其实我们在跟孩子的沟通和日常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出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偏差。所以说大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比如说自己确实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慢慢地来进行调整。那我们有的家长会很爱孩子，比如说走向一个极端，就是把爱呀、成绩呀、孩子很听话呀，然后呢我们绑定在一起。然后如果说孩子表现不好，没有达到我们心理预期的时候，哎呀，我们自己其实也会挺失落的，同时可能也会有这个态度的冷淡，或者是说会有指责孩子的出现。那另一个极端的家长就是说，我很忙，我完全我就管不了孩子，孩子犯错呀、突破底线啊，对我来说没事儿，他长大了以后他就好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那就是这两种情况，我们怎么样来更好的来平衡起来？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家长最容易混淆的一组概念啊。那么两者呢，它核心分界点其实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这个无条件接纳指向孩子本身，规则约束呢是针对孩子的错误行为。两者呢是完全可以共存，并不冲突。那么无条件接纳的核心呢，是父母对孩子本身的喜爱认可，不会被某一件事左右。比如说无论孩子考试失利啊，或者是和同学发生争执啊，或者是做事粗心犯错，那么父母接纳陪伴孩子的初心呢，不会改变啊，也不会给孩子比如说冷战呀，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方式去评价孩子啊。那么孩子呢，他就会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哦，我的价值不会由一次的分数啊，或者一次错事定义。但接纳呢，不等同于这个认同他的不当行为。比如说孩子触碰规则做出这些错误的举动的时候呢，家长依旧要指出问题，引导改正。批评呢只针对行为，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这个啊，就是批评只针对行为，不否定孩子这个人。
1: 我们日常中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家长容易给孩子贴一个标签，比如说错了，这个行为做错了吧，我们就会说你看你一直就是这样，你要么就自私，你要么就是啥啥啥，
0: 对，
1: 是吧？就是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孩子接收到的是就是否定了我这个人，是吗？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说，这个行为你做错了，我们就事儿论这个事儿就好，
0: 对，改正这个错误的行为。
1: 好，这个是我们家长要格外注意的一点，我们不要就是否定孩子本身他的这个人。那您再说说这个就是无底线纵容的，就是另外一个极端的这个状态。
0: 这个呢也，我们有一些家长也是会有这样的行为啊，就是无底线纵容呢，他就是完全放弃教育底线，不分对错的包容孩子所有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种过度的溺爱吧，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孩子撒谎、推卸责任、顶撞长辈、沉迷电子产品啊，触碰安全红线的时候呢，家长就觉得，你看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家长说，哎呀，他还小啊，
1: 对，
0: 是是，
1: 我们家长特爱说这句话，
0: 怎么和他计较啊？其实不是的啊，这个家长一味的妥协包庇，不会 不做任何的正向引导呢，只会讨好孩子啊，就觉得孩子小让他高兴，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也避免跟孩子发生冲突。
1: 对，
0: 那么长期的纵容呢会让孩子建立扭曲的是非观啊，缺乏规则意识，行事呢比如说行事比如容易自私任性，不懂得这个自身行为，就是不懂得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啊，嗯，承担后果。
1: 我们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还小，等他长大了他自然而然就会，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0: 对，
1: 我们一定是要教给孩子他才会会。
0: 嗯，就是在他性格形成期，嗯，我们其实是很关键的啊。
1: 嗯，那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平衡我们对孩子的爱和我们给孩子设立的这个规则？家长有的时候拿捏不好这个度。
0: 嗯，好了，那我们可以给大家说这么三种方法啊。嗯，第一个呢，就是拆分沟通话术，区分出来人和事儿。批评的时候呢聚焦行为，那么我们可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啊教大家一些这个话术啊，比如说你私自延长手机使用时间，违背了我们之前约好的规则啊，需要调整使用时长。
1: 嗯，
0: 而不是全盘的否定孩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总是让我失望，你总是不讲信用，
1: 哦，
0: 是吧？
1: 对。
0: 嗯，安抚的时候呢聚焦孩子本身，可以跟孩子这么说啊，说这件事儿虽然你做错了，但爸爸妈妈相信你有改正的能力，我们会陪着你一起调整。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要做到行为有约束啊，人格有接纳。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划分刚性底线与自主弹性空间。
1: 嗯，
0: 比如说安全、诚信、品德、校规是属于不可退让的刚性底线。啊，提前也，你看有的家长跟学校之间也是说，有一些学校的校规呢，家长还想去跟学校去，有的时候去沟通，
1: 是的，有的家长是会这样。
0: 其实校规它很多制定的时候，它就是考虑到孩子的这个年龄段，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所以呢，我们提前要跟孩子呢共同约定违规后的调整方式。
1: 嗯，
0: 比如说，但是呢，你要像兴趣爱好呀、课余安排的这些属于弹性空间啊，不触碰底线的前提下呢，是可以交由孩子自主决定，充分给予尊重，被接纳的感受，让他能够感觉到啊。第三个呢，是固定犯错处理流程，先共情孩子当下的情绪，再客观指出他行为存在的问题，
1: 嗯，
0: 最后和孩子一起商量可行的改正方案，既给到情绪支撑，也守住教育边界。
1: 嗯，好，大家可以试一试石老师说到的这些方法，前提是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情绪要先稳定下来，不要好像一说孩子比如说犯了错，我们甚至比孩子还着急，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的某些话是在宣泄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家长还会很担心是说，您看您刚才说了，不触碰底线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交由孩子自己来决定，但是我们给了太多的自由空间吧，我们总觉得说就是怕收不回来了。那我们怎么样来设立这个规则，就是让孩子既能自主决定，有这种自主的空间，同时我们还能够不让孩子感受到说好像他在放任自己，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家长的一个监管呢？
0: 嗯，这个自由和规则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关系啊。规则恰恰是自由的保障，没有边界的自由呢，只会变成肆意放纵。
1: 嗯，
0: 没有自由的这个规则呢，只会催生对抗逆反。那么二者，我们如果能够合理的搭配啊，才能构建健康的成长环境。
1: 嗯，
0: 那么我们设立家庭规则呢，不能由家长单方面强制下达啊，强制管控的规则呢，只会触发孩子的这个激发孩子的这种抵触情绪。那么最优的方式呢，就是全家共同商议制定，尤其是要充分听取孩子的想法，
1: 嗯，
0: 让孩子呢成为规则的共建者。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班级管理当中也是这样，越是孩子们自己他商量的这些班规啊，哎，他越愿意主动的去遵守。
1: 嗯，
0: 啊，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不觉得是被动的服从者。
1: 嗯。
0: 那么制定规则的时候呢，要区分好这个层次啊，只对底线类的内容呢做强行要求。
1: 嗯。
0: 其余的内容呢，我们可以保留一些自主调整的空间。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可以分这么三步来做啊。第一步呢，就是划定不可突破的底层红线，包括人身安全、 诚实守信、基本品德、校园纪律，那么这类规则呢，这个标准是统一的，没有协商余地。
1: 嗯，
0: 同时呢，提前跟孩子讲清楚，那么违反规则后啊，那么对应的调整方式，所有家里所有的人都要统一执行。啊，不能出现这种家长的这个双重标准
1: 啊，这一点特重要。孩子其实心里他会很在意，就是公平这件事情，是吧？啊，你家长跟孩子同时来遵守这个规则，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就很好接受。如果你说这个规则就是给孩子制定的，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他就是要打破这个规则。
0: 对，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为什么大人可以这样呢？
1: 对，
0: 有的时候孩子会这样问，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对，第二步呢就是。预留自主决策区，比如说手机使用时段，比如说我们规定了一天玩一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段啊，什么时候玩可以呢？稍微有一点商量啊，
1: 嗯，
0: 比如说课余的学习顺序，课外兴趣的安排、家务分工啊，这些等等的内容呢，可以和孩子商量出几套方案啊，那么由孩子呢自主选择适配自己的模式，给予他有这种掌控感啊，
1: 嗯，他被尊重了以后，他也会觉得说，哎呀，那这个事情我其实也应该更好的遵守，是吧？
0: 对，
1: 如果要是说
0: 对
1: 让他一点都没有掌控感的话，其实孩子他就是这种心理，他偏不干那件事儿，嗯。
0: 对，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咱们所有的规则落地之后呢，要保留调整的窗口，
1: 嗯，
0: 每周可以借助家庭简短的沟通时间复盘啊，我们现在所有规则执行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啊，那么再根据孩子成长状态呢，稍微的微调啊，避免呢咱们僵化脱离实际，
1: 嗯。
0: 那么合理的规则呢，其实它不会禁锢孩子，只会给孩子稳定的安全感，孩子清楚行为的边界在哪里啊，他那么呢，他才敢放心在边界之内探索试错，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自由。
1: 嗯，好，我们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权，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我们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家长可以试一试刚才石老师提到的这些方式方法。很多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处在这种催促的状态，等到孩子大了，家长还在催促，比如说写作业需要催啊，上学出门需要催，然后晚上睡觉需要催，然后需要这个吃饭需要催，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总是在不停的催。然后我们会发现经常被催促的孩子，家长的反馈是说，怎么这孩子他就容易左耳朵听右耳朵忘呢？我说了得有100遍了他也没记住。还有就是你越催他，你会发现他越烦，他还越拖沓，他还越敷衍。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家长其实也觉得特别累，我也不想催他，但是我不催他又不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煎熬家长。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我们放下我们的这种频繁的催促，然后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家长的话就是说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更好的自主管理自己呢。
0: 嗯，就是我也常听到家长们跟我说，我家孩子最大的特点是磨蹭。
1: 对，是这样。家长说我又没办法，我又不想催他，但是我不催我有时候我又真是看不过去。
0: 对，着急是吧，
1: 嗯。
0: 那么其实啊，反复催促本质是家长替代孩子承担了时间管理的责任啊，
1: 嗯，
0: 那么长期高频的这个催促呢，会带来多重的负面效果。比如说，孩子会形成心理这个依赖，啊，只有家长提醒才会懂，他自己根本不操心儿，是吧，
1: 嗯？
0: 哎，这个无法自主规划时间，那么频繁的唠叨呢，指责会激化逆反心理，孩子会刻意放慢节奏对抗家长，那么持续的负面语言也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就让孩子认定就是我是。不行，我这个时间规划能力不行，
1: 我做不好，
0: 哦，对，
1: 嗯。
0: 那么想要摆脱这种催促的养育呢，我们可以用四种引导方法啊。第一，提前预告缓冲，比如说啊，切换活动前啊，比如说这个活动该进行下一项了，
1: 嗯，
0: 那么我们提前5到10分钟提醒或者是告知孩子，给他一个这个心理的适应时间，比如说再过10分钟我们就得结束这个玩了啊，玩耍，准备开始写作业了啊。提前他就说，哦，还有一会儿我就开始，他就开始已经有一种心理预期了啊。
1: 嗯，
0: 比如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避免突然打断。是不是有的时候他就容易抵触啊？是吧？
1: 是的，比如说在看动画片或者玩手机的过程当中，突然打断，我们会发现孩子一下子这个情绪有时候爆发，
0: 嗯，
1: 就是哭闹，是吧？
0: 对，他没适应呢。
1: 嗯，
0: 哦，那么第二个呢是 给到双向选择权，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命令的这种说话的方式转换为选择式的表达，比如说把立刻去写作业换成你想先完成数学练习还是先整理今天的课堂笔记，那么这样的话让孩子拥有掌控权呢，他也能

0: 主动的配合安排
1: 啊，
0: 他就会想啊、哦，我是先写什么还是先写什么？
1: 是的，
0: 那么他以后他也会自己去想想。
1: 嗯，他也会做这样的安排。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就是提醒家长不要在玩和写作业之间选择，是吧？比如说我们下面需要他去写作业了，那我们在两项作业当中让孩子选择。因为你如果让孩子选择玩和写作业的话，那所有的孩子都会选择玩。
0: 对，第三个的话，我们可以这个通过游戏化的这个引导模式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枯燥的时间任务呢转化为趣味小游戏，比如说我们可以计时整理书包啊，那么他整理得很快，我们马上就鼓励他，对吧？限时完成洗漱小挑战啊，那么你看每一个孩子啊，他都其实他都有这种挑战欲，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好了，我们昨天用了多长时间？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他马上就激起了他那种挑战欲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哎，他就特别容易做得很好。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这种生活的小细节当中，当他完成了一件很小的事儿，我们就及时的去鼓励他，他也容易。越来对自己，他会主动的为自己就对自己提要求了。
1: 这一点啊，其实我们家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动一点小心思。因为我们其实换位想一想，如果是我们的话，比如说孩子会觉得说，我们给他布置的整理书包啊，或者是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啊，都是像完成作业一样的任务，对吧？如果我们直接这样说的话，直接这样让孩子做的话，孩子会觉得说，哎呀，我刚弄完一个任务，你又给我来一个任务，他就从心底里会抵触。那我们用这种游戏的方式，既让孩子做了，同时又从心理上没那么抵触，跟我们大人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刚完成一项又来了一项，我们从心理上也会有抵触，但是其实我们换一种方式，我们又能做得很好，同时能够接受，并且还情绪上没有那么的反感。
0: 那么还有第四点，也是我非常要强调的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承担拖延带来的自然结果，不包办兜底儿如果因为拖沓耽误写作业迟到，不替孩子找借口，是不是？有的家长又催孩子然后呢又还帮孩子兜底儿，帮孩子找借口，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家长其实是不应该去帮忙补救的，那么就让孩子他亲身感受拖延带来的后果，那么自主的建立时间意识，那么远比我们说教催促有效，他自己带来了这种后果，让他要需要去承担的，对吧？
1: 让孩子承担一定的后果，其实可能会比我们反反复复的提醒他说你不要这样会怎样，这个效果要好很多哈。我们有很多家长的焦虑其实是来自于跟比如说朋友之间的聊天，聊了以后发现哎呀，自己家的孩子跟朋友家的孩子都是同龄人，但是呢怎么别人家的孩子就是那么优秀啊，然后我们家长的内心焦虑就会很重。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们在跟优秀的孩子，比如说我们会不自觉地进行对比，对比完了之后呢，自身的这个情绪也受到了影响，然后我们又把这个焦虑的情绪影响到了孩子，其实它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我们首先调整我们自己，您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调整
0: 啊？这个很多家长的这个育儿焦虑呢，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来源于无意义的横向对比。比如说身边亲友的攀比氛围啊，那么不断的这个放大了这个家长心目中的期待落差。但是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的成长节奏，我们不应该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孩子。那么这个如果我们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其实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优点，对吧？我们不应该拿自己家孩子的缺点跟别人的优点比，他家孩子这个方面好，那咱家那个孩子那个方面还好，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种长期处于攀比焦虑中的家长呀，他会不自觉地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孩子，他会不由自主说，你看谁谁谁，邻居家的孩子，
1: 对
0: 不对？
1: 对，孩子也很反感家长说这个。家长有的时候说，其实我也没有在对比，就是跟你闲聊天儿。但是孩子就接受到的说，你就是觉得我不如谁谁好。
0: 他有的时候自己觉得，是顺嘴说的，其实孩子他的内心是能够感觉到的。
1: 对，
0: 所以呢，他感知到父母对自己的不满呢，他就会认为我永远达不到父母的期待。那么内心呢就会持续的紧绷自卑。家长呢还会不断的压缩孩子的兴趣，比如说这个还有休息时间啊，盲目的跟风报补习班特长班啊，完全忽略孩子自身的喜好与承受能力，最终呢消磨打掉孩子

0: 对学习和生活的热情。
1: 这都是我们家长的焦虑带来的非常糟糕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怎么样来调整我们自己呢？
0: 那么首先第一呢，我们应该转换对比维度，放弃横向和同龄人对比，改为纵向和孩子自身对比。比如说每天每周观察孩子自身的微小进步，比如说做题啊，比前几天更细心了啊，愿意主动阅读了，或者是和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呢，哎，比原来会沟通了。那么这些细碎的成长呢，都值得看见肯定。那么专注孩子自身的蜕变，而非别人的闪光点。第二个呢，是主动捕捉孩子独有的成长中的闪光点啊，放下这个只有分数啊，老是靠分数来评判的这种标准。细心观察孩子做什么事儿会全心身心投入，眼里有光芒。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孩子，有的孩子他动手能力很强啊，有的同学他这个绘画很棒，或者是他运动能力很强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文学水平写作很好。那么这些自发的热爱的事物就是孩子独有的天赋潜能。我们可以呢，在当我们发现孩子有这些天赋潜能的时候，我们应该主动的提供资源支持，把兴趣转化为自信的来源。就我们家长去支持他在某一点上越来越好，他就会越来越自信。
1: 是的，然后他可能会慢慢的就是影响到自己不太擅长的地方，对吧？因为他自信了，所以他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也把这份自信注入到里面，那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对，那么第三呢，就是把注意力从外界收回，转向自我成长。家长呢，不要将全部人生寄托绑定在孩子身上。拥有自己的爱好、社交、学习目标，那么当我们自身丰盈平和，就不会过度执着于孩子必须赶超他人。焦虑情绪呢会大幅度缓解。
1: 哎，是的，这几点啊，就需要我们家长也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当然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那一旦我们比如说有了想横向对比的想法之后，哎，我们就用石老师的方法，我们来纵向对比，看看我们的孩子今天比昨天有什么进步，这一段时间比前一段时间有什么进步，我们慢慢的来调整哈。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就是家长的这个育儿焦虑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这种横向的同龄人的对比，那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我们转换一下对比的维度，我们纵向的来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孩子的进步，可能会让你这个焦虑情绪平复很多。那我们也有家长就是看到孩子犯错，或者是说孩子栽了个大跟头走弯路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们要制止他，我们要纠正孩子。还有很多家长说我要避免他走弯路，我要提前的提醒他。但其实在这个试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就是孩子该踩的坑他其实他没有办法避免，他就是要去踩。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待孩子的这种试错型的试错式的这种行为，我们怎么样来做好这种支持型的家长，而不是说我们要做控制型的家长。
1: 这个比如说孩子走点弯路试错呢，其实是孩子认识世界、建立自我认知的必经之路。过于平顺、无挫折的成长呢，反而会剥夺孩子积累经验、锻炼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我们很多家长没有让孩子经过锻炼，等到孩子大一点了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他又着急，是吧？
0: 是。
1: 所以呢，家长急于制止一切失误，本质呢其实是无法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同时呢不信任孩子拥有自我修正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在班级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我们会看到孩子们的力量是很强大的。那么我们家长呢一味的去管控阻止孩子试错，会带来的明显的短板，比如说孩子缺少独立处理问题的经验，遇到挫折第一时间就求助家长不会自主思考解决方案。那么长期被保护在无失误的环境中呢，那么他的心理承受力肯定就薄弱了未来遭遇一点打击就容易崩溃，同时呢会失去自主探索的这个机会，难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向所以呢我们家长应该从这个过度的保护我们变成一种支持型的家长，去我们是站在孩子身边去支持他所以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第一呢就是接纳试错的必要性，允许孩子在安全范围内体验失误，不用一次错误就否定孩子的全部你我就知道你不行我觉得你肯定不行，你还非得这样
0: 家长就有的时候特容易马后炮之后呢，然后让孩子就很反感
1: 对
0: 你看你听我的你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孩子就我偏不听
1: 对其实我们更应该是通过这个错误呢这个包括这个问题去帮他复盘是吧，
0: 对，
1: 以后遇到这事儿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家长要明白，每一次碰壁其实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成长的养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要主动转变角色定位，比如说从事实干预的这个控制者转变为陪伴的引导者那么只提前划定安全底线之内，放手让孩子自主探索，不中途打断，不强行干预，等孩子自动求助的时候呢，咱们再提供思路参考，不直接给出答案替他解决问题。
0: 家长不要说你这事儿你就得听我的，你就这么做那么做，那孩子有的时候他偏偏他就不那么做。
1: 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试错结束后咱们就做好复盘引导不指责，不翻旧账那么你看这个事儿你这次又错了，曾经我跟你说过这个事儿你要怎么着，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呢我们应该和孩子一起客观地梳理整件事儿，这次哪里出现了问题，从中我们收获到了什么经验，那么下次遇到同类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调整，对吧引导孩子自主的总结得失锻炼独立思考能力与复盘能力，那么咱们让每一次试错呢它都能够产生正向的成长价值
0: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就事论事，我们这件事错在了哪儿，我们下次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而不要说我当初说了什么你怎样了，其实它就偏离了我们说的这个就事论事解决事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对，
0: 那我们家长说哎呀其实我也知道情绪很重要，但是我自己控制自己情绪的这个能力确实不太强，比如说我一看到有些事情孩子不认真或者是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情绪就是容易控制不住，我就是容易发火，然后发完火之后吧，哎呀我还挺 自责的说，其实我也不应该跟孩子说那些话，或者是就那样暴躁。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可以调节我们自己情绪的方法？
1: 其实父母呢，他是整个家庭情绪氛围的核心。比如说家长的这个焦虑呀、暴躁呢，我们只要有这样的表现啊，他一定会传递给孩子啊。那么这些长期的负面情绪的输出，会给孩子造成三重长久的心理伤害。第一个，就是孩子长期背负无形的心理压力，那么他有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孩子特别会察言观色，
0: 对，会、会
1: 时刻观察孩子这个父母的情绪变化，认定自己的表现决定全家的氛围啊。那么他犯了一点小错，他就有的时候你看孩子他那个动作就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是？
0: 对
1: 啊，那么他的这个内心呢就会持续紧绷，容易出现失眠、厌学、敏感啊、自卑等状态。第二个呢，我们就是会催生更强的亲子对抗，焦虑感也会越强。比如说家长越想要掌控孩子的全部生活，频繁的批评纠错啊，不断压缩孩子的自主空间，慢慢的呢就消磨了孩子的内在动力。
0: 就是你越纠正他，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孩子他就做的越不好，他就越家长讲话就越让你来气，是吧？
1: 对，他怎么说呢？其实他是在磨灭孩子的一种自信吧。那么第三呢，是孩子会直接复刻家长处理情绪的方式。
0: 哎呦，这个是我们其实最不愿意看到的。
1: 对，那么比如说遇到一些矛盾啊，不顺心的事儿，他就容易暴躁，
0: 对，
1: 跟别人发生争吵，比如说发生冲突，是吧？或者是呢逃避问题，不懂得平和沟通，理性疏导负面情绪，那么情绪这个调节能力呢就等于是先天就薄弱。我们看很多人他长大了以后，尤其是
0: 成年以后，比如说结婚，他会有这种就是夫妻之间也会爆发各种各样的矛盾，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这种方式真的是复刻了家长他的父母的这种方式哈。
1: 所以
0: 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整调整。
1: 我给大家四个小的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放下完美主义执念，接纳自己和孩子都存在短板啊，不必事事呢追求极致，减少内心的自我内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
0: 对
1: 吧？所以我们要这个理性的看待这个自己的不完美啊。第二个呢，就是建立专属的自我解压渠道，不要把生活重心呢全部放在孩子身上。比如说我们可以运动啊、读书啊，或者是和好朋友出去聊聊天呀、或者是培养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都可以啊，对吧？所以呢我们这样的呢可以及时的这个转移积压的焦虑，不把负面情绪呢倾泻给家人。第三个呢是设置情绪缓冲停顿机制，觉察自己哎呀这个火上来了，那么立刻离开现场啊，什么咱们深呼吸几分钟，等待心情平复后呢再和孩子沟通，避免呢冲突之下说出伤人的话啊，否定孩子的话。第四个呢就是学会自我包容，不必苛责自己也能够做到满分家长。本身咱们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一个在持续调整学习的过程。
0: 对，
1: 比如说偶尔我们也有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必过度的自责。比如说这个事儿，我今天当然我们尽量的去控制情绪啊，在一旦万一我们有一次
0: 没控制好，
1: 偶尔对吧，情绪没控制好，那么我们事后呢也可以跟孩子去主动的去和解啊。那么这件事本身也能教会孩子正视负面情绪，主动修复关系。
0: 哎，是的，孩子会看到说我的妈妈其实在这块没做好，但是她事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和解，那她也会学到说这种修复关系和和解的方式哈。
1: 对，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说到，说我们可以定期的开一开家庭的这种沟通的会议。我们有家长就会说，那我这个会议我应该怎么开呢？是不是要非常严肃的？或者是我们开会的这个内容又有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实际的落地方法，您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可以把这个流程呢分为四步啊。第一个呢就是轮流分享环节，全家每人依次讲述一下本周我开心的事儿啊，或者是遇到的烦恼和难题。那么父母和孩子呢都有平等的这个发言机会，那么在他们发言的过程当中呢，其他人要耐心的倾听啊，不能打断，也不能批评和指责。第二步呢就是共同梳理现存的家庭问题，比如说作业规划、电子产品使用、家务分配啊，包括或者是这个孩子们之间的矛盾，比如说我们两个孩子或者三个孩子，
0: 同学之间，
1: 哎，这个作息安排等都可以坦诚地提出，那么全家呢一起客观地去分析问题的根源，我们一定不能总是单方面地去归责于孩子。第三呢就是全家商议解决方案，针对梳理出来的问题，每个人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综合所有人的意见呢，制定一个统一的家庭规则，充分尊重孩子的想法，也不能强行的推行家长单方面的方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约定下周个人成长小目标，比如说每位家庭成员也定下这个一件自我提升的小事儿，比如说相互鼓励，然后再彼此监督
0: 啊。你看妈妈，比如说下周要减少玩手机的时间，是吧？你也可以监督妈妈，督促妈妈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1: 对，我们就可以形成全家共同成长的氛围。
0: 我们有的家长确实工作很忙，我们真的没有就是说大块的比较空闲的时间专门来学习我们家庭教育的知识。家长会说，我现在比如说会通过短视频的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方式来提升自我。那我们除了就是有刚才说的这种方式之外，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利用我们的碎片化时间来进行我们家长自己的自我提升，然后更好的能够正向的引导到我们的孩子
1: 啊。我觉得第一呢，咱们家长呢可以每天固定碎片化阅读，比如说啊，每天睡觉前放下手机，就留出30分钟阅读。比如说可以阅读家庭书籍、家庭教育书籍、文史读物啊，这个散文随笔都可以。那么我们不追求阅读的数量，那么长期坚持呢，会在家庭当中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让孩子他也会主动模仿跟着看书。那么第二个呢是主动学习全新的技能，比如说利用空闲时间学一学健身啊、烹调啊，或者是简单的乐器啊、外语啊等等等等啊，让孩子亲眼看见父母持续学习，不怕出错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没准还可以请教一下孩子，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让我们去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和状态，让孩子明白学习是伴随一生的事儿啊，不只是这个学生的任务啊。第三个呢是养成每日复盘反思的习惯，每天睡觉前呢，咱们简单的梳理当天和孩子沟通的这个过程啊，记录哪些沟通方法啊引发了抵触，那么思考一下下次我们是不是可以调整优化的这种沟通方式，那么减少重复踩这个相同的教育误区。
0: 是的，我们家长这一点特别重要。你要知道，你比如说你在用那样的方式或说那样的话的时候，你的孩子是完全就不听你的时候，下次我们就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了。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是会重复用不太恰当的方式跟孩子沟通，然后会发现效果很不好，然后自己又陷入到了焦虑中。那我们就要用正确的方法和孩子能接受的方法来沟通和交流。其他的还有吗？
1: 那么第四个呢，我就是觉得不要把全部的人生寄托到孩子身上，
0: 这点很重要。
1: 我们要拥有专属的爱好，当然了，我们可以要减少一些无效的这种社交，
0: 对，
1: 但是必要的社交呢，我们还是需要有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过度的焦虑，天天紧盯着孩子。
0: 是的，孩子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说，好像我妈除了盯着我的这个事儿，她没别的事儿，是吧？
1: 对
0: 啊，我们要有一些就是除了孩子之外的我们自己的一些事儿，这个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进行培养起来的哈。
1: 完了，最后一点，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可以直面自身缺点，那么主动做好改变。我们也应该自己经常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0: 哪做的确实没太好，是吧？
1: 比如说我们自己存在着一些拖延啊、急躁呀，或者是无节制的刷手机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坦诚地和孩子说明自己的这个调整计划，主动做出改变。那么咱们的这种自省和修正的态度呢，它其实也会教会孩子 正视自身的不足，主动改善自我。
0: 嗯，对的，我们家长变成更好的我们，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你不用跟孩子再说太多了，孩子也会变成更好的孩子。如果你要是单方面的要求孩子，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抵触心理就特别的强，特别是针对青春期的孩子。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调整我们的身份，就是化解我们跟孩子的这种在青春期阶段特别容易爆发的这种亲子矛盾。
1: 嗯，比如说孩子这个进入青春期啊，其实我们家长总是说孩子叛逆，
0: 是的，
1: 其实他不是说他的这个品质变坏了，他是自我意识全面及
0: 觉醒
1: 的这种成长的信号。
0: 嗯，
1: 比如说他顶嘴啊，就是说或者是他回避你，
0: 不跟你交流，
1: 对，或者是他的一些对抗行为呢，其实他背后藏着这种三重的这个心理需求。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渴求独立自主权。比如说进入尤其是进入初中以后啊，孩子开始呢建立这个独立的思想，那么他希望呢拥有自主的空间啊，
0: 他就会关门，是吧？
1: 对。那么如果家长还是沿用管控小学生的方法啊，适时安排，时刻监视孩子，只能通过反抗争取属于自己的自主权利。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渴望平等尊重与认可，比如说他们不再认同大人说的全都正确，希望家长呢也能够认真倾听一下自己的观点啊，认可自己的想法。如果家长一味否定，急于说教，孩子就会直接关闭沟通渠道，就什么都不跟你说了。
0: 对对
1: 啊，他用沉默和顶嘴保护自己的内心。
0: 嗯。
1: 第三呢，他会需要专属的隐私边界啊，所以我们家长要注意啊。那么在青春期，孩子其实他很敏感的，所以我们家长一定不要去随意的翻阅孩子的手机啊，他是很反感的。
0: 嗯，
1: 那么他也干涉比如说过度的去
0: 干涉他交朋友
1: 啊，
0: 孩子也很烦，
1: 过度的窥探隐私啊，这样的话只能越来越拉大亲子距离。
0: 那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家长不做监工，我们把自己调整成什么？调整成孩子的朋友。
1: 嗯，我们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引导者啊。
0: 嗯。
1: 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放下权威的架子，平等倾听。沟通的时候呢，不急于反驳，你一定要听完孩子这个说他的全部想法。
0: 嗯，
1: 有很多家长孩子刚说一半就给打断了，
0: 家长就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会发现哎，这个谈话没法进行了，
1: 对，以后就什么都不说了。
0: 嗯，
1: 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主动尊重隐私边界，不随意翻看孩子的私人物品。
0: 嗯
1: 啊，不强迫孩子公开所有的心事，给孩子独处独立思考的空间。
0: 我们不要跟孩子说你看你都是我生的，你有什么事儿不能跟爸爸妈妈说呀。其实孩子他有一点自己的小隐私没跟我们说，我们也要知道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也要接受。
1: 对。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共同约定家庭底线规则。
0: 嗯，
1: 比如说安全、品德、校规是红线，统一协商。那么其余的比如说学习、娱乐、作息的这个细节呢，交由孩子这个自主安排。
0: 嗯
1: 啊，规则呢全家共同遵守啊，拒绝就是单方面的管控。
0: 哎，
1: 我是家长，
0: 这个，
1: 你是孩子啊，你得听我的。
0: 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我们的这个公平的这个事情，更是要显得格外的公平。
1: 嗯。
0: 如果你要是稍稍有那么一点不公平，可能孩子他就会比较敏感，他就会非常的抵触。
1: 对。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以身作则啊，代替空洞的说教。
0: 嗯。
1: 那么你想要孩子情绪平和、自律上进，家长先规范自身的日常言行，稳定自身的状态，行动带来的影响呢，远胜于我们反复的说教讲道理。
0: 哎，是的，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不要长篇大论的讲道理，孩子其实你说的那些他都知道，但是家长会说你看其实我说了很多遍，但他为什么就没有执行呢？我们要知道在这个阶段的孩子，恐怕他知道是一方面，他执行又是另一方面，我们更好的希望孩子能够怎么样发展，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我们自身做起，把我们自己变得更好呢？还是那句话，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1: 对
0: 啊，今天特别感谢石老师跟大家的详细分享。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您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石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向心而行》，首篇聚焦百姓身边事，感受可感可及的暖心变化。
1: 政策牵引，场景驱动，算力支撑。在河北，人工智能加速融入消费端与生产端，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1: 2027年度国考报名即将开始，计划招录3.57万人。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

0: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资金就往哪里流。那么，如何把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变成招商引力和发展动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我们走进石家庄市鹿泉区，来看发生在这里的招商故事。
1: 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君鼎科技园是一家成熟的产业运营平台。他们统一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面向全国招引精密加工、低空航天装备、智能机器人等上下游产业项目入驻。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同各地客商对接时，除了展示园区硬件配套、产业基础等生产条件外，被问及最多的还有营商环境。君鼎科技园常务总经理高翠，
2: 首先关注的就是营商环境啊，他会来说，大家这里税务是不是老来呀？工商是不是老来呀？是吧？会不会有摊派的现象啊？
1: 君鼎是招商者，也是经常要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营者，所以面对询问，高穗他们首先会将自己多年在这里的感受拿出来同大家分享。不久前，君鼎实施产能扩增，急需办理用电增容业务。从提交申请、现场勘查到工程验收、正式接电，他们全程零跑腿儿。供电部门主动上门对接，量身完成服务。国网石家庄市鹿泉区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傅新龙：
3: 这个项目可以从35千伏变电站过来，也可以选择旁边的110千伏变电站。那么从哪个变电站过来？线路最近，能让企业承担的后续的经营成本更低，这是我们需要前期考虑的。
1: 君鼎科技园常务总经理高翠，
2: 他给你出这种落地方案的时候，就是对你后续的生产经营是最优的这样一个方案，他都提前帮你想到了。我觉得从我们上层到基层的服务人员呢，已经有了从管理到服务的这样的理念，把服务企业体现到了平常的过程当中。
1: 不仅是办店，其他事项在当地也都是线下纸巾一门，线上一网通办。这些看得见的服务变化都成为君鼎外出招商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但是听完园区详尽的介绍，多数外地企业仍然心存顾虑，还会通过自己熟悉的行业伙伴二次求证。河北森之顿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建：
4: 招商的时候也讲了，那光听园区讲那不行啊，那得自己问问呐。我们这边原来这个园区29号楼那家一直给我们做着配套，这个园区有没有帮扶，有没有政策办这什么方不方便呢？
1: 欧辉远电器公司销售总经理彭书静：
5: 反正就是我所接触到的都给他们那个说了还不错。
6: 手续办理
5: 简单快捷，当天去当天就办了。
1: 经过同行口碑佐证，投资方仍然不会轻下结论，最后一步还会派出工作团队专程来到本地实地走访，再次核验营商口碑是否名副其实。来自北京的四方博瑞项目负责人就告诉记者，他们落子之前就多次过来蹲点儿。四方博瑞河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子业：
7: 我们很慎重，我们当时派了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来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去蹲点儿，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政府的人员是怎么服务企业的，然后非常的有耐心，有追踪性，有落地性，特别好。然后我们在综合了一系列和各地的比较之后，最终决定落到这儿。
1: 石家庄市鹿泉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李思涵：
8: 企业的确是，如果他想上项目的话，他都是很有紧迫感，他们自己也很着急，愿意就是快速的把手续办完，

0: 我们也是提供我们最大的帮助。项目从拿地到它开工建设，然后到最后竣工验收投产，然后所有手续，它哪些手续可以穿插着进行，节省企业的那个办理时间。
1: 目前总投资超1亿元的四方博瑞智能电网产业园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今年10月投产后，企业总部也将整体搬迁至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金良：
2: 招商引资已经从过去拼土地拼补贴转向了现在拼服务拼口碑，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企业是最有发言权的，政府服务企业的成效，在这个行业内传播的口碑，最终都会有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形成呢招商引资的滚雪球效应。
1: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我省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向心而行》，走进全省各地城市更新现场，看老街区如何焕发新活力，老厂房怎样变身新地标，记录身边可感可及的暖心变化。首篇播出：提高城市品质，绘就民生愿景。
3: 以前就积水，就是下水道经常堵，现在那个全部改造吧，这个地下吧就是重新铺的管子。
4: 我们要求有一个小广场，结果改造完了以后呢，确实是就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家都挺开心的。
5: 居住环境改善是城市更新的重要任务。保定市莲池区先锋机械厂小区建于1992年，有30多栋楼，时间久了，私搭乱建、设施老化、垃圾乱堆、停车难等社区老旧问题越来越突出，居民盼改造的意愿日益强烈。民有所呼，政有所应。2022年12月，小区被纳入保定市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3: 我们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广纳居民的意见，然后对各个方面呀，包括各个项目，都是来源于居民，来源于群众。然后改造中呢，我们是全民监督，全民收集意见。
5: 保定市通过线上线下征集居民意愿1760份，根据群众诉求调整改造方案，腾退出1.2万平方米存量空间，增加停车位570个。增设活动广场、篮球场等场地，将800多平方米废弃厂房、闲置建筑改造为社区医院、便民集市、居民食堂，让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便利服务。
6: 我感觉收益也挺大的，在这各个方面吧，通过咱们这次改造呢，车位呀、什么的也画得挺好。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活动场地，舞蹈队呢也有舞蹈队的活动场地，咱们这改造非常非常的快。
5: 十四五期间，全省改造城镇老旧小区9898个，惠及居民154万户。推门建绿既关乎城市生态系统，也带给百姓绿色福利。今年以来，我省多地结合城市更新，持续完善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绿地体系。邯郸市磁县以见缝插绿的理念，统筹实施书香园口袋公园项目，学校周边配建家长等候区、公厕、季节性直饮水，配套儿童乐园、公益图书馆等，通过微更新将边角地变为群众家门口的好去处。
7: 现在改成公园了，很漂亮，带孩子来这玩一玩、散散步，幸福感很高。
5: 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建设口袋公园4032个，城市环境显著改善。各地正通过微更新、小改造，为群众提供更多全龄友好、功能多样、环境雅致的宜人休闲空间。城市更新既要面子，更要里子。十四五期间，我省对共计9000多公里的老旧供水、供热、燃气管网进行大换血。在衡水，为解决汛期积水、污水溢流、水体黑臭等问题，一场针对市域排水系统的综合整治工程正在推进。
8: 我们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引入管道检测机器人、潜望镜等专业设备，开展地下管网专项体检，深入查找管网老化、腐蚀、漏损、占压等问题，精准靶向治理。
5: 系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完善公园、河湖等天然储水空间。衡水市增建调蓄池和排水泵站，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对地下管网、泵站等实行常态化巡查养护。这些看不见的工程，让城市底子更安全。
9: 当前沿 AI 技术从实验室走入日常生活，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在河北，从一台能听懂有点冷的空调，到一款帮助企业研发新口味的食谱引擎，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消费端与生产端，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一台冰箱可以自动感知食材的存储情况，一只机器狗成了情绪大字，一款学习机量身定制1v1课程计划。在石家庄京东 Mall 内，一些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勾勒未来生活的模样。
10: 小美，
11: 哎，
10: 我感觉有点冷。
11: 好的，客厅空调已调高温度。
1: 在家电卖场，这款搭载了 DeepSeek 的空调一上市便成为了卖场里的销售黑马。石家庄京东 Mall 美的体验顾问史丽娜，
12: 以前的空调可能得需要发出精确的指令，比如说我想调到25度，而咱们现在的话就搭载了这个 DeepSeek 系统之后，我感觉屋内的话温度有点冷，它可以自动的把温度上调2度或上调1度，只要你发出模糊的指令，它都能给精确的识别到的是。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像这样的人工智能产品成了卖场内的新亮点，涵盖人工智能学习机、智能耳机、智能床垫等20多个品类，成交额同比增长50%左右。
13: 我今天来看看耳机，我感觉不错，他说能搭载 AI 语音通话，然后还有一个 AI 数字人，感觉挺新颖的。
1: 石家庄京东 Mall 超级体验顾客体验组经理贺思源，
14: 消费者对于我们人工智能产品的关注度还是非常的高的，那我们到店使用的人数其实也是很多的。
1: 今年9月份，省商务厅等3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扫地机、智能安防设备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给予补贴，每件产品最高补贴1500元。截至9月底，全省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使用补贴资金18.63亿元，实现销售额145.37亿元。消费端加速换新的同时 ，AI 也在产业端持续发力。前不久，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出炉，持续拓宽 AI 应用场景，聚焦电子信息、食品医药、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在沧州梅枣王食品有限公司，企业让 AI 当起了设计师，把红枣做出了新花样。产品一经推出就畅销海外市场。沧州梅枣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云飞，
15: 这个产品是我们的食品引擎给到我们的一个创新的建议，去做出来对应的产品之后呢，结果是出乎预料的，它是我们在泰国市场的7款产品里面销售表现最好的。
1: 王云飞提到的食谱引擎就是企业专属的 AI 设计师。零食市场更新快，花样多，以往靠人工研发一款新品，从构思调试到上市需要将近半年时间，耗时又费力。沧州梅枣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李家勇，
16: 我们就想到了 AI， 然后我们就和复旦大学合作，然后开发这款软件叫食谱引擎，输入你想要的一些结果，连产品名称、产品效果图、配料表的配比以及卖点都会给到你，基本上是30秒生成一个。
1: 奶香草莓球轻如奶香莓果，酸奶麦香脆枣。自从食谱引擎投入使用后，公司的产品品类从原先的8种拓展到50多种，年产值突破3亿元。沧州梅枣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云飞，
15: 在过去我们一年只能够研发几10款产品，在有了新的食品引擎，我们可以每年研发上千款的零食，我们每年创新零食占销售额的占比从过去的不到10%，现在已经可以占到50%以上了。
1: 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眼下我省在钢铁、化工、食品、汽车等重点行业应用84个场景大模型，一面向重点行业培育65个工业大模型。河北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周磊，
17: 河北有算力底座，有产业场景，有政策牵引，河北要做的不是0到1的技术突破，而在于提升从1到100的规模化落地能力。一方面用 AI 赋能传统消费产业，打造更多本土 AI 消费品牌， 同时丰富终端消费新场景，培育 AI 消费新业态，真正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消费动能和产业优势。
1: 秋冬季是大气污染防治关键期，围绕重点城市退后时目标，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 37.7 微克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 66.9%。
18: 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按照既定时间完成邢台邢钢老厂区、中钢邢基等重污染企业以及保定南二环周边11个物流园区退城搬迁，加快淘汰低效落后产能，全面完成烧结砖生产线整合退出任务，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推广大比例球团冶炼、工业窑炉负氧燃烧等绿色低碳技术，从源头压减铁钳工序污染物排放，深化产业集群综合整治，2026年底前完成石家庄、正定、廊坊、霸州、衡水、武义等地家具制造产业集群低无挥发性有机物涂料源头替代工作，加快重点行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推进重点行业脱销系统提质升级，抓实抓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持续提升重点行业环保绩效水平。我省将按照持续巩固扩面增量提质升级总体思路，巩固钢铁、焦化、水泥等7个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成果，推动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等12个行业具备条件的企业争创 A 级绩效，力争年底前全省再新增9家以上 A 级企业，从严加强工业企业监管。我省将强化重点企业日常监管，确保严格按照超低排放等标准稳定运行，加大中小企业和小产业集群治理力度，进一步规范集气设施建设，加强生产工序密闭，最大限度把无组织废气转化为有组织收集，推广共享治污模式，全面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利用好网格化排查手段，依法依规从严整治散乱污企业，不断提升大宗货物清洁运输占比。年底前，除承德、张家口外，钢铁、焦化、水泥、火电、煤炭等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达到90%以上，物流园区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不低于50%。唐山、秦皇岛、沧州三市主要港口煤炭集港全面实现清洁运输，煤炭输港清洁运输占比达到90%以上。焦炭、铁矿石等大宗货物集输港清洁运输比例力争达到90%以上，集装箱清洁运输比例达到30%以上，实施全域精细化扬尘管控，严格落实6%、2%全覆盖工地扬尘管控标准，保障道路尘负荷达到优良水平，全面排查露天矿山、物料堆场、裸土裸地等扬尘风险点，加大渣土、建筑垃圾乱堆乱放整治力度，抓好三把火管控，严控秸秆露天焚烧，严防散煤复燃，严管烟花爆竹燃放，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守好污染防控底线。
1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秋收是秸秆处理的关键时期。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制定2026年秋收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指导意见，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水平，保障秋收期间秸秆快速犁田利用。各地应综合研判天气变化、田块伤情和作物成熟进展，抢抓降雨间歇晴好时段，适时组织收获及秸秆犁田作业。
9: 记者日前从张家口体育局了解到，2026至2027雪季，张家口将承办11项国际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和10项以上国家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赛事规模较上个雪季进一步扩大。11月，张家口各大雪场将集中开板，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
1: 日前，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资格审核及报名启动。普通计划招生对象为生源地在河北省民族自治地区的

0: 少数民族考生，以及在上述地区工作满三年以上，且报名时仍在当地工作的汉族考生，在西藏班、新疆班承担教学和管理任务的教职工，以及在西藏工作满五年以上的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计划毕业生。
1: 日前，石家庄市面向全市公开招募2026至2027学年引领讲学计划讲学教师31名。符合条件教师可登录石家庄市教育局官网查看报名信息，报名截止至10月16号。按照要求，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在65周岁以下。
0: 近日，河北省总工会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发放总计21万元餐饮消费券，持续至11月，分3期进行，第二期于10月12号上线，推出满20.01元减20元等多梯度优惠券，可在云闪付 APP 领取，美团外卖等线上平台及线下合规商户均可核销。
1: 日前，石雄铁路滹沱河特大桥506号墩连续梁实现合龙，为后续进行架梁作业、打通关键环节创造条件。石雄铁路通车后，对完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将有重要意义。
0: 近日，衡水至德州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实现全线双向通车运营，这条全长49.24公里的省际通道完成体制升级，为冀鲁协同发展打通一条更高标准的高效交通动脉。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5万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名。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0: 民政部、人社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要求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
1: 今天，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0: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
1: 今天，雅思停考事件持续发酵，继10月10号至12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3天因技术原因取消后，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表示，将从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

0: 集体的拖累。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0月12号晚至13号清晨，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同一时段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在15处地区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0: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上午，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收到匿名报告，称飞机上存在炸弹威胁，该客机紧急降落。初步评估显示，该炸弹警报为虚假警报。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据航空通告消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时。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声明说，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和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这个系列给您各位聊的是百年航母简史，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摘自于吴京平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名字叫科学史评话。在人类公众号里边，不但是有文字有图片，而且也有专业的有声版，人的内容是更为的专业也更为的详细。我呢只从里边摘点故事，所以如果您是专业的军迷，或者说喜欢读文字看图片的话，您呢到那个公众号里边仔细的领略一番。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4: 德国人用调虎离山计突袭英国，可后来为何却把袭击成功的这艘航母给打沉了呢？在英法对德宣战之后，德国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随后德国想出了什么样的解决对策？英法对此又进行了怎样的阻挠？德国面对阻挠进行了一系列回击，英国的航母舰长在行动中犯了哪些错误导致损失惨烈？气疯了的英国舰队为什么要偷袭意大利塔兰托港？老国老故事正在讲述百年航母。
3: 昨日节目当中我们说，二战都打起来了，德国的一大堆的袖珍的战列舰就开始偷袭英国的商船。这其中啊，最主要的有这么两艘，一个是施佩伯爵号，一个是德意志号。德意志号打沉了两艘商船以后就回德国了，而这个施佩伯爵号不见踪影了，英国人怎么找也找不着，这可把英国给气坏了。英法组织了8个搜索舰队，到处去搜索这艘船的踪迹，其中3个舰队是配有航母的，可以说英国人是张开了巨网，在大西洋上到处寻找这施佩伯爵号。与此同时呢，英国人还让暴怒号航母掩护那些从加拿大开往英国的船队，光荣号航母从地中海出发，穿过苏伊士运河调往印度洋。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英国人为什么要把航母调到印度洋呢？道理很简单，大西洋和印度洋是相通的，施佩伯爵号经常在南大西洋活动，它稍微拐个弯就可以去印度洋嘛。英国在这方面它不能不防，所以就让光荣号去了印度洋。你还真别说，德国人还真就是这么想的，他本来想玩一招声东击西，跑到印度洋上去袭击一艘英国的商船，让英国人以为啊，哎，他们这个施佩伯爵在印度洋那儿呢，然后他再杀回到大西洋，调虎离山嘛。但是德国人在开往南大西洋的途中看到了一艘英国的货船多里克明星号，这船很大很气派，哎呀，诱惑力十足啊，心里痒痒啊，给他怼沉了吧。施佩伯爵号就把这艘商船给打沉了，这一下就暴露了自个儿的行踪，英国的军舰马上就围拢过来了。最后施佩伯爵号还是被英国人发现了，英国人把这个船呢就给他堵在了乌拉圭的蒙德维利亚港。乌拉圭当时是中立国，一瞧德国的船开过来了，他也吓得哆嗦，因为英国他得罪不起，德国也得罪不起，所以就说你只能在这停72个小时啊。可是72个小时之后，这艘船也无处可去，他又不想被英国人俘获，所以无奈德国就把这艘船给自沉了。开去印度洋的光荣号后来又被调回了大西洋参加挪威战役。1940年英法联军开始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时候，光荣号也奉命从挪威海域回防本土，但这个时候光荣号就被德国给盯上了。您看，德国突袭波兰以后，波兰就被瓜分了，英法马上向德国宣战，但是他们还是在搞海上封锁和陆地上的军事对峙，没跟德国人正式开打。这种状态呢被英国人称为叫静坐战争， 被法国人称为叫奇怪的战争。而这种英法对德国的封堵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这时候德国人呢就得担心自己的物资供应，特别是铁矿石的供应。如果没有钢铁，那机械化战争你就玩不下去了。德国每年要消耗1500万吨的铁矿砂，有1100万吨是要从瑞典进口的。波罗的海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北大西洋暖流影响不到，冬天呢还会结冰。不过瑞典人可以用火车把这个铁矿石运到挪威的纳尔维克港。这个港口地处于挪威海，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它冬天是不结冰的。然后从这儿用船装上铁矿石，沿着挪威海岸线就可以把这个铁矿石运到德国。大部分航程呢都在挪威的领海之内，相对来说比较安全。那么英国的本土舰队可就把这个口子给封锁死了。在一战的时候啊，德国的公海舰队为了冲出这个牢笼呢，跟英国人在北海打了一场日德兰大海战。德国人最终是被牢牢地锁在北海这个小池塘里。到了二战的时候，德国人呢就学乖了，他们认为必须把挪威拿下来才能够彻底地解决问题。如果把那个挪威拿下来，铁矿石的运输就尽在自己掌握，同时德国的海军舰艇可以走北边，从北部走挪威海进入大西洋。英国人当然也明白挪威对这个战局有多重要，他们和法国举行了一个军事会议，以英国的两个师和法国的一个分遣队组成一支远征军，在挪威的纳尔维克那儿登陆。他们准备占领瑞典北部的耶利瓦勒铁矿，这样从根儿上就能够切断对德国的铁矿石的供应。同时英国也对挪威的外交和军事方面两面施压，想方设法的要阻止德国的运输船队在挪威海岸活动。就在1940年2月16号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一艘运着英国战俘的德国船叫阿尔特马克号，被英国人追得走投无路，又逃到挪威水域避难。可是那是人家挪威的领海，英国军舰不管不顾就直接闯进去了。当时挪威的两艘小炮艇就在旁边干瞪眼，眼睁睁地看着英国人跳上阿尔特马克号，把英国的战俘全都给救走了。希特勒一瞧这不行啊，挪威那边可能有点撑不住啊，要倒向英国那边啊，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吧。他为了入侵挪威有一个集结部队的跳板，顺手先把丹麦给灭了。丹麦这个国家太小，没有什么抵抗能力。德国人呢也真没想把这个丹麦怎么样，因为这么一个小国在军事上意义不大，炸不出什么油水。到那儿去难不成卖童话去，去那儿搞点小美人鱼去，那能值几个子儿啊。之后德国人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在挪威的六个主要港口登陆。德国调集了一艘袖珍战列舰、两艘重巡洋舰、七艘轻巡洋舰、14艘驱逐舰、28艘潜艇和若干的辅助船只，搭载了10000多名的士兵，开始准备登陆。英国的舰队也马上出动了，他们要去拦截德国舰队。德国在挪威上空是掌握了制空权的，德国出动了800架作战飞机和250架运输机。英国的主力舰队在贝尔根附近就遭到德军的大批轰炸机的攻击，损失特别惨重，那只能是退回到舍德兰群岛那儿去休整。英法联军和德国人在纳尔维克港的争夺打得非常厉害，英法因为有海空支援整体占优势，光荣号和皇家方舟号也经常在挪威沿海跑来跑去，用舰载机支援地面作战。贼欧式俯冲轰炸机还用350公斤的炸弹击沉了科尼斯堡号轻巡洋舰，飞机单独击沉军舰，这是战争史上的第一回。哎呦，这两艘航母啊还挺忙活的，飞行员呢经常要在结冰的甲板上降落，难度不是一般的大。挪威的气候非常寒冷嘛，而且那时候英国的几艘航母还经常运着皇家空军的战斗机，比如说空军的飓风战斗机，这些战斗机都是没有着陆挂钩的，这技术还真不错，居然在航母上就能够降落。可到了5月10号，战争形势突然反转，法国战役打响，德国人的闪电战仅仅用了10几天就把法国给打崩了。所以英国人在5月26号就启动了叫发电机计划， 想要拼尽全力把困在海滩上的英法联军给接走，因为法国连自个儿的本土都快守不住了，英法两国也就顾不上挪威那头了，他们也要迅速把停留在挪威的部队赶紧撤回到英国本土，所以挪威战场形势马上出现反转，德国人就占领了挪威的全境。德国人原打算呢，迅速把挪威国王给活捉，然后逼他签下城下之盟，可没想到这国王啊坚决不投降，而且跑得贼快，一直向北极圈内撤退。挪威人的抵抗还是挺英勇的，足足抵抗了62天，为他们的国王撤退到英国组织流亡政府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这个时间长度在欧洲可以排第二，第一那当然是苏联的卫国战争，也就是说西欧的这些国家有一个算一个，还都不如人家挪威呢。你等时间到了6月初，英国可就派出了光荣号和皇家方舟号这两艘航母给自己的运输船队提供护航，赶紧得把人给撤走啊。6月7号英国人走的，6月8号德国就派出了两艘战列巡洋舰，还有一艘重巡洋舰，4艘驱逐舰杀过来，干嘛呢？半道上拦截来了。这次行动的代号叫朱诺行动。6月8号的下午4:46，正在往西北方向前进的德国的沙恩霍斯号发现前边有烟雾，他赶紧跟另外一艘巡洋舰，也就是格奈森瑙号，赶紧跟他通过无线电就通了一个气儿，咱们靠拢到一块儿吧，前方有情况，可能要开战，进入一级战备。12分钟以后，德国人就确定了，果然有情况，前边冒着烟雾的那就是英国的战舰，被德国发现的就是光荣号航空母舰和两艘护航的驱逐舰。那这时候光荣号上有30多架战斗机，有6架歼鱼式的鱼雷攻击机。哎呦，咱就想不通这光荣号的舰长奥尔斯当时是怎么回事啊？英德双方都打了这么长时间了，战争期间你稍微提高点警惕呀，他不去。他觉得这些天呢大家伙都挺累的了，现在呀咱们要回英国了，好好睡个觉吧。全船都放松了警惕，他竟然连瞭望哨都没有安排，自个儿被德国人盯上了，他一点也不知道。一直到了下午5:01，英国人才发现，屁股后边怎么有这个不明的战舰尾随着呢？哪国的呀？然后接下来呢，这航空母舰的舰长奥尔斯也不知道是没睡醒是怎么着啊，就犯了一连串的错误。战争时期，航空母舰除了舰载机以外，它是没有多少防御能力的。你好歹让舰载机起飞，你飞过去瞧瞧到底怎么回事啊？也没有，它只是把5架舰鱼攻击机提升到了甲板上做准备，同时呢，派护航的驱逐舰热心号，哎，挺热心的啊，你过去瞧一瞧。热心号的驱逐舰就开过去打探情报了，他也发现不对劲儿，对方怎么直接高速的就开过来了？哎呀，这是来打仗的吧？所以热心号驱逐舰扭头就跑。好，这打探情报的一来一去，浪费了战机，耽误了时间了。到了下午5:26，德国这两艘战列巡洋舰就追上来了，前边英国的航母就进入到他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了。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它的主炮就对准了光荣号，副炮对准了热心号驱逐舰，格内森瑙号是不管3-21，我先给你来一轮齐射吧。好，这一下英国的热心号的驱逐舰它锅炉受损，赶紧放出大量烟雾来隐蔽自己。下午5:32，沙恩霍斯特号开始炮击，经过2轮修正以后，第3轮齐射就打中了光荣号航母。说这时候光荣号上正干啥呢？正在炸弹换鱼雷呢。二战期间炸弹换鱼雷都成了一个梗了，好几艘航母倒霉就倒霉在这事儿上边。第一个这个倒霉的就是这艘光荣号，可以说这时候的光荣号成了一活靶子，让人家沙恩霍斯特号一个齐射就把甲板中央给开了一个大洞。这下完了，光荣号彻底没有还手能力了。你还别说，那两艘护航的驱逐舰真是拼了命了，也玩了命了。热心号回击了6次鱼雷，阿卡斯塔号一直在海面上释放烟雾，就是为了挡住这个光荣号航母，好让这个光荣号你赶紧跑啊。可惜光荣号的速度比德国的慢，它逃不掉。后来呢，德国那边两艘的军舰就做了分工了，沙恩霍斯特号把注意力放到热心号驱逐舰， 先把这碍事的小家伙给你打沉了再说吧，然后再由另外一艘格奈森瑙号去追光荣号。5:56，格奈森瑙号的一炮打中了光荣号的舰桥，包括舰长奥尔斯在内的不少官兵一下就阵亡了。那这时候呢，由于阿卡斯塔号的烟幕遮蔽德国人，他没法瞄准，只好停止射击。热心号这还是拼了命的遮挡呢，可你这个遮挡就是舍己为人呢，挨了一顿炮以后燃起熊熊大火。6:17，热心号绝望地发射了第7枚鱼雷以后就从海面上消失了，沉了。三艘舰船让人家干沉了一艘，剩下两艘更顶不住，一阵大风把烟雾吹散，这两艘船完全暴露在德国军舰的火力之下。阿卡斯塔号一看放烟雾也没啥用了，就拼命地朝着德国的霍恩斯特号发鱼雷，一共打了4颗，其中一颗呀还真就打中了。360斤的高爆炸药在沙恩霍斯特的壳子上就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哗哗地灌进去2500吨的海水，沙恩霍斯特的航速就减慢到20节，暂停炮击了。但是进这点水对于沙恩霍斯特这种满载排水量3.8万吨的船来说，这是可以继续坚持的，并不那么容易沉掉的。英国的光荣号航母这时候也是奄奄一息，快要沉了，所以德国那边把目标转向了阿斯塔卡号。在德国两艘巨舰的火力之下，阿卡斯塔号被打得千疮百孔，即便如此它依旧是非常顽强，还击的一颗炮弹还打中了沙恩霍斯特号，沙恩霍斯特的后炮塔就哑火了。到了傍晚的7:08，英国光荣号航母彻底9分钟以后，非常顽强的英国的这艘阿卡斯塔号也沉了。说实话，这仗让英国打得太窝囊了，航母的优势一点也好，两艘护航的驱逐舰打的是英勇顽强。这场海战打完以后，德国那边都下了半旗给这两艘驱逐舰致敬。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在海战当中也算是遭遇重创，回去休整了半年，这才重返战场。可是这次战斗，德国那边只死了50人左右，英国的皇家海军500人，光荣号也成了唯一一艘被海军舰炮轰沉的航空母舰。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一艘航母被舰炮给轰沉了。这场过后，沙恩霍斯特号实际上已经是半残，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德国那边派出另两艘舰船在冰岛一带前去诱敌，吸引盟的注意，好让这个沙恩霍斯特号偷偷的回港修理。而那个负责去诱敌的其中有一艘就是格奈森瑙号，他遭到了英国潜水艇的攻击，他也受伤了。等诱敌了，咱哥俩一块儿回港去修理吧。英国那边都气疯了，死了1500人，闹着玩呢。皇家方舟号航母带着俯冲式轰炸机就在外边搜他们俩。5天以后，皇家方舟号的航母上边的贼欧俯冲轰炸机就轰炸了正在修理中的沙恩霍斯特号，就是为了复仇来的。炸着了，效果很轻微，没造成什么太大的损失。后来这两艘船在挪威简单修了一下，还是慢慢悠悠的开回德国去修理了。不管怎么说，方舟号航母还是因为这次行动出了名。可这时候距离法国战败都没几天了，对于英国来说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法国人投降，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法国的舰队会不会被德国人用来对付自己呀？原本法国在地中海需要看住隔壁的意大利人，你法国这一投降，空档还需要英国去填补，所以英国人呢又把皇家方舟号的航母调到了地中海对付意大利人去了。地中海舰队的司令坎宁安上将高级靴塔兰托呀，就在那个靴子根的部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军港。咱知道地中海也并不大，从亚历山大港到兰托呢直线距离1600公里，而且航母呢不需要开到塔兰托的家门口，离得稍微远一点就可以用舰载机飞起来发动机，所以这个实际的还要更近一些。舰队航行也就需要5天的时间，当然这5天呢你得是要么悄的，别被意大利人发现。意大利也不是傻子，他们经常派出侦察机到地中海上空侦察英国舰队的动向，所以英国怎么办呢？就让自己的舰队经常在地中海里边跑来跑去，时不时的对，这样意大利人呢就以为英国的军舰是在给运输船队护航呢。10月6号， 坎宁安指挥地中海舰队从亚历山大港起航，同时地中海上有四支运输船队也出发了，在直布洛陀的舰队也过来跟着凑个热闹，为的就是把意大利人彻底搞糊涂。11月7号也还知道英军出动了，他们的军舰呢还真就从这个塔兰托海港里边出来了，但是空中侦察毫无发现，根本就英国人在哪儿，所以呢又跑回到塔兰托。你等到两天

以后，到了11月8号，意大利人有3架侦察机飞临地中海舰队上空，都被光辉号上机轰走了。等到这天黄昏的时候，意大利空军派了7架轰炸机前来攻击，航母上的舰载战斗机马上，你这不是派来7吗？给打沉了2架，其余的轰炸机一瞧，害怕了，不炸了。意大利海军又出动9艘潜艇和鱼雷艇进行夜间巡逻，可是一无所获，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找他们去？到了11月9号，意大利侦察机又发现了英国舰队，但是在地中海上，英国有好几个舰艇编队频繁活动，所以意大利侦察机发回的报告啊，就自相矛盾，弄得意大利海军司令部一头雾水。其实英国那边啊也不太顺利，一架舰鱼飞机摘摘楞楞就飞歪了。后边2天呢，接二连三又有2架舰鱼飞机起飞以后掉大海里边了。说这到底是怎么了呢？光辉号上的赶紧找原因，发现是汽油里边混进了沙子、海水还有海藻，所以呢导致舰鱼飞机的发动机出了故障。这问题倒是不难解，过滤一下汽油，但是你平白无故损失了3架舰鱼飞机，这属于是开局不利。毕竟剩下能用的飞机啊只剩下21架，这有点捉襟见肘。1月10号，直布骆驼出发的舰队和地中海舰队终于会合了，意大利人就派出10架轰炸机对这个会合的舰队进行攻击。可英国那边航机不是吃素的，马上起飞拦截，意大利轰炸机投下的炸弹没有一颗炸中。11月11号，英国的侦察机向地中海舰队发回了最新的情报，就是意大利所有的军舰都停在塔兰托港内，没有出海的迹象。因为意大利人被这几天纷繁复杂的情报弄得一头雾水，不知道该信哪份情报，所以塔兰托港依旧平静。到了这一天的黄昏，英国的光辉号航母编队已经逐渐逼近了攻击起飞地点。这个地点呢，就是事先拟定的，给它取名为 X 阵位，位置是在希腊沿岸，靠近凯法利尼亚岛。英国选定的这个 X 阵位啊，是在这个岛西边70多公里的地方，距离塔兰托只有300多公里，这航母就可以停下来，让航母上的飞机起飞，直接过去炸它就行了。当天晚上7点半，航母进入攻击阵位，利斯特海军少将下令舰载机开始准备。这命令一下，光辉号航母上的士兵马上就忙活起来了，升降机把1架1架的舰鱼鱼雷攻击机提升到甲板上，全都在甲板的尾部排好了队。参加空袭塔兰托的21架舰鱼式攻击机分成2波去，第一波12架，第二波9架。到了晚上7点45分，光辉号航母的航速提高到28节，开始转向迎风航行。一大群的机械师和地勤人员围着舰鱼式飞机进行着最后的准备工作。到了晚上8点35，指挥官下达了攻击命令，地勤人员撤去轮挡，第一波的12架舰鱼飞机就依次陆续起飞了。列位，夜间编队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乌黢麻黑，啥也看不清楚。所以这12架呀，有9架飞机爬升到了2300米的高度组成编队，另外3架穿过云层的时候跟丢了，这3架跟前面那9架走散了。好在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塔兰托军港，所以后边那3架飞机呢也不着急，只要飞到塔兰托把鱼雷给扔下去就行了。是不是编队整齐那不重要，前面那9架呢就自己往前走，后边那3架呀自个儿顾自个儿。300多公里的航程，以现在眼光来看呢挺近的，但是以舰鱼飞机的飞行速度来看其实还挺费劲的，3个多点才到了塔兰托附近。距离塔兰托还有30多海里的时候，意大利的防空炮就已经开火了。这9架攻击就纳闷儿啊，哎，我空了。原计划提早了15分钟。意大利人的耳朵倒是挺好用的，听到上空有飞机的轰鸣，就觉得有问题，防空马上行动起来了。后边这9架攻击机排着队伍到了。

0: 兰托附近的时候，意大利人的高射炮马上就发起了攻击。那这边一瞧，既然发现了，也没什么好说的，头皮穿过一层层的火网，对塔兰托港内的军舰发动攻击。半夜11点，攻击开始。打头阵的是两架制攻击机，他们先升下照，这些照明弹的屁股后边是挂着降落伞的，可以缓慢下降。根据设定，他们在1370米的高度就开始烧，一下把整个港照的是亮如白昼一般。后边几架挂载航空鱼雷的舰鱼式攻击机，马上分成两个编队，从两个方向直扑港内的舰，先瞄准大个的战列舰下手。领头的叫威廉森少校，他第一个冲下去。这个塔兰托港是有阻拦气球的，但是呢，他从这个缝里就钻过去了，对准了加富尔伯爵号战列舰，就扔下了鱼雷。鱼雷正中了这艘船桥和炮塔之间的下，这加富尔伯爵号被炸开一个大口子，海水可就灌进去了。威廉森少校一瞧，攻击得手，掉头就跑。脱离攻击的时候，航空火炮给击中，一脑袋栽进大海。他跟领航员及时的从飞机里边爬出来，游上岸的时候被意大利俘虏了。在1940年，意大利投降前，俩呢被转送到了德国的战俘营。他俩一直是二战结束以后才返回英国的，当然那都是后话，咱们赶紧且说当时。其他的攻击机也没闲着，扔吧，扔鱼雷吧。港里边的利托里奥号战列舰中了两颗鱼雷，意大利的水上飞机的机库也被炸了，整个机库中弹起火，当时也是手忙脚乱，眼看着人家英国的舰鱼飞机扔下一颗一颗的鱼雷，划着长长的白色尾迹冲向自己的一艘一艘的战列舰，还有携带炸弹的舰鱼式飞机开始轰炸港内的巡洋舰、驱逐舰、油罐和码头设施。塔兰托军港内是火光一片，意大利人空中胡乱开枪，等到英国人第一波攻击完，人都走了，他们这还是哒哒哒哒哒哒打个没完呢。那第一波攻击完了，第二马上又到了，这回哄样呢，我们放到节目的后半时段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英国为什么能在塔兰托港战斗中打蒙意大利海军，取得辉煌胜利？嗅觉灵敏的日本从这次奇袭中探知了哪些有用信息？为了找回面子，意大利人打了英国一个措手不及，不肯善罢甘休的英国又策划了哪些军事行动？在德国人面前，英国的主力战舰光辉号为何不堪一击？包括意大利最大军舰维内托号在内的舰队为什么要去攻打希腊？英国坎宁安上将使出了怎样的诱敌之计，彻底打垮了意大利海军？老郭老故事继续讲述百年航母。
0: 且说到了当天夜里的11点55分，意大利这边还在晕头转向呢，英军的第二波攻击可就到了，套路还是一样的，两架挂载着航空炸弹的舰鱼飞机以15秒的间隔连续投放24颗照明弹，这塔兰托港又被照得亮如白昼一般。就趁着照明弹还没有熄灭的这段时间，英国的战机加紧对意大利军舰发动攻击。这塔兰托港内甭提有多热闹了，他这儿的利托里奥号又中了一枚鱼雷，好在他中了鱼雷也强行开到浅滩处，虽然是挨了炸吧，但是不至于趁底儿啊。杜伊里奥号战列舰也同样被鱼雷给击中，撕开了一条7米长的大口子，海水往里灌，他这也是有样学样，开到浅滩搁浅了。

甲板上的工作人员就看到远方的箭鱼式鱼雷机一架又一架的出现在视野当中，他们回来了。看到这一幕，军舰上所有人都爆发出了欢呼。除了两架箭鱼飞机被意大利人击落以外，两波攻击的所有飞机都安全返航了，英国人甭提多高兴了。那既然攻击任务大获成功，此地不宜久留啊，坎宁安海军上将下令收兵，在一大群护卫舰只的簇拥之下，光辉号航母掉头返航。那就算算账吧，这次奇袭英国人只损失了四名飞行员、两架箭鱼飞机、消耗鱼雷11条、112公斤的穿甲弹52枚，人家赚大发了。所以说英国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家庆祝胜利了。本来呀，英国人还想第二天从希腊出动空军对塔兰托发动再次打击，但是因为天气原因这行动取消了，否则的话意大利海军呢就彻底玩完了。意大利人呢哭都找不着调了，事后一清点甭提有多惨，加菲尔伯爵号战列舰被鱼雷击中要害，在拖往船厂的途中就沉没了。利多里奥号被3条鱼雷命中，船首严重下沉，舰桥以下大量进水受到重创，半年以内无法参战。唯一可以说是幸运一点的，就是他在军港之内水不是太深，捞起来修修还能用。另外一艘杜伊里奥号2个弹药舱进水，搁浅在海滩，威内托号受到点轻伤，还有塔兰托号巡洋舰、利伯奇奥号驱逐舰也被打成重伤。不光是舰船，港口里的水上飞机机库、油库、造船厂都受到严重破坏，海军这儿最少损失1/2的实力，可谓是元气大伤。防空部队呢，乒乒乓乓打了那么多高射炮，只打下来2架箭鱼飞机，这亏到姥姥家了，裤子都赔没了，差点让人一锅给端了。意大利人觉得塔兰托港不安全，把剩下的军舰呢分散到了北方的港口，别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边了。那遥想当年日德兰大海战，双方费了老鼻子牛劲，双方的大舰队大决战，也没有这么惨呐。这就是航母给他带来的降维打击，这是不对称作战。当然再来说英国那边，他为什么取得这么辉煌的胜利呢？首先就是先进的军事观念，以坎宁安上将为代表的英国皇家海军的将领，通过30几年的实践和几次演习，敏锐察觉到了海军航空兵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们就用航空兵奇袭港内的意大利军舰，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其次呢，就是周密而又细致的战前准备。夜间作战本来就困难，所以他们针对塔兰托港做了很多细致的侦察工作，研发了针对性的技术手段，比如说怎么样投照明弹呢，怎么样穿透防空阻拦气球的钢丝网啊。他们为了准备充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了作战计划，绝对不会仓促上阵，不打没有准备的仗，直到所有条件都成熟了，他们这才发动了奇袭。而且为了隐藏自己真实的企图，他们动用了很多战术和欺骗手段，把意大利人弄得是晕头转向的。意大利那边总以为英国人呢是在给运输船队护航呢，所以他们基本上处于放松状态。在塔兰托港遭遇袭击当天，他们竟然派出了88架飞机参加了德国人对于英国本土的空袭，他们甚至都没想过出动飞机保护自己至关重要的舰队。当然了，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英国人的运气也是真好，前期啊也没少出问题，可用的飞机越来越少，因为事故少了好几架，完了飞起来编队还出了问题了。但即便如此，也打了意大利的一个措手不及。哎呀，不是我这多优秀，都是同行衬托的好啊，但凡意大利给点力也不至于如此。当然了，就是你经常跟意大利玩，就逐渐背着对手啊把自个儿的水平线给拉低了。后来英国被自个儿昔日的学生日本打得灰头土脸，那真得说遇上真正的高手了。且说日本呢，嗅觉非常灵敏，他们的情报人员撒开关系网，开始到处打听这次战役的相关的信息。日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助理叫内藤，还专门跑到塔兰托一窥究竟。日本当时跟意大利以及德国签订了轴心国协定，所以明面

上作为盟友来关心一下，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嘛。过了半年，一小队日本帝国海军的代表团就访问了意大利，其实就是来跟意大利人聊聊，最关心的还是塔兰托这档子事儿。就那个内藤呢，后来也跟海军的第三航空战队跟他们的参谋长见了一个面，他们是彻夜长谈，聊的就是塔兰托的这次奇袭。对了，这个第三航空队的参谋长叫渊田美金雄，当时日本人很关心一件事儿，就是塔兰托的水不深，才12米，那个鱼雷怎么就没扎到烂泥里，还能够快速上浮，这个英国人是怎么做到的呢？一研究终于被他整明白了。首先呢，那飞机是超低空飞行，高度越低，鱼雷掉进水里速度就越小，扎的就越浅。还有呢，在鱼雷的头上绑铁丝儿，挂到舰鱼飞机的身上，这样的话鱼雷被投放快要接近水面的时候，拿那个铁丝啊一蹬，鱼雷那个脑袋呢往上翘一下，是仰着头拍到水里的，不是钻进去的。铁丝脱离，然后这个鱼雷呢自己往前走，这可就增大了阻力面积，有效地避免大头朝下钻到淤泥里。日本人很受启发，一转头啊就换了另外一种方法，这个呀咱们到时候再说。翻过头来再说意大利这边，被炸懵以后也清醒了，我不能整天蹲在家里了，我蹲在家里也会被进攻，如果有机会啊，我们还是出去打一仗吧，我们得报仇，我们得把面子给找不回来。英国人真没想到意大利人会这么做，他们原以为意大利人不敢出来了。就在奇袭塔兰托之后的第六天，也就是时间来到11月17号，这天晚上，英国的皇家方舟号和白眼巨人号这两艘航母从直布罗陀出航，目标呢是马耳他岛，给那儿啊运送战机。结果万没成想，意大利人竟然派了两艘战列舰和一系列支援舰只在半道上来拦截了。英国人发现了意大利人的企图，赶紧掉头返回直布罗陀。他本来的任务那不是运送战机吗？哎，这战机啊直接从航母上起飞，你自个儿飞过去吧，啊拜拜了，不送了。结果没想到因为燃料耗尽，这战机啊没抵达马耳他之前就没油了，只能是迫降，最后呢还损失了7名飞行员。不管怎么说，英国人这次增援马耳他岛的行动就失败了，也就是说意大利人在此时此刻还有破坏英国人行动的能力。英国呢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要组织策划更大的军事行动。我们书中按表，意大利人虽然陆军比较菜，但海军空军呢其实真不算弱。当时意大利的岸基轰炸机可以对英国的军舰形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如果你说啊，意大利人的轰炸机不是太强啊，可德国的空军是世界一流的。当时德国特地安排了擅长对舰攻击的容克87俯冲轰队去帮助意大利人。41年的1月份，英国人组织船队给马耳他、北非以及希腊给他们送补给，还是坎宁安上将，他带了几艘战舰给航队护航。德国的俯冲轰炸机第一次就出现在了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面前，首当其冲的是光辉号航空母舰。英国的光辉号对付意大利问答，但是面对德国空军43架俯冲轰炸机的时候，那就顶不住了。本来空中他们是有4架战斗机在护航的，可是先前意大利人来了飞机进行试探性的进攻，光辉号护航的飞机去拦截意大利人，没想到意大利那边啊扭头就跑，英国架护航飞机一顿追，药给耗尽了，然后飞到马耳他岛上进行补给。就在这个坎节上，德国人的轰炸机编队出现在了光辉航母的附近，当时道上手忙脚乱，面对这么大的攻击集群有点不知所措了。15分钟以内没有任何一架舰载机能够起飞，德国的容克87吃素的，10分钟以内这光辉号航母就挨了6颗炸弹，船尾升降机也被炸坏了，航速下降到只有9节，总管队员们手忙脚乱的拼命的护航。可这时候的光辉号只能是干瞪眼挨揍，舰载机太少，在遭受攻击的情况下舰载机起飞也不容易，好在去马耳他油挂弹的战斗机又飞回来了，算是能抵挡一下德军的进攻。但是你这才

四架飞机数量依然太少，不够用，光耀航母又中了几弹。说到这儿可以喘口气了吧，可以进行修理了，但是人家德国人是不依不饶，又派轰炸机来攻击光辉号，光辉号这儿又挨了几颗炸弹，这回没有多大损伤。这场战斗结束，全舰死了126个人，伤了91个人，光辉号还必须得大修了。万幸的是啊，英国重视航母的装甲防护，光辉号当时都已经起飞了，就这么着。他这暂时失去战斗力，马二港口简单的修理一下，在四艘驱逐舰的保护之下，前往亚历山大港，在那儿再进行临时的维修。紧接着又开进了苏伊士运河，德国式运河里边扔了很多的水雷，所以英国人走的时候啊，这船开得非常慢，很短的一段路程居然是走了俩月。过了苏伊士运河之后，光辉号四月份才慢慢的开到了南非的德班，在那儿啊有船坞，先大概评估一下损坏程度，在那儿停留了两个星期，诺福克海军造船厂进行大修，所以这英国的光辉号一时半会儿就没法参加战斗了。咱们要知道，光辉号是当时国的主力战舰，而且航港还配备了雷达，没想到在德国人的面前，这艘航母居然是这么脆弱，主要也是英国人

离的。可英国人呢，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他们在空中居然只有四架战斗机在护航，这点飞机够什么用的？连塞牙缝都不够。当这些飞机的弹药和油料不足，需要补油，光辉号居没有起飞舰载机去接替战斗机的工作，导致防空出现了巨大的漏洞。而且英国人的预警雷达已经发现德国飞机来袭的时候，航母上居然搅乱，整整15分钟都起飞不了战斗机。这说明英国人在航母的运用上不像想象的那么纯熟，他们靠着奇思妙想虐一下一等是没问题的，但是面对德国这么强大的空中对手就没那么灵光了。这么一来，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就没有航母保护了。幸好可卫号竣工了，马上被调配到了地中海舰队。且说当时意大利海军能用的军舰并不多，维里奥维内托号这是最大，满载排水量4.5万吨，速度也比较快，可以达到30节。在前一次英国人奇袭塔兰托的战役当中，这艘新船是毫发无事后呢，它被调到了那不勒斯。英国人的飞机轰炸了几次也没有成功，这艘船呢就运气特别好，成了意大利唯一能够出动的主力战舰，出场率非常高，不高也不行啊，其他的军舰被炸沉了嘛。哎，这艘船一个人开始挑大梁了。1941年的3月26号晚上，在4艘驱逐舰的陪伴下离开了那不勒斯港，舰队的目标是去攻打希腊，打击英国人的运输船队。为了保密呢，船上除了最高人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这次行动的具体细节。与此同时，意大利塔兰托港和墨西拿的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也出动了，也就是说，这是可意大利人万万没想到，他们的无线电密码早就被盟军给破译了。英国的地中海舰队的坎宁安上将对他们的计划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已经知道维内托号会带着8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进入爱奥尼亚海。德国和意大利的空中力量能投入战斗的大概是 SM-79 石雀鹰轰炸机、7艘 SM-81 轰炸机、15架 C-242 猎鹰战斗机、8架 C-232 舰式战斗机，这些水上飞机提供支援，这数量都相当不少了。坎宁安手里边能调动的兵力不多，也就是亚历山大港和的一艘航母，就是前面咱们所说的新下线的可卫号。此外还有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13艘的驱逐舰。克里特岛上还有航兵部队可以调动，手头的家底儿也就这么多。所以坎宁安是随机应变，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尽量把意大利人给他吸引到远离他们那航空兵保护的水域，再用舰载机痛击意大利的舰队。3月27号，坎宁安登上了旗舰雁战号就出发了，他要亲自指挥作战。意大利人的舰队指挥官叫亚基诺，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像手机，但是不是诺基亚。亚基诺这出航不久就遇到了一架英国人的桑德兰号，哎，他就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就意味着意大利自己的行踪已然是暴露了。意大利人用无线电监听了英军侦察机的无线电，他发现英国侦察机并没有发现舰队里的战列舰，他们只是发现了自己这边几艘巡洋舰，仅此而已。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这架侦察机发的情报，这架侦察机啊居然跑错方向，向英国报告的舰队的位置也是语焉不详，信息非常模糊。一听，呵，这侦察查了，你这眼睛长屁股蛋子上了吧？其实呢，这架侦察机就是坎宁安玩的一个小花招，为了掩盖真正的信息来源，也就是说，不许知道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密码。他想尽办法，装作是一架侦察机偶然之间看到了意大利舰队，而且这是一个二五眼，还没看清楚。一边的亚基诺也是面临着各种压力，英国人到底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意图啊？这架侦察

0: 茶机到底有什么影响，他也有点吃不准。是意大利的高层显然想要在德国盟友的面前给他露一手。这个用咱们中国民间的俗话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黄鼠狼子掀门帘露小手，第二种说法是纱布擦屁股露一手。毕竟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说，人家德国都出动了航空来帮你的忙了，自打退堂鼓，面上过不去，脸上不好看，政治因素一旦占了上风，那亚基诺只能是选择执行原计划。英国的命令雷埃夫斯港的几艘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出航，大概是在28号的黎明时分，这几艘军舰在克里特岛以南、加夫多斯岛以东的遇上了意大利的海军了。这几艘军舰呢，本身的火力就很弱，停停当当打了几炮，然后扭头就跑。列位，这个战术您特别有吧？咱们《三国演义》当中经常会有这种桥段，诸葛亮派兵的时候就吩咐将领只准败不准胜，然后把他引到咱们的包围圈里边。
1: 赵云，子龙将军率所部兵马为前锋，在博望坡之北摆阵待敌，接阵之时只要输不要赢。
2: 怎讲？
1: 只需深入，将曹军引入博望坡峡谷内。
2: 是。
1: 主公可亲领一军为后援接应子龙。
2: 是。
1: 只可败，切记要诱敌深入。
2: 军师放心。
0: 哎，这次英国用的战术也是这种的，这几艘军舰扭头就跑，看那个方向呢，应该往岸。在前面逃，意大利人追着追着，可就脱离了自己本身岸基航空兵的保护了。这正是坎宁安事先设计好的诱敌之计。意大利人不知道的是，他们再往前追，可就遇上英国人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了。这时候坎宁安也是面临着抉择，首先是派出去诱敌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能不能顶住啊，能不能跑回来呀？这个鱼饵如果被对方给吃了，那代价太大了。第二点，如果这个意大利人追一阵儿，他就不追，识破我这个计谋，那万一担心脱离了岸基的航空兵的保护，就选择扭头就走，到时候该怎么办呢？当时啊，英国的可卫号距离意大利的追兵2公里，坎宁安决定先下手为强吧。他马上命令鱼雷轰炸机起飞，这些飞机从2000米的高空直冲而，扔出的鱼雷中了维内托的船尾，4000吨的海水马上顺着破口涌进船体，好几台发动机就停止工作了。亚基诺这一看不好，周围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把自己的旗舰团团围在中间，被炸的维内托上的损管人员开始拼命抢救这艘战舰。经过一系列紧张的维修，维内托它的航速恢复到了19节。赶紧吧，不好了，中了埋伏了，把舰队安全的带回意大利吧。亚基诺下令返航，但英国人怎么会放过他？到了下午6点半左右，舰队再次遇到皇家海军舰载机的袭击。到了晚上7点半，英国人在克里特岛上的岸基航空兵也出动了。亚基诺心里苦啊，哎，德国人承诺的空中支援搁哪儿呢？支援谁去了？怎么关键时刻放我鸽子？他眼睁睁着英国人的鱼雷机发起进攻，但幸运的是，估计是天色已晚，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英国人错把波拉号重巡洋舰当成维内托号，鱼雷直方向航行。他海英国的军舰应该是离我这儿很远呢，自己有时间对这艘重巡洋舰进行救援。我们先跑，先把你搁这儿，你先瘫痪着啊，完了我派兵再来救你。可是他的命令延迟了1个小时才被其他的几艘驱逐舰和巡洋舰收到。要不说倒霉的时候喝凉水塞牙，放屁崩脚后跟，你说这1个小时巡洋舰之类的都开出去多远了，又收到这种命令，往回开吧，去救那个倒霉的瘫痪的波拉号吧。亚基诺不

知道的是，英国坎宁安的舰队距离他们还80公里。英国人的军舰配备了最早期的雷达装置，在黑夜当中也能发现目标。他们从这个雷达的回波上发现，紧前边就一艘傻乎乎的停在那儿呢。哎，这就是那艘倒霉的波拉号嘛。可是英国人还以为这艘军舰就是意大利的旗舰维内号，射人先是擒贼先擒王啊，派军舰包抄上去。好，到了晚上10点半左右，意大利的几艘军舰折返回来，想要救援波拉，正好跟我的军舰就离得不远了。英国这边通过雷达一瞧，嚯，围点打援呢，还想来救援呢。380毫米的炮管子直接对准了目标，意大利人被打得跟没头苍蝇似的，抱头鼠窜，甚至都来不及还击开火。当然也不是来不及啊，因为他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开火，他没有拉呀。最后呢，英国人这儿高高兴兴的来打扫战场，把波拉号上的幸存者全都给救起来。本来英国人呢还想把这个波拉号拉回去当战利品，但是当场环境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最后呢就把波拉号上的高炮给它拆卸下来，再用一颗鱼雷把这艘舰船给它炸沉了，到海底。您还甭说，英国人呢还真是挺有绅士风度的，他们营救了几百位敌方的水手和几十位的军官，但是还有很多人呢他们来不及救助，所以英国这边竟然是通知意大利海军说，你们的人掉到海里边那个位置大概是在哪儿。意大利海军马上派了医疗船去救援这些落水的。

不共的鸳鸯器，欧根金毛号已经离开了贝尔根，进入到北大西洋。这一下，英国人就不是抓耳挠腮了，是寝食难安了。他一定要消灭这个心腹大患。那么之后的局势如何发展，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持续的安全风险迫使沙特进一步延长机场关闭时间。媒体12日报道称，沙特当局已将利雅得国际机场的关闭措施延长至周六。大量航空公司取消航班后，利雅得上空航班已尽绝迹。
1: 这是沙特和胡塞武装开始真正的过招了。按照胡塞武装的统计吧，沙特24小时内发动119次袭击。另一方面，就是利雅得上空航班几乎绝迹了，哪个国家的航司也不敢往那儿飞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这给人一个，首先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对比，一个感觉啊，或者一个问题，那就是谁损失大呀。这边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攻击堪称叫不遗余力吧，一肚子火啊。那边呢，胡塞武装因为已经成功的攻击过利雅得这儿的机场，就是国王机场啊，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所以确实各国的航司不敢再飞这个航线了。

所以确实有一个问题，谁损失更大，谁能撑得住，谁能笑到最后，双方已经开打，谁能赢，其实还是这样一些问题。或者我们把问题问得再具体一点，沙特的空中优势，就对胡塞武装来讲，它绝对是有空中优势的，24小时100多次，这个轰炸密度，这个力度不小。那问题是，你就不能削弱胡塞武装吗？特别是我们多次讲，胡塞武装攻击沙特主要就靠无人机和导弹，导弹呢，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这都是高技术产品啊。就是沙特这种密集的空袭，你想24小时啊，100多次的话，你平均一下一个小时多少次啊？很密集的空袭，我就不让你动，你动我就炸你，就到这个地步了。对胡塞武装，对他导弹、无人机，你不管说是发射阵地还是组装厂啊，难道就不构成一定的杀伤吗？一定的摧毁做不到吗？这其实是一个首先我们要观察思考的问题。我们只能说根据以往的经验，沙特做不到，最后的结论就是你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之前沙特拉着海合会组成的多国联军和胡塞武装过过招啊，打过数年了。那胡塞武装你看看他现在这个状况，他没有被削弱，那你说为什么呢？个人理解三点原因吧。第一点呢，还是说到这个地理的原因，因为北也门那边确实它是高原山地吧，洞穴啊，什么峡谷啊，这都比较多，这个天然的就可以被利用。说起来开个玩笑，那萨达姆就比较倒霉，他那边的沙漠一马平川，他不好躲不好藏。北也门不是啊，不管说是你导弹的这个，它不叫发射阵地，实际上主要是发射车，皮卡，重型卡车，它平常可以藏，需要的时候开出来，打完就跑嘛。第二个还是要说到胡塞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能力啊，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什么工业城市啊，什么制造业中心啊，它不是这套东西啊。现在别说内战，它没有内战，也门也不具备这个能力，这是特别关键的。所以它靠的什么呢？这作坊。我姑且用一个中国词儿，就是作坊，用这个词儿是不是能够比较形象的描述一下也门胡塞武装的一个状况。说到这儿我多扯两句啊，你看二战的时候同为轴心国吧，德国和日本就完全不一样。德国是个真正的工业国，那就是说有工业城市，有工业中心。那么对付这样的国家，你要打败它，你比如英美盟军用这个战略轰炸机进行战略轰炸，动不动叫千架轰炸、饱和轰炸，炸哪儿？炸鲁尔区啊。尤其是英国空军，它有一个617中队很特殊，它用的是兰开斯特轰炸机，四发重型轰炸机，它改装轰炸机啊，可以专门携带特种的炸弹，大满贯、什么高脚柜、什么百货商店，这都是外号啊，就这些炸弹专门去炸大的目标，相当于今天叫地震炸弹，有这么个东西。你比如我就炸鲁尔水坝，我给你水淹七军，我把鲁尔区给你淹了，他搞这个有效吗？当然有效了，因为对付这种工业城市、制造业中心，它是中心化的嘛，我把中心给你敲掉，你就完蛋了。翻回来看日本，日本的工业不发达，在列强里面它工业应该说最差的。我不说过吗，二战初期它那个零式战斗机曾经也是打遍天下没有对手，是，但实际上那个飞机就是靠轻靠灵活，它的发动机不到1000马力啊，所以飞机必须很轻，所以装甲也不要，什么自封闭油箱也不要。他们的理论就是因为我灵活，你打不着我，一旦打着它就完了。那么日本不是没有工业，它这个工业呢和这个作坊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有大的厂房、大的企业公司有，但是还有很多零部件子系统就是在家庭家族的作坊里生产的，所以它寓军于民这一点做的，就这个捆绑的这个相互渗透是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这和德国完全不一样。所以美国当时轰炸日本，你比如李梅什么火攻东京，你从某个意义上讲这也很残忍啊，你针对平民下手无差别轰炸呀。如果你要解释也不是不能解释，他军民是混在一起的，如果他也有什么工业中心一炸就是了，他不是啊，他是混在一起的。那现在我们说也门的胡塞武装，他也是混在一起的，军民你分不清楚，这可能是个修车的厂子，那儿可能就是一个民用建筑，你知道那里边干什么呢？它是这么一个状况。因为胡塞武装本身它也不是也门政府，也不是也门政府军，它是地方武装，那北也门那边好多部族呢都支持它，而且它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发射，它往往是用机动的，这个它不一定是发射车啊，和咱们讲那个很高端的 TEL 那三合一的发射车和那不能比，但它确实可以就是模块化，需要的时候命令一下

大家赶到一个临时的一个发射据点，打完就跑。另外我们也讲，它没有太像样的工业。你比如这个导弹、火箭弹，这个壳体，咱们开个玩笑，这网上词儿叫手搓嘛，这自己敲敲打打是可以做的，能飞就行啊，能用就可以。关键是那些核心的东西，陀螺仪啊，什么精密的导航软件啊，火箭发动机啊，这些东西都不是他自己搞的，特殊渠道运过来嘛。不管说是你从黑市上买，还是伊朗提供，或者还是你从哪儿拆，反正有就行啊。而且这些渠道相对比较隐秘，也比较混乱和复杂，你很难轻易的切断。然后第三，翻回来说沙特，从纸面数据讲，沙特的这个空中力量还是很强的，但是呢，你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不足。不要说你沙特不足，美国也不足。美国去年也攻击，就轰炸过胡塞武装，那也就炸炸了事吧，还能怎样？你要是不派地面部队，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那胡塞武装平常可以把自己的导弹呢、无人机，它藏在相应的地点，你看都看不见。而且就说这个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你比如卫星，它是绕着地球转的，一圈一圈转的。你就说一天过顶几次，你只能讲这个。那你说侦察机呢？无人侦察机性能可能有限，如果是有人侦察机在也门北边飞，你也有可能被击落，因为胡塞武装是有防空能力的，当然首推是单兵防空导弹。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沙特这边 F-15 战斗机啊，包括欧洲那个台风战斗机啊，如果是攻击地面目标，你也是打了就走，你别在目标上空停留时间太长，否则容易被击落。而一旦被击落，特别是飞行员被俘，这事儿呢非常不好解决，这会酿成政治危机。另外，作为进攻的一方，沙特你还有优势，如果你的轰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那么在阿拉伯世界你的声誉会受影响，你会被谴责的，这也叫投鼠忌器吧。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放在这儿，你会发现啊，沙特其实拿胡塞武装其实没有办法，美国也一样。我不是说吗，除非你派地面部队，就像以色列军队在加沙所做的那一寸一寸往前拱，除非你那样，但那样意味着巨大的成本，而且加沙毕竟好办，相对是封闭的，而且被封锁多年啊，所以哈马斯只好靠地道，靠地下的这个隧道。那以色列军队就开着这个水泥那个搅拌混凝土搅拌车呀，看了我就甜呐，就跟打地鼠一样，是这么搞。而北也门多山啊，你真派地面部队，他真跟你打游击啊。他现在整个这个，如果说要军事工业的话，也是游击战模式，也是去中心化的。所以沙特现在很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就你炸是炸了，效果会不佳。其实我们这么说，就是包括上一回，就是海合会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你说没有动他分毫，一根汗毛未损，那倒也不至于。但胡塞武装在长期作战中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比较独特的这个作战模式吧，它去中心嘛，它一些节点如果被摧毁，不管说是这种导弹组装的作坊也好，还是这个发射车发射阵地也好，如果被摧毁，他马上能找到替代者。另外他还可以使用大量的假目标，让你炸得挺带劲，貌似摧毁了这个那个，实际上可能是一堆垃圾，一堆废铁皮，很可能是这东西。所以沙特方面你要做这个战果核验，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同时也很艰难的任务。那你要这样看起来，其实你不可能彻底剿灭胡塞武装，那翻回来沙特自身付出的代价就会比较惨重。一方面你要打仗，这巨额的军费你要花，而且沙特这样的国家，他那武器装备也不能自行生产啊，也得买啊，甚至有时候还需要等啊。如果你说拉盟国下场，最基本的巴基斯坦、土耳其，你也不可能指望人家白帮忙啊，你需要投桃报李。另外我们讲他那个2030愿景可怎么办，现在是2026，你还能实现吗？是不是能实现放在一边，原来你理想的计划之中的就经贸领域的合作伙伴啊，外资啊，外商啊，还会在这儿待着吗？就眼下你首都的国际机场，各国的航司不敢飞这个航线了，这就很说明问题，这损失会非常大。关键是你说现在低头跟胡塞谈和，这好像交代不过去，可你要打呢，实际上很难有结果，而且会把时间和成本都砸进去，其实客观上讲得不偿失。那你说沙特你低头不就完了吗？沙特和也门之间你要仔细论起来，它也有边界的就争端，有的。所以双方动手，在历史上冷战期间就动过手，那时候还没胡塞武装就动过手。那沙特现在也考虑自身的安全，如果胡塞武装完成对也门的统一，那么沙特是不是觉得更加的不安全，他有这方面的忧虑。
所以他希望呢，在胡塞武装没有完成对整个国家的掌控之前，就把他扼杀在摇篮里。但是现在看，显然这已经不可能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再次坚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能源设施。面对记者关于俄乌双方均未确认达成协议的追问，特朗普说，他们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现场视频播出后引发关注。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立即实施能源停火，停止针对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特朗普在帖文中写道，立即生效，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实行能源停火，双方都已同意，不要违反协议。然而这一消息并未得到俄乌双方的明确确认。
1: 啊，这个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嚷嚷那个所谓能源停火的一个事儿哈。这个事儿，他喊出来之后有这样一些细节我们需要关注哈。一个呢，一直传言说有条船，就是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涉及到这个柴油协议这个事儿刚公布，一公布这船就已经到了美国附近了，那就是说他们可能早就谈好了，船早就出发了。那这个被看作是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也好、对欧洲也好是隐瞒消息的，那就更加深了泽连斯基和欧洲人这个心中的不愉快，这是一种被出卖和背叛的感觉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特朗普嚷嚷这个能源停火之后呢，俄乌之间并没有停火，乌克兰就指责俄罗斯你还打我呢，而且泽连斯基他不可能明确表示说行，我听你的，我不动手了，不会的。我们也讲过，乌克兰现在唯一能够打击到俄罗斯、打疼俄罗斯的手段，就是用远程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而且这个本身啊，对西方依赖不是很多，它完全可以自主完成。那就是说，它打击俄罗斯的话，它是有一定自主权的。那至于特朗普要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停止对你提供相关的这个信息，切断情报合作呀。因为美国现在对乌克兰本身呢，直接的援助其实已经停了。如果是武器方面呢，你欧盟呢掏钱替乌克兰掏钱买我美国的武器还可以，但是现在这个，如果你不听话也不做了。再就是情报合作，信息方面的提供我可以切断。特朗普切断过一次，短暂切断过一次，确实给乌克兰的一系列作战行动带来巨大的麻烦，这也是真的。所以特朗普是可以拿捏泽连斯基的。所以你看泽连斯基呢，虽然感到很愤怒，但是他在表达这种愤怒和情绪的时候还是有节制，他没有直接骂特朗普背刺我啊、背叛我，没有，他只能说这个不厚道啊、不诚实，他只能讲这个。那至于欧洲方面大约是这样，比如德国方面明确表态还是要支持乌克兰的，而且支持乌克兰那个宪政权，就泽连斯基，因为特朗普说要不换个总统吧，德国显然不认同。那欧盟的外长卡拉斯，就前爱沙尼亚那个女总理卡亚卡拉斯，记者问他这个事儿，他没明说，但他说呢，欧盟要继续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对于美国这个态度，能源停火也好，柴油协议也好，卡拉斯没有明说，没有明确的去反对和对美国进行批判。所以欧盟的态度本身也非常可笑，在哪儿呢？你说你制裁俄罗斯，你制裁俄罗斯什么？你真要是想制裁俄罗斯的战争能力、战争潜力的话，那还是要对他的能源下手。而且就说特朗普本人，他前段时间想制裁俄罗斯能源，甚至谁买俄罗斯能源我就制裁谁，这是特朗普的策略，这是刺激的衍生的制裁。现在倒好，美国直接买，美国就应该是那个被制裁的对象。那么按说欧洲人应该制裁美国，你买俄罗斯能源我当然要制裁你了，你制裁吗？这个时候欧洲反而缄默不语。真正啊，打击俄罗斯有效的方式，那现在就是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制裁谁吧，美国买我们制裁美国吧，应该是这样。到这个时候就没有任何原则性了，就剩下所谓灵活性。那这种弹性对俄罗斯不大可能产生太大的影响和约束了。另外就是波兰，波兰的外长说了几句话，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说话这样说啊，一个呢，我们要感谢美国啊，美国斡旋啊、停火啊，要给我们带来和平是吧，这是要感谢美国的，要肯定啊。然后说什么呢？说你美国啊，你要是想斡旋停火啊，你不应该站在侵略者那一边，你得站在被侵略者这一边啊。说的相对委婉吧，这个应该是欧洲人整体的一个态度。那至于美国，刚才我们讲了，特朗普这个政策啊，确实他是左右互搏。前一阵儿还说呢，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制裁谁，那矛头直指印度和中国。那现在一抹脸，我美国就需要俄罗斯柴油，先给我30万吨， 印度方面都怒了嘛，说你美国这双标，这太没有底线了，我买就是自主侵略者，和俄罗斯沆瀣一气，你买那就是平抑油价，那就是稳定全球经济，哪有这么看的呀？这是印度。那我们评论就是，你才知道你以前干嘛去了。那特朗普这套做法本身在美国国内也引起轩然大波，就是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这马上面临中期选举嘛，撕得很厉害，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都有议员站出来不认可不认同，所以特朗普这招哈确实有点一意孤行啊，只手遮天的意思。因为俄乌之间也没有停火啊，说能源停火没停啊，有记者也问他，他说这是我说停就停了，他来了这么一句。那这个事怎么看呢？我们试着做一点观察。第一个呢，大家都知道马上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没几天了，特朗普确实需要成绩单，而且就目前从总的趋势来看啊，就是观察家们一般认为呢，就是美国是参众两院嘛，众议院民主党卷土重来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说几乎就是板上钉钉，就将来众议院共和党说了就不算了，他会成为少数，民主党会成为多数。那至于参议院，现在看来呢，一般认为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呢还有优势，你一票也是优势啊，说是这么说，但是现在看来呢似乎越来越不乐观，特朗普本人的支持率也越来越低，即使保住参议院众议院恐怕是真保不住。那这会出来一个什么结果？按照美国国内政治啊，它有很多这个概念，这就是所谓叫跛足总统，就特朗普还有2年任期，这2年日子就不好过。他去年1月20号他上台到现在，总的来说呢叫心想事成，因为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占多数，所以他的很多政策呢通过起来相对容易。那成为跛足总统之后呢，就拐了嘛，那他的很多想法可就实现不了了，就是众议院你过不去。你还记得当年那个佩洛西那老太太跟特朗普不对付，那是众议院的议长，民主党啊，凡事都拧着来就跟你干。所以我们就说，如果特朗普还想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还想做一个和平天使，你要做就现在做啊！你要不做，等到中期选举出来结果，民主党入主众议院，你想都别想了，你没机会了。所以现在有什么事儿抓紧啊！这是特朗普面对的一个局面。那他搞这个所谓能源停火之类的吧，柴油协议，恐怕就是在最后这个阶段强行的想去改变俄乌战争的走向。当然在这背后，如果你是个阴谋论者，你认为特朗普就是俄罗斯或者苏联特务的话啊，你似乎也说得通，因为他这个举动确实相当亲俄呀，他确实在帮俄罗斯啊。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俄罗斯和乌克兰目前的战争，你看再有4个月吧，第5年打满啊，就这么一个状况。应该讲打这么久双方都精疲力尽，乌克兰是靠外援，俄罗斯是自己在死撑，因为他面对的不只是乌克兰，乌克兰背后几乎是整个西方，那现在主要是欧洲了，这也是群殴啊，也是以一敌多嘛，就战后的恢复重建也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了。但对俄罗斯来讲，至少俄罗斯人就是普京他这个执政集团会认为这是俄罗斯命运之战呢，这个没有退让的余地啊。而目前乌克兰能够真正打击到俄罗斯的其实就是远程无人机，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有依据的。你比如我举一个依据，就是前段时间俄罗斯找印度买汽油，俄罗斯是个产油国，你是个卖油的，你找印度去买油买汽油，那就说明你国内的汽油生产出了问题。那这个原因恐怕就是基础设施被炸，就是油的产量跟不上，汽油产量满足不了国内供给，那这就显示乌克兰找到了打击俄罗斯有效的手段。这个手段其实很单一也很脆弱，而现在呢特朗普和普京达成的这个柴油协议，你说能源停火也行，恰恰是没收了乌克兰唯一的这张牌，那就等于帮了俄罗斯吗？而乌克兰说实话你也不得不听话，因为你要是不听话的话，像那个 GPS 啊，像星链之类的东西你都用不成，那这个整个战局，俄乌之间的战局，天平会向俄罗斯方面倾斜。如果美国不提供这些服务的话，那乌克兰军队怎么打仗？那会给俄罗斯更大的便宜啊。如果俄罗斯军队抓住这样一个时机，至少完整的占领东巴斯是没有问题的，现在还没有，没有百分百。而真要到了那一步，你说再上谈判桌你更被动。所以泽连斯基虽有万般无奈嘛，甚至你可以爆粗口你可以骂，但是特朗普提的要求你恐怕真不能不听。那现在他的底线是什么呢？那就是能源停火也不是不行，要停火咱们都停火，不能我停了你还打我，他要的是这个。 那当然，如果真要做，这是个技术问题。而特朗普如果在这个当口真的是倒向了俄罗斯的话，他实际上做的这个事儿，显示他的身段和他真实的选择呀。那对乌克兰的要求，对泽连斯基的要求，他也未必很在意。而欧洲目前你看他能做的是什么呢？是避重就轻，他还在制裁俄罗斯，但是真正的能源贸易，美俄之间的这个柴油协议，如果欧盟不表态不制裁，那就是无所作为啊。说到这儿我想起谁呢？鲍里斯约翰逊，英国那个前首相，他说了两句硬气的话，我们加个引号，说什么呢？说这个俄罗斯船运柴油去美国是吧，他过英吉利海峡，我们皇家海军要把他拦截了。第一个，你不是现首相，你说这个话顶多叫建议，那现在首相伯纳姆啊，工党的，还不是保守党的，听不听你的呀？这是一个。第二个，俄罗斯真要是有油轮啊，运这个柴油运到美国去，他过英吉利海峡，他需要吗？他非过不可吗？所以你这种硬气的话，这有多大的意义啊？那你还不如说我们在火星等着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一冒头，我们迎头痛击，这种狠话意义不大呀。泽连斯基听到只有苦笑嘛。当然，涉及到泽连斯基，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人就特朗普想换掉他。他将了普京一军，说停火60天我大选，普京那边回敬了一军，你大选我停火。那目前从整个欧洲欧盟来看呢，还是在支持泽连斯基，还认可他。但是欧盟本身是27国，力挺泽连斯基的不是没有，但也不是100%，对美国不满的不是没有，但恐怕没有一个翻脸的。所以看到这一幕，我们注意到很多国际观察家又开始感慨了，是吧？这就像当年的慕尼黑协定啊，雅尔塔协议啊，小国的利益被牺牲，大国还是棋手，小国面对的就是棋子的命运。这个局面到现在，二战结束都80年了，也没有改变。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1: 今天呢，我们接着讲纪商史话。昨天我们说了汉高祖刘邦利用商人的趋利性赢得了战场的胜利，还有他的后裔涿州刘备出身编草鞋的小商贩而坐上西蜀皇帝的那些故事。今天呢，我们说说汉代的市场和那些商人的故事。汉代商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商贸发展的一个

门脸儿，这是比较规范的贸易场所。那么市内经营的各种商户都有专门的户口，称之为市籍，就是你这个户口就是专门做买卖的，必须缴纳一定的营业税，叫称为市租。这个在《汉书·识货志》当中记载说，市的交易还有时间的规定，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看说得很明白，在日中的时候在这儿交易，天下之民各个地方的货物到这儿来交易，交易而退，完了都走，各得其所。如今呢，我们很多人想了解一下，说古代的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我可以告诉大家，到河北省张家口大境门旁边去参观一下来源堡和小境门。虽然来源堡它是明代建的，但是它是古代中国市的一个标准版。这座古堡周长两里有余，城墙高三丈多，四周各建城楼，开有南北西三个门，东面临着清水河，在河畔修了有大坝，在河里边还修着水山，为什么？防止有人从河里钻过来。这个堡内建有公署、营房、官事厅、私税房，还建有一座这个八角亭。这个孝敬门它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修的，开的门高，人也就是不能骑马过，宽，两个马可以错身过去，所以关内的人畜必须得小敬门从这进来控制住。入关以后，人和畜要分道，遏制万一在里边有乱。所以在2007年张家口市修复城门的时候，还找到了上面的一块匾，是明朝写的，叫西敬门，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小敬门。这个古堡当中这一大片就叫市，周围都是管理市的交易所和官事亭。那么汉代的时候，这个市为什么要开？其实汉代有一个叫欢宽这个人，他根据当时桑弘羊等人主持的盐铁会议编撰了一个盐铁论，其中他说呀、啊，他说为什么要开啊？你看看，他说焉知浊济，就是今天的北京涿州，赵之邯郸，魏之文直，韩之荥阳，齐之临淄，这些地方都有很多的名商大贾，三川之两州贯覆海内，都是天下名都，所以有很多。但是非有住之耕其野而填其地者，据五族之冲跨皆取之路也，故物丰者民厌，宅近市者家富。就是说啊，在这些名称大都名称大邑当中，种地的并不富裕，而是靠近那些大街通衢的地方做买卖的人致富了。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赵中山带大河，就是赵国和中山，我们河北的地方正好是黄河过去经过的地方。当天下之西，商贾错一路，诸侯交于道，买卖人特别多，物流发达的地方，然民淫好墨，这老百姓们都不大爱种地，喜欢做买卖，奢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家务斗消，明清在时，所以他们就得靠生意贸易才能致富。而汉王朝的大臣们主要争议的这个活动就是，有海山之货而民不足以采也，商贾不备也，就是因为你虽然各地都有这么多东西，因为工商不备，所以它就流动不起来，就不能富民。于是龙蜀之州、扬州之皮革、江南之南子竹剑、燕齐之鱼盐、潭丘，这些东西代商而通，代工而成，必须得有人来做加工，必须有商人来搞物流。所以他说这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在理。所以故圣人做周记之用，就是古代的圣人为什么要发明周记啊？是一通穿古，就是为了通过河，伏牛驾车，一打零路，就是为了穿山越岭通道，致远穷深，所以交富物而变百姓，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就是物流的重要作用。我觉得

西汉的这些政治家们，他们其实很懂商贸的意义。那么西汉时期呢，随着经济发展和物流的频繁，商品种类也日益增多，商品商业的分工也就逐渐细化了。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啊记载说，当时各个大城市至少有二三十个商业的行当，比如说吃的食品有谷物、水果、肉类、水产、衣服种类等等。柴薪类的呢，有薪镐、木器、青铜器，交通工具有舟船、车驾，益处包括牛马，手工业生产的竹子、木材、漆器、丹砂，还有加工玉的解玉砂，还有奢侈品珠宝、金银、玉器、丝绸之路上从西方来的珍奇异宝，甚至当时的奴婢也是可以买卖的。因此呢，左思引发洛阳纸贵的三毒赋里边，其中写到了当时邺城，虽然他是近代的人，但是他写的这些事儿是包括汉魏时期魏都邺城的繁荣商业情况。其中他说这物产很多，包括常山的平柑、巨鹿、河间等地生产的，包括真定的梨、固安的栗子、中山国的酒，还有信都的枣，就是今天衡水济州这一带，包括锦绣香邑、罗绮、朝歌、绵广房子、连总清河，这说的都是啊河北跟河南各个大城市他们的特产。其中的房子就是今天石家庄市高邑县顾城村，过去这地方是房子县，曾经封过房子国。清河就是今天河北的清河，是织连的，就是一种比较薄的丝织品。绵广是比较厚的丝织品，是房子生产的地，说明当时物流天下，商通有无。当时河北的主要城市都设有市，这个有大量的物证，比如说天津市文物考古队曾经在我们渤海西岸黄骅扶梯城遗址发现了两件陶罐，上都盖着印戳，就是做完买卖需要在上面盖上印戳，就是管理市的那人，这地方叫武市。说武市是怎么来的呢？因为这地方曾经治过张武县，《汉书地理志》里记载了张武县县城就是这儿，所以它叫武市。那么西汉后期的邯郸，就是因为商贸物流的地位，它已经成为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市了，也就是除了当时京师长安以外，它和临淄、洛阳、河南的宛还有成都并称天下五都。在王莽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五都开始设官管理城市，《汉书·失货志》当中记载这五都都有市长，那个时候的市长是管理市的市长，不是现在我们城市的市长。东京称京，西市称济，洛阳称中，其他的各个市都借有交易城五人，潜伏城一人，工商能系金银各种宝贝在这儿都可以作为交易，然后征税。可见当时邯郸城地位很重要，它在商业贸易当中已经成为北方商业贸易的中心。接下来呢，我们说几个跟市场有关的人物故事。咱们先说石家庄市原市县常山故城遗址，它就在今天的红旗大街西侧，原市县北故城村。这个地方啊，它是两汉时期常山郡常山国的都城，汉景帝的时候封皇子刘顺为常山王，说这地方当年就有很繁华的市场。刘顺呢是汉景帝的小儿子，他很荒淫，干出很多荒唐的事。在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鹿泉高庄村海山岭东侧砖场发现了他的大墓。这座刘顺墓经过历代盗墓贼盗掘以后，他的主棺棺椁都已经被毁，但是经过发掘还是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有7000多件，其中包括很奢华的一些青铜井、青铜壶，还有温酒的青铜直炉、银盆银碗，还有捣药的药杵子、药钵，制作都很精美。其中有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写着是与邯郸，就是从邯郸买来的。所以青铜器在当时各地之间贵族百姓也是可以买的。
因为这刘顺呢骄奢淫逸，家风恶劣，所以他的妻妾之间是明争暗斗，家里边很乱。刘顺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叫刘拓，也有人说叫刘兑，次子刘伯，儿子刘平，次子叫刘商，四个儿子，他有好多妻妾。其中呢，长子是庶出，就是不是王后生，他很不喜欢这个刘兑，叫他刘兑，也有人叫他叫刘拓。他的王后呢生的这个孩子叫刘伯，是次子，就被他立为世子，就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此后，他很宠爱的这些妃子又生了刘平、刘商，所以刘顺就不喜欢这个王后，王后叫修，此人呐、怨妇加刁妇，心怀嫉妒，经常在他儿子刘伯面前发泄对王的不满，以及对其他的王级的不满，唆使他儿子做点的坏事。刘顺呢，在位33年，死了以后是为中山县王，就安葬在了常山国所属的当时11县境内，就是今天鹿泉的高庄。在刘顺病重期间，这王后修还有他的儿子刘伯根本就不搭理他，而且这个刘伯呢很癫狂，歌舞独嫖，五毒俱全，还载着妓女驾车过市，扰乱市场。刘顺死了以后，这刘伯就按照他父亲的遗诏就继承王位，就是常山王。正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这刘伯呢当了王以后更不是东西了，再加上他这个母亲怨妇加刁妇，就欺负他的兄长刘兑。这时候汉武帝派了使臣来参加常山献王的丧礼，这长子刘兑呢就借着这机会向使臣诉说刘伯和王后修如何不是东西，不仁不义，没有人性。那么他投诉的这些罪名要按照汉朝的律法应该诛杀，应该杀了他。使臣回到京城以后如实奏给了汉武帝，汉武帝啊还是心疼啊，这是自己的亲侄子，所以就派了大行张骞到这来查验。张骞呢我们都知道是封博望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外交家。当时呢张骞正好从西域回来，所以汉武帝就派他到原始来查验这个事。张骞不辱使命，克服了刘伯母子的重重阻挠，查清了刘伯和他的王后这个修条条罪孽，然后回到长安据实上奏。相关的衙门叫有司，就是相关的衙门请求汉武帝诛杀刘伯和他的母亲，废除常山国，恢复常山郡。但是汉武帝呢想了半天还是没忍心杀他，但是下了诏了，废除常山王刘伯王位，让其携家眷迁居湖北房陵，就是今天的房陵，迁到这儿。罪名是什么？就是献王病重居婚后，就是他爹死了以后，刘伯与女子在池还城过世，这就是大逆不道，这就是他的罪名。这个罪名说明，第一说明这刘伯不懂号，第二说明常山王城里的这个市是不能随意跑车的。这汉景帝封了是有13王，所以汉书有景十三王的传。这些人呢、除了河间献王刘德实事求是修学好古这么一个好人，其他的大多数都不是正经东西。还有一个赵王刘彭祖更是一个欺行霸市的恶人。在汉书景十三王有赵王刘彭祖的传，这里边是这么写的，说赵王产权时极限为孤人雀会，就是这个人很喜欢弄权术，他就派各色人等做他的代理人，作为商人在各个县这设置榷会，入多与国租税，一是赵王家多金钱，甚至他收的比国家的税还多，所以他很有钱。后世的巡捕专家韦昭解释说，说平会两家买卖之股者为权者，进他家都王家得以为之。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刘彭祖这个人利用他的霸权欺行霸市，在各个县的市场上向商人们抽取榷会的费用，形成赵国邯郸和周边这些市场只有赵王家认可的商人，他的经纪人强买强卖，禁止别的商家，
所以他还培植了一群欺行霸市的赵王的代理人，这些人仅此一项就超过了朝廷规定的应交的税赋的总和。这一个方面说明河北的诸侯利用市强征商税，另一方面呢，也说明当时赵国的都城邯郸啊，这个市场贸易确实量很大。这话说就到了两汉之际，两汉之际的时候很乱。邯郸王朗自称他是汉帝的私生子，叫刘子玉，在邯郸自己称帝，开始出兵围剿当时更始帝刘玄派来的大司马刘秀，而且他派他的庭员，他那些将领们到各地去传檄文。这时候他呢派去的人呢到了信都，就是今天衡水市冀州，要招抚信都太守任光，但是他不知道任光是刘秀的铁哥们儿，于是任光，你还要抓刘秀，我先把你宰了。于是任光当众把王朗派来的庭员斩之于市，就是在信都郡城的市上把他杀了。说为什么要在这地方？因为那地方人多，各色交易人等各个县的买卖人都在这儿，消息传播得快。任光就是要明确的宣誓，坚决打击伪皇帝王朗的势力，他要坚决支持大司马刘秀，就是这个意思。而当时呢，被更始帝刘玄封为大司马的刘秀带着他的几员大将正在冀城，就是今天北京周边准备招兵买马。可是呢，他遇到了伪皇帝王朗派去的庭员，那些军队到处正在张贴檄文捉拿刘秀。正好呢，这时候刘秀派了他的大将叫王霸，王霸此人在《后汉书》当中有传，我姥姥家是河北省南贡市王道寨公社，王道寨在历史上就叫王霸寨，王霸曾经在那里住过营，王霸在河北这一带南征北战，留下了很多故事。其中光武帝刘秀那时候叫大司马刘秀，派了王霸到市场上去招募人才，这时候他还准备拿着他的告示准备去为刘秀招募人，招募兵将。这时候一看，哎呦，原来王朗到处派来他的人正在张贴檄文，所以赶紧回来告诉刘秀。于是他们就赶紧离开冀城，一路策马就向南飞奔。这个故事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叫王朗赶刘秀。刘秀最倒霉的时候，就是从冀城出来，一路往南，一直跑到了信都。见了任光以后，他才有了立足之地。这个在《后汉书》《光武帝的纪》以及《王霸传》《耿纯传》《吴汉传》包括这些传记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而跟随着刘秀南征北战的另一个后来都叫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大将叫吴汉，正好他在两汉之际就是幽州城的马贩子，卖马的。吴汉字子彦，南阳宛人，就是今天河南宛县的商人，他是刘秀的铁杆老乡，也是后来刘秀的大将。后汉书有吴汉传，这当中记载说吴汉少师家贫，给市县为厅长，曾经做过厅长，厅长在汉代是一级行政区，乡亭，乡下面就是亭，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村村长。在王莽末，王莽建立新朝以后，他以宾客犯法，不知道因为保护谁犯了法了，所以他就亡命到了渔阳，就跑到了今天北京周边，把自己的资用都没有了，于是就以贩马为业，往来于燕冀之间，所至结交豪杰，所以在贩马的过程当中结交了各路豪杰，所以后来他就带着北京一带的战马军队投奔了刘秀。所以可见呢，在燕国的都城，当时这个冀，从战国到两汉一直都有市，而且每天要开市，所以两汉之际这各色商贾都在这里经营交易。在东汉末年，冀州牧袁绍，河北邺城是冀州牧的首府，袁绍呢派了董昭作为魏郡太守，住在邯郸这一带。这时候正是郡界大乱，贼一数万牵尸往来，交易市买。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
当时这地方正是动乱的时候，黄巾军各地的起义，各地的盗匪起义军都需要通过市场来买卖他们的军需物资，铠甲战马、衣食用需都得到市场上来买。所以这些故事都说明当时的市场交易非常的繁忙。这正是两汉成邑开市场，商业贸易物流畅，豪强霸市民生怨，奸商盗匪真猖狂。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儿，明天

0: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1: 今天呢，我们接着讲济商史话。昨天我们说了汉高祖刘邦利用商人的趋利性赢得了战场的胜利，还有他的后裔涿州刘备出身编草鞋的小商贩而坐上西蜀皇帝的那些故事。今天呢，我们说说汉代的市场和那些商人的故事。汉代商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商贸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有了市，在各个城市里普遍设置市，凡是从事商贸活动都一定要在城院当中指定的一个场所里边，这个就叫市。而且呢，在那里设市长来管理市。一般的城市周围都有围墙，有一个路口进入这个市叫市门，中间呢要有一个广场，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市场，四周要列四，列四就是门脸，这是比较规范的贸易场所。那么市内经营的各种商户都有专门的户口，称之为市籍，就是你这个户口就是专门做买卖的，必须缴纳一定的营业税，叫称为市租。这个在《汉书·识货志》当中记载说，市的交易还有时间的规定，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看说得很明白，在日中的时候在这儿交易，天下之民各个地方的货物到这儿来交易，交易而退，完了都走，各得其所。如今呢，我们很多人想了解一下说古代的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我可以告诉大家，到河北省张家口大境门旁边去参观一下来源堡和小境门。虽然来源堡它是明代建的，但是它是古代中国市的一个标准版。这座古堡周长两里有余，城墙高三丈多，四周各建城楼，开有南北西三个门，东面临着清水河，在河畔修了有大坝，在河里边还修着水山，为什么？防止有人从河里钻过来。这个堡内建有公署、营房、官事厅、私税房，还建有一座这个八角亭。这个孝敬门它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修的，开的门高，人也就是不能骑马过，宽，两个马可以错身过去，所以关内的人畜必须得小敬门从这进来控制住，入关以后人和畜要分道，遏制万一在里边有乱。所以在2007年张家口市修复城门的时候，还找到了上面的一块匾，是明朝写的，叫西境门，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小境门。这个古堡当中这一大片就叫市，周围都是管理市的交易所和官事亭。那么汉代的时候这个市为什么要开？其实汉代有一个叫欢宽这个人，他根据当时桑弘羊等人主持的盐铁会议编撰了一个盐铁论，其中他说他说为什么要开，你看看，他说焉知涿济，就是今天的北京涿州，赵之邯郸，魏之文直，韩之荥阳，齐之临淄，这些地方都有很多的名商大贾，三川之两州贯覆海内，都是天下名都，所以有很多。但是非有住之耕其野而填其地者，据五毒之冲跨皆取之路也，故物丰者民厌，宅近市者家富。就是说啊，在这些 明成大都、明成大邑当中种地的并不富裕，而是靠近那些大街通衢的地方做买卖的人致富了。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赵中山带大河，就是赵国和中山，我们河北的地方正好是黄河过去经过的地方。当天下之息，商贾错一路，诸侯交一道，买卖人特别多，物流发达的地方，然民淫好墨，这老百姓们都不大爱种地，喜欢做买卖，奢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家务斗消，明清在时，所以他们就得靠生意贸易才能致富。而汉王朝的大臣们主要争议的这个活动就是，有海山之祸而民不足以采也，商贾不备也，就是因为你虽然各地都有这么多东西，因为工商不备，所以它就流动不起来，就不能富民。于是龙蜀之州、扬州之皮革、江南之男子朱建、燕齐之鱼盐、潭丘这些东西，代商而通，代工而成，必须得有人来做加工，必须有商人来搞物流。所以他说这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在理。所以贡圣人做周记之用，就是古代的圣人为什么要发明周记啊，是一通川谷，就是为了通过河，伏牛驾车，一打零路，就是为了穿山越岭通道，致远穷深，所以交富物而便百姓，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就是物流的重要作用。我觉得西汉的这些政治家们，他们其实很懂商贸的意义。那么西汉时期呢，随着经济发展和物流的频繁，商品种类也日益增多，商品商业的分工也就逐渐细化了。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啊记载说，当时各个大城市至少有二三十个商业的行当，比如说吃的食品有谷物、水果、肉类、水产、衣服种类等等。柴薪类的呢，有薪镐、木器、青铜器，交通工具有舟船、车驾，益处包括牛马，手工业生产的竹子、木材、漆器、丹砂，还有加工玉的解玉砂，还有奢侈品珠宝、金银、玉器、丝绸之路上从西方来的珍奇异宝，甚至当时的奴婢也是可以买卖的。因此呢，左思引发洛阳纸贵的《三都赋》里边，其中写到了当时邺城，虽然他是近代的人，但是他写的这些事儿是包括汉魏时期魏都邺城的繁荣商业情况。其中他说这物产很多，包括常山的平干、巨鹿、河间等地生产的，包括真定的梨、固安的栗子、中山国的酒，还有信都的枣，就是今天衡水济州这一带，包括锦绣香邑、罗绮、朝歌、绵广房子、连总清河，这说的都是河北跟河南各个大城市他们的特产。其中的房子就是今天石家庄市高邑县顾城村，过去这地方是房子县，曾经封过房子国。清河就是今天河北的清河，是织连的，就是一种比较薄的丝织品。绵广是比较厚的丝织品，是房子生产的地，说明当时物流天下，商通有无。当时河北的主要城市都设有市，这个有大量的物证，比如说天津市文物考古队曾经在我们渤海西岸黄华扶梯城遗址发现了两件陶罐，上都盖着印戳，就是做完买卖需要在上面盖上印戳，就是管理市的那人，这地方叫武市。说武市是怎么来的呢？因为这地方曾经治过张武县，汉书地理志里记载了张武县县城就是这儿，所以它叫武市。那么西汉后期的邯郸，就是因为商贸物流的地位，它已经成为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市了，也就是除了当时京师长安以外，它和临淄、洛阳、河南的宛还有成都并称天下五都。在王莽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五都开始设官管理城市， 《汉书·失货志》当中记载，这五都都有市长，那个时候的市长是管理市的市长，不是现在我们城市的市长。东京称京，西市称吉，洛阳称中，其他的各个市都借有交易城五人，潜伏城一人，工商能系金银各种宝贝，在这儿都可以作为交易，然后征税。可见当时邯郸城地位很重要，它在商业贸易当中已经成为北方商业贸易的中心。接下来呢，我们说几个跟市场有关的人物故事。咱们先说石家庄市原市县常山故城遗址，它就在今天的红旗大街西侧，原市县北故城村。这个地方啊，它是两汉时期常山郡常山国的都城。汉景帝的时候封皇子刘顺为常山王，说这地方当年就有很繁华的市场。刘顺呢是汉景帝的小儿子，他很荒淫，干出很多荒唐的事。在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鹿泉高庄村海山岭东侧砖场发现了他的大墓。这座刘顺墓经过历代盗墓贼盗掘以后，他的主棺棺椁都已经被毁，但是经过发掘还是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有7000多件，其中包括很奢华的一些青铜井、青铜壶，还有温酒的青铜直炉、银盆银碗，还有捣药的药杵子、药钵，制作都很精美。其中有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写着是与邯郸，就是从邯郸买来的。所以青铜器在当时各地之间贵族百姓也是可以买的。因为这刘顺呢骄奢淫逸、家风恶劣，所以他的妻妾之间是明争暗斗，家里边很乱。刘顺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叫刘拓，也有人说叫刘兑，次子刘伯，儿子刘平，四子叫刘商，四个儿子，他有好多妻妾。其中呢，长子是庶出，就是不是王后生，他很不喜欢这个刘兑，叫他刘兑，也有人叫他叫刘拓。他的王后呢生的这个孩子叫刘伯，是次子，就被他立为世子，就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此后他很宠爱的这些妃子又生了刘平、刘商，所以刘顺就不喜欢这个王后。王后叫修，此人呢、怨妇加刁妇，心怀嫉妒，经常在他儿子刘伯面前发泄对王的不满，以及对其他的王级的不满，唆使他儿子做点的坏事。刘顺呢在位33年，死了以后是为中山县王，就安葬在了常山国所属的当时11县境内，就是今天鹿泉的高庄。在刘顺病重期间，这王后修还有他的儿子刘伯根本就不搭理他，而且这个刘伯呢很癫狂，歌舞独嫖，五毒俱全，还载着妓女驾车过市，扰乱市场。刘顺死了以后，这刘伯就按照他父亲的遗诏就继承王位，就是常山王。正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这刘伯呢当了王以后更不是东西了，再加上他这个母亲怨妇加刁妇，就欺负他的兄长刘兑。这时候汉武帝派了使臣来参加常山献王的丧礼，这长子刘兑呢就借着这机会向使臣诉说刘伯和王后修如何不是东西、不仁不义、没有人性。那么他投诉的这些罪名要按照汉朝的律法应该诛杀，应该杀了他。使臣回到京城以后如实奏给了汉武帝，汉武帝啊还是心疼啊，这是自己的亲侄子，所以就派了大行张骞到这来查验。张骞呢我们都知道是封博望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外交家。当时呢张骞正好从西域回来，所以汉武帝就派他到原始来查验这个事。张骞不辱使命，克服了刘伯母子的重重阻挠，查清了刘伯和他的王后这个修条条罪孽，然后回到长安据实上奏。相关的衙门叫有司，

司就是相关的衙门，请求汉武帝诛杀刘伯和他的母亲，废除常山国，恢复常山郡。但是汉武帝呢，想了半天，还是没忍心杀他，但是下了诏了，废除常山王刘伯王位，让其携家眷迁居湖北房陵，就是今天的房陵，迁到这儿。罪名是什么？就是献王病重居婚后，就是他爹死了以后，刘伯与女子在池，还城过世，这就是大逆不道，这就是他的罪名。这个罪名说明，第一说明这刘伯不懂号，第二说明常山王城里的这个市是不能随意跑车的。这汉景帝封了是有十三王，所以《汉书》有景十三王的传。这些人呢、除了河间献王刘德实事求是、修学好古这么一个好人，其他的大多数都不是正经东西。还有一个赵王刘彭祖，更是一个欺行霸市的恶人。在《汉书》景十三王有赵王刘彭祖的传，这里边是这么写的，说赵王产权，时极限为孤人雀会，就是这个人很喜欢弄权术，他就派各色人等做他的代理人，作为商人在各个县这设置雀会，入多与国租税，一是赵王家多金钱，甚至他收的比国家的税还多，所以他很有钱。后世的巡捕专家韦昭解释说，说平会两家买卖之股者为权者，进他家都王家得以为之。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刘彭祖这个人呢，利用他的霸权欺行霸市，在各个县的市场上向商人们抽取雀会的费用，形成赵国邯郸和周边这些市场只有赵王家认可的商人，他的经纪人强买强卖，禁止别的商家。所以他还培植了一群欺行霸市的赵王的代理人，这些人仅此一项就超过了朝廷规定的应交的税赋的总和。这一个方面说明河北的诸侯利用市强征商税，另一方面呢，也说明当时赵国的都城邯郸啊，这个市场贸易确实量很大。这话说就到了两汉之际，两汉之际呢很乱。邯郸王朗自称他是汉帝的私生子，叫刘子玉，在邯郸自己称帝，开始出兵围剿当时更始帝刘玄派来的大司马刘秀，而且他派他的庭员，他那些将领们到各地去传檄文。这时候他们派去的人呢，到了信都，就是今天衡水市冀州，要招抚信都太守任光，但是他不知道任光是刘秀的铁哥们儿，于是任光，你还要抓刘秀，我先把你宰了。于是任光当众把王朗派来的庭员斩之于市，就是在信都郡城的市上把他杀了。说为什么要在这地方？因为那地方人多，各色交易人等各个县的买卖人都在这儿，消息传播得快。任光就是要明确的宣誓，坚决打击伪皇帝王朗的势力，他要坚决支持大司马刘秀，就是这个意思。而当时呢，被更始帝刘玄封为大司马的刘秀带着他的几员大将正在蓟城，就是今天北京周边，准备招兵买马。可是呢，他遇到了伪皇帝王朗派去的庭员，那些军队到处正在张贴檄文捉拿刘秀。正好呢，这时候刘秀派了他的大将叫王霸，王霸此人在《后汉书》当中有传，我姥姥家是河北省南贡市王道寨公社，王道寨在历史上就叫王霸寨，王霸曾经在那里住过营。王霸在河北这一带南征北战，那留下了很多故事。其中光武帝刘秀那时候叫大司马刘秀，派了王霸到市场上去招募人才，这时候他还准备拿着他的告示准备去为刘秀招募人、招募兵将。这时候一看，哎呦，原来王朗到处派来他的人正在张贴檄文，所以赶紧回来告诉刘秀。于是他们就赶紧离开蓟城，一路策马就向南飞奔。这个故事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叫王朗赶刘秀，
刘秀最倒霉的时候就是从蓟城出来，一路往南，一直跑到了信都，见了任光以后，他才有了立足之地。这个在《后汉书·光武帝的记》以及《王霸传》《耿纯传》《吴汉传》，包括这些传记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而跟随着刘秀南征北战的另一个，后来都叫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大将叫吴汉，正好他在两汉之际就是幽州城的马贩子，卖马的。吴汉字子彦，南阳宛人，就是今天河南宛县的商人，他是刘秀的铁杆老乡，也是后来刘秀的大将。后汉书有吴汉传，这当中记载说吴汉少师家贫，被市县为厅长，曾经做过厅长，厅长在汉代是一级行政区，乡亭，乡下面就是亭，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村，村长。在王莽末，王莽建立新朝以后，他以宾客犯法，不知道因为保护谁犯了法了，所以他就亡命到了渔阳，就跑到了今天北京周边，把自己的资用都没有了，于是就以贩马为业，往来于燕冀之间，所至结交豪杰，所以在贩马的过程当中结交了各路豪杰，所以后来他就带着北京一带的战马军队投奔了刘秀。所以可见呢，在燕国的都城，当时这个蓟，从战国到两汉一直都有市，而且每天要开市，所以两汉之际这各色商贾都在这里经营交易。在东汉末年，冀州牧袁绍，河北邺城是冀州牧的首府，袁绍呢派了董昭作为魏郡太守，住在邯郸这一带。这时候正是郡界大乱，贼以数万牵使往来，交易市买。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当时这地方正是动乱的时候，黄巾军各地的起义，各地的盗匪起义军都需要通过市场来买卖他们的军需物资，铠甲战马衣食用需都得到市场上来买。所以这些故事都说明当时的市场交易非常的繁忙。这正是两汉成邑开市场，商业贸易物流畅，豪强霸市民生怨，奸商盗匪真猖狂。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儿，明天接着说。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10月13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北魏历史上，孝文帝拓跋宏应该说是颇为出彩，知名度也非常高的一位。他是献文帝拓跋宏的长子，北魏第7位皇帝。另外再来说说1928年10月13日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3日，467年啊，公元467年10月13日，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出生。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帝王之中，这几乎是一个符号。什么符号？就是锐意进取啊，改革啊，拓跋宏，他鲜卑人了。这鲜卑人很有意思，他爸爸啊，就是拓跋宏他爸爸，他爸爸也叫拓跋宏，但是呢，是北魏的献文帝。那么他这儿子还叫拓跋宏，是孝文帝。他这爸爸也比较奇特哈，说是当皇帝当烦了，反正当着当着不干了，不干了，把这个皇位就传给自己的儿子了，这叫禅让啊，禅位啊，然后自己就是谈经论道、修身养性去了。但这是一个大家还能接受啊，虽然觉得很奇怪。

这个。最后呢，他喜欢这个男人，让这个皇帝拓跋宏感到不满啊。那献文帝觉得这事儿，哎呀，这离经叛道的事儿啊，丢人现眼啊，辱没祖上哈、啊，就把这几个面首啊，就是这个男宠、啊、给抓了，好像给杀了。然后这冯太后又把这位拓跋宏这皇帝给收拾了。所以你说这个禅让啊，往好听里说就是当皇帝当烦了，难听里说就是让人家逼的呗。冯太后把正当着皇帝这位献文帝给废了呗，把他儿子孝文帝拉出来当皇帝。这时候的小皇帝也五岁，那既然五岁，冯太后只能是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就相当于垂帘听政呗。当然人家那边不讲究这个，不垂帘，直接听政啊。他是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叫临朝听政。这个冯太后对北魏影响很大，有评论说什么呢，叫好色不乱国，他专政，专政不乱政。而且他很注意教育培养拓跋宏，请了汉人老师，因为在古代那时候你得说这个汉人的文明程度比较高啊，那就学儒家经典了。而且这个冯太后啊，等于说是帮着拓跋宏治国理政。那拓跋宏的改革的背后还有冯太后的影子。在中国古代往往有这样的事情啊，就说文明和野蛮都是相对的，对吧？你比如说汉民族文明程度可能比较高，但是他军队不一定能打仗啊，所以会出现相对落后甚至野蛮的民族对汉民族的征服啊，有的。那鲜卑族呢能打仗，但是鲜卑族你说治国理政吧，这能力是比较差的。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俸禄，你看一般说来哈，大家都愿意当官，当官呢日子过得好啊，官做得大，俸禄还多，一般是这样，对吧？人家鲜卑族不是这样。北魏呢，它是这个部落联盟啊转化成的一个国家，所以它会遗留一些原始部落的这个习惯吧。我现在等于说是一个国家，我有朝廷的吧，有皇帝啊，有文武百官，但是呢它没俸禄，就北魏啊它没有俸禄。那你说那当官的没工资是吧？没有。你说那没工资没俸禄那怎么活呀？抢啊，打仗啊，征服啊，对吧？每到一地烧杀抢掠，他这么干。你说这也算是这个绩效的激励是吗？你可以这么说吧。但有一个问题，你不可能无限制的去征服啊，那仗不可能永远打下去啊。治国理政，治国理政啊，你光一个抢可能对于一个朝代一个国家初始的时候还有意义，你做大之后这招就不灵了。你一开始谁抢的是谁的，那中原统一了，你们彼此之间互相抢吗？还打吗？打不成了，那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了。可是你看鲜卑贵族嘛，他们能做的是什么呢？你不让抢，没得抢了，那就贪污呗，是吧？贪污然后盘剥百姓，那你想民不聊生啊？中原打下来了，本来你可以很好的管理，很好的统治哈，这回倒好，就是说你会打天下，你不能治天下呀、啊。那你北魏的统治不可能没有危机啊。这时候你看，一个你得能发现问题，然后你想办法解决问题。到公元484年，这拓跋宏改革嘛，俸禄制，他给发工资了，那北魏吏治马上得以改善，清明了很多呀，他肯定的呀。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有的王朝可能他比较弱啊，他不能打，他灭亡了，但他有一些统治的政策，就治国理政的方略，那对的就是对的，有效的就是有效的，那你该学就学嘛。所以你看，整顿了吏治啊，搞俸禄，然后呢，均田啊，均田制。那你看西晋末年开始吧，就是中国北方吧，连年征战，豪强四起，土地兼并，这个有点像什么呀？你看资本主义一讲有经济危机，过多少年之后产能过剩吗？就闹经济危机，整个这个社会啊，这个国家经济的运行就堵在这儿了。那你想农业社会封建社会倒不至于有什么经济上这种危机啊，什么生产过剩，不是，它土地是重要的资源，土地兼并到一定程度之后，那这个社会运行也就卡在这儿了，你想办法解决吧。而且你想，这个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之后，政府财政收入也保证不了啊。另外呢，流民四起，人家要造反的，你这统治难以为继啊。所以到了拓跋宏这儿想办法，均田制。他是说什么呢？15岁以上的男人，包括女人，你注意啊，男女平等哈、啊，加个引号说，不是绝对平等，而女人也可以有地，就政府给你地，就授田啊，政府授田，男人可以拿到40亩，女人是20亩。一般认为女人体力差嘛。当年年老就是没法耕种了，或者人不在了哈，还给国家呀。另外还有什么桑田麻田，男人可以得到，这个是世代相传不用还。甚至像这个奴婢也可以拿到土地，也可以耕种。那你说豪强听你的吗？拓跋宏有兵啊，有兵在啊，强推国家政策，这解决很多问题啊。所以均田制

往往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哈、沿用的一个政策。中国的封建农业制度哈、这个均田制是必不可少的，它可能名目不一样啊，改头换面啊，过一段时间土地兼并就出现，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均田制就来一次。当然拓跋宏你要说他改革呢，南迁中原彻底汉化，这个应该说是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北魏的统治者其实多多少少都汉化，因为汉文明确实先进嘛，就是出现汉化这个局面。你注意我们现在谈的是历史啊，在今天或者说在百年前，由梁启超已经提出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啊，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在那之前的历史，就汉文明相对比较发达嘛。那么北魏的统治者纷纷就是多多少少你要汉化，而拓跋宏做的是最彻底的。那拓跋宏呢，确实他也是循序渐进，先从教育制度开始。你想冯太后教育他也是拿儒家经典是吧，他呢就推这个兴礼乐嘛。哎，冯太后去世之后，那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那是公元490年哈，拓跋宏完全按照儒家礼仪的这一套操作，哎，祭奠他啊，守孝扶丧的。另外呢，北魏的教育制度也尊孔啊，尊儒啊，尧啊，舜啊，周公啊，这都是要好好敬仰的，他是这套东西。改革往往叫什么先易后难，难的是什么，就是鲜卑贵族的核心利益啊，但你要改革要彻底改，早晚得触动到这儿。所以拓跋宏下决心要迁都，让这帮贵族离开他们自己的这个盘踞的老巢是吧。而且呢，你统治中原嘛，你把首都设在哪儿，总不能很偏远啊，都往中心地区移动啊。所以他下决心说要征伐南齐，大家知道他这是一个计策嘛，实际上是借机要迁都。另外说一句，拓跋宏这一生啊，虽然短暂，仗可没少打，这是真的，经常打仗，包括和南齐打。他要征伐南齐呢，这一帮这个鲜卑贵族是不同意的，也觉得你这穷兵黩武是吧，反对。这个拓跋宏就有一次就怒了，拍桌子了，说什么呢，说这个社稷是我的不是你们的，我要打咱就打。那这一帮大臣一帮文武里面有个叫拓跋成的，这胆儿挺大，就跟那个拓跋宏硬刚啊，说是社稷是你的，但我们是做臣子的，我们也得说呀，看你做的不对我们得吱声啊。拓跋宏怎么办就退朝之后把这拓跋成留下来，说我征南齐，我为什么征你知道吗，你我给你讲讲我想干嘛，我要迁都。现在我们这个都城是平城，这叫用武之地，它不能搞文治啊，就控制不了天下啊，我得迁都中原，我一统天下。那拓跋成也不傻，一听哦，这您这个意思，马上跪在那儿说这皇上圣明是吧，就这个这跪下认错支持迁都啊。那拓跋宏马上推心置腹，说你看咱这鲜卑族吧，很多贵族叫因循守旧啊，不肯改革呀，这怎么办啊。拓跋成马上鼓励他，哎呀，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啊，那你干吧，他们能怎么样对吧，干啊。这到了493年，下决心啊，就下令营建洛阳，就从平城迁都到洛阳啊。正式迁都是494年，这保守势力就不得不就离开老巢啊，离开根据地啊。那你想到了新都洛阳啊，那就更多的改革措施了，禁穿胡服，就是鲜卑的那个服装不穿了，穿汉服。这个改革继续推，再进一步是什么呢，鲜卑语咱不讲了，咱说汉话。到496年再进一步，咱把姓改了吧，因为鲜卑是复姓嘛，你比如拓跋嘛，别叫拓跋了，咱姓元，改姓元。那拓跋宏就是元宏啊，复姓改单姓，这不省事儿吗。鲜卑族有118个姓都改成汉姓了，再把籍贯也改了，你这不是迁到洛阳，你就是洛阳人，就这么改，整个他大挪移大搬运呢。他本人从小学汉文化呀，他可以给别人讲经讲道的，你想啊，所以操作这一切呢并不困难。他下了决心就往下推，他还搞了什么皇子学，就是让这个贵族的子弟啊都来这学儒家经典。他还征集天下的书籍啊，研究啊，整理啊，北方文化复兴。一个鲜卑人把这事办了，而且他这个人确实有能文能武，能征惯战，他仗打了不少，他统一啊，有这个野心呢、所以确实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为的一个皇帝。然后我们长叹一声吧，这个年轻有为的皇帝啊，就是北魏最有作为的皇帝拓跋宏，或者叫元宏啊。他是在公元499年重病，身体不行了，那就要驾崩啊。他弟弟叫元协陪伴在身边，把他召过来，给你个事儿啊，把我老婆杀了，这是遗嘱啊。这皇后吧，皇后是冯后，已经被打入冷宫了，要把他杀掉。就为什么呢，说你看这个拓跋宏嘛，年轻有为，但是这个家事处理的也是一团糟。这个拓跋宏啊，

按照鲜卑的这个规矩啊，人有人家的规矩啊，他是3岁成为太子。他成为太子意味着什么呢？他妈就得给杀了，这是人家的规矩，也是担心这个外戚专权是吧？所以拓跋宏的母亲在他3岁的时候就给弄死了，所以才会出现我们讲那个冯太后，那太皇太后嘛，抚养他啊，教育他，当然教育得很成功啊，是这么一个状况。这个冯太后呢，就太皇太后啊，她有她的算计，她把自己家里边这个家族嘛，两个侄女，一个冯清，一个冯润，把这两个人呢也召进宫来，给拓跋宏做妃子。你说这近亲嘛，当时不讲这个，谁也不懂这个啊，人家就是想亲上加亲，稳固统治嘛，这也是一个惯常的做法。这里边这个妹妹叫冯润啊，长得漂亮啊，娇媚动人，拓跋宏很喜欢。但是这个冯润呢命不好啊，进宫没多久闹病，闹病这很麻烦。你想古代即使是皇家贵族，有时候也束手无策，医疗条件差嘛。那这位冯太后，太皇太后说，这么着吧，把这个孩子送回家去吧。干嘛？怕传染呢，就是自生自灭吧。当然即使说自生自灭，他们也能得到更好的条件，对吧？那么拓跋宏只能和这个冯润再见。那另一位就冯清成为皇后，这有点这个捡漏的意思是吧？这到这个冯太后，就太皇太后去世之后，这拓跋宏还琢磨着那个冯润呢，那人还活着吗？你想那皇帝嘛，一调查给我查一下，哎，活着呢，病还好了，又接回宫来。下边你看拓跋宏干这点事儿啊，这时候冯清是皇后，废了废了，我喜欢那冯润，哎，极尽宠爱。而这个冯润呢，在宫里得到这个宠爱之后呢，逐渐现了原形。你想皇帝一般说什么三宫六院是吧，这拓跋宏对别的女人有心思，那我整他，我弄他，就来这个宫斗嘛。你想你已经是万千宠爱集于一身了，你已经成了皇后了是吧，不给别的女人留活路，各种陷害，各种污蔑。那拓跋宏呢，看在眼里，心知肚明，但是睁眼闭眼，宠吗？喜欢吗？你说人家一个皇帝一个皇后哈，人家就这样，你管着吗？对，咱也管不了，本来挺好啊。但是这个冯润，我们说现原形嘛，这位这毛病比较大，欲壑难填嘛。你想这个拓跋宏是一代有为的君主啊，就南征啊，打仗去啊，经常不在家呀。那冯润呢就干了件事儿，说什么呢？我旧病复发，不行了，我不行了，那怎么办？找医生啊。那有御医太医啊？不用不用，当年给我治病的那个医生叫高菩萨，给我带来，带进宫来。高菩萨听这名字挺神奇是吧？那是医生吗？是。治过病吗？治过。但关键是除了治病还有别的，俩人曾经暗生情愫。你想冯润当初被送出宫，你说是自生自灭也好啊，说找人看病也好啊，那个时候和这个医生之间就有一腿啊。现在呢，这拓跋宏又不能陪伴自己，寂寞难耐，来来，把高菩萨给我接来，我要治病。这就治病，治什么病啊？明告诉你，心病。冯后我就跟这个高医生就讲，你给我治心病啊，治心病，相思病啊，只有高医生能治。你看，但是你看宫里规矩是很多的，你这一个男人一个医生在宫里，这不合适啊，怎么办？净身啊，给他净个身。大家都知道这掩人耳目吗？两个人厮混在一起，那你想这个皇帝出征打仗不在宫内，这高菩萨日夜陪伴啊，就这个皇后就这样。你想这纸里包不住火，尤其这种事儿大家都很敏感都知道。这说起来那个冯太皇太后，我们刚才讲他那段他也好这口，但是人家呢并没有祸乱朝政。这回这位冯后呢想的更多，也把手伸向朝堂之上，他也有野心啊，也想效仿那个冯太皇太后啊。他干第一件事什么事呢？他有个弟弟叫冯素，给讨个老婆，你说这不很正常吗？非常正常。他选的是谁呢？是彭城公主，就是拓跋宏的妹妹呗。那这时候这位公主呢守寡，丧夫守寡，这个倒不是问题啊。你说再嫁哈，人家也没有守节一说。关键是什么呢？冯后这个弟弟游手好闲，品行不端呢，就这么个主。这冯素啊，公主不愿意嫁呀，不愿意嫁怎么办？说趁着夜色冒着大雨从宫中就逃出来了，干嘛？找他哥哥去了，就跑到军营里。你想那披头散发的哈，连夜去找他哥哥。哥哥一看，哟，这妹妹怎么这样了？兄妹关系很好啊，这彭城公主就哭呗，就告状啊，皇后不守妇道啊，毁了后宫啊，和这个太医高菩萨成双入对啊，就告状嘛，又逼着我嫁给他弟弟，这我哪能忍啊？那你想拓跋宏也是一个聪明人啊，马上把冯后身边的人抓起来打招啊，不但是行为不端，甚至冯后和他妈妈还搞什么巫蛊之术。具体怎么做咱不知道，可能是诈小人什么的吧，就是咒自己死啊。那自己死了之后，他

0: 他就可以大权独揽吗？这哪能忍啊，哪受得了啊，带兵就回去了。那高普萨难逃一死啊，但是呢，念及祖母就是冯太皇太后的恩情，自己这个皇后不能要他的命啊，打入冷宫吧，一辈子不要再相见了。这就到了499年，又是南征，南征途中御驾亲征啊，身染重病，知道来日无多，这得安排后事了。拓跋宏一死呢，冯润并不悲伤，反而觉得自己机会可能来了，要翻身。结果呢，拓跋宏这弟弟元协拿着圣旨就来了，就赐你一死啊。冯后不信，不信圣旨拿过来自己看，确实是皇帝的字啊。哎呦，那也不想死，不想死没办法，一杯毒酒给你灌下去，结束了一生吧。哎，这是拓跋宏夫人啊，皇后得了这么一个下场。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3日，1928年10月13日，安阳殷墟开始发掘。说起来，这殷墟考古这是百年历史了。殷墟的发现呢，始于一种被称作甲骨的中药材。19世纪末吧，河南安阳小屯村那一带的农民啊，在整地的时候，不断的发现甲骨，把它当作一味中药材，就是所谓龙骨啊来使用。光绪25年，就是1899年，当时国子监的祭酒王一中，他呢，你身体不好，又通晓医术，在鹤年堂抓药的时候买到了这种所谓龙骨，本来是养病治病啊，发现这个龙骨，关键是那上面有，哎，这是文字吧？他本人很懂啊，金石篆刻啊，古典文化他懂，他进行研究，这就首次发现甲骨文，而且断定呢，这是商代占卜用的甲骨。后来又有罗振玉的研究，明确甲骨出土呢是在安阳小屯村嘛，认为这儿是殷墟，也就是商朝的国都。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意义很深远啊。1928年，历史上的今天，当时的所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派董作宾在安阳小屯村做视觉，就是尝试的试啊，尝试着去发掘。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组的组长李济到安阳主持殷墟的发掘工作。1930年吧，留学美国受过专门考古发掘训练的梁思永加入了殷墟的发掘。1936年，发现编号为 YH127 的大型甲骨埋藏坑，一次出土啊，刻瓷甲骨1.6万余片。中研院史语所的发掘历经10年，在殷墟发现了宫廷宗庙建筑基址、王陵大墓、祭祀坑等等遗迹，出土大量的甲骨啊、青铜器、玉器。后来因为日军侵入华北，不得不中断。到了1950年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天叫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了啊，恢复了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郭宝军主持发掘了著名的五官村大墓。1958年。中国科学院在安阳设立了考古研究所的安阳工作站，专门负责殷墟的田野勘探和发掘工作。之后殷墟考古有很多重大的发现，我们刚才讲了，说到殷墟堪称叫百年考古，但实际上只是触到冰山一角。从1928年算起吧，中国的学者首次科学发现殷墟以来，这片商朝晚期都城的遗址挖了将近一个世纪了。但是考古学家们估计，目前的发掘面积只占殷墟总面积的5%左右。殷墟总面积是30平方公里，而实际上发掘面积呢，不过是60多万平方米，占比很小。殷墟的考古工作呢，恐怕按目前这个进度得挖2000年吧。当然，这个也算是笑谈，也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它规模之大吧。那你说挖不完，为什么挖不完呢？首先就是规模太大。殷墟是商朝晚期啊，就是公元前1300年到前1046年这个都城了，历经8代12王270余年的繁荣，地下埋藏是非常丰富的。另外就是很复杂了，遗迹很复杂，除了宫殿、王陵，还有甲骨的这个窖藏、铸铜的作坊、祭祀坑、贵族的墓葬，还有道路系统。另外我们讲光是甲骨啊就出土15万片，再就是不断有新的发现了。2024年最新的考古呢，发现3横3纵商代的骨干道路网络，还有新的祭祀坑，还有足矣的遗址。殷墟被称作是中国青铜文明的巅峰， 几乎每一件青铜器呢都是国宝级的文物。这我们得扯一句，商王武丁他的妻子或者夫人吧，有仨呢啊，三位妻子都有名字，叫傅子、傅京、傅志。第一位夫人就是武丁的第一位正妻呢，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的军事统帅和一位女政治家呀，很有成就这么一位啊。傅子，她姓子啊，这个子怎么写呢？就是一个女字边加一个儿子的子字，你说在这念豪，在这念子啊。但我跟你说啊，念傅子、傅豪都有，因为这甲骨文就有。到现在其实学者们还在争，有的说傅后边那个字儿啊，可以加女字边，可以不加，不加女字边就是子啊。但是现在你查字典呢，就是好这个字儿，它是不可能念子的，没这读音。我确实也别跟着掺和了，我在这儿就先给你念子了啊，别跟我较真儿。念好也不是不行啊，我也是查了半天，最后确认，各种说法都有啊。先按我这来啊，我们讲到殷墟里很多青铜器都堪称是国宝级的嘛，最著名的四木新鼎，这是1976年出土啊，就是那个傅子的墓，从那儿出土，高是80.1厘米，重128公斤，内壁呢铸有司母心三字铭文，这是商王武丁啊为了纪念自己的这个妻子傅子所铸。这个鼎身啊是有繁复的兽面纹，腰边呢有乳钉装饰，鼎底呢有烟熏的痕迹，那肯定是用过，就祭祀用的呀。这个傅子我们讲了，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嘛，甲骨文里面记载她率军13000人征战羌方，打过仗的。再就是这个司母戊鼎了，1939年出土，就在殷墟的这个王陵区吧，高是1.33米，重832.84公斤。这个鼎耳外侧呢是双虎噬人纹啊，腹部浮雕兽面纹，象征王权和神权的结合。还有这个亚长牛尊，这是殷墟唯一一件出土的牛形的青铜尊，2000年出土于花园庄东地亚长墓。牛形的青铜尊啊，牛身布满龙啊、鸟啊、鱼啊这样的纹饰，腹部两侧呢有醒目的虎纹，牛颈部下方呢铸有亚长的铭文，推测这个墓主亚长是一个来自东南方的武将吧，战死后被厚葬。另外这个亚长墓还出土了一个神秘的右手，叫青铜手形器，比成人的右手略小，关节清晰，指尖圆润，背是饕餮纹，内部残留碳化木柄，干什么用的不知道，可能是权杖或者假肢啊，或者是祭祀的工具啊，你这不知道哈。殷墟是中国第一个由国家主导的科学考古遗址，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从1928年到现在吧，无数考古学家在这儿成长。2006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17年甲骨文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全球罕见。殷墟出土的150000片甲骨文呢，直接证实了商朝的存在，让中国信史向前推1000年。甲骨文记载了商王占卜啊、战争啊、祭祀啊、天文各种内容吧，甚至包括月食、日食这样的天文现象。用我们今天词儿的，算商朝盲盒啊，每次发掘都给人更多惊喜。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现在开会，从树立我院办理的冀州市东湖区2022年以来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涉案人员大都集中在14岁到17岁。前两天呢，又发生了一起涉及多名未成年人聚众斗殴的案件，发现学生都是来自同一所学校，斗殴案件就发生在学校周边。为此呢，我们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从未成年人检查办公室抽调了业务骨干，成立专案组，组长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察官王云担任。

0: 我叫王云，冀州市检察院卫检办负责人。很多人说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特别是这些陷入迷途的孩子，你永远不知道哪次转身会改变他们的一生。你好，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
1: 喂
0: 喂，
1: 哎，阿姨，我是小川。
0: 哦，小川，
1: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
0: 嗯，
1: 第一个就想到给您打电话。
0: 真好真好，祝贺你，小川。李小川，我办理的案件当事人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作为他的爱心妈妈，我为之愤怒过，委屈过，但我最终还是微笑着接受了他的不完美，帮他走上了一条他喜欢的道路。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3: 哎，我说斌子，
4: 哎，
3: 咱哥俩今儿选这儿吃真是对了哈。
4: 对呀、
3: 啊、你看这串儿味儿不赖啊，吃着像真羊肉。
4: 可不呗，南哥，要不他这店敢叫做良心烧烤啊。
3: 哎，我说你看啊，那边那不是经常在一桌门口转悠的那帮小混混吗？
4: 哦，我看看啊，不都是吧，你没看见那不还有个穿校服的呀。
3: 哦，嗨，
4: 不定今天哪个傻小子又给他们套住了呢。
3: 哎呀，管他们呢。
4: 嗯，
3: 咱喝咱的。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
4: 干干干。
5: 刘哥，我真不能喝了， 我就没喝过酒。
6: 什么？我没听错吧？小川，你都多大了啊？十四五的大小伙子了，喝这点酒怕啥呀？老板，再来三瓶。一会儿喝完啊，带你去个刺激的地方，让你好好开开眼。
7: 啤酒来了。
6: 这孩子跟他们在一块瞎喝什么呀？
5: 刘哥，我真不行了，实在喝不了了。你们继续啊。
6: 小川，
8: 小川，
6: 小川，
8: 大哥，看来他是真不行了。
6: 嗯，看见他裤兜里的钱包了吗？你轻点啊，明白我的意思吗？
8: 明白，嗷了，大哥。
6: 走，咱走。
3: 哎，我钱包呢？刘哥，你们干嘛拿我钱包？
8: 谁拿你钱包了？我们还有事儿啊，我们先走了。
6: 少废话，快走！
3: 你们给我钱包。
9: 警察，执行公务，别动！这是什么？
3: 这是我的，是我的钱包。
6: 咱就是闹着玩的，警察同志，你可别误会啊。
9: 闹着玩？这钱包就乾坤大挪移的跑到你口袋里来了。刘大龙，刚出来几天呀、啊、右手痒痒了？把他们仨都带车上去。
4: 走走走走走，快点走，别磨磨蹭蹭。
9: 哎，刚才谁报的警啊？
10: 哎，是我是我，警察同志，我看见他们一直啊给那孩子灌酒，后来就趁那孩子不注意把他钱包给顺走了。店里有监控录像，我给您拿去。
11: 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跟那俩混混在一起早晚得着了他们的道。哎呀，小川，这傻孩子呀，
12: 你认识那孩子？
11: 刚才离得远没看清，这走近了看清了，我们一个村的。
12: 哦，
11: 他父母啊常年在外边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老家几次，根本没时间管他。
12: 嗯，
11: 平时啊跟他爷爷一块生活，他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再加上隔辈亲，这爷爷呢对这孩子照顾就是俩字儿，溺爱。
12: 嗨，
11: 这孩子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一点节制都没有。
12: 哎，说的也是，爹妈离得远，想管管不着，爷爷岁数大拿他没办法，再这么下去
4: 这孩子可就废了。
11: 可不是咋的，听我们家上初三的老大说了，小川最近不仅学习成绩下来了，哦，还经常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
4: 嗨，
10: 警察同志，这是监控录像，我提交给你们。
4: 好，谢谢你。
10: 不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你是这家良心烧烤店的老板？
10: 是是是，警察同志，我跟您说呀，那俩小子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经常来我们这店啊吃吃喝喝，但是他们从来不出钱，都是骗那些有钱的中学生。我记得前两天我店里还来了一个检察院的女的，好像叫什么云。
4: 哦，您说的是卫检办的王云吧？
10: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他，王云。王检察官可真不容易，那可真是操碎了心呀。他在我店里啊苦口婆心的给那俩小子做思想工作，足足聊了有一个钟头，没想到这才几天呀，他们这老毛病又犯了。
4: 好，情况我们了解了，感谢你的配合。
10: 哎，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0: 张所，我来了。
1: 哟，王检察官啊。
0: 张所，
1: 来来来，坐。
0: 好，
1: 就是这个孩子啊，我们把他带回了所里，现在呀、啊，需要你们检察院检察官介入。
0: 嗯，没问题。
1: 姓名？
2: 李小川。
1: 家庭住址？
2: 冀州市小王庄村。
1: 年龄？
2: 15，在冀州一中读初三。
1: 监控显示你那钱包明明是那俩混混偷的，可你却说当时他们在跟你闹着玩呢。李小川，哎呀，你才15岁，还是个学生，不能整天跟这些人混在一块儿啊。
2: 他们是我哥们儿，他们说跟我玩个游戏，结果就被你们抓来了。
0: 这不是游戏，是犯罪。他们都有前科，你说他们是你哥们儿，那你告诉我那俩人叫啥名字，做什么的？
3: 我
0: 说不上来了吧。那你说说你跟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吧。
3: 我们那是2天前。
4: 哇，小川，你这双球鞋得3000多吧。
2: 哎，差不多吧，这可是限量版的。
5: 哇塞，这也太帅了吧，这是那个限量版的 AJ 吗？我之前在手机上刷到过呢。
6: 小川，你也太土豪了吧。对了，上次小川说要请客，啥时候兑现呀？
5: 对，就是你啥时候兑现呢？你让我们也沾沾你这大老板的光啊。
2: 行行行，哎，中午去学校超市，你们随便消费，通通我买单，行了吧？
7: 哇塞，
8: 老板大气。
7: 小川，老板大气，以后我们就跟着你混了呀。
9: 小川，明天周6啊，我带你认识一朋友，我刘哥，在咱学校这一带替他管事儿。
2: 刘哥？是吗？他是干嘛的？
9: 你别管刘哥是干嘛的，总之以后你们俩认识了，但凡你遇到点事儿找他好使。告诉你啊，明天我刘哥请客，你跟我一块儿去，别说我有好事没想着你啊。
2: 哟呵，看不出来你还挺够义气的，平时算没白请你。
9: 那是，我这人最看重的就是哥们儿义气。明天晚上7点咱们学校门口那家良心烧烤店等着你啊。
2: 放心吧，肯定到。

0: 人呢？说话不算数，等我找你算账去。
1: 喂，哎，我说，
0: 什么？你不来了？你涮我玩了？
2: 哎，兄弟，哎，你是小川吧？
0: 你哪位啊？
2: 你叫我刘哥就行。大伟知道吧？大伟应该跟你提过我。
0: 哦，我正给大伟打电话呢。你就是刘哥呀？
2: 哎，对。以后啊，有啥事找我就行。啊，今天晚上我请客啊，你就放开的整。
0: 哎呀，刘哥太客气了啊！今天啊，就让刘哥破费了，改天我请你。
2: 哎，没事，咱们谁跟谁啊？啊，走，咱就去这个良心烧烤店喝点去。
0: 就是这么认识的，保证一句没撒谎。
3: 小川，你现在总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吧？那两人啊，整天在你们学校门口瞎晃悠，就是想找你们这些穿名牌、花钱大手大脚的学生跟你们套近乎，想法啊从你们身上骗钱，骗不来呢就偷，甚至抢。
0: 我觉得他们挺关心我的，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样罩着我，我爸妈都从来没有给过我这种安全感。
3: 安全感？
0: 是啊，他们跟我拜把子，要跟我做过命的朋友。
3: 你被人家设计了还执迷不悟呢。这样吧，我们检察院设立了心理疏导室，我给你登记上。
0: 我不要，我才没有心理问题呢，这要是传出去太丢人了。
3: 哪儿丢人了？我们检察院还邀请心理专家对我们这些检察官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呢。

0: 的是啥呀？就是想缓解工作压力，进一步激发工作热情。这孩子。
1: 啊，真的呀？
0: 这是法制宣传册，送给你。明天我们要跟市妇联的同志进校园开展未成年人法律宣传活动，目的啊，就是提高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各位家长、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讲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就在去年，重庆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偷车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获，因为案发时都未满18岁，为此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当时两个孩子都不愿意主动交代问题，他们很担心一旦把自己的同伙供出来，自己会遭到打击报复，因为他们都是未成年，因为他们觉得即便同伙被抓了，他们也不会被判刑，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放出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自有解决方法。下面呢，我想找几个同学来谈谈感想，谁先来呢？你，就你吧，你来说说。
2: 小川，小川，检察官叫你呢，你说说。

0: 喝点。
1: 今天不行，检察院的王云阿姨叫我放学后去上心理辅导课。
0: 上什么心理辅导啊？我是说，就冲你这心理就不健康啊！甭去了，放学后啊，我和你田哥在校门口等你啊。放心吧，不用你买的。
1: 那好吧，咱们别喝太多了。
0: 你就放心吧，没事啊。那个，你往那个校门口树下看，啊，我俩就在这儿等你呢，看见没有？
1: 校门口树下，哦，看见了，我过去。
2: 兄弟，怎么着？今儿咱还去老地方喝点？
1: 大哥二哥，我这手里就200块钱了，恐怕不够。
3: 哎呀，这个钱儿不多了呀。
2: 好吧，想办法整点呗。
1: 整点儿？啥意思？
2: 走吧走吧，就去那儿。
1: 去哪儿啊？
2: 这你就甭管了，跟我们俩走就行了啊。今儿啊，保证不让你出一分钱啊。哎，出租车。
4: 师傅，去这个山水家园小区。
5: 好的，您系好安全带啊。
6: 区检察院卫检办王
2: 军，关了。
6: 今日被委任为，
2: 怎么哪都有他？
7: 他？大哥，你说谁呀？
2: 王云，啊，就是这个叫王云的，就他事多。师傅，我们来海阔天空。
5: 好嘞。

0: 山水家园到了啊，您下车的时候慢点啊，注意点后方来车。
1: 哎，小川、二强，你俩跟着我来。
2: 六哥，咱们来地下车库干嘛呀？
1: 兄弟，一会儿啊，你啥都不用干，就在这个口啊，给我们看着点。有人来了呢，你就咳嗽两声啊，记住啊，两声啊，别多也别少。
2: 他俩不会是去偷车了吧？万一被人发现了，可就完了。哟，但愿不是，但愿不是。
1: 哎，兄弟，久等了啊，快上车。
2: 刘哥，这电动车是你们偷的呀？
3: 哎，我说兄弟，今儿咱哥仨算是抄上了。以前我俩来这儿的时候啊，都是拉车门，碰见那粗心大意的主忘锁车门了，我俩就到车里啊划了点值钱的东西。这今儿运气真不赖，也不知道哪个不长眼呢，把这电动车啊放这角上，黑灯瞎火的把大哥给绊倒了。等我们一推，嘿，这车还他娘的忘了锁了，这不便宜咱们哥们了吗？既然上天给咱们哥仨准备了这么大的一个礼物，不要那是白不要嘛。
1: 哎，我当时就是光顾着这个脚疼了啊，就想多踹他几脚解解气儿啊。要说还得咱老二啊，脑瓜子好使，把这电车一卖啊，咱们又能多吃几顿好的，是吧？来，走着二强。
3: 哎，老头，你看这电车能值多少钱？
2: 小伙子，这是你的电动车吗？
1: 哎，我去！我说老头，你打听那么多干嘛你？你就说这电动车能卖多少钱吗？
2: 那，这，你非要卖给我的话，最多给你们600。
3: 这也忒少了点吧？这么着，老头，你给800，我们把车留这儿了。
2: 你保证这车不是偷来的就行。
1: 哎，保证，保证。这是我兄弟的车，没看见吗？我这兄弟还穿着一中校服呢吗？
2: 好吧，我用微信给你们转过去吧。
1: 啊，好。哎，小川，用你微信。
2: 刘哥，我说咱们这样要是被警察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你怕什么？再说了，这不咱们都没满18岁吗？未成年，就是被抓住了也没多大事儿。走老地方，良心烧烤，咱们 happy happy 去。
3: 对呀，今朝有酒今朝醉，喝醉了咱就大马路上睡。
1: 老板，再来2箱啤酒，30个烤串，配个凉菜。
3: 小川，你敞开喝吧，来干一个。
4: 这么久了，怎么又来警车了？
3: 不会是来找我们的吧，大哥？小川，咱赶紧跑吧！
4: 都别动，警察，执行公务。
2: 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
5: 老板，又是你报的警？
4: 可不咋的，我跟您说啊，警官，今天啊真是巧了。刚才我接了我爸一个电话，他是修车的，他说他收了辆电车，怀疑是偷来的，他把转账记录呀给我发过来。我一看，嘿，那大头像清清楚楚，就是那个穿校服的。

0: 你们不用给我做心理辅导，反正我现在就是一个废物，你们把我关起来啊！谁说
1: 你是废物了？我爸，他从来不回家，也没空管我，就知道给钱。自从偷车被抓，他千里迢迢专门赶回来了，回来对我就是一顿暴打，说我给他丢人了，说再跟那帮人混，早晚得混到监狱里去。
2: 小川，你爸说的有错吗？你先别激动啊，认识到错误，然后改正，你就还是个好孩子呀。你也别着急，也别有什么心理压力，你先自己待会儿，我到那屋啊，给你爸打个电话去，我跟他聊聊。喂，你好，是李小川的爸爸吗？啊。 我是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的王云。嗯，小川在一中初三哪个班？你知道吗？不知道。那孩子上个月模拟考试考得怎么样？你知道吗？孩子不跟你说。那你问过孩子吗？小川经常夜不归宿，你知道吗？他爷爷管。他爷爷那么大岁数了，能管得住吗？ 你看，你看，又来了啊！除了打他一顿，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跟你说啊，我们卫检办接触到的很多案子，都是像小川这样14-5岁的孩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他们对于法律也是一知半解，总觉得自己还是未成年，即便犯个错，也不会受到多严重的惩罚。 你平时啊，要多给孩子打个电话，跟他聊聊，随便聊啥都行。时间长了，他不就愿意跟你说话了吗？是，孩子现在是处在叛逆期，但是如果家长没耐心，不跟他们交流，那孩子可不仅仅是叛逆的问题了，将来啊，真出了大事儿，不就啥都晚了吗？ 你多给孩子打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啊，也别动不动就发火啊。行，再见。小川，给你爸打完电话了。
3: 他都跟您说啥了？没说啥，他呀，让我代他给你道个歉，说不应该打你。得了吧。
2: 他才不会呢！嗨，你看，你看，小川，你今年15了，虽说还没到法定刑事责任的年龄，一辆电动车不值多少钱，可时间长了，你总跟那些混混混在一起啊，没准哪天，他们就会让你去偷汽车、偷别的。真到了那个时候，未成年可就不是你们的保护外罩了，就会对你的学业、对你将来造成负面影响。 你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吗？
3: 不愿意。
2: 嗯，认识到错误就得改。我已经跟你爸爸说好了啊，今后啊，你们爷儿俩要多沟通，父子之间啊，哪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3: 谢谢阿姨，谢谢。
2: 你不用谢我。你看啊，这是你初一获得的科技创新奖的照片，你瞧，那个时候你眼里有光。你再想想。 最近一段时间，你跟那俩人混在一块儿，就知道吃吃喝喝，学习成绩，咱先放在一边啊。只说你这大手大脚的花钱，你琢磨琢磨，你对得起父母吗？哎，你为了这所谓的哥们义气，跟他们一起去偷车，难道你不知道偷车是违法犯罪吗？知道吧？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去呢？是抹不开面子，怕他们笑话你？ 还是怕他们威胁你？都有。嗯，那你更应该跟我们说，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我们会依法进行处理的。小川，
3: 嗯，
2: 虽然你们三个现在都还没成年，可一旦养成了这种吃喝享乐、偷偷摸摸的坏习惯，将来是要犯大错的，是要自毁前程的。小川，
3: 嗯。
2: 再跟你说说我们曾经办过的一个案子。这个孩子啊，比你大不了多少，和一些社会人员在定州、望都、安国一带偷电车，先后20多次，涉案金额6万元。虽然他犯罪的时候也不满18周岁，到案后还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减轻了处罚，但是依然还是被判处了2年6个月。
0: 这是真的？
2: 这可是真事儿啊，是真的要判刑的。像你们这样的未成年人，一旦偷盗的财物数额较大，超过16岁，按法律规定同样是要被判实刑的。拿刘大龙和二强来说吧，他俩一个16，一个17，他们都是未成年人。这次啊，我们对他们采取了附条件不起诉，就是给他们6个月的考察期。如果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能够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就能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啊，如果继续有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被公诉判刑。
0: 这太可怕了。
2: 嗯，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严肃地告诉你，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远离你那些所谓的朋友，积极配合我们工作。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对你打击报复，有公安机关和我们在，你不用怕，孩子。
0: 嗯，好的，我知道了。
2: 嗯，这段时间如果生活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你就随时联系我们。
0: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王玉阿姨。

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鸣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1: 小叉在家吗？
2: 你好，您是哪位 啊？有什么事吗？
1: 你好，你是小叉的爷爷吗？
2: 嗯，
1: 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这是我的同事小张。您好啊，大爷，提前给您打过电话的，我们来看看小川。
2: 看看？
1: 嗯，
2: 这还有什么好看的呀？他的事儿不是已经结案了？现在他挺好的，没啥好看的。
1: 大爷，我来啊，就是看看咱小川现在生活上还有啥困难没有。我们呢，也想着给他尽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2: 我们现在不需要帮助，希望你以后别来我们家了，让人看到了还以为我们家小川又犯事儿了呢。
1: 不会的，大爷，你看啊，我们来啊就是想试一试。
2: 不用麻烦了，你们以后不用再来了。
3: 怎么样，又吃闭门羹了吧？你这一天天的呀，净干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你说你响应妇联号召当了这个爱心妈妈之后，好几次了，上赶着来这些孩子家里边，苦口婆心的劝说，有几个理解咱的呀？还说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甚至有的时候遭受这无端的白眼跟指责。你按法律办案不就行了吗？为啥要自讨苦吃呢？
1: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那就好办了。你看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些穿制服的，心里啊多多少少是有些忐忑的，谁家不怕邻居说三道四呀？啊，也是怪我，怪我。你看，今天咱俩下班了，连衣服都没换就出来了。你瞧瞧，肯定啊是让小川爷爷给误会了。

0: 赵书记，赵书记，您在家吗？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
1: 哟，这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
0: 瞧您说的，没啥事儿，就是想和您啊唠唠嗑。哎，老书记，我想问问李小川家现在是啥情况呀？上一次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他爷爷好像对我们有点排斥。
1: 哦，你说小川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这个孩子虽然是被从轻处理了，但是在村里啊都传开了，说他从小不学好，总跟社会混混们在一块儿。你也知道，这人多嘴杂，尤其是在咱农村，好多事儿传着传着就变味儿了。所以啊，估计他家现在不愿意跟你们办案的人接触，怕到时候让人看见了，又以为是家里犯了事儿了。
0: 这事儿啊，嗨，其实也怪我。上一次啊，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我们穿的是检查制服。那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1: 哎，不好过呀。你也知道，小川的爷爷身体不好，一直吃着药。小川发生这样的事儿，老人家的情绪受了很大的影响。小川爸妈出去打工，也顾不上家，家里乱糟糟的。有时候啊，不怕你笑话，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村里这不时不时也得搭把手啊。
0: 这还真是不容易。看来我们还是得想想办法走近他们，让他们放下顾虑才行。
1: 其实啊，王坚，小川这孩子本质不坏，他爷爷就是想护着他，让他安生点。
0: 我明白了，赵书记，谢谢你啊。我一会儿再上他们家看看去。
1: 好嘞，有啥事儿您招呼我啊。
0: 好，谢谢您，老书记。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大爷你好，我是检察院的王云。听说您这段时间啊身体一直不好，给您带了点鸡蛋和牛奶，专门过来看看您。这是我的同事小张。
2: 您好啊大爷，这是我们一点心意。
1: 我跟您非亲非故，不用这么客气啊。
0: 大爷，这是我们晚辈的一点心意，您别见怪啊，就是想来看看您。
1: 哦，谢谢您关心，您请进来吧。
0: 大爷，您现在身体咋样了？还吃着啥药呢吗？
1: 哎，心脏病，老毛病了。
0: 哦，
1: 岁数大了呀，能撑几天算几天吧。
0: 大爷，您可别这么说，小川啊，平时还指着您呢，您可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您要是腿脚不方便，需要买什么药，你就告诉我，我去给您买回来。
1: 谢谢你，这还总让你惦记着。
0: 没事儿，大爷，您不用客气。哎，小川去哪儿了？
1: 又跟他同学出去耍了。我算是管不了他了。
0: 毕竟是孩子嘛，这个岁数啊，正是好动的时候。
1: 我知道，你们是为小川的事儿来的。不过，我们现在就想过点清静日子。
0: 大爷，您放心，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就是想着呀，帮他把中考前的这个重要节点安稳地度过去，让他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毕竟将来他也要独立，要挑起这个家的嘛。小川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尽量远离他原来的那个圈子和朋友，防止他再陷进去。我也和小川聊过，其实这个孩子啊，本性不坏，而且呢是个很有想法的孩子。
1: 是啊，原来上学的时候还在学校得过什么科技创新奖呢。哎，也不知道因为啥就成现在这样了。
0: 其实啊，有时候就是缺少了引导，走了一段弯路。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啊，也遇到过很多像小川

0: 花这样的情况。通过我们的帮教呢，孩子都已经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了。大爷，这次来啊，我们就是想在生活上、思想上帮帮他，让他尽快走出来，回归家庭和学校。
1: 我们现在啊，就是希望有人能管管小川，让他干点正事儿，别再瞎混了，跟他爸似的。
0: 他爸不是在深圳打工的吗？
1: 是啊。为啥去深圳呢？啊，不就是因为……
0: 咋了，大爷？
1: 哎，小王啊，我跟你说了，你可别告诉小川啊。
0: 我一定保密，大爷。
1: 小川的爸爸其实早就跟他妈妈分开了。
0: 哦，
1: 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小川他爸跟几个小混混在一块儿偷鸡摸狗，被关了两年。小川他妈就是在那个时候走的，当时说是去了深圳，后来小川他爸出来了，就跟我说非得要去深圳找小川的妈妈。这一去就是好几年。这不前一阵儿小川犯了事儿，小川他爸才回来了一趟，说是没找着小川的妈妈。
0: 那小川对这些事情就一点都不知道吗？
1: 谁知道啊。我跟他爸为了不让邻居们说三道四，对外就说他们两口子啊去深圳亲戚家的厂子里打工去了。
0: 那小川就一直没有怀疑过？
1: 哎，那么大的孩子了，怎么可能不怀疑呢？好在他爸在外头赚了点钱，在吃穿上从来没让孩子受过委屈。
0: 嗯，这么看来啊，小川心里应该已经知道个大概了。
1: 也许吧，我呢老了，又觉得孩子他爹妈都不在身边，孩子也不容易，想干啥就干啥呗，结果弄出这么些事儿来。
0: 大爷，你放心，后面的工作啊，就交给我们吧。
1: 不知道小川会怎么想啊？有时间，你跟他好好聊聊。
0: 嗯，大爷，您放心吧，这个事儿交给我们。
1: 好吧，谢谢。
0: 大爷，那我们就先走了，有时间再过来看您。

0: 王姐，刚才我一直在旁边听着，你跟小川爷爷这么一聊，我才觉得小川这孩子也挺可怜呀。
1: 是啊，有时候不了解清楚孩子的成长环境，真的很难对症下药。还好咱们这次收获不小。接下来咱得想想办法走进小川的内心才行。
0: 可这说得轻巧，小川他不是小孩子了呀。他的心能那么轻易让咱们靠近吗？
1: 给我点阳光吧，让我再灿烂一下。

0: 老板，帮我算一下，哎，这些水果和蔬菜一共多少钱？
1: 好嘞，一共76块，您直接扫码就行。
0: 行，76，扫过去了啊，您听听。
1: 好嘞，收到了，您慢点啊，有需要再过来。
0: 好。小川儿，你好，小川儿，小川儿在家吗？
2: 哦，是王检察官、
0: 啊、大爷，
2: 哎，来找小川儿啊。
0: 啊，
2: 他在家呢，他在家，你进来，请进，请进，请进。
0: 小川儿，
3: 你快上啊，怎么节奏这么慢？找我有事吗？
0: 小川儿，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这玩的是王者吧？
3: 啊，你知道这款游戏？
0: 还行，我跟我弟经常组队。
3: 哎，那你们配合的咋样？
0: 简直不要太完美哦。
3: 那你能不能跟我组？算了吧，我们家就一台电脑。
0: 哎，我们可以找一天时间，我不上班，你不上学，咱们去网吧怎么样？
3: 真的吗？
0: 那当然是真的了，我们检察官说话能不算数？
3: 王检察官，你不用总找借口往我们家跑，不用看着我。我跟那些人真不联系了。
0: 小川儿，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你就像打王者哈，选择队友很重要，你要是找个猪队友，那怎么能成功嘛？嗯，
3: 这我知道。
0: 哎，电脑桌面这是你们的全家福吗？
3: 是，我10岁那年拍的。
0: 嗯，小川儿，你父母在外地，爷爷上了岁数，他们都不能好好的照顾你，但是你看啊，今年你已经15了，你想过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3: 嗯，没有。
0: 我接触过很多孩子哈，都跟你岁数差不多，本质上也都不坏，但就是因为交友不慎，自控能力比较弱，才导致了犯罪。可是咱们每个人哈，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谁还不犯点错呢？犯了错啊，找到错误的原因，努力改正，别人也不会看不起你，你说呢？
3: 嗯。

0: 上，狙他！
1: 看我的，走你，去死吧！
0: 哟，可以啊，这都被你给灭了，
1: 小意思啦。
0: 什么？你们是哪个医院呢？哦，我马上过去。
1: 怎么了，小川？
0: 我爷爷他突然晕倒了，现在在人民医院，我得马上过去。
1: 别急，我开车送你去。
2: 护士，那个心脏病人的家属怎么还没来？
1: 医生，来了，家属来了。
2: 你们家属都干嘛去了？老人有心脏病不知道啊？
0: 对不起，医生，我是李小川，我爷爷他，我们刚才打游戏。
2: 你可真孝顺啊，还跑去打游戏。你爷爷的命还没游戏重要呗？
1: 医生，您消消气儿，我们也不知道老人突然发病，谁打的120啊？
2: 在那边。
1: 原来是他俩呀。小川，你去跟医生看看爷爷去，我跟爷爷的救命恩人聊聊。哎，你俩过来。
3: 王检察官好。
1: 你好。
3: 王检察官啊，今天下午呢，我们俩去小川家了啊，结果呢，到了他家，怎么敲门都没人应。
4: 那我俩就进去了。
3: 哎，进去之后呢，就发现这爷爷躺地上了，好像已经快不行了，所以呢，我俩就赶紧打了120。
5: 哎呀，还真是多亏了他俩了，要是再晚一点啊，老人的情况还真就不好说了。
1: 你俩做的真是好事啊，那怎么一见我就往那柱子后面躲呢？
4: 我们怕。
3: 不，我们不怕，我们怕，就怕说不清楚。
1: 你们做得很好，我代表小川谢谢你们。
3: 啊，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据我了解啊，你们俩初中没上完是吧？
3: 啊，
1: 那就没想着学个技术找个工作啥的，那也不能整天在学校门口瞎晃悠啊。
3: 哎呀，谁说不想啊？但是那我们没有学历，年龄又小，啥都干不成。
1: 既然想的就好办呀，改天咱们一块儿去市妇联组织的爱心爸妈帮帮团看看去，那边掌握的情况啊比较具体，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针对你们这种情况可以去的学校，大家一起想办法嘛。小张，我去趟李小川家。咋还去啊？这不中考完了吗？这种人生重大时刻呀，我这个爱心妈妈想去看看孩子中考考得咋样，想听听他下一步啥打算。
6: 那我跟你一起去啊。
1: 我自己去吧，你忙你的吧。
6: 那你路上慢点儿。

0: 王阿姨，您喝水。
1: 谢谢你，爷爷这个月复查的时候啊，你给我打电话，我开车送你们过去。
0: 啊，不用了，王阿姨，我们打车去就行了。每个月都让你开车送，我都不好意思了。
1: 你瞧瞧你，还跟我客气上了。你啊，盯好了啊，让爷爷按时吃药，少干体力活，你多干点啊。
0: 放心吧，我现在啊都会做饭了。
1: 行啊，这小子，小超啊，你真的是长大了啊。哎，对了，中考考完了，打算上什么学校啊？
0: 王阿姨，我正想让你给我参谋参谋呢。我这几个月照顾爷爷，学习落下了，这次也没考好。我不想上个普通高中，我想上个技校，就是那种汽修技校，你说行吗？
1: 行啊，喜欢什么就大胆去做呀。省里比较好的汽修学校哈、啊，咱们冀州就有，就是那个明星汽修学校。
0: 对对对，您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就是想上那个明星汽修，这样我就不用去外地，正好可以照顾爷爷。
1: 太好了，你看你能这么想啊，真让人高兴。既然这样啊，我还有一份神秘大礼要送给你。
0: 什么呀？
1: 等你上了明星清修学校就知道了。小超啊，咱可说好了啊，开学那天我送你去学校。
0: 您送我
1: 啊？
0: 这太麻烦您了，我自己去吧。
1: 行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0: 们在这里快乐学习，祝愿你们早日梦想成真。
1: 来，小川，这些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你收好了，这是咱们检察院还有教育局市妇联专门给你准备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教育局的周叔叔，这是市妇联的李阿姨，他们也一直关注着你，今天啊也一块儿来送你去上学。你在学校里啊要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打电话。
2: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努力的。
1: 哎，小川，你看那边，我给你的神秘大礼来了。
2: 大龙，
3: 嗯，
2: 二强，你们怎么也在这个学校啊？
3: 瞧你这话说的，我们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
4: 你也没想到吧，小川。实话告诉你吧，是王英阿姨帮我们办的入学手续，我们俩也想好了，得实实在在的学一门手艺，将来呀也干点属于自己的事儿。
2: 太好了，以后啊咱们还在一起。
3: 对，这次呢咱们是一块儿学习，一起进步，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0: 您是王云吗？
1: 是。
0: 有一个您的快递在您单位门口，您方便下来签收一下吗？
1: 我的快递哪儿寄来的？
0: 哦，看那个地址是一个什么汽修学校，寄件人叫李小川。
1: 哦，好的好的，你稍等一下啊。信，还有个水杯。
2: 马阿姨，您好，我是李小川，我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已经从学校毕业了，而且找到了一份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已经工作三个月了。如果没有您的关心和帮助，我真的不知道今天的自己会在哪里。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在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候，给了我温暖和阳光，让我看到了光明，重获新生。这个水杯是我用自己的工资给您买的，希望您能用得上。
1: 送给亲爱的妈妈，送给亲爱的妈妈。
3: 王姐，你咋哭了？谁惹你生气了呀？
1: 我这是哭吗？我这是笑，是幸福的笑。

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鸣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我们接着讲冀商市话。昨天我们说了两汉时期的市场，今天我们要讲讲两汉时期河北辉煌的锦绣衣裳。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期，汉代文明的代表不仅有汉瓦、汉印、汉赋，最实用的经典就是代表大汉风韵的汉服和汉锦。而河北的巨鹿陈宝光漆，他是汉代名垂青史的花楼织机的发明者，散花绫这种纺织技艺的推广者，他是丝织业的巨商。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啊，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这部重要的著作当中提出，他说西方使用的提花机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其使用的时间要比中国晚400年。1801年法国人贾卡在中国输送提花机的基础上发明了新一代提花机，用穿孔纹板代替花板，从而使丝织提花技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李约瑟教授的原话。那我们中国呢，研究工业文明史的很多专家他们都说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提花机是南宋楼愁编绘的耕织图上面的，是一大型提花机，机上呢有双镜轴和十片纵，上面还有提花工，下面有织工，相互呼应配合默契。该图距今已经有9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机。到了明代，提花机已经极其普及，所以明代宋英星所编绘的《天工开物》当中也有类似的提花机。但是我呢看了以后很感叹，这些人他不好好读书，不好好读历史，写出来的这么严肃的史学著作真的是胡说。其实中国纺织机当中的提花机在西汉就有，它就是河北巨鹿郡纺织能人陈宝光漆发明，文献当中有明确的记载，《汉书·刘裕编的西京杂记》当中说，西汉的犬臣太尉大将军霍光的妻子为了他的女儿坐上皇后，贿赂宫廷女御医春雨衍，然后就提到了巨鹿陈宝光漆的故事。西京杂记当中原文是这么说的，说葡萄锦24匹，散花绫25匹，绫出自巨鹿陈宝光家，宝光漆传其法，霍显招入其地始作之。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霍光的小老婆为了贿赂宫廷御医春雨衍，给了他葡萄锦24匹，散花绫25匹，其中这绫子是巨鹿陈宝光漆织的，然后霍光就把他招到了长安太尉的地，就是他的府地里，在那儿开始就坐上了。东汉末年，刘熙在《释名》当中专门解释过散花绫是什么样的一种丝织品呢，说其纹呢望之若冰凌之理，就是外观像冰凌一般的晶莹而得名，是质量非常高，纺织技艺很讲究的一种丝织品。这件事涉及到西汉王朝的纺织工匠、纺织品贸易的价格，以及大权臣霍光

窦叶夫人的儿子刘弗陵作为储君，作为他的继承人，所以就把窦叶夫人处死，很残忍。汉武帝临死干这件事很不厚道。公元前的87年，汉武帝临终指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和金日帝、上官桀、桑弘羊他们一同辅佐8岁的汉昭帝刘弗陵。霍光呢，后来采取各种手段铲除了异己，就得到了汉昭帝的信任，独揽大权。当然，霍光在历史上采取休养生息的举措，劝课农桑，大赦天下，使得汉朝的国力增加，他是有历史贡献。到了公元前的74年，汉昭帝驾崩了，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霍光就迎立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继位。但这刘贺呢很荒诞，上任27天，干了一些特别滑稽的事儿，霍光就找了个理由把他给废了，废他为海昏侯，就把他弄到南昌。所以前几年我们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海昏侯墓，大家都非常清楚，那就是霍光干的，把刘贺弄到那儿去了。霍光决定从民间迎立了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他给他改名叫刘询，继承了王位，这就是汉宣帝。汉宣帝继位之初呢，霍光试探表示归政于帝，汉宣帝没敢接受。汉宣帝其实内心对他很怕，弄得不好自己的小命捏在他手里，所以朝廷的事务决定仍然要由霍光过问，然后再禀告皇帝。汉宣帝表面上对霍光很信任很倚重，其实心里很恨他，也很忌惮。汉宣帝继位以后没有听霍光的，没有把霍光的女儿霍成君立成皇后，而是很委婉的立了自己啊原配，因为他在民间的时候已经娶了一个民间小吏的女儿叫许平君，此人很好，对皇帝很忠诚。继位以后，大臣们曾经建议要让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作为皇后，汉平帝呢不敢应顶，很委婉就给谢绝了。所以霍光的妾室霍成君不是嫡出，庶出，所以他就一直想让他的女儿当上皇后。那么当皇后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许平君处死，但是他没有理由，所以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要买通淳于衍女御医。所以呢，霍光的妾室就从巨鹿郡寻找到了当时中国最华丽的丝织品，就找到了巨鹿郡陈宝光家。开始是从陈宝光妻那里买葡萄锦散花翎送给淳于衍，后来干脆就商量不买你家了，你把他陈宝光夫妻俩利用霍光的地位把他们弄到长安城的太尉府里专事制造。后边还有一句记载得很清楚，这个陈宝光妻带去的这个织绫子的机器很复杂，机有120捻，60日称一匹，每匹值10000钱。就是说当时西汉最精美的丝织品的织造和经营者是巨鹿郡陈宝光妻，他织的散花翎是要用一个非常复杂的提花织机，有120个捻上下，这么复杂的60天才能织成一匹。这一匹散花翎在市场上的价格10000钱，很贵。受到霍光妾室的威逼利诱，然后淳于衍终于借着许平君怀孕的时候说要给她治病，结果下毒把许皇后给毒死了。汉宣帝发现自己的爱妻皇后这么好怎么就死了呢，要追究医疗事故，淳于衍就被下了狱。谁来审呢？霍光去审。一审他向霍光坦白了这个此事，霍光当时真的不知道他的妾室如此心狠手辣，但是呢想到这个事儿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也都被掩盖过去了。于是霍成君就被立为皇后，霍成君当上皇后以后在宫里边

是为非作歹，在后世就成为他和吕后、霍后都是西汉著名的刁妇。在公元前68年，霍光病重死了，汉宣帝和上官太后一同给他治丧，还把他和萧何相比，以皇帝的级别把他安葬在了汉武帝茂陵，给他的待遇有御医、有子宫、有皇长七凑、有温凉车、黄屋送葬，给他的谥号叫宣城。结果霍光死了以后，就有人举报他干的那些个坏事，他们家里干的坏事，于是他的儿子们就开始谋反。结果在公元前66年，霍家谋反的事情败露，他的儿子霍宇被腰斩，于是霍云、霍山自杀，霍家遭到满门抄斩，他的女儿霍成君也就被废除了昭太宫，苟且了12年以后他自杀，所以长安城有数千家受到霍光的牵连，被诛灭族，而霍后就成了西汉历史上与吕后一样臭名昭著的刁蛮的皇后的代称。这就是陈宝光妻和霍光、淳于衍他们之间复杂的故事。而陈宝光家的提花机和散黄绫的织造这个技艺，就随着陈宝光传到了长安，后来又传到了西蜀，所以促进了西部丝纺织业技艺的发展。而巨鹿呢，仍然是两汉时期纺织业商品优势的中心，可见巨鹿在汉代是全国著名的丝织业的产地。而且这些手工业的巨商，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商贾，所以陈宝光期的散花绫能卖万钱是在市场上的商贸价格。这一点我们说的，他不仅仅是工匠，也是商人。到了东汉时期，陈宝光妻发明的这个提花织机已经在很多地方已经广泛的推广使用。东汉的文学家王逸专门写了一个《机赋赋》，用非常华丽的语言描述了这个提花织机的大概的结构。其中要高楼双室，就是两个架子很高，指的这架子上面啊有好多条镊和甑。晚华宫呢，坐在3尺高的花楼之上，按照设计好的虫鸟禽兽这个花样来提花晚画。晚华宫在上面俯瞰着下面光滑锃亮的这个万缕静思，如同下临清池啊，这语言描述的。制造出来的花纹呢，历历在目啊，游鱼衔耳，是指的晚华宫在花楼上面牵动这个镊的那个动作。那一般复杂的要有上千个镊，所以晚花宫要迅速的不断的往前提赠，像游鱼一样上下翻动，有深有曲，从侧面看就像汉代人画的那个星图，宛若星图曲身推移，这一句就是来形容这个动作的。一来一往是指的往上推往下引，是指下面那个织工然后用梭子来回，这么复杂的楼机啊，需要两个人来配合才能织出来。如今呢，在四川成都的蜀锦博物馆有仿造的古代的这种织金的楼机，还是上面有晚花工下面有穿梭工，两个人配合仍然在那里织，表现跟西汉这个表述是一样的，惟妙惟肖，非常动人，欢迎大家到蜀锦博物馆去参观。到了东汉，陕西扶风人，今天陕西兴平，古代叫扶风郡，有一个能人叫马钧，他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发明家，这个在很多小学课本里记载过马钧。儿时呢，家境贫寒，口吃，他是个结巴嘴子。后来呢，到了曹操魏都邺城，就是今天我们临漳县邺镇，在这做了个官，官至集市中，就成了曹丕、曹睿的近臣。他少年的时候在陕西老家看见过这个提花机的结构太复杂，所以他就想着怎么要改进，所以他在邺城洛阳
对蹄花织机进行了改造，把这个织绫的机50纵者50纵，60纵者60纵，把120个镊把它改成了20纵20纵，花纹仍然还得保留，图案奇特，花型变化多，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生产效率。那么为什么河北地区的丝织业如此发达，织绣技术如此精湛呢？这与我们前面说的河北悠久的丝织业的历史有关，再一个它的生产规模又相当大，所以河北中南部一直是纺织技术最发达的地区。当时的纺织品呢，主要是丝织品和麻织品，还有毛织品。桑麻种植和养蚕是当时纺织手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就说，燕代田赋而食桑，也就是说当时河北北部地区燕和代这地方田地很富，而且养蚕很多。汉书外戚传记载了啊，汉景帝的舅舅清河人窦广果，也就是窦太后他哥哥，幼年家贫，曾经与其姐，他姐就是窦太后，采桑。可见在西汉的时候，不论男女，清河这一带广泛种植桑麻，这丝纺织业就是当地主要的布料。在汉代，纺织业广泛的使用了纺车、织布机、剔花机等等这些机械，所以纺织业的日趋多元化。在两汉时期，河北有几十座贵族的墓葬当中都出土了华丽的织锦，有绢，有绮罗、彩锦、莲、绢，各种各样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的实物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都有很多报告当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其中比如说张家口发现的河北省阳原县三岔沟汉墓群出土了多件丝织品的残片，就包括绢、锦、罗、纱、旗、七煞等等。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婉他们的墓里的纺织品很多，包括平纹的绢，还有少数的彩锦、刺绣、纹罗，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对满城汉墓的报告当中说，写到其中还有一种织锦是以三四重的青丝制造的，外面还套上一层剔花的褐色的，相互配合把它制造出来带边的。所以刘胜呢，随葬墓里有一件特别精美的铁制铠甲，里面就是用织锦把它缀起来的。在窦婉的墓里还出土了一块绣花绢，外观呈栗褐色，上面绣着非常华丽的奇美的图案。这个考古工作者描述啊，说画面呈现出富丽贵丽的装饰效果，可见当时这些丝织品非常的精美，展示了河北地区西汉高超的纺织技术。到了东汉时期呢，河北的丝纺织技术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纺织产地。据《东关汉记·马援传》当中记载，说马援呢奉命北征右北平，汉光武帝刘秀下诏赐给马援巨鹿肩200匹，可见当时巨鹿郡仍然是重要的丝织业产地。感谢西汉时期陈宝光夫妻在这里奠定的重要基础。到了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的204年，曹操开始改革赋税制度，把两汉以来啊一直按人丁征赋税的制度改成了按户为单位来征收。这个呢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当中专门引用的魏书专门对此有记载。他的赋税制度是这样的，户出捐2匹，棉2斤。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当年按照用绢和棉来征收税赋，在河北已经非常便于推广，说明这地方的丝织业手工业基础非常的普及。因此在左思的《魏都赋》当中曾经盛载，
锦绣相异，罗绮朝歌，绵光房子，帘总清河，说的就是东汉当时河南的随县这一带盛产锦绣，朝歌这一带的盛产罗绮，而我们高邑县的房子盛产绵广，清河则盛产帘总，比较薄的一种丝织品。这正是巨鹿织女散花绫，名扬四海进京城，河北丝绸美天下，锦绣魏都千古颂。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接着给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接着说记忆商石化。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汉代河北的金属贸易。故事从河北人最熟悉的长信宫灯说起。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婉的墓里出土了长信宫灯，他如今呢是河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号称中华第一灯。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它的创意呢就源于这尊2000多年前的西汉长信宫灯，以此来表达人们对光明的希望和追求向往。北京冬残奥会那个火种灯，它也是参照着长信宫灯提出来的创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长信宫灯它来自西汉窦太后居住的长安城的长信宫，也就是汉武帝他奶奶的长信宫里。后来呢窦太后赐给了阳信公主刘平。刘平何许人呢？刘平是汉武帝的亲姐姐，他的袍姐，中山靖王刘胜的姐姐。这个人呢一辈子嫁了3次人，最后一任丈夫那是鼎鼎大名大汉王朝的大将军卫青啊。而卫青的妹妹卫子夫呢是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所以你看亲上加亲，所以阳信公主在西汉历史上是一个传奇人物。后来呢这阳信公主曾经封平阳公主，她就把她镌刻着阳信家铭文的这个长信宫灯赠送给了中山靖王的刘胜，也就成了刘胜的妻子窦婉这个诸侯王宫里常用的灯具。所以发掘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墓的时候就出土了这个天下第一灯。前些年不断的有人写文章推测说长信宫灯上到处镌刻了很多阳信家，阳信家到底是谁家呢？有人说在历史上封过阳信侯的有好几个人，哎，其中有刘杰，他也是西汉的一个重臣，还有其他的推测，结果都是瞎猜。因为在汉武帝茂陵发掘的阳信公主和卫青合葬墓里出土了大量跟这个同款的阳信家的青铜器，这人们就不猜了，阳信家原来就是汉武帝的姐姐和姐夫家用的东西。长信宫灯的身世那就是如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件灯具它不是通过买卖来到河北的，它是通过西汉皇室家族之间姐弟之间他们互相赠送流转到我们这儿来的。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非常自豪的要说的是，就在山西茂陵，就是汉武帝的陵旁边，阳信公主和卫青的墓里出土了一大批各色青铜器，有一部分呢是从皇宫里转祀过来的赠送的，还有一部分上面言之凿凿刻着铭文是从邯郸买的。在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他们发表的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家一号从葬坑发掘的报告当中，言之凿凿地说阳信公主墓发现的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一件奢华的蒸馏器是阳信公主蒸花露水用的，这上面铭文镌刻着阳信家是邯郸，肯定他是从邯郸市场上买的，毫无疑问。另一件呢铜釜，就是一个大盆，这上面也有铭文更清晰，说奉主买邯郸第二，那肯定还有第一，也就是说奉阳信公主的之命从邯郸买过2件这样的大铜盆。还有他们家使用的冬天喝酒的温酒直炉烤火用的铜盆上都镌刻着是邯郸，可见阳信公主和卫青他们家从邯郸买的青铜器不少。邯郸的冶金呢和青铜器的打造这个技术是非常高超的，青铜器的工匠们的生意叫流通天下，和当时京城长安还有河北其他的郡国有着频繁的贸易。河北地区呢河间县王刘德
中山靖王刘胜、常山献王刘顺等等吧，这些诸侯王的皇宫里使用的很多青铜器，有一部分是本地制造的，培植了很多优秀的工匠，也有一部分就来自河北邯郸、河南洛阳，还有四川蜀地，都是买来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青铜器在市场上是可以买卖的。这个在刘胜墓这些诸侯王的墓里，铭文当中都可以反映出来。比如刘胜墓出土的中山内府的一件青铜器，上面写着"容十斗，重30斤，30年9月9日由工丙造"。这个丙就是中山国制造青铜器的工匠的名字，做的青铜器很漂亮。刘胜墓出土的内府的青铜坊，有着一个四方的一个酒壶，在它的尖上也有铭文，有7行28个字，写得很明确啊。中山内府通坊一，容四斗，称四斗酒，重15斤10两，第11件，这是第11。34年，中郎柳氏购洛阳。看，这是刘胜的中郎将，奉命从洛阳城买来的，或许在当时啊是一件比较时尚的商品。还有，中山内府通绢，也是这一位姓柳的中郎将从洛阳买来的，颈部刻的字里，上面有6行25个字。中山内府通盆，容3斗，重7斤4两。34年，中郎柳买洛阳，侧面还刻着一个甲字，那说明还有乙，这个都确凿的证明，在当时诸侯国之间，青铜器是可以作为商品从市场上购买的。与中山国利用西部太行山的资源啊，铸造冶炼青铜器，同样赵国的当时都城叫邯郸，是汉代著名的冶金产地。西汉的时候封了很多诸侯王，其中有赵王，赵王的都城就是邯郸。这个地方呢，青铜器的商品交易也很繁荣。满城汉墓里出土的青铜器当中，也有刻明“赵县”这个字样。比如有一件蒸馏器，通盛啊，也是蒸馏花露水的。可以肯定的说，在汉代的蒸馏器不是蒸酒用的，它可以蒸酒，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蒸馏酒，所以主要是蒸花露水，或者是蒸其他的。这个写的很明白，说玉铜金永献赠一具盆背，37年10月，这37年、34年、30几年，这都是中山靖王刘胜在位的年号。西汉的时候，诸侯王可以用自己的年号，底下写着赵县。铜釜的铭文当中也有玉铜金庸献，容十斗，盆背，37年10月，赵县。铜盆的铭文上也有37年容十斗的一个铜盆赵县。对于赵县这个词儿，它是一个人名呢，还是由赵王献给刘胜的呢？有不同的解释，都有道理。哎，最重要的是，在甘肃的巨砚汉简当中发现了一枚跟我们青铜器有关的，这上面写着出440邯郸窑2枚。邯郸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还是我们河北的专家、著名的学者郝良珍先生解释说，邯郸窑在汉代一般是用来做炊具的，做饭用的东西，所以邯郸窑远销到西北地区，说明邯郸当时成为贵族青铜器重要的产地，也是青铜贸易的重要市场。我们知道汉代的行政区啊，它是郡国并行，皇帝呢，历代汉代的皇帝封很多皇子、皇孙、皇叔们为诸侯王，大的诸侯王管着若干个郡，小的管几个县。你比如说当年中山靖王刘胜，那如今整个保定市当年都是他的辖区，管好几个郡。常山献王刘顺就是今天我们常山郡石家庄地区基本上都归他管，后来他死了以后封他的儿子刘平为真定王，那真定王就小了，只管4个县，管真定、绵曼、肥累、
搞成管了四个县，所以它的地盘就小了。那郡呢是由朝廷直接管的行政区，它一般呢都是管几个县到十几个县，大的郡管十几个县，所以郡国之间商贸马匹铠甲青铜器都可以互相买卖，所以这就有了商人从事贸易和物流的商机。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在全国各地郡国当中设置大司农中丞来管理冶铁，全国呢设置了有49处铁官来管理各地的冶铁作坊，其中在我们河北设置的比较重要的几个，比如说常山郡都乡县有铁官，都乡县在哪儿？就在今天的平山县境内。魏郡有武安，就是今天武安市，涿郡还有中山国的北平，就是今天满城县，当时叫北平县。右北平郡的西阳，就是今天河北省滦县的西南。渔阳郡就是今天的北京，也设置铁官。而在常山郡的蒲武县，就是今天平山县，有铁山等等吧，有很多河北冶金的重要的冶金基地，而且由政府来监管。汉代的金属矿冶的生产主要是官府管理的官营手工业，但是在很多城乡里它有小商贩自己打铁制作生产工具，铸造生产工具农具，这个呢可以作为商品服务业来经营，所以打造铁器啊青铜器它可以作为商品来流通。那河北中部的中山国是著名的富庶之地，在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封了他的儿子刘胜为中山王，这就开始了。前前后后一直到东汉，两汉时期有17代中山王，世袭了300多年，所以他的势力很大。他的都城卢奴就是今天的定州，留下了大批汉代的中山王墓，所以在保定的满城、定州出土了什么中山简王刘焉、中山穆王刘畅、中山怀王刘休等等，他们的墓葬都是中山王。而且中山国的金属冶炼技术跟石家庄这一带的常山国当时都很发达，所以在满城发现的中山靖王刘胜墓里出土的铁器，包括铁锤、铁锯条、铁尺子、铁墩、铁针子、铁奔子、铁斧子、凿子、锉，有很多种铁制的工具。看来这个刘胜呢，在《汉书》景氏三王传写刘胜乐酒好内，有子侄120余，所以他的儿子们120多，他自己都不相认，认不全。看来除了乐酒好内，他还喜欢这些铁制的木匠工具，说是他做木匠活吗？这个很难推测，不知道他是喜欢还是喜欢收藏。同时呢，他还出土了很多铁刀、铁剑、铁矛，还有嵌金银的匕首、错金银的弓，还出土了各种铁饭。最霸气的就是刘胜墓里出土那些个毒酒的酒骰子、毒酒钱、18面嵌绿松石的鎏金酒骰子，没事往桌上一扔，哗啦啦啦一下，上面写着冲着你的喝13个，你就得喝13个，扔到谁跟前喝几个就喝几个。刘胜特别会玩，而且这些所有的酒毒具都是他生前玩过的，锃明挂亮，所以他不是为他死了以后烧的名器，是真家伙，是真的实用器。而且在刘胜墓里还出土了一套铁铠甲，分为甲身、双袖，有2857片铁甲，一片一片的坠起来的，里边还有织锦，做得非常漂亮。可以说他目前是我们中国西汉时期最完整的、最漂亮的、最华丽的铁铠甲。刘胜墓出土的还有佩刀啊什么之类的，他的一些兵器，尤其是刘胜墓出土的错金银梳刀，裁纸用的错金银的梳刀啊，不是打仗的，就是文房的裁宣纸的，是用了表面曾经渗汤而且渗炭而且局部淬火打造出来的，非常锋利，所以一下子可以裁好多张宣纸，不会掉渣渣。如果我们今天有很多裁纸刀买回来了以后你很失望，裁宣纸的时候一裁，因为它太钝了，所以给你割下很多纸上的纸屑啊，那就是垃圾产品。在魏郡的武安，著名的无极古城，还有唐县的灌城、保定的泌阳、
石家庄坪山发现了很多汉代的冶铁遗址，甚至有的地方还出土了铁齿轮，证明当时在一些工具上已经使用齿轮作为传动机械了。所以中国的古代我们的技术非常发达，很了不得。在东汉时期呢，幽州和冀州都是冶铁中心。在《后汉书·郡国志》当中，就是到了东汉时期啊，照样记载的我们有铁山、设铁官的地方，有武安、都乡、北平、渔阳、泉州，就是今天的廊坊，还有河北省内丘、沙河县的齐村等等，都有汉代的铁矿遗址。那么这些矿业基地，一大批能工巧匠在他们的支撑之下，所以幽州、冀州成为铠甲和兵革的重要生产地。冀州牧袁绍占领邺城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幽冀旧壤，铠马所出啊，就是幽州、冀州这个地方就是出铠马的地方。所以曹操父子灭了袁绍父子之后，先后派王修、韩季作为叫司金中郎将来管理河北的冶金生产和兵器的制造。在《三国志·魏志》当中，专门有王修的传，记载了王修这个人呢，他是北海郡营陵人，就是今天山东乐昌县人。他先后辅佐过，曾经给孔融当过幕僚，后来到袁绍父子的袁绍儿子袁谭手下。建安十五年的时候呢，归顺了曹操。曹操看这个王修这个人呢，家财不多，但是藏的书不少。曹操很识货，就赞叹他说：“君喜身慕德，留生本州，就你在本州有很好的口碑，终能成绩，你的成绩很好，卫士美谈呐、啊，名士相符，说老百姓说你好，看来真是个好人，藏那么多书，没有别的家财，不贪，所以封王修为司空员，然后行司金中郎将，迁魏郡太守，叫他到河北的邺城来做太守。这时候他对老百姓很好，所以赏罚分明，劝课农桑，做了不少好事。到了建安十八年，封为大司农郎中令。他病逝以后，曹操就委派韩季来接任他，而韩季在职做了七年，贡献也很大，所以使得河北地区当时器用充实。就为什么器用充实，就是造物造得好啊。所以韩季这个人是南阳郡朱阳县，就是今天河南方城县人，也受到了曹操的信任。他在邺城任监冶业者，就是专门负责管理冶铁业的，曾经精心谋划促进这个冶金技术的发展。在他之前，我们这个冶金的大的机械都是用马来作为鼓风机，那马拉着呼呼呼吹风。后来人们嫌麻烦，就改成风响人来拉。你看看过去我们画那些画里边，打铁的都是用人拉那个大风箱呼呼吹风，但是它很费劲，效率也不高。后来韩季发明了用水排，就是用水力做鼓风机，它的效率比马排提高三倍，比人排要提高十倍，所以使得冶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铁制农具、工具、兵器，包括那些奢华的青铜器，都很充实，所以曹操下诏褒奖他，加职司农都尉。在曹丕继位当了皇帝以后，就封他为义称亭侯，后来又晋封南乡亭侯。年老了以后，他才致仕，就是退休了，拜太中大夫。东汉后期啊，这个魏郡他的煤炭而且得到了开采。说中国石炭的开发不是从沈括记载说北宋有了石炭，其实早在东汉的时候，我们河北人就开始利用煤炭来冶铁冶铜，所以促进了河北地区冶金业进入了烧石炭作为燃料的时代，而且石炭里边有大量的碳，可以增加铁的刚性。在河北邺城的遗址有冰井台，发现了储藏的碳有十几万斤。这个煤炭在冶金领域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冶炉的炉温，而且还能够提高这个钢铁当中的含碳量，增加钢铁的强度和硬度。所以这就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河北的冶炼钢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后面我们还要专门讲到
河北一个打造百炼钢的能人。另外呢，就是在河北的兴隆县发现了西汉初年铜矿的遗址，包括矿坑、冶炼厂，还有居住的场所，有矿井，还有选矿场。在南山坡上发现了七块遗留在那里的铜饼，2000多年前留在那儿的铜饼，当时冶炼的产品每块铜饼直径33厘米，一个大铜疙瘩，重量15公斤左右。这饼上都分别都刻着字了：东16、东58、东54、东60、西53等等字样。这些字它表明啊，是东矿厂和冶冶厂他们分别用这些炉子冶炼出来的批号，都有记号。官冶怎么管理，就用这个办法管理。而且随着冶铁、冶铜业的发展，各诸侯国、各郡开始铸造钱币，所以钱币它是古代封建社会国家统一铸造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古城，就是我们今天东园古城公园这个地方啊，它在两汉时期是真定国的国都。真定国，刘秀当年娶藁城名门郭圣通结婚典礼，就是在今天东古城旁边这个公园里，王宫里举行的。在这个遗址出土了两批两汉时期的石板的和陶范的铸钱的钱范，一种呢是长方形的，叫半两钱板，是西汉前期是铸半两钱的，一次出土了18枚18件，一次可以铸好几斤半两钱。另一种是带柄的，开模的时候好开，这是东汉的，铸5铢钱，一次可以铸14枚钱币。不但石家庄市真定王当时有铸钱，在邯郸人民路立交桥下面也发掘出了西汉铸钱作坊的遗址，出土西汉的半两钱范10多块，反映了西汉时期啊河北的诸侯冶铁和铸造钱币的这种情况。还有在我们河北省涞源县涞源湖旁边专门用钱范做了一个雕塑，这是涞源县的能人刘春阳先生主持的做这个铸钱钱范做成雕塑了，说明什么呀？在两汉的时候，在涞源的地方也曾经铸过钱，也有铸钱作坊遗址。所以西汉的赵国都城邯郸就是当时冶金产业繁盛之地，一些经典的铜器、铁器、铸钱都作为商品在周边的郡国中流通。这正是古都邯郸冶金盛，五帝姐姐购铜造，中山靖王开矿山，华美铜器耀王宫。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说。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现在开会，从树立我院办理的冀州市东湖区2022年以来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涉案人员大都集中在14岁到17岁。前两天呢，又发生了一起涉及多名未成年人聚众斗殴的案件，发现学生都是来自同一所学校，斗殴案件就发生在学校周边。为此呢，我们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从未成年人检查办公室抽调了业务骨干，成立专案组，组长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察官王云担任。

0: 我叫王云，冀州市检察院卫检办负责人。很多人说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特别是这些陷入迷途的孩子，你永远不知道哪次转身会改变他们的一生。你好，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
1: 喂
0: 喂，
1: 哎，阿姨，我是小川。
0: 哦，小川，
1: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
0: 嗯，
1: 第一个就想到给您打电话。
0: 真好真好，祝贺你小川。李小川，我办理的案件当事人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作为他的爱心妈妈，我为之愤怒过，委屈过，但我最终还是微笑着接受了他的不完美，帮他走上了一条他喜欢的道路。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3: 哎，我说斌子，
4: 哎，
3: 咱哥俩今儿选这儿吃，真是对了哈。
4: 对呀，
3: 你看这串儿味儿不赖啊，吃着像真羊肉。
4: 可不呗，南哥，要不他这店敢叫做良心烧烤啊？
3: 哎，我说你看啊，那边，那不是经常在一桌门口转悠的那帮小混混吗？
4: 哦，我看看，
5: 啊，不都是吧？你没看见那不还有个穿校服的呀？
3: 哦，嗨。
5: 不定今天哪个傻小子又给他们套住了呢。
3: 哎呀，管他们呢。
5: 嗯，
3: 咱喝咱的。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
5: 干干干。
6: 刘哥，我真不能喝了，我就没喝过酒。
5: 什么？我没听错吧？小川，你都多大了啊？十四五的大小伙子了，喝这点酒怕啥呀？老板，再来三瓶。一会儿喝完啊，带你去个刺激的地方，让你好好开开眼。
7: 啤酒来了。
5: 这孩子跟他们在一块瞎喝什么呀？
6: 刘哥，我真不行了，实在喝不了了。你们继续啊。
3: 小川，小川，小川，
8: 大哥，看来他是真不行了。
5: 嗯，看见他裤兜里的钱包了吧？你轻点啊，明白我的意思吗？
8: 明白，熬了，大哥。
5: 走，咱走。
3: 哎，我钱包呢？哎，刘哥，你们干嘛拿我钱包？
8: 谁拿你钱包了？我们还有事儿啊，我们先走了。
5: 少废话，快走。
3: 哎，你们给我钱包。警察，执行公务，别动。这是什么？这是我的，是我的钱包。
5: 咱就是闹着玩的，警察同志，你可别误会啊。
9: 闹着玩？这钱包就乾坤大挪移的跑到你口袋里来了。刘大龙，刚出来几天呀、啊、又手痒痒了？把他们仨都带车上去。
10: 走走走走走，快点走，别磨磨蹭蹭。
9: 哎，刚才谁报的警啊？
7: 哎，是我是我，警察同志，我看见他们一直啊给那孩子灌酒，后来就趁那孩子不注意把他钱包给顺走了。店里有监控录像，我给您拿去。
11: 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跟那俩混混在一起早晚得着了他们的道。哎呀，小川，这傻孩子呀，
3: 你认识那孩子？
11: 刚才离得远没看清，这走近了看清了，我们一个村的。
3: 哦。

0: 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
1: 嗨，
2: 警察同志，这是监控录像，我提交给你们。
1: 好，谢谢您。
2: 不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你是这家良心烧烤店的老板？
2: 是是是，警察同志，我跟您说呀，那俩小子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经常来我们这店啊吃吃喝喝，但是他们从来不出钱，都是骗那些有钱的中学生。我记得前两天我店里还来了一个检察院的女的，好像叫什么云。
1: 哦，您说的是卫检办的王云吧？
2: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他，王云。王检察官可真不容易，那可真是操碎了心呀。他在我店里啊苦口婆心的给那俩小子做思想工作，足足聊了有一个钟头，没想到这才几天呀，他们这老毛病又犯了。
1: 好，情况我们了解了，感谢你的配合。
2: 哎，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0: 张所，我来了。
1: 哟，王检察官呀、啊。
0: 张所，
1: 来来来，坐。
0: 好。
1: 就是这个孩子啊，我们把他带回了所里，现在呀、啊，需要你们检察院检察官介入。
0: 嗯，没问题。
1: 姓名？
2: 李小川。
1: 家庭住址？
2: 冀州市小王庄村。
1: 年龄？
2: 15，在冀州一中读初三。
1: 监控显示你那钱包明明是那俩混混偷的，可你却说当时他们在跟你闹着玩呢。李小川，哎呀，你才15岁，还是个学生，不能整天跟这些人混在一块儿啊。
2: 他们是我哥们儿，他们说跟我玩个游戏，结果就被你们抓来了。
0: 这不是游戏，是犯罪。他们都有前科，你说他们是你哥们儿，那你告诉我，那俩人叫啥名字，做什么的？
3: 我
0: 说不上来了吧？那你说说你跟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吧。
3: 我们那是2天前。
4: 哇，小川，你这双球鞋得3000多吧？
2: 哎，差不多吧，这可是限量版的。
5: 哇塞，这也太帅了吧，这是那个限量版的 AJ 吗？我之前在手机上刷到过呢。
6: 小川，你也太土豪了吧。对了，上次小川说要请客，啥时候兑现呀？
5: 对，就是你啥时候兑现呢？你让我们也沾沾你这大老板的光啊。
2: 行行行，哎，中午去学校超市，你们随便消费，通通我买单，行了吧？
7: 哇塞，
8: 老板大气，
7: 小川，老板大气，以后我们就跟着你混了呀。
9: 小川，明天周六啊，我带你认识一朋友，我刘哥，在咱学校这一带，替他管事儿。
2: 刘哥，是吗？他是干嘛的？
9: 你别管刘哥是干嘛的，总之以后你们俩认识了，但凡你遇到点事儿，找他好使。告诉你啊，明天我刘哥请客，你跟我一块儿去。别说我有好事没想着你啊。
2: 哟呵，看不出来你还挺够义气的，平时算没白请你。
9: 那是，我这人最看重的就是哥们义气。明天晚上7点，咱们学校门口那家良心烧烤店等着你啊。
2: 放心吧，肯定到。

0: 人呢？说话不算数，等我找你算账去。
1: 喂，哎，我说什么？你不来了？你涮我玩了？
2: 哎，兄弟，哎，你是小川吧？
0: 你哪位啊？
2: 你叫我刘哥就行。大伟知道吧？大伟应该跟你提过我。
0: 哦，我正给大伟打电话呢。你就是刘哥呀？
2: 哎，对。以后啊，有啥事找我就行。啊，今天晚上我请客啊，你就放开的整。
0: 哎呀，刘哥太客气了啊。今天啊，就让刘哥破费了，改天。

0: 我请你。
1: 哎，没事，咱们谁跟谁啊？啊，走，咱就去这个良心烧烤店喝点去。
0: 就是这么认识的，保证一句没撒谎。
2: 小春，你现在总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吧？那两人啊，整天在你们学校门口瞎晃悠，就是想找你们这些穿名牌、花钱大手大脚的学生跟你们套近乎，想法啊从你们身上骗钱，骗不来呢就偷，甚至抢。
0: 我觉得他们挺关心我的，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样罩着我，我爸妈都从来没有给过我这种安全感。
2: 安全感？
0: 是啊，他们跟我拜把子，要跟我做过命的朋友。
2: 哎，你被人家设计了还执迷不悟呢。这样吧，我们检察院设立了心理疏导室，我给你登记上。
0: 我不要，我才没有心理问题呢，这要是传出去太丢人了。
2: 哪儿丢人了？我们检察院还邀请心理专家对我们这些检察官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呢，目的是啥呀？就是想缓解工作压力，进一步激发工作热情。这孩子。
0: 啊，真的呀？
2: 这是法制宣传册，送给你。明天我们要跟市妇联的同志进校园开展未成年人法律宣传活动，目的啊就是提高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各位家长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讲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就在去年，重庆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偷车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获，因为案发时都未满18岁。为此，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当时两个孩子都不愿意主动交代问题，他们很担心一旦把自己的同伙供出来，自己会遭到打击报复，因为他们都是未成年，因为他们觉得即便同伙被抓了，他们也不会被判刑，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放出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自有解决方法。下面呢，我想找几个同学来谈谈感想，谁先来呢？你，就你吧，你来说说。
3: 小川，小川，检察官叫你呢，你说说。

0: 喝点儿？
1: 今天不行，检察院的王云阿姨叫我放学后去上心理辅导课。
0: 上什么心理辅导啊？王云说就冲你这心理就不健康啊，甭去了。放学后啊，我和你前哥在校门口等你啊。放心吧，不用你买的。
1: 那好吧，咱们别喝太多了。
0: 你就放心吧，没事儿啊。那个，你往那个校门口树下看，啊，我俩就在这儿等你呢，看见没有？
1: 校门口树下，哦，看见了，我过去。
2: 兄弟，怎么着？今儿咱还去老地方喝点？
1: 大哥二哥，我这手里就200块钱了，恐怕不够。
3: 哎呀，这个钱儿不多了呀。
2: 好吧，想办法整点呗。
1: 整点儿？啥意思？
2: 走吧走吧，就去那儿。
1: 去哪儿啊？
2: 这你就甭管了，跟我们俩走就行了啊。今儿啊，保证不让你出一分钱啊。哎，出租车。
4: 师傅，去这个山水家园小区。
5: 好的。
6: 冀州市东城区检察院卫检办王
2: 军，关了。
6: 今日被委任为，
2: 怎么哪都有他？
3: 他，大哥，你说谁呀？
2: 王云，啊，就是这个叫王云的，就他事多。师傅，给我来个海阔天空。
5: 好嘞。

0: 山水家园到了啊，您下车的时候慢点啊，注意点后方来车。
1: 哎，小川，二强，你俩跟着我来。
2: 六哥，咱们来地下车库干嘛呀？
1: 兄弟，一会儿啊，你啥都不用干，就在这个口啊，给我们看着点。有人来了呢，你就咳嗽两声啊，咳咳，记住啊，两声啊，别多也别少。
2: 他俩不会是去偷车了吧？万一被人发现了，可就完了。哟，但愿不是，但愿不是。
1: 哎，兄弟，久等了啊，快上车。
2: 刘哥，这电动车是你们偷的呀？
3: 哎，我说兄弟，今儿咱哥仨算是抄上了。以前我俩来这儿的时候啊，都是拉车门，碰见那粗心大意的主忘锁车门了。我俩就到车里啊，划了点值钱的东西。这今儿运气真不赖，也不知道哪个不长眼呢，把这电动车啊放这角了，黑灯瞎火的，把大哥给绊倒了。等我们一推，嘿，这车还他娘的忘了锁了，这不便宜咱们哥们了吗？既然上天给咱们哥仨准备了这么大的一个礼物，不要那是白不要嘛。
1: 哎，我当时就是光顾着这个脚疼的啊，就想多踹他几脚解解气儿啊。要说还得咱老二啊，脑瓜子好使，把这电车一卖啊，咱们又能多吃几顿好的，是吧？来，走着二强。
3: 哎，老头，你看这电车能值多少钱？
4: 小伙子，这是你的电动车吗？
1: 哎，我去。我说老头，你打听那么多干嘛你啊？你就说这电动车能卖多少钱吗？
4: 那这你非要卖给我的话，最多给你们600。
3: 这也忒少点吧。这么着，老头，你给800，我们把车留这儿了。
4: 你保证这车不是偷来的就行。
1: 还保证保证。这是我兄弟的车，没看见吗？我这兄弟还穿着一中校服呢吗？
4: 好吧，我用微信给你们转过去吧。
1: 啊，好。哎，小川，用你微信。
2: 刘哥，我说咱们这样要是被警察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你怕什么？再说了，这不咱们都没满18岁吗？未成年，就是被抓住了也没多大事儿。走老地方，良心烧烤，咱们 happy happy 去。
3: 对呀，今朝有酒今朝醉，喝醉了咱就大马路上睡。
1: 老板，再来2箱啤酒，30个烤串，拼个凉菜。
3: 小川，你敞开喝吧，来干一个。
5: 什么情况？怎么又来警车了？
3: 哎，不会是来找我们的吧？大哥，小川，咱赶紧跑吧。
5: 都别动，警察，执行公务。
2: 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
6: 老板，又是你报的警？
5: 可不咋的，我跟您说啊，警官，今天啊真是巧了。刚才我接了我爸一个电话，他是修车的，他说他收了辆电车，怀疑是偷来的，他把转账记录呀给我发过来。我一看，嘿，那大头像清清楚楚，就是那个穿校服的。

0: 你们不用给我做心理辅导，反正我现在就是一个废物，你们把我关起来啊！谁说你是废物了？我爸，他从来不回家，也没空管我，就知道给钱。自从偷车被抓，他千里迢迢专门赶回来了，回来对我就是一顿暴打，说我给他丢人了，说再跟那帮人混，早晚得混到监狱里去。
1: 小川，你爸说的有错吗？你先别激动啊，认识到错误然后改正，你就还是个好孩子呀。你也别着急，也别有什么心理压力。你先自己待会儿，我到那屋啊，给你爸打个电话去，我跟他聊聊。 喂，你好，是李小川的爸爸吗？啊，我是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的王云。嗯，小川在一中初三哪个班？你知道吗？不知道。那孩子上个月模拟考试考得怎么样？你知道吗？孩子不跟你说。那你问过孩子吗？小川经常夜不归宿，你知道吗？ 他爷爷管，他爷爷那么大岁数了，能管得住吗？你看，你看又来了啊！除了打他一顿，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跟你说啊，我们卫检办接触到的很多案子，都是像小川这样14-15岁的孩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他们对于法律也是一知半解，总觉得自己还是未成年，即便犯个错。 也不会受到多严重的惩罚。你平时啊，要多给孩子打个电话，跟他聊聊，随便聊啥都行。时间长了，他不就愿意跟你说话了吗？是，孩子现在是处在叛逆期，但是如果家长没耐心，不跟他们交流，那孩子可不仅仅是叛逆的问题了，将来啊。 真出了大事儿，不就啥都晚了吗？好，你多给孩子打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啊，也别动不动就发火啊。行，再见。小川，给你爸打完电话了。他都跟您说啥了？没说啥，他呀。
2: 让我代他给你道个歉，说不应该打你。
1: 得了吧，他才不会呢。嗨，你看，你看，小川，你今年15了，虽说还没到法定刑事责任的年龄，一辆电动车不值多少钱，可时间长了，你总跟那些混混混在一起啊，没准哪天他们就会让你去偷汽车、偷别的。真到了那个时候，未成年。 可就不是你们的保护外罩了，就会对你的学业、对你将来造成负面影响。你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吗？
2: 不愿意。
1: 嗯，认识到错误就得改。我已经跟你爸爸说好了啊，今后啊，你们爷儿俩要多沟通，父子之间啊，哪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2: 谢谢阿姨，谢谢。
1: 你不用谢我。你看啊，这是你初一获得的。 科技创新奖的照片，你瞧，那个时候你眼里有光。你再想想，最近一段时间，你跟那俩人混在一块儿，就知道吃吃喝喝，学习成绩咱先放在一边啊。只说你这大手大脚的花钱，你琢磨琢磨，你对得起父母吗？哎，你为了这所谓的哥们义气，跟他们一起去偷车，难道你不知道偷车是违法犯罪吗？ 知道吧？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去呢？是抹不开面子，怕他们笑话你，还是怕他们威胁你？
2: 都有。
1: 嗯，那你更应该跟我们说，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我们会依法进行处理的。小川，
2: 嗯，
1: 虽然你们三个现在都还没成年。 可一旦养成了这种吃喝享乐、偷偷摸摸的坏习惯，将来是要犯大错的，是要自毁前程的。小川，
2: 嗯，
1: 我 再跟你说说我们曾经办过的一个案子。这个孩子啊，比你大不了多少，和一些社会人员在定州、望都、安国一带偷电车，先后20多次，涉案金额6万元。虽然他犯罪的时候也不满18周岁，到案后还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减轻了处罚，但是依然还是被判处了2年6个月。
0: 这是真的？
1: 这可是真事儿啊，是真的要判刑的。像你们这样的未成年人，一旦偷盗的财物数额较大，超过16岁，按法律规定同样是要被判实刑的。拿刘大龙和二强来说吧，他俩一个16，一个17，他们都是未成年人。这次啊，我们对他们采取了附条件不起诉，就是给他们6个月的考察期。如果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能够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就能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啊，如果继续有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被公诉判刑。
0: 这太可怕了。
1: 嗯，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严肃地告诉你，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远离你那些所谓的朋友，积极配合我们工作。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对你打击报复，有公安机关和我们在，你不用怕，孩子。
0: 嗯，好的，我知道了。
1: 嗯，这段时间如果生活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你就随时联系我们。
0: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王勇阿姨。

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鸣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1: 小超在家吗？
2: 你好，您是哪位啊？有什么事吗？
1: 您好，你是小超的爷爷吗？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这是我的同事小张。您好啊，大爷，提前给您打过电话的，我们来看看小川。
2: 看看？这还有什么好看的呀？他的事儿不是已经结案了？现在他挺好的，没啥好看的。
1: 大爷，我来啊，就是看看咱小川现在生活上还有啥困难没有。我们呢，也想着给他尽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2: 我们现在不需要帮助，希望你以后别来我们家了，让人看到了还以为我们家小川又犯事儿了呢。
1: 不会的，大爷，你看啊，我们来啊就是想试一试。
2: 不用麻烦了，你们以后不用再来了。
3: 怎么样，又吃闭门羹了吧？你这一天天的呀，净干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你说你响应妇联号召当了这个爱心妈妈之后，好几次了，上赶着来这些孩子家里边，苦口婆心的劝说，有几个理解咱的呀？还说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甚至有的时候遭受这无端的白眼跟指责。你按法律办案不就行了吗？为啥要自讨苦吃呢？
1: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那就好办了。你看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些穿制服的，心里啊多多少少是有些忐忑的，谁家不怕邻居说三道四呀？啊，也是怪我，怪我。你看，今天咱俩下班了，连衣服都没换就出来了。你瞧瞧，肯定啊是让小川爷爷给误会了。下次啊，咱俩穿便装过来。
3: 还来呀？怎么，你不怕再喝一碗闭门羹啊？
1: 怕啥怕？咱如果啊能挽救一个孩子，那就是让我多喝几碗都成，我都不怕。
3: 我看你啊，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1: 这叫心里有阳光，来了雾霾也不慌。说好了啊，下回咱俩别穿制服了，而且啊咱还得讲究点策略。
3: 啥策略呀？
1: 旁敲侧击。

0: 赵书记，赵书记，您在家吗？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
1: 哟，这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
0: 瞧您说的，没啥事儿，就是想和您啊唠唠嗑。哎，老书记，我想问问李小川家现在是啥情况呀？上一次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他爷爷好像对我们有点排斥。
1: 哦，你说小川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这个孩子虽然是被从轻处理了，但是在村里啊都传开了，说他从小不学好，总跟社会混混们在一块儿。你也知道，这人多嘴杂，尤其是在咱农村，好多事儿传着传着就变味儿了。所以啊，估计他家现在不愿意跟你们办案的人接触，怕到时候让人看见了，又以为是家里犯了事儿了。
0: 哦，这事儿啊，嗨，其实也怪我。上一次啊，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我们穿的是检查制服。那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1: 哎，不好过呀。你也知道，小川的爷爷身体不好，一直吃着药。小川发生这样的事儿，老人家的情绪受了很大的影响。小川爸妈出去打工，也顾不上家，家里乱糟糟的。有时候啊，不怕你笑话，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村里这不时不时也得搭把手啊。
0: 这还真是不容易。看来我们还是得想想办法，走近他们，让他们放下顾虑才行。
1: 其实啊，王坚，小川这孩子本质不坏，他爷爷啊就是想护着他，让他安生点。
0: 我明白了，赵书记，谢谢你啊，我一会儿啊再上他们家看看去。
1: 好嘞，有啥事儿您招呼我啊。
0: 好，谢谢您，老书记。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大爷你好，我是检察院的王云。听说您这段时间啊身体一直不好，给您带了点鸡蛋和牛奶，专门过来看看您。这是我的同事小张。
2: 您好啊大爷，这是我们一点心意。
1: 我跟您非亲非故，不用这么客气啊。
0: 大爷，这是我们晚辈的一点心意，您别见怪啊，就是想来看看您。
1: 哦，谢谢您关心，您请进来吧。
0: 大爷，您现在身体咋样了？还吃着啥药呢吗？
1: 哎，心脏病，老毛病了。
0: 哦，
1: 岁数大了呀，能撑几天算几天吧。
0: 大爷，您可别这么说，小川啊，平时还指着您呢，您可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您要是腿脚不方便，需要买什么药，你就告诉我，我去给您买回来。
1: 谢谢你，这还总让你惦记着。
0: 没事儿，大爷，您不用客气。哎，小川去哪儿了？
1: 又跟他同学出去耍了。我算是管不了他了。
0: 毕竟是孩子嘛，这个岁数啊，正是好动的时候。
1: 我知道，你们是为小川的事儿来的。不过，我们现在就想过点清静日子。
0: 大爷，您放心，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就是想着呀，帮他把中考前的这个重要节点安稳地度过去，让他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毕竟将来他也要独立，要挑起这个家的嘛。小川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尽量远离他原来的那个圈子和朋友，防止他再陷进去。我也和小川聊过，其实这个孩子啊，本性不坏，而且呢是个很有想法的孩子。
1: 嗯
0: 嗯，
1: 是啊，原来上学的时候还在学校得过什么科技创新奖呢。哎，也不知道因为啥就成现在这样了。
0: 其实啊，有时候就是缺少了引导，走了一段弯路。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啊，也遇到过很多像小川这样的情况，通过我们的帮教呢，孩子都已经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了。大爷，这次来啊，我们就是想在生活上、思想上帮帮他，让他尽快走出来，回归家庭和学校。
1: 嗯，哎，我们现在啊，就是希望有人能管管小川，让他干点正事儿，别再瞎混了，跟他爸似的。
0: 他爸不是在深圳打工的吗？
1: 是啊，为啥去深圳呢？啊，不就是因为……
0: 咋了，大爷？
1: 哎，小王啊，我跟你说了，你可别告诉小川啊。
0: 我一定保密，大爷。
1: 小川的爸爸其实早就跟他妈妈分开了。
0: 哦，
1: 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小川他爸跟几个小混混在一块儿偷鸡摸狗，被关了两年。小川他妈就是在那个时候走的，当时说是去了深圳，后来小川他爸出来了，就跟我说非得要去深圳找小川的妈妈。这一去就是好几年，这不前一阵小川犯了事儿，小川他爸才回来了一趟，说是没找着小川的妈妈。
0: 那小川对这些事情就一点都不知道吗？
1: 谁知道啊，我跟他爸为了不让邻居们说三道四，对外就说他们两口子啊去深圳亲戚家的厂子里打工去了。
0: 那小川就一直没有怀疑过？
1: 哎，那么大的孩子了，怎么可能不怀疑呢？好在他爸在外头赚了点钱，在吃穿上从来没让孩子受过委屈。
0: 嗯，这么看来呀，小川心里应该已经知道个大概了。
1: 也许吧，我呢老了，又觉得孩子他爹妈都不在身边，孩子也不容易，想干啥就干啥呗。结果弄出这么些事儿来。
0: 大爷，你放心，后面的工作啊，就交给我们吧。
1: 不知道小川会怎么想啊，有时间你跟他好好聊聊。
0: 嗯，大爷您放心吧，这个事儿交给我们。
1: 好吧，谢谢
0: 大 爷，那我们就先走了，有时间再过来看您。

0: 王姐，刚才我一直在旁边听着，你跟小川爷爷这么一聊，我才觉得小川这孩子也挺可怜呀。
1: 是啊，有时候不了解清楚孩子的成长环境，真的很难对症下药。还好咱们这次啊收获不小。嗯，接下来咱得想想办法走进小川的内心才行。
0: 可这说得轻巧，小川他不是小孩子了呀。
1: 嗯，
0: 他的心能那么轻易让咱们靠近吗？
1: 嗯，给我点阳光吧，让我再灿烂一下。
0: 嗯。

0: 老板，帮我算一下，哎，这些水果和蔬菜一共多少钱？
1: 好嘞，一共76块，您直接扫码就行。
0: 行，76，扫过去了啊，您听听。
1: 好嘞，收到了，您慢点啊，有需要再过来。
0: 好。小川儿，你好，小川儿，小川儿在家吗？
2: 哦，是王检察官。
0: 大爷，哎，
2: 来找小川儿啊。
0: 啊，
2: 他在家呢，他在家，你进来，请进，请进，请进。
0: 小川儿，
3: 你快上啊！怎么节奏这么慢？找我有事吗？
0: 小川儿，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这玩的是王者吧？
3: 你知道这款游戏？
0: 还行，我跟我弟经常组队。哎。
3: 那你们配合的咋样？
0: 简直不要太完美哦。
3: 那你能不能跟我组？算了吧，我们家就一台电脑。
0: 哎，我们可以找一天时间，我不上班，你不上学，咱们去网吧怎么样？
3: 真的吗？
0: 那当然是真的了，我们检察官说话能不算数？
3: 王检察官，你不用总找借口往我们家跑，不用看着我。我跟那些人真不联系了。
0: 小川儿，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你就像打王者哈，选择队友很重要，你要是找个猪队友，那怎么能成功嘛？
3: 这我知道。
0: 哎，电脑桌面这是你们的全家福吗？
3: 是，我10岁那年拍的。
0: 小川儿，你父母在外地，爷爷上了岁数，他们都不能好好的照顾你，但是你看啊，今年你已经15了，你想过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3: 没有。
0: 我接触过很多孩子哈，都跟你岁数差不多，本质上也都不坏，但就是因为交友不慎，自控能力比较弱，才导致了犯罪。可是咱们每个人哈，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谁还不犯点错呢？犯了错啊，找到错误的原因，努力改正，别人也不会看不起你，你说呢？
3: 快上，狙他！
0: 看我的，走你，去死吧！
3: 哟，可以啊，这都被你给灭了，
0: 小意思啦。
3: 什么？你们是哪个医院的？哦，我马上过去。
0: 怎么了，小川？
3: 我爷爷他突然晕倒了，现在在人民医院，我得马上过去。
0: 别急，别急，别急，我开车送你去。
4: 护士，护士，那个心脏病人的家属怎么还没来？
0: 医生，医生，来了，来了，来了，家属来了。
4: 你们家属都干嘛去了？老人有心脏病不知道啊？
5: 对不起，医生，我是李小川，我爷爷他，我们刚才
4: 打游戏。你可真孝顺啊，还跑去打游戏。你爷爷的命还没游戏重要呗？
0: 医生，您消消气儿，我们也不知道老人突然发病，谁打的120啊？
4: 在那边。
0: 原来是他俩呀。小川，你去跟医生看看爷爷去，我跟爷爷的救命恩人聊聊。哎，你俩过来。
6: 王检察官好。
0: 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6: 那个王检察官啊，今天下午呢，我们俩去小川家了啊，结果呢，到了他家，怎么敲门都没人应。
7: 那我俩就进去了。
6: 哎，进去之后呢，就发现这爷爷躺地上了，好像已经快不行了。

0: 行了，所以呢，我俩就赶紧打了120。
1: 哎呀，还真是多亏了他俩了，要是再晚一点啊，老人的情况还真就不好说了。
2: 你俩做的真是好事儿啊，那怎么一见我就往那柱子后面躲呢？
3: 我们怕。
0: 不，我们不怕，我们怕，就怕说不清楚。
2: 你们做得很好，我代表小川谢谢你们。
0: 啊，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据我了解啊，你们俩啊初中没上完是吧？
0: 啊，
2: 那就没想着学个技术找个工作啥的，那也不能整天在学校门口瞎晃悠啊。
0: 哎呀，谁说不想啊？但是那我们没有学历，年龄又小，啥都干不成。
2: 既然想的就好办呀，改天咱们一块儿去市妇联组织的爱心爸妈帮帮团看看去，那边掌握的情况啊比较具体，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针对你们这种情况可以去的学校，大家一起想办法嘛。小张，我去趟李小川家。
4: 咋还去啊？
2: 这不中考完了吗？这种人生重大时刻呀，我这个爱心妈妈想去看看孩子中考考得咋样，想听听他下一步啥打算。
4: 那我跟你一起去啊。
2: 我自己去吧，你忙你的吧。
4: 那你路上慢点儿。

0: 王阿姨，您喝水。
1: 谢谢你，爷爷这个月复查的时候啊，你给我打电话，我开车送你们过去。
0: 啊，不用了，王阿姨，我们打车去就行了。每个月都让你开车送，我都不好意思了。
1: 瞧瞧你，还跟我客气上了。你啊，盯好了啊，让爷爷按时吃药，少干体力活，你多干点啊。
0: 放心吧，我现在啊都会做饭了。
1: 行啊，这小子，小超啊，你真的是长大了啊。哎，对了，中考考完了，打算上什么学校啊？
0: 王阿姨，我正想让你给我参谋参谋呢。我这几个月照顾爷爷，学习落下了，这次也没考好。我不想上个普通高中，我想上个技校，就是那种汽修技校，你说行吗？
1: 行啊，喜欢什么就大胆去做呀。省里比较好的汽修学校哈、啊，咱们冀州就有，就是那个明星汽修学校。
0: 对对对，您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就是想上那个明星汽修，这样我就不用去外地，正好可以照顾爷爷。
1: 太好了，你看你能这么想啊，真让人高兴。既然这样啊，我还有一份神秘大礼要送给你。
0: 什么呀？
1: 等你上了明星清修学校就知道了。小超啊，咱可说好了啊，开学那天我送你去学校。
0: 您送我
1: 啊？
0: 这太麻烦您了，我自己去吧。
1: 行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0: 望你们在这里快乐学习，祝愿你们早日梦想成真。
1: 来，小川，这些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你收好了，这是咱们检察院还有教育局市妇联专门给你准备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教育局的周叔叔，这是市妇联的李阿姨，他们也一直关注着你，今天啊也一块儿来送你去上学。你在学校里啊要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打电话。
2: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努力的。
1: 哎，小川，你看那边，我给你的神秘大礼来了。
2: 大龙，
3: 嗯，
2: 二强，你们怎么也在这个学校啊？
3: 瞧你这话说的，我们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
4: 你也没想到吧，小川。实话告诉你吧，是王英阿姨帮我们办的入学手续，我们俩也想好了，得实实在在的学一门手艺，将来呀也干点属于自己的事儿。
2: 太好了，以后啊咱们还在一起。
3: 对，这次呢咱们是一块儿学习，一起进步，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0: 是王云吗？
1: 是。
0: 有一个您的快递在您单位门口，您方便下来签收一下吗？
1: 我的快递哪儿寄来的？
0: 哦，看那个地址是一个什么汽修学校，寄件人叫李小川。
1: 哦，好的好的，你稍等一下啊。信，还有个水杯。
2: 马阿姨，您好，我是李小川，我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已经从学校毕业了，而且找到了一份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已经工作3个月了。如果没有您的关心和帮助，我真的不知道今天的自己会在哪里。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在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候，给了我温暖和阳光，让我看到了光明，重获新生。这个水杯是我用自己的工资给您买的，希望您能用得上。
1: 送给亲爱的妈妈，送给亲爱的妈妈。
3: 王姐，你咋哭了？谁惹你生气了呀？
1: 我这是哭吗？我这是笑，是幸福的笑。

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鸣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

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

0: 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 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

0: 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我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把好环境变成招商引力和发展动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为您讲述发生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招商故事。
3: 我省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向心而行》，首篇聚焦百姓身边事，感受可感可及的暖心变化。
2: 政策牵引、场景驱动、算力支撑，在河北，人工智能加速融入消费端与生产端，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2: 2027年度国考报名今天开始，计划招录3.57万人。
3: 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给予岗位补贴。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举行，规模再创新高。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
0: 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资金就往哪里流。那么，如何把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变成招商引力和发展动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我们走进石家庄市鹿泉区，来看发生在这里的招商故事。
4: 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君鼎科技园是一家成熟的产业运营平台，他们统一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面向全国招引精密加工、低空航天装备、智能机器人等上下游产业项目入驻。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同各地客商对接时，除了展示园区硬件配套、产业基础等生产条件外，被问及最多的还有营商环境。君鼎科技园常务总经理高翠：
5: 首先关注的就是营商环境啊，他会来说，大家这里税务是不是老来呀？工商是不是老来呀？是吧？会不会有摊派的现象啊？
4: 君鼎是招商者，也是经常要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营者，所以面对询问，高穗他们首先会将自己多年在这里的感受拿出来同大家分享。不久前，君鼎实施产能扩增，急需办理用电增容业务，从提交申请、现场勘查到工程验收、正式接电，他们全程零跑腿儿。供电部门主动上门对接，量身完成服务。国网石家庄市鹿泉区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傅新龙：
6: 这个项目可以从35千伏变电站过来，也可以选择旁边的110千伏变电站。那么从哪个变电站过来，线路最近，能让企业承担的后续的经营成本更低，这是我们需要前期考虑的。
4: 君鼎科技园常务总经理高翠：
5: 他给你出这种落地方案的时候，就是对你后续的生产经营是最优的这样一个方案，他都提前帮你想到了。我觉得从我们上层到基层的服务人员呢，已经有了从管理到服务的这样的理念，把服务企业体现到了平常的过程当中。
4: 不仅是办店，其他事项在当地也都是线下纸巾一门，线上一网通办。这些看得见的服务变化都成为君鼎外出招商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但是听完园区详尽的介绍，多数外地企业仍然心存顾虑，还会通过自己熟悉的行业伙伴二次求证。 河北森之顿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建。
7: 招商的时候也讲了，那光听园区讲那不行啊，那得自己问问呐。我们这边原来这个园区29号楼那家一直给我们做着配套，这个园区有没有帮扶，有没有政策办这什么的，方不方便呢？
4: 欧辉远电器公司销售总经理彭书静。
8: 反正就是我所接触到的都给他们那个说了还不错。
9: 手续办理
8: 简单快捷，当天去当天就办了。
4: 经过同行口碑佐证，投资方仍然不会轻下结论，最后一步还会派出工作团队专程来到本地实地走访，再次核验营商口碑是否名副其实。来自北京的四方博瑞项目负责人就告诉记者，他们落子之前就多次过来蹲点儿。四方博瑞河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子业。
8: 我们很慎重，我们当时派了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来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去蹲点儿啊，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政府的人员是怎么服务企业的，然后非常的有耐心，有追踪性，有落地性，特别好。然后我们在综合了一系列和各地的比较之后，最终决定落到这儿。
4: 石家庄市鹿泉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李思涵。
10: 企业的确是如果他想上项目的话，他都是很有紧迫感，他们自己也很着急，愿意就是快速的把手续办完。我们也是提供我们最大的帮助，项目从拿地到他开工建设，然后到最后竣工验收投产，然后所有手续他哪些手续可以穿插着进行，节省企业的那个办理时间。
4: 目前总投资超1亿元的四方博瑞智能电网产业园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今年10月投产后，企业总部也将整体搬迁至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金良。
11: 招商引资已经从过去拼土地拼补贴转向了现在拼服务拼口碑，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企业是最有发言权的，政府服务企业的成效，在这个行业内传播的口碑，最终都会有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形成呢招商引资的滚雪球效应。
3: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我省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向心而行》，走进全省各地城市更新现场，看老街区如何焕发新活力，老厂房怎样变身新地标，记录身边可感可及的暖心变化。首篇播出《提高城市品质，绘就民生愿景》。
12: 以前就积水，就是下水道经常堵，现在那个全部改造吧，这个地下吧就是重新铺的管子。
13: 我们要求有一个小广场，结果改造完了以后呢，确实是就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家都挺开心的。
14: 居住环境改善是城市更新的重要任务。保定市莲池区先锋机械厂小区建于1992年，有30多栋楼，时间久了，四大乱建、设施老化、垃圾乱堆、停车难等社区老旧问题越来越突出，居民盼改造的意愿日益强烈。民有所呼，政有所应。2022年12月，小区被纳入保定市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15: 我们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广纳居民的意见，然后对各个方面呀，包括各个项目，都是来源于居民，来源于群众。然后改造中呢，我们是全民监督，全民收集意见。
14: 保定市通过线上线下征集居民意愿1760份，根据群众诉求调整改造方案，腾退出1.2万平方米存量空间，增加停车位570个，增设活动广场、篮球场等场地，将800多平方米废弃厂房、闲置建筑改造为社区医院、便民集市、居民食堂，让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便利服务。
16: 我感觉收益也挺大的，在这各个方面吧，通过咱们这次改造呢，车位呀、什么的也画得挺好，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活动场地，舞蹈队呢也有舞蹈队的活动场地，咱们这改造非常的快。
14: 十四五期间，全省改造城镇老旧小区9898个，惠及居民154万户。推门见绿，既关乎城市生态系统，也带给百姓绿色福利。 今年以来，我省多地结合城市更新，持续完善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绿地体系。邯郸市磁县以见缝插绿的理念，统筹实施书香园口袋公园项目，学校周边配建家长等候区、公厕、季节性直饮水，配套儿童乐园、公益图书馆等。通过微更新，将边角地变为群众家门口的好去处。
9: 现在改成公园了，很漂亮，带孩子来这儿玩一玩、散散步，幸福感很高。
14: 十四五期间，随省累计建设口袋公园4032个，城市环境显著改善。各地正通过微更新、小改造，为群众提供更多全龄友好、功能多样、环境雅致的宜人休闲空间。城市更新既要面子，更要里子。十四五期间，我省对共计9000多公里的老旧供水、供热、燃气管网进行大换血。在衡水，为解决汛期积水、污水溢流、水体黑臭等问题，一场针对市域排水系统的综合整治工程正在推进。
17: 我们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引入管道检测机器人、潜望镜等专业设备，开展。

0: 地下管网专项体检，深入查找管网老化、腐蚀、漏损、占压等问题，精准靶向治理。
1: 系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完善公园、河湖等天然储水空间。衡水市增建调蓄池和排水泵站，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对地下管网、泵站等实行常态化巡查养护。这些看不见的工程，让城市底子更安全。
2: 当前沿 AI 技术从实验室走入日常生活，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在河北，从一台能听懂有点冷的空调，到一款帮助企业研发新口味的食谱引擎，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消费端与生产端，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一台冰箱可以自动感知食材的存储情况，一只机器狗成了情绪大字，一款学习机量身定制1v1课程计划。在石家庄京东 Mall 内，一些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勾勒未来生活的模样。
4: 小美，
5: 哎，
4: 我感觉有点冷。
5: 好的，客厅空调已调高温度。
3: 在家电卖场，这款搭载了 DeepSeek 的空调一上市便成为了卖场里的销售黑马。石家庄京东 Mall 美的体验顾问史丽娜，
6: 以前的空调可能得需要发出精确的指令，比如说我想调到25度，而咱们现在的话就搭载了这个 DeepSeek 系统之后，我感觉屋内的话温度有点冷，它可以自动的把温度上调2度或上调1度，只要你发出模糊的指令，它都能给精确的识别到的是。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像这样的人工智能产品成了卖场内的新亮点，涵盖人工智能学习机、智能耳机、智能床垫等20多个品类，成交额同比增长50%左右。
7: 我今天来看看耳机，我感觉不错，他说能搭载 AI 语音通话，然后还有一个 AI 数字人，感觉挺新颖的。
3: 石家庄京东 Mall 超级体验顾客体验组经理贺思源，
8: 消费者对于我们人工智能产品的关注度还是非常的高的，那我们到店使用的人数其实也是很多的。
3: 今年9月份，省商务厅等3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扫地机、智能安防设备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给予补贴，每件产品最高补贴1500元。截至9月底，全省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使用补贴资金18.63亿元，实现销售额145.37亿元。消费端加速换新的同时 ，AI 也在产业端持续发力。前不久，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出炉，持续拓宽 AI 应用场景，聚焦电子信息、食品医药、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在沧州梅枣王食品有限公司，企业让 AI 当起了设计师，把红枣做出了新花样。产品一经推出就畅销海外市场。沧州梅枣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云飞，
9: 这个产品是我们的食品引擎给到我们的一个创新的建议，去做出来对应的产品之后呢，结果是出乎预料的，它是我们在泰国市场的7款产品里面销售表现最好的。
3: 王云飞提到的食谱引擎就是企业专属的 AI 设计师。零食市场更新快，花样多，以往靠人工研发一款新品，从构思调试到上市需要将近半年时间，耗时又费力。沧州梅枣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李家勇，
10: 我们就想到了 AI， 然后我们就和复旦大学合作，然后开发这款软件叫食谱引擎，输入你想要的一些结果，连产品名称、产品效果图、配料表的配比以及卖点都会给到你，基本上是30秒生成一个。
3: 奶香草莓球，轻如奶香莓果，酸奶麦香脆枣。自从食谱引擎投入使用后，公司的产品品类从原先的8种拓展到50多种，年产值突破3亿元。沧州梅枣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云飞，
9: 在过去我们一年只能够研发几10款产品，在有了新的食品引擎，我们可以每年研发上千款的零食，我们每年创新零食占销售额的占比从过去的不到10%，现在已经可以占到50%以上了。
3: 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眼下，我省在钢铁、化工、

0: 食品、汽车等重点行业，应用84个场景大模型，以面向重点行业培育65个工业大模型。河北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周磊：
1: 河北有算力底座，有产业场景，有政策牵引。河北要做的不是0到1的技术突破，而在于提升从1到100的规模化落地能力。一方面用 AI 赋能传统消费产业，打造更多本土 AI 消费品牌，同时丰富终端消费新场景，培育 AI 消费新业态，真正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消费动能和产业优势。
2: 秋冬季是大气污染防治关键期，围绕重点城市退后时目标，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37.7微克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
3: 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按照既定时间完成邢台邢钢老厂区、中钢邢基等重污染企业以及保定南二环周边11个物流园区退城搬迁，加快淘汰低效落后产能，全面完成烧结砖生产线整合退出任务，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推广大比例球团冶炼、工业窑炉负氧燃烧等绿色低碳技术，从源头压减铁钳工序污染物排放，深化产业集群综合整治，2026年底前完成石家庄、正定、廊坊、霸州、衡水、武义等地家具制造产业集群低无挥发性有机物涂料源头替代工作，加快重点行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推进重点行业脱销系统提质升级，抓实抓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持续提升重点行业环保绩效水平。我省将按照持续巩固扩面增量提质升级总体思路，巩固钢铁、焦化、水泥等7个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成果，推动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等12个行业具备条件的企业争创 A 级绩效，力争年底前全省再新增9家以上 A 级企业。从严加强工业企业监管，我省将强化重点企业日常监管，确保严格按照超低排放等标准稳定运行，加大中小企业和小产业集群治理力度，进一步规范集气设施建设，加强生产工序密闭，最大限度把无组织废气转化为有组织收集，推广共享治污模式，全面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利用好网格化排查手段，依法依规从严整治散乱污企业，不断提升大宗货物清洁运输占比。年底前，除承德、张家口外，钢铁、焦化、水泥、火电、煤炭等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达到90%以上，物流园区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不低于50%。唐山、秦皇岛、沧州3市主要港口煤炭集港全面实现清洁运输，煤炭输港清洁运输占比达到90%以上。焦炭、铁矿石等大宗货物集输港清洁运输比例力争达到90%以上，集装箱清洁运输比例达到30%以上，实施全域精细化扬尘管控，严格落实6%、2%全覆盖工地扬尘管控标准，保障道路尘负荷达到优良水平，全面排查露天矿山、物料堆场、裸土裸地等扬尘风险点，加大渣土、建筑垃圾乱堆乱放整治力度，抓好3把火管控，严控秸秆露天焚烧，严防散煤复燃，严管烟花爆竹燃放，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守好污染防控底线。
4: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656-0303 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 400-656-0303。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6: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6: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6: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6: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7: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8: 好，来扫描燕赵。近日，省工信厅开展2026年第二批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工作，绿色工厂重点培育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等行业企业。截至目前，河北共培育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1487家，省级绿色工业园区44个。
2: 今年前三季度，朔黄铁路煤炭运输累计完成2.638亿吨，同比增长444.8万吨，增长约1.71%，创历史同期新高。
8: 日前，石雄铁路滹沱河特大桥506号墩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进行架梁作业、打通关键环节创造条件。石雄铁路通车后，对完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将有重要意义。
2: 近日，衡水至德州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实现全线双向通车运营，这条全长49.24公里的省际通道完成提质升级，为冀鲁协同发展打通一条更高标准的高效交通动脉。
8: 秋收是秸秆处理的关键时期，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制定2026年秋收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指导意见，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水平，保障秋收期间秸秆快速犁田利用。各地应综合研判天气变化、田块伤情和作物成熟进度，抢抓降雨间歇晴好时段，适时组织收获及秸秆犁田作业。
2: 目前，国家气候中心和世界气象组织都确认，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在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很有可能持续到2027年2月份，并且大概率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当前正值冬小麦播种的关键窗口期，在这样特殊的气候背景下，冬小麦播种田间管户又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按照惯例，秋收过后，冬小麦迎来播种时节。石家庄市灵寿县户架屯村的种粮大户王斌一早就来到了承包地，使用专业播种机在旋耕好的土地上播种冬小麦。 然而王斌抢抓农时提早播种的做法，却让副现场开展技术指导的河北农业专家李恒珍连连摇头。在现场，李恒珍说，受今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影响，截至目前，我省中南部冬小麦主产区平均气温还没有达到冬小麦适宜播种的温度条件，如果盲目提早播种，很容易造成麦苗冬前旺长，抗寒能力减弱，反倒会影响来年小麦产量。
10: 根据气象部门的这个预测，我们最好河北省的播期就在10月15号到20号左右，这是最佳播期。第二个条件呢，光看这个时间也不行，我要看气候变化，连续5天温度在15度左右时播种是最好的。
9: 听了专家的分析，王斌对自己的这次抢早播种的做法有些懊悔。可是小麦已经播进地里，眼下还有哪些补救措施呢？
11: 那现在种上了有什么补救方法？
10: 现在种上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比如说，小麦在苗期要做好一控两促。什么叫一控呢？就是控制苗的生长，促进分系根系的发育，促进根系分解率提高。那么这样的话，你种上了，等到3天以后呢，做一下针秧。这样的话，针秧的话会防止跑伤，因为咱们第一旋它就旋了嘛，它伤性流失过快，把它保住伤。另外呢，苗出来以后，前期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假如说这苗出来以后出现旺长情况呢，要进行针秧，二次针秧。针秧呢是破坏它的生长点，促进它的根系发育，促进它的分解率提高。
9: 与此同时，李恒珍也提醒广大种粮农户，今年受超强厄尔尼诺影响，属于特殊气候年景，大家在播种冬小麦时一定要重点把控好播种深度与土壤伤情，这两项指标直接关系到出苗质量和小麦越冬安全。
10: 第一是播种的深度，今年尤其抢伤的，要播种深度达到三公分以上到4公分，要根据你黑土地，要是沙瓤土播到5公分。假如说我不是抢伤播种，我是浇了地播种的，我等个4-5天，我上地里去看，我用铁锹挖一锹土，把那个土发过来，比如说我抓一把土，我这个土呢这么轻轻一段是个团儿，是吧？我往地下一扔，正好撒开。这时候的土壤的含水量正好是70到80，这样的话是最利于低温升高、最利于出苗的一个伤情。
8: 日前，张家口玉县20万亩谷子迎来丰收，相关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保驾护航。来听报道。
12: 在玉县大王城镇田间地头，连片的成熟谷子丰盈饱满，现代化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有序作业。玉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赵帅：
13: 今年玉县种子谷子20万亩，今年的谷子米色红，比较饱满，突出了玉县谷米的特点。
12: 农户杨建新：
14: 今年的天气很，水分也足，造价造的也挺旺盛，收成比往年旺，产量高。
12: 玉县谷子的优质高产离不开专业种植技术的支持和保障，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耕作与种植制度岗位专家、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谷子研究所研究员夏雪岩：
15: 我们在全程全模精量血播的技术和全程机械化的这个生产的过程中，提供了这个技术支持和服务，可以使我们的这个谷子呢，比普通的这传统的管理的这个栽培技术呢，它的增产可以提高30%以上。
12: 秋收期间，玉县全方位保障成熟粮食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玉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赵帅：
13: 我们持续坚定轻收精度、科学低温度农机作业、超态化开展田间巡场和农机指导，及时帮助农户解决轻收过程中遇到的各地难题，全程保证轻收工作更新安全，有序推进。
2: 日前，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资格审核及报名启动。普通计划招生对象为生源地在河北省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考生，以及在上述地区工作满3年以上且报名时仍在当地工作的汉族考生。在西藏班、新疆班承担教学和管理任务的教职工，以及在西藏工作满5年以上的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计划毕业生。
8: 日前，河北省第八届燕赵青年说暨三下乡社会实践风采展示活动在河北中医药大学举办。来自全省99所高校的124个实践团队师生代表参与现场角逐。大赛设置三个赛道，观赛团队围绕传承红色基因、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等八个重点方向分享实践成果，展现青春风采。
2: 日前，石家庄市面向全市公开招募2026至2027学年引领讲学计划讲学教师31名。符合条件教师可登录石家庄市教育局官网查看报名信息。报名截止至10月16号。按照要求，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在65周岁以下。
8: 近日，河北省总工会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发放总计21万元餐饮消费券，持续至11月，分三期进行。第二期于10月12号上线，推出满20.01元减20元等多梯度优惠券，可在闪付 APP 领取，美团外卖等线上平台及线下合规商户均可核销。
2: 日前，2026年河北省篮球超级联赛正式拉开帷幕。联赛汇聚全省11个地市、定州、新集和雄安新区共1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分南北大区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冀北赛区设在保定，冀南赛区落户沧州。大区赛决出的优胜队伍将晋级总决赛。这项赛事是我省全新打造的群众性篮球品牌赛事。
8: 记者日前从张家口体育局了解到，2026至2027雪季，张家口将承办11项国际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和10项以上国家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赛事规模较上个雪季进一步扩大。11月，张家口各大雪场将集中开板，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请注意防范。今天早晨，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继续下降2到4度。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8: 日前，2026年9月中国好书推荐目录发布，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所属河北人民出版社图书长征中华文脉的英雄乐章入选。本书立足中华文脉视角解读长征，讲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挖掘长征承载的民族精神内核，展现长征作为英雄史诗的文化价值。
2: 张家口市康保县地处坝上高原，素有天然空调城之称。依托草原湿地生态和环境金区位优势，当地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促进医养深度融合，为游客打造旅居康养优选地。
16: 近日，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举行，康保县带着坝上高原的好风光、特色非遗和康养资源亮相展会，吸引不少参会客商和旅居爱好者驻足咨询。
17: 啊，非常舒服，草原呢非常辽阔，而且离北京很近，主要是
18: 觉着它的硬件设施呀各方面都比较完善，更适合我们旅居。
16: 展会上的这份认可早已化作实实在在的人气。今年康保县以康巴诺尔湿地嘉年华贯穿全年，彩色周末二人台表演草原马拉松轮番登场。六月到九月，近百项赛事活动吸引了超过120万人次到康保旅游度假。可如何留住人气，让游客从短期观光向长期旅居转变？康保首先从完善旅居配套入手。在康保县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房车露营区，近百辆房车有序排布，湖光草色相映，大家坐在一起聚餐闲谈，好不惬意。
19: 环境特别好，晚上呢天上的星星啊，多少年都没看到过这么多了，满天的星星。
20: 现在睡眠改善的特别多，我每天晚上基本上上床10分钟就能入睡。
21: 我家也很便宜。

0: 聊聊天，感受这里的烟火气。
1: 擦亮坝上康养品牌的同时，康宝持续补齐医养短板，精准落实中央养老补助、失能老人消费券补贴政策，建成总投资8400万元的公建民营医养综合体。如今每年有近10万老人来康宝旅居2-3个月，真正实现了来得了、住得起、养得好。
2: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深化本地养老加避暑旅居的双轨模式，加快盘活乡村特色民宿资源，完善医养配套和旅居服务功能，让京津旅居老人落脚康宝，乐享时光。
3: 即日起到12月31号，石家庄市赵州桥景区夜游实行免费开放，夜间丰富演艺活动精彩启幕，景区内互动巡游与趣味演绎持续不断，游客可参与游戏、赢取银票，沉浸式感受古风市集乐趣，体验多样传统民俗文化。
4: 金秋送爽，当桂飘香，重阳节将至，河北邯郸两家景区开展免票福利，其中响堂山景区60岁及以上游客免票入园，古武当山50岁及以上游客免费享受景区套票。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污水池、发酵池、槽罐、粮仓、地窖、地下管沟等封闭、半封闭、通风不良场所，统称为有限空间。易积聚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引发中毒窒息、燃爆事故。作业需严格履行审批流程，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全程专人监护，严禁盲目施救。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3: 2027年度国考报名今天开始，计划招录3.57万人。
4: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举行，规模再创新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俄乌均同意能源停火，专家研判概率较低。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问题引发社会关注。为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的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
1: 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智慧监管，完善法律责任体系。在这五个方面里，有一些提法受到了广泛关注，比如在加强重点领域监管里面，提到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主体责任等。再比如，在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当中提到，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等。
0: 那当前呢，网络销售食品、网络餐饮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方式，但平台跨区域运营带来的监管难题却日益凸显。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研究员刘金瑞：
2: 考虑到平台啊，它上面承载了海量的这个平台的经营者，它本身呢掌控了流量入口、交易数据还有规则制定权，对平台的经营者实际上有很大的管控力和影响力，所以就是通过管平台来管平台的经营者，相当于我们。

0: 赋予他一个守门人的责任，也就是说他在获取流量的同时，获取收益的同时，也要切实担负起自己对食品安全的一个责任和义务。
1: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研究员刘金瑞：
0: 资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的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2: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征求意见稿中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要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的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的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那么此次增设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并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到特殊食品范围来实施备案管理，这有什么考虑？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安全法研究中心教授介绍，
3: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1: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新奇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大家关注。针对这类问题，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
4: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2: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俄乌均同意能源停火，也就是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那对此，俄乌双方说法不一。俄方表示期待长久和平而非停战，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强调对等原则。
1: 近一段时间以来，俄乌双方频繁打击对方能源基础设施，导致全球柴油价格居高不下，尤其是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文说，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这已经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做出上述表态。就在上个月，特朗普也曾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但是不到24小时，双方就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对此，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特朗普这次宣称的所谓能源停火实施的概率依然较低。
5: 从目前来看呢，非常困难，因为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从今年六月份开始呢，他似乎发现了一个有效跟俄罗斯对抗的手段，就是不断的呢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境内重要目标。那么能源设施呢，成了乌克兰方面打击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从打击效果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削弱了俄罗斯燃料供应，包括我们看到在乌东地区作战的俄军呢，现 现在也出现了包括柴油紧缺现象，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泽连斯基呢不太可能呢停手。但是呢，泽连斯基如果说继续对俄罗斯境内的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目标打击的话，他肯定会跟特朗普呢实现决裂，这应该说是他现在处在非常尴尬境地的选择。
2: 在推动俄乌双方实施能源停火的同时，特朗普的另一番表态呢更加引人关注。十号，他公开呼吁乌克兰应该更换总统，指责泽连斯基阻碍俄乌达成和平协议。在滕建群看来，特朗普此番表态是在向乌克兰施加更大压力，逼迫乌方在谈判条件上做出让步。
5: 对泽连斯基总统来看的话，到今年五月份呢，他已经到了总统任期，但是呢，他利用了乌克兰战时的状态，所以他继续在位。那么从普京来看的话，一直认为呢，泽连斯基总统现在是一个非法总统，所以双方呢，在泽连斯基总统的合法地位方面呢，不管是美国的特朗普还是俄罗斯的普京，都做出了似乎一致的表态。
1: 当地时间十一号，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切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乌克兰，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滕建群分析认为，美欧目前在能源安全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可能导致俄乌冲突走向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5: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第一显示他在这场冲突当中的掌控能力。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美国呢是希望呢尽快让俄冲停下来，他可以从欧洲抽身来实现他战略条理，就是在西半球保证美国的安全。所以美国的态度呢，他现在是极力推动这场冲突的停火呢，他更多是从自身利益考虑。而泽连斯基来看的话，美国呢是一个重要的一方，泽连斯基呢还是会继续顶着特朗普的种种压力呢，继续跟美国保持联系，因为在这场冲突当中呢，离不开美国的影响。那么从欧洲来看的话，现在呢是更多的希望呢乌克兰继续扛下去，一方面消耗俄罗斯，一方面呢能够呢拖住俄罗斯，从而保证欧洲其他国家安全。这是欧洲传统的离岸平衡战略的一种再现。四方来看的话，在对于俄乌冲突的解决停火来说的话，都有各自的盘算，所以这场冲突呢不太可能在外交层面进行谈判得以解决，同样呢也很难呢在战场上在双方对轰的这种样态下停止。
2: 好，最后我们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超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五万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在税费优惠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都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考试将于10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及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2: 民政部、人社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要求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同时要求根据当地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老年人口数量和助老服务需求等，按村社区明确农村助老员数量。
1: 昨天，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矝种、119个亚矝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2: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

0: 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同时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今天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号到20号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
1: 根据越南政府12号发布的决议，在2026至2027月中旅游合作年期间，试点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及以团队旅游形式赴越南庆和省实行免签。该政策自10月12号起生效，到2027年12月31号截止，适用于两人及两人以上参加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不超过30天的全包旅游团。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选举之前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已经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当地时间13号，胡塞武装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否则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据航空通告消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到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时。
0: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上午，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收到匿名报告，称飞机上存在炸弹威胁，该客机紧急降落。初步评估显示，该炸弹警报为虚假警报。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通报说，莫斯科时间10月12号晚到13号清晨，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同一时段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在15处地区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0: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11号夜间，法国数百家超市遭到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由于芯片价格持续上涨，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 20%， 创下14年来同期最低水平。作为应对，厂商普遍将更高的零部件成本转嫁给消费者。2026年迄今，全球智能手机零售价格已经上涨 20%， 市场平均售价被进一步推高。
0: 据多家媒体报道，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意在帮助共和党在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扭转局面。截至目前，他已成为中期选举已知投入最多的个人金主。2025年至2026年的选举周期内，马斯克向联邦级政治委员会的捐款总额达到 3.66 亿美元，远超2024年总统大选时约 2.9 亿美元的投入。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4: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1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6: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7: 所思。